0: 那他起先就帮我抽血了哈，啊，然后再拿肠胃药给我吃哈，啊，这样的时候我身体就是感觉肠胃有好一点点，但是还是那个没办法说完全的痊愈哈，然后我儿子他就建议我说你是不是到台湾的大型医院去看诊了啊？那时候我就说那我先来占卦看看啊。师傅告诉我们说你要占卦最好是先诵经，然后再占卦啊，那我就，送了一部《鬼谷先生天的经》在占卦，占了一个卦，先找天医嘛。师傅就告诉，常常提到说你可以先找天医，看天医在何方，然后再求医嘛。我们住家的东南方了这个大型医院来占。每家医院都占卦后来就占到高雄荣总，有缘那肝胆肠胃科的医师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然后哪个医师在占卦，看能跟哪个医师有缘结果他们门诊的医师有12位吧，奇怪，占了卦，感觉到都。没什么缘分然后我说想说，那在我家的东南方是不是澎湖的，三种婚姻也是，算天一方啊。然后我就在占这个在三种那看门诊的这个肠胃科的医师，占卦就具有研究，应邀来生事，然后又属孙爻，动来克官鬼爻然后我就说那就在这里看诊好了经过了5天的诊治就身体就康复了，因为在还没确认这个病情的结果的时候。因为那血管呢，一早有一天早上就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就去急诊挂急诊那个急诊医师他要抽血，抽血以后他告诉我说，你身体都很正常啊，没什么大碍呀。我说那我是不是肝胆肠胃的问题都痊愈了然后我就当天再到那个肠胃科的医师那里回诊他说：“你这样都身体都康复了，没有什么后遗症的我说：“体重都减轻了，这个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你的身高和体重，这样算起来还可以，不用担心说体重比较轻，因为他说你体重比较轻，你就身体都很健康啊，就你的，他说你的身高和体重的比例算起来说，这样子就很好啊，这样就让我感觉很安心了。所以说我们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生病的话我们都可以透过占卦来找跟我们有缘的医院还有医师来帮我们诊治这样就比较有圆满的结果。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牲口邑供养挥毫。 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就是我啊、感觉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这个光这个用意哈、啊，占卦用意，就对我们很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学易经，风水学第一个师傅说，利用我们学习的用意，身体病痛来改善，这就是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啊。再来说。不伤害他人，不伤害他人就是我们入常就依照师父本人禅师的开示啊，我们就要以说我们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八正道哈啊，包括我们学员呢的他的果位，就是说是贤士，但是他有学习有分八个阶段，说宗教仁爱信义和平啊，这也是说八德嘛，那也是让我们我们学员都要注重个人自己的品性哈啊，操守，我们不要去伤害他人哈啊，然后我们说。能够帮助他人，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能够利用我们的学习来帮助他人，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还是信众啊，我们都可以来透过我们的学习来帮助这个有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位老师他是在比较偏远的地那个学校当老师现在因为是少子化，所以学生都不多了尤其你在偏远的学校的话有句话是常人说滚庙去寻啦齁常常当地的那个小孩子齁就不在当地的学校学习，然后就透过他们的父母哈，就再到比较大型的学校来就读。这位老师的话，他就会担心说，学生一直少，然后他们到时候是不是招不到学生？他是不是到时候他老师就没学生教，甚至可能是不是？他的老师的那个呢就会没工作了哈。他就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在马公市里有某家学校比较大型的学校有缺一位老师要他有机会去那到那里去教学是不是好。我就帮他占个卦哈，奇怪，卦象起来哈，就卦象不好哈，我就告诉他说，你说依卦象来看哈，你跟这个学校没什么缘分呢，你要考虑一下，你要到这个学校，你要考虑一下，依卦象来看是最好不要去的。后来他。 听了我的建议哈，他就没到这个学校。后来经过了一两年哈，又有在市区又有一学有一家学校，他有机会到这个学校去教学哈，他就又在问我，我说那我再帮你占个卦看看哈。经过占卦的结果说，还是缘分还是不很具足了。我说你还是考虑一下吧，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会？因为这个一卦象来看缘分还不是很具足哈。就这样，他还是蛮有耐心的，就在经过在一年的时候，又有一家学校能，他有机会到那个学校去，然后我再帮他占个卦，我说，这个学校可以有缘分哈，因为这个卦象是六合卦哈，我说你可以到这家，这家学校去就职哈，但是他说，但是，虽然说有这个机会，但是还是要看到时候学生的招生的情况就这样他也很有耐心的等待有一天他告诉我说，那家有缘分的校长亲身那个人告诉他说，他们学校今年招生满招了，可以增加一个班级让他转到那个学校去就职。我说替他很高兴，他也是很高兴但是他说他那个一直等一直等我说照卦象看就是这样你有时候你有耐心，甚至于你那个相信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难道你就会有比较圆满的结果？不然你，假如说不很相信的话，就一下就到没有缘分的学校去的话可能你那个那个在里面的就职的里面的关系就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了后来他就有告诉我说，第一家他有机会去的学校他那里的学风就比较那个，好像不是说很圆满了。他就有告诉我说，这家学校，就在平常，一般的风评就不是说很好这样。这个老师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那你这样很有耐心的在等待你也得到很比较圆满的结果这也是说师父常我们禅师常开示的说信愿行因为你那个普通的信众有的他假如说对我们宗门没有信心的话，他可能不会信赖我们然后就会这个老师他能够这样很有耐心的这样等也不会说可能他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疑惑，我们不是说他很了解，但是起码。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 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然后他能够得到圆满的结果，这是我能够说感到很欣慰，说能够帮助别人了哈，这是一个案例啊。然后再一个案例是就是有位先生他就突然间感觉说他那个胸部有不舒服就到那个那诊所去看诊诊所那个给他做超音波的时候，告诉他说：“哎，你那个心脏旁边那里有增生一条小血管虽然他说你这增生这个小血管是不会对说生命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就是你平常有时候会感到不舒服了啊。”他说：“你这那只要要改善的话，就要去做手术阿哲先生他就是不是帮我看问看，哪里哪家医院比较有缘我就帮他占卦我就那个选择那个台北的大型医院就我说我们就以不以说医院的名称我们就说。甲乙丙丁比如说有四家医院，我们以甲医院、乙医院、丙医院、丁医院这样，我们就这样来占卦占卦的时候，是甲医院有缘然后就再把它列印，他那个心脏科的医师有十几位门诊医师来占卦结果占卦的时候，占完了，十几位医师都占完了都没发现有一位医师有缘了。我说很奇怪，我说不可能啊，他医院有缘啊，怎么会医师没有缘呢？然后我说你在网络再重新再找一遍结果他在网络再一查一下，哇！他是把乙医院的医师列印给我，变成是甲医院的医师，结果是就把医师然后医师群弄错了然后他也重新再列印甲医院的医师我再重新再占卦结果就找到一位有缘的医师然后他就在网络挂号到那家医院去做手术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在澎湖，我们澎湖的医疗，假如说比较精密的手术，大部分都是到台湾的大型医院然后我们要到台湾去就诊的话，也有比较不方便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要时间的话，要配合。医院的时间可能要提前一天去住饭店这样然后我们当然也。

0: 这患者也是顺利哈，当天到那个有缘的医院去就诊哈，就诊后也顺便那个医师也就顺便把他做手术了哈，当天也就出院了哈，结果是说也是很圆满，但是他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那个。哎，门诊医师那个护士哈，他是问我问这个我建议的这个患者哈，他说你怎么会那个挂到这位医师的挂他能够挂到他的挂号呢？当然他没有告诉他这个是经过占卦来选的，等于说。我们很王禅老祖，素尊来选的哈，我们是没这么没有告诉他这样啊，就是说他是这个患者是告诉我说那个护士哈，他是特别给他说这个医师哈，挂号很难挂上了啊，你们在离岛又能够挂上，他感觉很压抑哈，这也是我们说来用意来。帮助别人哈，有这个圆满的结果，对，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的学员啊，我是感到说，也是感到很欣慰就是师父我们禅师常他常开示有句话说，能够经得起验证的话，才是正法，这句话，师父常常有开示，然后我们，从我们民国95年进入初级班，这样一直休息到现在民国113年了，这师父这句话。也确实是真实不虚了，也是让我们也提供说让我们学员能够继续在宗门里面学习进修最大的动力哈，也是我目前是维新剩下的讲师哈，也是我身为一个讲师，然后有机会到。能够弘法来开初级班，这也是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和一个信心哈。阿弥陀佛。
1: 师父常讲，学道，学道修道，那以及要透过正道，你才会深知我心呐、啊。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你经过正道了以后呢，你才有办法去这个弘道，就是将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说这个法。它是真实不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卢玄义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用意的这个殊胜，那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
0: 阿弥
1: 弥陀
0: 陀，
1: 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

0: 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李东卫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民间教室正奇班第27届的学员李东卫。
0: 师兄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在节目的时间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经验哦。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多元的宗教的信仰种类，可是大家都还是很和谐的存在在这块土地上啊，佛道儒耶回太多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民间信仰。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先从自己的家里面，还有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有印象的关于宗教的信仰的情况？
1: 好的，从小我就是在外婆家长大，那外婆的宗教信仰就是道教的部分，包括像城隍爷啊、义民爷，还有到福德正神、土地公的部分，就是常常会在小时候在家里从我的长辈口中会讲到他们的一些事迹。
0: 哦，你就会听到这样
1: 是
0: 子。
1: 的，然后我本身我的姑姑她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家了，所以也常常接触到佛教的部分。
0: 是
1: 对对
0: 是。
1: 对，所以就是佛教、道教，就从小都是在我的记忆里都常常的出现。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很
1: 是
0: 自然的。您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几？
1: 我是排行老大。
0: 老大，
1: 是。
0: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那种必须从小就要学习的一些家庭责任呢？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每天是不是有上
1: 对，
0: 香，
1: 哦，有，
0: 要
1: 小时候
0: 跟着这
1: 我
0: 样子？
1: 从国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所以从国小的时候在替祖先在敬茶、在上香的部分，每天都是我在做的。
0: 每天都是你
1: 对
0: 在
1: 对对
0: 做。
1: 对，所以我从小也会
0: 哦。
1: 感应到说，好像冥冥中就是我的祖先也在帮助着我，在一些比较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就感觉有一只手在后面帮助着我。
0: 那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的是，您这样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路径，然后带您进入了宗教信仰的这个领域，然后进而就是跟王禅老祖师尊认识，来到维新圣教学修易经风水。
1: 是一个机缘，就是刚好我住家的对面是一个脚底按摩的店家。那其实我在那边住了很多年，从来也没有进去消费过。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念头，进去脚底按摩看看好不好？那其实那个脚底按摩的师傅就是我们宗门的师兄，
0: 哦，
1: 然后
0: 是。
1: 去的话就是大家都会交谈，交谈的中间他就会说，其实啊，我觉得我有在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他觉得越年轻学习是对人生越好的，因为他说他以前也是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因为就是不没有易经风水的一些概念，所以家里的风水也是错的，然后很多的做法也是错的，导致后来的生意一败涂地。后来他接触到了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之后，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对人生有非常大的帮助。他就觉得说，你这么年轻，你一起来学，那你就可以避免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他说，不然我们今天晚上要上课，你就跟我们一起来旁听一堂看看看怎么样。然后接着老师也要开班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来不妨听听看，反正晚上只有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其实也不算多。后
0: 一
1: 来，
0: 周一次。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来听了第一次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着迷，因为我们东门的易经风水它是比较偏向生活易，让我觉得说，这个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么学术、那么艰深的。后来我就顺势就在103年，然后就进到了初级班来就读。
0: 是，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个第一堂课。
1: 是，
0: 那您之前是有自学的经验，还是说其实就是一张白纸，完全从头开
1: 完
0: 始？
1: 全都没有学习过，只是说我知道有易经、有风水这个东西，知道它的存在，它可能有一点兴趣，但是 没有任何的入门的那种那个关键那个那个应该怎么那个，
0: 就还那个时间还没
1: 到，对对对对，因缘还没有具足。
0: 对对对，那第一堂课听了之后，你觉得哎，回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感觉哎，这跟我想象中的易经好像不太一样。对对对，然后就反正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在好像在我们周遭随时都在发生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都一直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踏进这个中门之前，我们完全就是浑然不觉，不知道，
0: 浑然不觉，
1: 对
0: 对, 对，完全没有这个等于说没有人来顶我们。
1: 是是是
0: 是。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在易经的学习上面，还是风水的学习上面，您觉得印象深刻是哪一个部分？也许是易经里面的用易占卦啦，或者是在风水里面，也许您就开始调整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方位或者是物品的位置。
1: 是，
0: 您是从哪边开始的？
1: 我觉得在进入了中门以后，用的最多、最感觉最有体会的，还是在用易占卦的部分。
0: 是，
1: 是的。那就是不管我们可能人生常常都遇到很多的抉择，那我们都会。如果没有学习之前，我们就只会凭感觉，然后来去做决定。可是进到中门以后，我们就知道要占卦，凡事皆占，它就会指点我们一条明路。然后我们照着这样卦出现以后，告诉你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照着这样去做，一步一步的去印证，觉得这是最神奇的地方。老师就占卦，然后我们依据卦出来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当天的天气会是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比方说它解释会下雨，什么时间会下雨。然后我们就可以未雨绸缪，做一些准备。占卦之前要诵经，然后占卦的时候心要诚，要专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也曾经就是占一些卦的时候，心里非常不定，就占出来六个爻，有五个爻在动。然后我会把这个卦跟老师请示的时候，老师说，你就心没有定啊，所以你看动爻这么多，那你心先定下来以后，然后慢慢的去跟神佛相应，应心之后，你再占出来的那个卦，就是会非常的准确。
0: 是
1: 是的。
0: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是老师觉得他可以知道，直接判断我们是心不够定的时候，诵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的，是的。诵了经以后，心就会安定下来，会有一个，一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很让你的心灵就是马上从很躁动，然后可以变成的很平静，
0: 完全沉淀。
1: 是是
0: 是是。那我想我们就来请教您哦，第一次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占卦，还记得吗？或者
1: 记得记
0: 是
1: 得。
0: 那我们先分享这个部分。
1: 就是学了易经风水之后的某一天，然后我就整个人非常不舒服，然后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吃了药也没有效，那时候我就想说啊，真的不行了，一定要去看医生了。然后就想到说，老师说看病之前一定要占卦，所以我就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心思来做诵经，那就是念了我们的四句偈，然后诚心的求老祖，然后念，然后来占卦，卦占了好几间医院诊所，然后都不行，就是没有效，然后最后。占了一间，就是大家说哦，那间医院就是你走了进去就会躺着出来的医院，没有办法，因为附近的医院都占遍了，就占了那间，居然是可以的，有效的。我自己也觉得，真的有效吗？问老师，老师也说有效，马上去。然后家人还阻止我说啊，那个不要去了，怎么样了？你
0: 要紧
1: 去
0: 张
1: 了
0: 一
1: 就
0: 点，
1: 很糟糕。不
0: 是。
1: 过我说，我相信卦神不会骗人。老师也说过可以去，我就毅然决然当下就去了。去了以后，一切都非常顺利。当下就是医生也做了诊断，开了药回来吃，然后就不到一天，他的那个整个症状都解除了。就是他会让你去除你的心魔，说这间医院不好，不能去，去了就一定不行。可是其实卦神告诉你说可以去，你就是相信，要相信自己占出来的卦，然后去做，就。最后印证的结果就是好的结果。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方方面面，感觉我们开始知道有这样的概念，用易占卦的概念之后，就觉得好像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方面可以让我们运用。
1: 对，
0: 对，所以接下来您又在哪些方面运用了
1: 接下来就
0: 占卦？
1: 是我的小孩子，他后来要上高中、上大学，然后那也是一样是 非常大的抉择，因为他可能同样的成绩里面，他有好几所不同的学校可以选择。然后我们也是用占卦的方式来替他决定。
0: 是。
1: 对，那么可能有些学校去了，那会有些阻碍；有些学校去了，其实是有贵人的。我们就依照这个法则，然后来帮他们选择学校。事实到后来证明，他们去了那个学校也都非常顺遂，然后也都非常的有用。不管是老师或是同学都能够来帮忙。
0: 是是是，好，那其实今天师兄呢也有跟我们分享哦，就是在宗教信仰还有易经风水三个方面里面，其实您都各有体会。
1: 是，
0: 那尤其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属于大家的一个神机的体验，这个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个就要说到因为我本身是住在乡下的孩子，后来去新竹工作，那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又回到我的故乡。那回到故乡以后，其实我们以前是住在那种三合院的大房子，后来因为大家都开枝散叶，其实就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一开始回来我就是租屋。租屋的情况下，就是也同时想要说自己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也是不断有看到不错的房子案例，也会请老师去帮我们看，哎，这个房子的风水可不可以？那陆陆续续看了十几间房子都一直都没有成功，
0: 没找到、
1: 就是、对，没找到，就是不是因缘不具足呢，就是价格上没有办法谈得拢，或是其实它的风水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有一天老师就突然对我脱口而出说啊，东卫啊，你要买房子哦，要多送金啦、啊、你送了金以后就有机缘就来了。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在年底的时候在占流年的时候，也刚好沾到来年的流年是忌神动来克啊，所以当场就有发愿了，说那我隔年诵经1000步来回向。
0: 是是
1: 是, 是，然后也当然我们发了愿就要照做，所以那年我也是诵了1000多步的经来回向。然后到了隔年刚好就有个 case， 就是哎看了也觉得很喜欢，请老师去看，然后老师也说哎这个房子可以。然后这中间当然就经过一些的沟通协调，然后也有用了易经的占卦来占这个房子的价格合适的地带在哪边，后来就很顺利的买到这个房子。但我觉得说诶诵经的

0: 功德力是这么不可思议，是我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最大的感应之一。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那其实呢，我想哦，这个仙佛在我家，节目名称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哈。就像您一开头说的，老师见到你，突然就跟你说一句，你如果要买到房子的话呢，就要先诵经。也许这个时候呢，就是仙佛菩萨，不管是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上帝也是，就是托这个老师之口，
1: 是的，
0: 然后来转达给你，告诉你，直接指点明路，告诉你
1: 对
0: 要
1: 对
0: 诵
1: 对，
0: 经。
1: 是，
0: 然后化解了很多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的，也许是增进了我们的善缘，那也排除了我们的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到最后呢，走得越来越顺，越来越快。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呢，买房子需要这样子用功一下，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诵经的感应？您其实有体会到，
1: 诵经的
0: 一
1: 感
0: 千多
1: 应，
0: 部真的不是有下了
1: 可能
0: 决心哎，这
1: 跟
0: 个，
1: 中文的很多同修比起来，可能还算小 case。不过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应该说鼓励吧。就是说我发愿送了1000部，我也真的去达到了。应该是说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的同修们，大家也都很努力在诵经。你在这种同侪的那种压力下，你会觉得说，诶，我不用功不行，会很丢脸。人家都送了2、3千部，啊，我们都还在
0: 个位
1: 三。
0: 数
1: 对对对，觉得说，哎，不行不行，这样太没有面子了啊！同侪的压力驱使我们向前，然后自己的感应，你也觉得说，哎，真的诵经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渐渐的怎么就是真的非常顺遂？你觉得说我今天开车到某个地方去，我需要一个停车位，哎，就真的有一个停车位在那边
0: 对，
1: 等
0: 这
1: 你。
0: 很小的地
1: 对
0: 方的
1: 对对，
0: 细
1: 你
0: 节，
1: 会觉得
0: 对。
1: 说，哎，我好像需要什么？他冥冥中，你可能不会说我需要100个东西，都100个都如你所愿，但是你可能90几个，你都会满你的愿，对对对，就是阻碍减少了，对，你会觉得哎，做什么事都好像很顺很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来诵这个经，你会觉得说我很有动力，很有信心来做这件事情，对，就像我们日常要存钱一样，你要先诵来存，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来不及，才不会不够用，是。
0: 那有很多的面向是我们自己在诵经之前没有办法意料到的，可是，在后面会拥有很多的成就感。希望大家一起，有很多很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知会长跟我们的贤士同修一起，正在完成1888万部的诵经目标，对不对？
1: 是的，是
0: 每
1: 的，
0: 年都重新起算哦，
1: 对啊，
0: 重新师父会给我们大家目
1: 新的功
0: 标，
1: 课，对对对，对，我
0: 对，所
1: 们就
0: 以哦。
1: 每年都有感受到这样的感召力，
0: 哎，
1: 对对对，
0: 无好对，但是跟上了，也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对，
0: 那日行一善就是这样子，每天的在累积。那在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一起融合在一炉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进入这样的学习之后，您觉得您个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个人
0: 您
1: 最
0: 原
1: 大
0: 来
1: 的改
0: 是
1: 变，
0: TK 的人吗？你刚不是 TK 的人？
1: 哦，不是，我
0: 不
1: 不会
0: 是
1: 不会，因为
0: 哦。
1: 从小就有
0: 有
1: 接
0: 家
1: 触
0: 庭
1: 到，
0: 教育这种环境，
1: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诶，就是家庭教育就告诉你说，就是不能做坏事，人为恶，然后福虽未至，不是祸，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我们就是要有能力，就是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而且我从小有接受到，就是有我说的外婆她这么的相信的神佛啊，然后姑姑
0: 相对
1: 出
0: 的这
1: 家，
0: 个宗教的教育比较浓厚一
1: 对，所以
0: 点，
1: 我们就不会说是那种 T 系的人，我们会觉得说，诶，这个神佛的确存在，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他们的确就是在我们周遭，对对对。
0: 那您现在我想请教一下，您的人生角色有增加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了没有？
1: 人生角色目前就是，
0: 进入婚姻了，然后
1: 对，
0: 也
1: 结了婚
0: 是。
1: 那就是。要努力的做好家庭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当一个好爸爸，然后对啊，然后把小孩子
0: 儿
1: 的养
0: 子、
1: 育成
0: 丈
1: 人啊，
0: 夫。
1: 对。

0: 老板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要帮我们可以在及时想出一些应对的这些方法的时刻，所以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也都容易沾光。
1: 对对对，比方说，当初我其实那时候我来，除了那时候第一次是生病的时候占卦以外，后来我比较常问老师，就是在投资，因为我们投资方面，对，然后就会问说，哎，我现在要投资哪一间公司啊，合不合适，会不会赚钱？然后问了很多次，老师说啊，你想要打刚刚那些申购票要，老师，我跟老师不是啊，
0: 这种
1: 我
0: 卖
1: 不是
0: 不
1: 那
0: 出
1: 种
0: 来了，
1: 玩，我不是那种玩短线，我们其实我们是就是我们。有累积了一笔钱，然后以后可能要给小孩子念书什么，我们要做一些比较长远的投资，而不是说那种短线投机的东西。老师说啊，那这样就可以。你如果是做一个投资的心态，而不是说短线我要投机赚快钱，你如果用投机的心态，那就不会准，挂就不会准。那你用这种心态，其实我也有曾经就是问过老师说，哎，我这个投资可不可以？老师说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买。我买了以后，我就是放着忘记它。过了两三年以后，我的这个投资赚了一倍，就是很丰硕的成果。
0: 就是钱分散放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1: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占卦，它会决定了你这个卦神会不会准给你。如果你是要去投机赌博，它就不会让你如愿，不会满你的愿。但是如果你是用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做，那神佛就是会满你的愿，让你知道说，哎，后续会怎么样？是的。然后，包括在之前买房子之前，老师也说啊，你要找我去看房子之前，你要自己先占卦，所以阳宅风水之前也占了很多，对对对，而且让我最神奇知道说，哎，我占了这个卦给老师看以后，老师都还没有到现地去看，老师说啊，你房子后面有一个什么红红的东西在那边挡着你，对，然后我们隔天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红色的货柜在那个房子的后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0: 那其实在这个就学啦、就医啦，还有阳宅吉凶方面，也运用了不少哈。我想这个就学的部分，是不是帮自己的子女
1: 是，
0: 去考量？
1: 对对对，帮自己的小孩子，就是
0: 可
1: 上
0: 以来
1: 高
0: 分
1: 中、上
0: 享一
1: 大学
0: 下。
1: 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就是，哎，我们去帮他占，他有不同地区的学校，有在南投，有在台中的，然后可能大家觉得说，哎，你成绩那么好，你就应该要去台中就读，因为你成绩有到那边，都市的资源也是比较丰富。可是我们卦占出来就不是这样，对，那我们也一样是相信卦神告诉我们的。我还是选择在南投的学校就读，然后去孩子去那边念了书以后，一路都非常的平顺，不管是在老师间啊，或是同学间的帮忙，包括甚至到了外面的补习班，然后一些贵人的帮忙的部分都没有少过。是。
0: 是，也许这跟连接他后面未来的那些缘分是有关
1: 是，
0: 系
1: 对，
0: 的，
1: 是整个连结在一起的。
0: 对，只是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这样，
1: 是。
0: 对，用占卦来帮忙我们这样哈。那在占卦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当我们站在爸妈的立场，然后再看这个卦呈现给我们的这些要点的时候。您第一个看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第一个看的重点，我会看，如果是占就学的话，我看父母爻有没有旺，还有看有没有忌神动来克。那基本上如果是忌神动来克，可能就不会考虑了。对，对对对。
0: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以下一个学校或下一个科系为考量，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那最好是元神动来生，那就更好。
0: 是。所以，在这个问卦，然后在解卦、在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有一点点智慧，然后老师也可以帮忙，
1: 对对对，就是变成说，凡事皆占的用意就是要累积我们在解卦的能力，
0: 对不对？
1: 然后不足的部分我们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再跟我们说啊，你解的卦你的盲点在哪里？你没有看到，经由不断的这样反复的过程，就会让自己更加精进。
0: 那我相信就是在占卦的过程里面，其实会知道，就是有一些哪些地方是不足的，那我们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足够的这个程度，然后就是把努力做到足够，这样是不是在卦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那您曾经是不是用过这个妙法普传里面的一个方法？
1: 有有有，这个就讲到考试的部分的话，老师之前也说过他的本身一个案例，就是钢琴的考试，然后学员的孩子啊，考试一直都考不上，后来就是有摆了祈福香案，隔年他去考试，然后就是状元， 对对对，所以我这也在我的小孩子要考高中、考大学的前三周，就也是帮他摆了祈福香案，摆了三坛，是，然后就每天很诚心的来祈求，然后到最后，我们是祈求说，哎，小孩子，如果你我今天有八十分的实力，我至少能够百分之百发挥到80分，不要说临场去才发挥50-60分。对，那两个小孩子的考试我都有这样做，那到最后就是考试出来的结果也都很满意，不管是科系或是学校，都是如我们所愿，所以觉得哎，这个祈福香案真的也很不错。
0: 我相信您的过程是会给我们很多的社会大众还没有进来学习的人很多的信心。那么今天在节目时间里面，感谢师兄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阿弥陀佛，
1: 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0: 谢谢。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分享的智慧无限，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启发，然后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研究的目的，我研究的目的是为探讨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应用，理解灾难，理解灾难结束的成因与理论，就是我们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它的目的，我们透过易经风水与宗教的结合实践，可以让达到心灵的安宁，还有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所以师父也讲过，我们平安是建立在心安之上。研究的目的，我们透过易经占卜下去呈现。第二章的相关理论回顾，消灾化解的三大法宝，这个都我们都很熟悉。占卜是如来开口，它可以贯通天地人三才，知因果缘果报，了解生命的轨迹与天命，凡事皆占，顺应大自然的法则，减少无知所带来的灾害。风水呢，它是空间与环境居住空间的哲学，空间的哲学就是我们太极里面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个大家都朗朗上口。那如何应用哦？畅通气流有助提升判断力以消除恐惧与焦虑，然后你要在如法的环境，它就能够减少灾厄，避风港，居住平安为基本需求。就像我的住家之前湖边每天都在动，每天都在动。师父说你很老的，我说师父，我一个月三十天，我休四天。四天，因为我白虎方所有的东西都在中宫，湖边在动。一个月休四天是因为小妈一礼拜休四天。所以我现在已经改过来，这个就是磁场引力，就是风水的问题。然后宗教修行呢，我们透过诵经，师父给我们的诵经祈福和能量能够减少累积，能够减少恶业，累积福报，将行功立德落实于日常生活中，转化可以转化个人的业力。所以师父也透过各种各类的法会来安魂立魄，明扬两利，化解共业。我研究的方法，它有确定问题理论、文献回顾以用意以占卜以诊断实验以验证以化解。这个案例是现在年轻人要在台北市嘛，每一间厝真的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除非长辈很好业，除非他自己福报很具足，因为每一个人出生落土时都已经注定了，所以他是在台北市购屋。他是在买房子之前，他占了一支卦，天雷无妄知天地敌，他动出爻，动画回头客，子孙应爻动画回头客。我那一天好像有看到第四届还第几届的笔记，我看到这个卦，依我解卦的方式，依我跟师父学习，因为道行不高嘛，出钱，所以他有子孙有七彩，他就可以购买了。可是他，你看，我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个信众就说我也没有办法做主啊。他先生说买就买了，你看父母动画七彩回头客，应爻他带朱雀，然后去看。我以为我当看到卦的时候，我以为是前面他那个白虎方，他在九楼啦，一定高楼九楼，他白虎方，我说你那个白虎方是不是很旺，白虎方很旺。结果是什么？他那个公寓啊，你也知道大楼里面公寓都不大，空间都不大。那个朱雀方，结果去看是什么？朱雀方它的门对出去，一边有刷房摔，一边是人的迄他下阶梯，一边消防摔，一边消。我说你怎么买这种房子？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已经买下去，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白虎方它是什么？房子对过去，后门后阿边，后面它是有九楼那个壁刀北后。那现在问题来了，他买下去，我们如何去让他
保平安已经买下去了，这个它的方向是深山影像。深山影像乙巳年的话是是有丑，是不是煞东？煞东他跟我讲说，对方房租马被他退啊，也要退了，也要退租下去了，怎么办？好，我们看那个深山影像，这个参考看看哈。乙巳年煞气在震撼东方，它是九运是双星到山，那外形的煞气就安全的逃生梯跟消防窗直接门出去，就是有一个远远的。我说啊，你这种房子也在买，可是买下去怎么办？啊，他这一支卦是天雷无妄之天地比动画回头客。虽然四爻子孙爻北后，但是子水它是动画是暂时无来客，但是一冲开它还是来会来客子孙爻，但是对方已经买下去了。啊，先无方很高。印证了，朱雀内大门有消防栓，又一楼外大门进来了，不是很大的空间，而是像二爻引木日旺带勾成空间进来的是弯弯曲曲的。深山影像是龙来气，隐山生相，隐山生相，好，隐山生相。然后我建议他什么？以外大门逃生门，你要做什么？外大门逃，建议已经买下去，你得用那个七色。我们那个有卖七色彩带，我是叫他用七色彩带，不是用七色线。外大门消防栓建议他用什么？金刚咒下去贴。他原本的屋主啊、哦，原本的屋主是脚朝电梯，他出门出去是电梯在左边，但是旁边又有一个门，我讲说又有一个门哈。所以屋主当初购买的时候洗房那个房间一洗直接那个向里面就是变成就变成虎在动，然后建议他说将床头改向，改的那个名称原屋主那个方向改了180度，改嵌举过来变成床铺，那个电梯是在龙床铺的龙边，因为它空间台北市中才是间啊一间尔。那窗外行煞建九楼，建议他挂麒麟，然后在四的地方在四的地方放洞水，就在这个地方大门进来，然后在四立的地方放洞水，然后放到三煞准备。请他建议用什么盐米混合成锥状的放在那个门的两旁，啊，为什么用两肉多空瓶？就是因为两肉多空瓶是放在那个米里面改堆高，像锥形状的，必须在入宅前三天，大门屋内左右放置米盘，每日卯时酉时，请诸天圣神活菩萨。福德正神。

0: 加持灌顶，然后选在职业生日辰时来入宅，就是这个像这个样子。你放300的寿金，外大门安全桃就七色线，消防栓贴金刚咒，床头改向挂外面挂麒麟，来试的放洞水啊，这个是300寿金跟那个米，放在那个门的两边哈，这个地方有写。入宅的前三天，有时到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天的时候，那么入厝就是入宅的前三天，到第三天入厝再改那个金纸还有米，咱再改煮来吃啊，金纸去化掉。但是大楼根本无可能给你化金纸，是不是？台北市的大楼无可能给你要化金纸，他刚好楼下下去有土地公，土地公庙就请土地公本地的福德正神、城隍尊神慈悲灌顶哈。护佑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们在做的当下哈，你们必须将香、盐，再插在米跟盐上面，入宅当天再将受精及香膏、香角烘化，当还有米盐收起来当厨余处理即可。还有这个案例是什么？这个案例就是我们上博士班有一个师兄很好，他每次因为我在宜兰来上课真的很不方便，一大早交通很不方便，他很好，宜兰搞完再来，就是载我跟圆昭法师还有严坤讲师，圆昭法师跟严坤讲师是为了要帮助我顺利来读，所以他愿意跟我搭这一台车，啊，租了一台车啊，这个司机是这个先。他不是学员，都不是非学员，就特地载我们来上课。有一天，他的丈母娘打电话跟我讲说：“讲师，我的女婿已经嘛口吐白沫，眼睛翻白，你才四十几岁，他每天他骑那什么什么铁甲铁马，他可以骑200公里耶，他可以骑200公里。所以无名来的时候，你算嘛算没去，他可以骑200公里耶，结果口吐白沫。”我说我现在正家里正有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占卦。我说你打电话请圆昭法师帮我们占卦看，先帮占卦看看，说得出来的卦象是什么？天地痞，它动地四爻，七财卯木月破，带勾陈，四爻官鬼带辰蛇。动画父母合住，还，那我就问说，我刚开始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要赶快练战绩，你沿路上一撞是不是在那个救护车上面？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赶快练战绩，还有告诉他，你袂使死哦，你的囡仔，这个师傅讲的，囝细汉，某要少年，你不能回去哦，就跟他讲，你要责任未了，你还够敢宰哦。还要载我们来上博士班，你不能回去啊！他丈母娘就赶他送到，上去那，就是上去罗东博爱医院去哈。然后到晚上10点的时候，我就问说有没有醒过来？他说没有醒过来。我说那你第二天要赶快带你的子女，这个我听师父讲过，我们卦中是不是没有子孙爻？好，卦中没有子孙爻，你们祈福，尤其重病或生病，你祈求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子孙去祈求。我说你赶快第二天早上把他的许谁啊还有他太太一起带到宜兰道场去祈求王禅老祖加持，然后可以的话你就再诵经回向。我就问说啊，你为什么你们你看，因为这一只卦从这个卦象里面哈，从卦象里面它带辰蛇，在带辰蛇就是有动土煞，一共有啦，针对就是伊厝的迄个头前有那个老树根呐、树根呐，他是跟他动那个，说那你要赶快去做化煞的动作。以及做化煞的动作，然后他说他第二天有去带子女过去，带他的洗洗啊鬼，还有做化煞的动作。第三天醒过来了，我觉得很殊胜了。现在老祖传的话，真的可以消灾解厄。刚刚那一只卦里面哈，我们刚刚看，你们自己想象一下，那卦中四爻七财爻辞巳卯木月破，他带勾陈。卦中没有元神止水，它是浮在初爻之下，卯木克出，日辰克合，你看一下这个克合，五位克合，五位克合是暂时合掉啊。第四爻无合带辰蛇，动化未土父母五位合住，卦中子孙以师父所传的妙法易经来论，先建议他就是念我刚讲的念战记。还有他太求请城王爷，然后再做化煞的动作，这个他都有做。第二天跟我拢有去走。那以真三普义六合章里面他讲，爻之合者，进而红合叫什么？合起。动 洞而恒河叫河畔，你看看它是洞而恒河，河畔它是河畔，摇动摇动化河之化湖，这个你们这个再慢慢看，我就换下一张哈。所以经过那经过他丈母娘这样子做，还有做化煞做起舞的动作啊，结果第三天醒过来，他说好高兴好高兴，第三天醒起来。然后又有一个呢，这个我为什么要讲，其实这个也许前世同修你们曾经听过，我是会后我要讲的目的是要衍生后面衍生的给大家一个心理的，所以我再重复讲一次。这个陈先生他是住新竹，他新竹一个只有做一个那个心脏的，但是怎么心脏的什么小手术，这心脏啊、哦，他是在支架，一个跟那个台北马街，他说哎，只做一个小手术，医生说这个大家都做过，很简单呢、啊，没有什么。结果进去之后，你看这个卦里面，这个卦里面六爻动哦。是不是官鬼六爻四害破，然后动化入木，我们就是在家务病房，在家已经在家务病房了。最主要他有动，假设啊，最主要他那个是官鬼，他有动是又入木，所以头部受影响。那我这个是我先生的。对，我他妹妹的先生啊，我先生就叫我说，那你跟他占卦看看，我们要如何帮助他。我大概占了六支卦，我说都找不到天医，我找不到天医，那我就占到第六支卦的时候，我占到第六支卦，我就请他去求那个关圣帝君，求关圣帝君啊，占说哎，去求关圣帝君，请关圣帝君帮忙。这一支卦是什么？地水师，然后子水是不是有效？有效，它克官鬼嘛。但是也不是唯心圣教的学员，他会相信吗？不信。好，那我也没办法，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已经帮占了六支卦，你不信我也没办法，那就好。那到第四天的时候，医生到哎，他大概他说医生说在第几天没好，你要给他装什么夜克膜？要装夜克膜。那我说要装夜，我先生就说你再跟他沾，再跟他子女讲，我就不打电话给他老婆，我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子孙，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小孩子，我说你这个有效，你们为什么不去求？他说好啊，舅妈我去。好，去，他就去了啊，去求他那个关圣帝君。结果我就说你要带一件衣服啊，他尽量上左七千右七千、哦、然后再把那件衣服带回去那个他的那个家护病房让他盖着然后你就偷偷的带什么呢？我们不是有七宝吗？你就装在瓶子里面进去家护病房，去给七孔，去给他抹抹七孔，去跟他抹一抹，去抹一抹。结果我刚那一只挂哈、哦，结果告知当事人，伊去甲遐叫安尼去做了吼，伊危险期是五天，因为我们元神受克动入木，又红日破成昏迷状态，是夕阳无限好。师父讲说，占疾病只要是元神动，它会有什么现象？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他是叫我跟他建议啊。他到第四天的时候，就去祈求那个关圣帝君，然后再用七宝下去做。后来好嘞，刚开始我叫他请他点元神灯，他也不去哈。这个刚刚我讲过，衍生什么事项？他是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他一百零几年发生，大概经过四年，112年的时候，圣诞法会。圣诞法会，我就奇怪，我们在法会期间，照理讲是诸佛菩萨弄一个人护佑，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可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就是狼哦，不知道 咳嗽还是什么，我就问去大殿，去大殿请示老祖，老祖给我说，老祖请说 要我问师父，我就请问师父的师父说，你去那个李阿姨，你要改那个西方那个什么城隍爷。我当初占卦的时候是占到西方的城隍，我说我又没有去城隍庙，为什么我会得罪要去祈拜蒙城隍爷？他说你爱给城师傅，就说以后你每一年都要跟那个城隍爷设仙佛寺哦，每一年你都要跟城隍爷设联位。我说师傅，我又没有去城隍那个新竹的，我为什么会得罪他？我没有去过新竹那个城隍庙，为什么我会得罪他？为什么？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为他是不是好起来了？好起来，他没去还愿，他没有还愿，他没有还愿，那个因果业力伤害他，是不是我们本身你敢讲的人？所以，我迅速的跑到城隍爷，因为我先到罗东的城，我先回来罗东看病，看病之后我又赶快晚上啊8点多，我赶快去罗东城隍爷，一共我得罪他，好得罪就得罪，我也没办法，他说我得罪我就得罪啊，那好，我就赶快去那个新竹城，好快结束，我就赶快去新竹城隍爷。结果新竹城隍爷的对联，它上面写什么？200余里版图同知，10000000家世数长奉，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惩处。它200公里哦，它可以保障200。我罗东到那边几公里？120。120公里，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这样子解释。我因为这个我不懂，说到罗东120公里，所以因为他捡回一条命，他都没有去感谢观圣帝君，没有去还愿。所以人各有命，是因为去祈求命，把命捡回来。今世新竹城隍爷，因为虽然是在拢是城隍爷管辖，你若甲伊讲，你都爱去还愿。所以我这个以后我就会小心谨慎。

0: 很没有人问，没人问，我完全都不会没去改。我自己啦，我是说我自己，因为我的功力还不够了。所以啊，这个是法界因果的愿力，你要祈求管辖还愿的宇宙法则，求神化解。你们必须依，因为天地它是很严格的。因为有一年我去新疆的时候，成完那个土地公跟我一起去，然后土地公这个六天的期间，刚刚土地公请坐请坐，吃饭吃饭，回来的时候欢喜，忘了请家一顿啊。请土地公回来，我一下游览车，哇，趴累，就趴上去。我说他是瞎，已经晚上很晚的时间了。我说那一定有哪个地方，土地公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请他。我说第二天早上改工，请老祖做主，请噶土地公塞奶子里。啊，第二天西安回来的飞机啊，你该当这顿啊。结果都是安尼耍，所以我们跟还有很多祭祖那个神火哎嘿吼，你们爱教供，他们很规矩哦，他们真的很规矩。怎么规矩？像之前那个也不是师父在办祭祖的时候，是邀请很多公庙的那个神火，是不是？有一年是不是很多公庙的神火都请他来祭祖？那好啊，我就很热心去请，跟你讲请不来。你必须跟宜兰道场王禅老祖报告，哪一间没都一间没有行，你没去；都一间没有行，没去。不是讲我请你来就来，没有。所以我那个时候当下的怎样？哦，他们比我们还要规矩，懂得尊师重道。然后还有一件，就是我四节三班有一个学员，他刚上课不久，他突然打电话说：“老师，我先生哦送去医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说那我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的忙啊。我说那你给我心血来潮，就说你给我三个数字，一共三六八，好，三火六水火既济动二阳啊，是不是官鬼动化有个带勾层带高顶？哎，没，应该我写，哎，应该写不对。我应该是带成蛇。我说你是不是我带勾层。我说你是不是前面您住家前面有换五地动土？他说有啊，人家在盖房子啊。我说你赶快去做化煞。结果好，他去做化煞，结果当天晚上哦，医生的改工，已经找出病因了。二爻代表示动土，因为四印之外，所以应该是在外面。屋主表示赢家住家有人在盖房子，所以占卦官鬼动化子孙，表示身体他会渐渐好起来。然后请他公先做化煞的动作。我印证很多，你不做化煞好像都不大行。做化煞的动作，我们化煞动作，你在做化煞，这个应该同修都大家都会啊，所以我就轻轻带过去呀。有一天早上，他就有一个贤士同，有一个师姐，他就打电话写赖，他写赖告诉我说，老师，他的儿子才十七岁，他儿子才十七岁。目前在医院，因医生检查不出病因，所以医生说可能有什么心，得出地泽林之三雷。医生刚才要做什么？他有心肌炎呐，要做心导管呐，心肌梗塞，我写错了，还有肠病毒重症。我说那十七岁婴儿呢，那我叫毛病叫贼啦。那我说那看这一支卦，是不是带勾陈？如果带勾陈。四爻又是带勾层，我说你赶快做化煞动作。他是早上七点多，我打电话给他，一共你赶快做化煞动作，我改占卦出来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好，那带勾层，我去给我城隍爷。他不信，他虽然是在进入维新圣教，但是他有另外的神的相信，他不一定相信老祖所说的话。 我说 你要做化煞，他说我去求神王就好了，他说求强长王爷就好了。我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我说现在状况怎么样，他说医生说检查不出病因了。我说你有没有做化煞，他说没有。我就赶快请假，我请假，因为他人家里现在人口都很少，我请假，请假，我自己准备一些盐米化煞的东西，然后赶到他家去。然后我赶到他家去的时候是五点半，我要四点多回去。我就这个过程，我就跑到土地公庙去问，我说：“土地福德正神，他这个小孩子这么年轻，对呀，那是不是跟他妈妈的口业有关系？”哭哭哭，三杯，好，我知道了。就我心里有数，就他跟妈妈的口业，因为我没有时间占卦，跟他妈妈的口业，他说有，给我三个杯，好，我就赶快去做他家做化煞，化煞好之后，我就赶快，因为我们当天晚上我七点有课，就是初级班七点有课，我就回去上课，我上到十点多打电话给他，我上到十点多打电话，我说你现在儿子怎么样？宜兴公看了不对，没事了。医生说看错了，没事了，没事雄厚啊，因为毕竟小孩子还年轻，还阿哥才几岁呢。你看我这个地方写一波三点波打电话，哦，结论我做化煞，哦，做化煞怀疑阿拉走，因为他说我又不知道在哪里动到煞，我就是要建议你在哪里，你一只脚得拎到出来，一只左脚得来对，然后右脚在外面。就化煞，把您四周围全部那个地方细的老多，可以的话后面也做，然后到啊暗时啊，伊就甲我讲无代志啊，这个就是也是化煞消灾化解。那归纳占病以求医的卦象吉凶判断指标，我们是依据真三普义，以唯心圣教精华归纳以判断的准则，用神。校长还有处长，这个有错的话，麻烦你再帮我看哪里有错，请再指教。用神动画光鬼，或者光鬼动画用神，光鬼动画用神。第二，用神修求动画木觉化回头个。第三，久病占卜逢六冲卦凶险之兆，这个是凶险之兆。第五，元神妄动，犹如夕阳无限好，回光返照。还有 我曾经有碰到一个二世界，他就问我说，讲师，请你帮我看我这个弟弟有没有关系，我卦没有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说你的用绳是要抓你弟弟还是四爻？所以你们在处理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解卦就会比较看得出来。他说我是沾，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沾我弟弟又沾他的名字。哦，我说那假设你沾你弟弟的名字，你沾你弟弟就有兄弟爻为用绳。你沾没有在讲，只有只讲名字的时候，你的四，你的用神可能要再归在四爻。我说可能是看这个卦看出来，哎，不大。假设你用名字的时候不大好呢，无恭敬哦。那他只是这样子问一下，结果七天以后，英修迪亚登基啊，哎，英修迪亚登基，这个我卦没有出，因为我必须找卦，然后转机之兆，不药而愈的卦象象征什么？进病得六冲卦，冲则散，用神红空，病气未去。第三，用神动化回头生子孙，代表医药以服神。第四，卦象子孙持事，求医对应法则，四爻代表病人，一爻代表医生。四爻旺相时，病体容易好。四爻最忌修求空破木结，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很忌讳那个四爻带官鬼，虽然是没什么，但是啰嗦事情会比较多。这个是这一支卦，现在职场这个是有一个是从美国回来了，从美国回来，他妈妈跟我讲，讲师你帮我的忙。我说如何帮你忙？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去美国，他你的话他会听。我说哦，啊，我怎样？我知道怎么讲了。他就他女儿来问事，他女儿来问事，我就好。我说我就沾了一只你去美国吉凶或者在台湾的吉凶，这个也是没出来啊。就结果他听我这样解释之后，就留在台湾。留在台湾是不是要找工作？还要找工作，因为你没有工作的话，那一点心理再找两个月，你的心理就定不下来啊。所以我们他去，总共他找了我这个地方有富邦金控，还有贸易投资，贸易他总共沾了五个地方，就富邦的地方哈。可是这个卦太多，我没有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看这个富邦。乾为天这一支卦，诊断六冲卦，冲则上，官鬼爻动入木，卦辞是汉象红河之明之出土，他对策去洗，需等待时机。我建议他发愿诵经回向面试官，他想要去富邦金控，但是我刚刚讲，跟你较无机缘通啊，没有机缘可以录取哈。然后大概中还有其他的，然后再沾到第五支卦的时候，就是。这个贸易投资，他去贸易这一家公司去做，就是他有去美国，英文弄闽南话搞嘛，他就分析去做那个股票分析，卦象什么水雷屯之化坎为水，他现在也没做了，是不是？水雷屯走咖啡啊，他又没有做，他现在也离职了，他做了大概三年了，诊断。四爻子孙空亡，显示他自己四爻子孙空亡，显示自己自信不足，因为他刚从美国还年轻毕业，一定是没有信心嘛。我说这个他自己自信不足啊。公司应爻日旺，官鬼公司要求严格，公司然后去上班的时候的公司都给我写那个英文的，每天都要写现在的时事，那真的是压力很大。可是相对你在那个地方，你会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就是要给自己压力。行事同学要给自己压力。然后建议，我是建议他什么？引到道场去化验布施，补足自身的福德啊，因为这个自身的福德最后一次顺利录取，然后再这一支，另外一支是星光钢铁啊。星光钢铁，我看它挂在下面。星光钢铁，他也是从美国回来嘛，啊，伊拢急着要去找工作啊，要去找工作，就找那个，就跟他占卦。哎，你可以到星光钢铁去，
可以到新光冈，为什么？这一支冠我们看一下，水三简之第三签呐、啊，水三简之第三签，那卦象分析啊，四爻生金，兄弟爻月乙日都是兄弟，月乙日兄弟都很旺相，他卦中他薪水不高，卦中薪水不高。

高。我说你那个薪水不高。他说我要学习一些社会历练，但是可以学到做生意的技巧，因为我的做生意的技巧经卦象显示可以录取，但是水山简卦意拜卡走路，自己要努力。五爻父母爻动来生四爻，五爻父母爻动来生四爻，印爻尘土父母元神也来生四爻。卦中采福长表示薪水不高，但子孙空亡，代表占卦本人如果不用心就学不到技术，因此必须用心学习，并增加并且观摩增强自己的能力。他去到那边也是很努力在学习，然后做大概一两年之后就升，有起来做升起来当主管哈。所以啊，我们师父常讲的，我们论命无命可论，因果报应；你论应无应可应，行功立德；我们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因为每一个人出生落头席，是每一个人的背脊都注定掉啊，是不是？每一个人出生，你以尘埃落定，不可更改。然后我们必须透过后天的福，自我修受，自我求，可借由后天的努力修行来行功入德，改善命运，消灾化解。消灾化解并不是叫你逃避业力。有些佛教界的女工啊，你们都是外道，你们都是在逃避业力。事实上不是，而是透过易经去认经现况，你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你必须通过风水的调和法则，风水调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然后太极里面那一条线让它中道平衡，就不会安呢摇摇摆摆不定。然后透过宗教法仪忏悔弥补，进而彻底转化共业。学易经可以知道因果，因为天道它的运行是什么？天道的运行它依喜河土落出，大自然运行以阴阳之道，男子刚正，女子柔和，然后达到家庭昌盛。我们那个太极里面是不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东西南北，北在下面大嘛，移下来河流来是不是往下，它会变成水，水呢是不是水生木，是不是在东边树啊甘水嘛，树木是不是含水，所以水生木，下面是老母，所以必须女孩子的柔顺，咋不？这个是我来这边学，我以前没有这么柔顺，所以学到这个说，哎，要学习柔顺。乾，我们八卦里面乾兑离震巽坎八卦，北方那个坤卦也是在下面，所以女孩子都要学习柔顺。然后她柔顺之后，教育她的长女，她的长男，所以水生木。所以长男你的教育而后，那木呢是不是要对老父，他就会相对尊敬老父啊。老父是不是水生木，木生火，是不是木生南方嘛，水生木，木生火。木生火呢，那本身的中心思想，我们本身师父一直在讲的万法唯心，我们心就是宇宙的主宰啊。所以你要水生木，木生火，这个都是易经先天河土落书，先天河属的本身就祭祖的，所以我们要学。我是在正在学习这个水生木，木生火，火来生土，这个土就是一个六法全书。所以不是说我跟你好就好，我们现在很应该社会上很多学到很久了，还是学到很久了，还是利息利挂习惯。我是觉得有点啊，所以水生木，木生火，那个火是中心呐、啊，有土是有财，这个土也是财啊。有土是有财啊，这个万法唯心就是在那一点。所以水生土，木生火，火土生金，那个金是不是含在土里底？金嘛是咪，像金瓜石那个金嘛，是不是都埋在土里面？所以那个金你伊无法度去迄个金嘛，伊无法度去融化水，它是再金再生水。所以我想说，哇，真的是很。

0: 棒，很棒，就是要学习男子的刚志、刚正，女子的柔顺，然后达到家庭昌盛，这个是我要学的。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

0: 然后我们必须个人的业障，我个人的业力，你几千年来下来，你不知道那个曾经犯过什么错。我们是今我们这一辈子是因缘能够碰到王禅老祖跟师父，才让我们知道要学习反省跟忏悔。我想请问大家，那今天讲又是一个人，是不是你该回一个室内，他那个气可能就消了50%啊？所以啊，我是会把我自己会怕，因为我自己都被因果修理很惨。我自己因为我兄弟太旺了，好几个兄弟，啊，真是欠人啊，没有办法，只好不能抱怨，往前走，反省忏悔，用宗教法仪解冤释结，学习放下，达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求这个师父常讲的，我们要求真正的自己。当然，我这个都是跟各位在学习啊，我是尽量在学习，往自己在看的。易经是实用的生活科学，求人不如求己，求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净化人心，美化人生，实现世间和平啊。因为结论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那先天八卦都偷袭龙一点注点，我们可以借后天努力来行功入德，改善改变他的命运。从那个卦例来讲啊，请你就是一定要，我在讲了，拍谁？我不知道时间到了，就讲。同样刚刚那个刚刚说去贸易公司那一个，你知道吗？他不小心把这个地方下颚弄有一点断裂，他一年度读几部经，他占卦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子孙爻，他放弃工作，送了大概6000多部的经，结果找到天医，给这个那个下颚家给修复而后，同样。所以我们真的老祖给咱的，我们要珍惜。虽然师父老师父都与我们同在，有一次我说师父，我觉得你离我好远了。我说师父，你离我好远好远。没有，我讲完之后，我感受到，我讲完之后，王禅老祖，哇，感谢感恩。所以从很多的案例可以讲因缘果报了，自己要行功立德了哈。和唯心圣教核心消灾化解三宝的是用意治因果，应用风水平衡法则，宗教诵经祈福。王禅老祖空中传法，浑元师父以癸未年在天坛所接下的妙法开示《天德经》，大家一定爱读《天德经》，及忏悔昧作、忏悔，一一的跟着过去所解的、所伤害的人事物反省、忏悔灭罪，是可以消灾化解的，趋吉避凶，进而创造人间净土。再从河土落石中了解大自然的武器的运行及六亲的相互关系，就是跟着天道在走啊，这跟着跟道在走。男子要以刚正为本，女子要以柔和，也就是阴阳之道，阳为刚，阴为柔。夫妇和好，家庭就昌旺，阴阳气顺，互相不克，可以孕育代代子孙，绵阳昌旺，亦可减少纷争，减少三毒，养成好习惯，即能消灾化解。除了好习惯，你一定要一个好的环境。唯心圣教这个环境你没带谁啊？好，今天报告就在此，时间还没到，可是我只有准备这些，谢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1: 再一次谢谢我们圆寂讲师分享他宝贵的正道。从刚刚两位讲师的分享，很轻松，两位的分享，我刚刚很深刻的去思考，应该一个小时是不够的。但是我要跟各位所有同修去说，去讲一件事情。无论你现在的身份是讲师，还是准讲师，还是实训班的学员，所长都鼓励你们跟随着

0: 已经在行道的讲师或是法师一起去行道，而把他的案例记录下来。从刚刚两位讲师里面所谈到的实证的案例，还有他们在对于法师傅所传的法心法里面所得到的感悟，这都是我们非常很珍贵的学习的素材。如何从卦中看出，尤其是两位讲师里面看到他真正的为众生的性命、身家性命，无怨无悔的慈悲的付出，甚至占卦占到自己有感应，感应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而师父说没有说他得罪城隍爷，但是他去请示城隍爷，城隍爷是个宝贝。这个部分我可以跟你讲一个说明，因为是他卜卦告诉他去找城隍爷的，而城隍爷也帮了忙了，可是你找来的人他没有守信，没有去还愿，所以我们要帮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一交代再交代。或许他那个学员就直接跟他讲，或你开始跑不背，然后直接说是源于叫我来的。我看这可能性真悬啦吼，这可能性足悬的啦吼。所以我们所有的开始，我们在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再去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你要口头面命啊，不伤害别人，用的法，不要去伤害到他人。别人不理解我们，因为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宗门。今天这三位讲师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不辞劳啊！我再次鼓励，谢谢这三位讲师。所以我鼓励所有师兄同修，跟着法师讲师有弘法的同修，一起去护持行道。虽是同修，但护法也是成就对方，教学相长。不要有身份之疑，身份是一种责任。各位同学要懂得谦卑，要尊敬一切众生，感谢众生来印证我们学的法是正道。所以从今天三位的正道来看的话，三位天剑博士班的同学一心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请我们校长讲评。
1: 啊，我们谢谢三位讲师今天的论坛。啊，以后讲师上了论坛，你要把资料弄得清楚一点，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也看得很清楚。你把卦象，你把所叙述的都要做得很清楚，这样子才好啊，次序不能乱，一下讲这里，一下讲那里，自己又在那里翻，这是不对的哦。我们既然是要来发表你的正道，你是要让人家听得懂呀，不是你自己懂就好哎，你要让人家听起来舒服，非常清楚哦。这是我在这里啊，请我们下次啊再来发表的人啊要注意的。第二个，你如果要引述师父的话，字不能错啊。你说师父讲的啊，论命无命可论，你后面写什么？你后面写什么？因果报应嘛，他写这样子嘛。其哦，因人你没有照师父写的写啦。我来讲的是讲，你既然后面有回念禅师开示的，你自己都未使唔丢。你嘛未使甲颠倒病， 你听我啊，意思是同款啦，伊讲的是无唔对啦，不是说他讲的错了啦，是对的，但是你把他弄颠倒的，啊，这是不行的，这犯戒，犯戒哦嘿，啊，不然你卖讲个师父讲的，对不？你用本人领悟的可以，来，这个就是啊，虽然是小地方，但是大学问呐、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做一个唯心弟子你应有的理念嘛，是核心价值嘛，哦，是这样子的。好，那就是在这里还是非常谢谢三位。我们源于刚才啊要上来的时候就一直跟我讲说他很害怕呢，他怕讲不好了，这样结果讲了都没说，你知道不？哦，所以还是啊讲得很好了嘿，我们谢谢，我们还是继续办下去，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二五构经天地数，二六乾坤父母爻，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我们今天呢，其实很开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跟着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来到了这个刘庆怡刘老师的家中。其实这也是很舒适温暖，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工作室，充满了这些书香，然后还有作品的这些色彩，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在刘老师这边呢，我们还可以跟老师学这个篆刻的一些小撇步，这样哈，很丰富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艺术过程。非常欢迎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刘老师他其实也是咱就是南投人吼，
1: 对，南投竹山，
0: 竹山嘛，
1: 对
0: 对, 对，那个就是我们马上就是绿绿的这样子一片森林竹林这样子的画面就在脑海里面就马上就有了这样。那可不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先回忆一下，就是小时候，
1: 自从我懂事的时候，我们还是大家族，
0: 是
1: 跟大伯还有叔叔他们都住在一起。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上桌，我们就坐在火丁，就在坐在那边吃。
0: 是，
1: 那到后来分家了，我爸爸有四个兄弟，分家了以后，我们另外就我们有三合院嘛，我们另外一边，我们就住在那里。那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父母亲为了要养我们四个兄弟两个妹妹很辛苦。
0: 是
1: 为什么辛苦？因为身上没有什么收入，要靠什么呢？打零工。那我爸爸打零工，其实来讲他是比较文身的人啊。
0: 是
1: 他我爸爸跟我讲，他小时候读国小的时候，老师也是日本人，他很会读书嘛，这样一直鼓吹我爸爸说，回去跟大哥讲，要考那个，以前都说什么，高等学校了，
0: 是，
1: 所以人家讲的说高等科呀，那我爸爸就不敢讲，因为我爸爸跟我大伯之间还有三个姐姐，所以年纪差很多。那到后来老师说你不讲，我要上你们家，跟你大哥讲。他说好，那我回去再讲。那我爸爸跟我大伯讲说，老师要我再考高等科嘞。那大伯哦，就反着脸说：“我要娶你到老哦。”就这句话，我爸爸就哑口无言了。所以我觉得可惜啦，时代哦，时代不同，就这样。所以我爸爸呢，分家了以后，很努力的省吃俭用，栽培我们兄弟姐妹。
0: 是。
1: 那所以。我遇到假日，那时候都只有礼拜天嘛。假日我大哥就跟我讲，走，我们到山上来捡柴。那时候我们所妈妈煮饭都是用灶，

0: 现在的这个新的一代哈，应该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大灶了。
1: 没
0: 有，对，
1: 那个灶哈都是要用柴，用木材啊，嗯，来生活啊。
0: 是，
1: 所以我大哥都叫要我去帮妈妈捡柴，太辛苦了。妈妈要捡柴，也要洗衣，还要煮饭，很累。
0: 是，
1: 那所以。我到山上啊，也有时候会有一些野果，像当季的，有的是龙眼呐、啊，还有芒果这一些哦，都不是自己种的，都那都是在竹林里面
0: 自然生
1: 长。自然生产。哦，
0: 那时候环境这么好。
1: 对，那我会爬树，我哥哥不会爬树。
0: 技能之一就是爬树。
1: 爬树到上面捡采下来呢，我哥哥已经分好了，比较成熟的，比较好的，还有就一些比较不成熟，掉下去比较烂的这一些，我们都拿，我们拿回去的时候呢，还没给妈妈之前，我哥哥就把先好了，先给妈妈。那要给小孩子的，而且要给兄弟姐妹的，就说如果妈妈要给你，你就说你有了。哎，所以我们就家庭的主猪，家庭的教育就这样一直过来。
0: 是。哎。

0: 以前的这些像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们，他们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事实上非常的融入现在所谓大自然。
1: 对，
0: 对。
1: 那我妈妈，我拿给我妈妈呢，妈妈就交代我说这几个，你拿给阿妈吃，要给阿妈吃之前，你要看那堂兄弟姐妹没有在那边，你再拿给他，要不然他拿给阿妈，他也是分给他的这些孙子吃啊，他舍不得，舍不
0: 对
1: 得
0: 啊，
1: 吃
0: 对
1: 啊，
0: 啊，对啊，对。
1: 所以就我们就家庭就这样。觉得说很温馨呐，哎，
0: 是，我觉得那个情感啊，那个很浓厚了，那个凝
1: 对对
0: 聚啦，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其实都在这种一点一滴的这个就是流露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哦。
1: 对，
0: 那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实在是变得太快速了，然后这样子一翻两翻，再一直变过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以前的生活当中，不管是跟大自然、自然的生活环境的这种情感，或者说哎。在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生长的这些成长的这些家庭，其实每一个成员之间的这个情感交流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稳稳啊，但是呢又感觉很浓厚，这样子很珍贵的这
1: 对，
0: 样对。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很棒的，就是师母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参与京剧的这个访问哦。所以老师跟师母就是一样，都是在台湾南投的这一块土地上面，
2: 对，
3: 都是南投，
1: 对，在地这样哈。你们觉得对南投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点？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跟师母一起来分享一下？老师先，
2: 我先说，我们认识是在同一家公司
1: 哦，是，
2: 哎。他是
1: 在南投吗？
2: 不是啊，在台中。
1: 在台中了。
2: 台中做轴承的一家公司。嗯。那他是在那边当会计啊，哎，那我是在那边当技术的一个科长啊。
1: 是。
2: 那我，里面也。

0: 有很多小姐，大部分都是大家下来的。
1: 是。
0: 那因为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假日回去，我妈妈就告诉我一句话，就听说我那问你，因为我排行老二，我就问他就跟我讲说，你哥哥都要到30岁才要结婚。因为妈妈也很挂念着我们要结婚的时候要怎
1: 怕你
0: 么
1: 们
0: 样，
1: 晚婚了，这样子吗？
0: 对，怕晚婚。那我自己就听在心里，我心里就想说，给爸爸妈妈养到这么大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再结婚了还要给他烦恼，所以我心里就想好，我自己来做打算。我自己做的，因为以前都是用媒婆嘛，
1: 对。
0: 媒婆介绍嘛，那我自己就想说，好，那我自己来打算，我就看中了公司的会计。
1: 目标
0: 为什么
1: 定
0: 呢？
1: 位，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想说，他是南投中寮人，也住在山上，那我竹山的，我也住在山上，如果要娶她当老婆的话，我是觉得说，在生活习性大家会比较相同。还有就是说，为了婆媳之间常常有问题，我就先我都没有讲话，我就带她说来，我邀请她到我家，那。我没有讲明，但是我心里就想说，我要给妈妈看，说这个女朋友，她看得怎么样，而且也要给她知道，说我们家里的组织是这样子，
1: 对，先让他认识一下，
0: 那
1: 感
0: 给
1: 受
0: 她
1: 一
0: 认
1: 下，
0: 识一下，
1: 对，
0: 哎，如果反对，那就不要再来，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说，我想。跟他私定终生，所以这样下来，我们就一直在恋爱当中了。
1: 对，所以今天是不是嗨，真相大白？其实很有趣的，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这种浪漫这样了哈。
2: 对，而就是他就是有那个才华，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艺术的，
1: 真的
2: 嘿，对，
1: 是配好
0: 嘿，
1: 的。
0: 所以有画展，我也要他去共同欣赏画展。
1: 有伴一起去欣赏这
0: 对
1: 样子
0: 对
1: 哦。
0: 对，
2: 我们
1: 那
2: 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1: 对，都在画展里面
2: 画
1: 这
2: 展没有去咖啡厅的，
1: 你们气氛太好
2: 对，都是看画展，
0: 那
2: 去
0: 因为
2: 看
0: 在
2: 画展。
0: 公司呢，我自己辟了一间房间。为什么我只有一间？
1: 为什么？
0: 我都在写书法。
1: 哦，
0: 我没有拜师哦，那时候还没有拜师，我就
1: 自
0: 自己
1: 修
0: 练。
1: 自学这样。
0: 为了要练书法写得比较好，交笔友我都用毛笔来跟人家回信，
1: 是，
0: 主要就是自我练习呀。
1: 当然就是觉得，看到这个每一个非常优美的这一些轨迹的这些文字哈，其实就好像见到文字就像见到本人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文字呢，就是你看到它传出来的精神，然后文字里面的这些字词表达的这些情感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看到人、看到照片一般哈，就是实际在你面前，就是像电话一样那样在沟通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所以后来笔友交到后来，也有到公司来找我。
1: 是。
0: 为什么会到公司来找我？他说：“你字写得还那么好，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要来认识我。
1: 是，
0: ”那后来呢，我哥哥考上屏东农专，我回去，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你哥哥考上那个屏东农专，但是我们没有钱呢。”真的没有钱，那我没有考虑，我就马上跟我妈妈讲说，我们还有两分多地的那个田，我们卖。

0: 要给狗狗读书啊，因为有的人考不上，有钱考不上也没有用啊。那既然我们考上了，我们就
1: 怎么样都要把握机会的，对。
0: 对，就把那个田卖掉给狗狗读书啊。
1: 嗯，

0: 我比较会想啊，
1: 是
0: 对兄弟方面我都会觉得很照顾，嗯，所以因为我30岁因为受伤，嗯，但是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流，为什么？因为还有爸爸妈妈，我还要照顾家庭。
1: 我觉得您家庭的这个就是亲情的支持哈，是很有力的。
0: 那是应当，太太是功劳最大，她都不会，
1: 是的，
0: 她都不会嫌弃我。
1: 是是，
0: 那我就以照我的本分认真的工作嘛，还回到公司上班。那我一样不会输给别人，我一只手也照样操作了。嗯，
1: 是。
0: 只是说我一直在想，我要站起来。我站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如果放弃自己的话，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会担心我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不要给人家担心，我就自己站起来，什么都没事了。
1: 真的，真的，对，我觉得这个人生在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要能够以一个非常宽阔的心胸，然后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意志来撑过那段时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要把这样的时间拉短，尽量的再拉短的话，其实真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
2: 对对，
1: 那原来其实这个情感，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就是在你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你们对于艺术啊，就是有共同的一个
2: 兴趣，
1: 对对对，要不然另外一半的支持，有的时候也许另外一半会觉得也感到一种心慌，也不一定，对。

0: 我想先请教师母一下，就是当还是男女朋友在这个画展当中，在交流在逛画展的时候，对，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刚开始像去看画展，我只是会看而已。
0: 对。看热闹
1: 这样子，所以就跟着现在看热闹，
0: 这样子
1: 就真的看热闹。可是越看越有趣，越看然后他又解释，我说哦这样子啊，后来就慢慢的就渐入佳境了。
0: 对，就越来越能够进入看门道的这个状态。
2: 对。
0: 那其实在这个交流当中，也可以借着每一个画作呢，就可以更了解对方的思维，
1: 对，
0: 然后他的一些看法观点，这样子思考的方式，
1: 他的看法就我们就想到说他会很细腻的心智，很细腻的这个人就是值得托付的。
0: 很棒哎，都有一个专属的这个导览人员。
1: 对呀，
0: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做艺术的人呢要有耐心，要有毅力，所以遇到困难就是要自己想办法，
0: 是
2: 有什么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用方法来解决嘛。
0: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在求学啦或者是工作的一个环境之下，会觉得说艺术对于我们人的影响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大，没有那么的深入这样。那事实上它就是很潜移默化的，对，有的时候在一个很细微的地方，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我们也许就是充满了黑暗，而四周就是觉得还找不到光亮的感觉。
2: 对对。
0: 可是事实上艺术在那个时候可以起一个关键的作用这样。
2: 人呢借着书画呢能够修养自己，书法也是一样，写书法就从你当中呢，从里面当中可以体会到怎么样做人。为什么你音捺撇出去你还要回笔，还要回锋，你不可以锋芒太露，就是 做人的道理了。
0: 是，所以我们也非常幸福就是享受到老师跟师母的这个绿手指的成果。对，那有很棒的这个小番茄啦，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0: 我竟然，师母，您说您多少年没有就是去外面买菜了？
1: 将近20年不买青菜的，
0: 是是，
1: 一些叶菜类的我都会自己种，
0: 大部分都在
1: 大
0: 自
1: 部分
0: 己
1: 自
0: 的
1: 己
0: 园，
1: 种，对，
0: 对，这园
1: 当
0: 草丰
1: 季的
0: 富，
1: 菜我都自己种，
0: 是
1: 买
0: 是，
1: 啊，还可以分享，
0: 对，啊，没有种到了一两样呢，想要吃
1: 就
0: 就才去买的，
1: 对，像菇类的，好，菌菇类的，我们就是需要去买，好，还有就是有时候像想吃青椒，我种不，那时候种不出来。要去想吃要去买洋葱要去买，而其他的叶菜类的都不用了。
0: 是。
1: 去菜园就什么都放松了，
0: 是
1: 就
0: 的，
1: 忘我了，
0: 是
1: 就
0: 的，
1: 看那个菜苗，哎呦，慢慢长，慢慢长了，有成果了，
0: 对，
1: 哎，对，就是心就很欢喜了。
0: 对，对。
1: 那老师喜欢画画，我喜欢拈花惹草。
0: 哦，
2: 这些花都是我种的。
0: 这好像金钱草哦，还是什么？旁边那个，这是什么？
1: 金莲花。
0: 金莲花。
1: 这个有瓦萨比的味道。
3: 小心，这个上面脏脏的，拿掉。
1: 看碎了，嘿啦。
0: 对。
1: 这是金莲花。
0: 好。
3: 这个可以吃呢。
1: 可以吃。
0: 真的。
1: 还有瓦萨比的味道，你闻看看。
0: 哎，真的耶，好浓哦！
1: 瓦萨比的味道，
0: 好浓哦！
1: 这个可以做成那个我们蔬菜沙拉哈，可以加在里面，就有瓦萨比的呛味，
0: 哦，
1: 也可以吃。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1: 金莲花。
0: 金莲花。
1: 嘿，金莲。
0: 所以这是它的叶子，
3: 是
0: 它的花，这样子。
3: 你吃看看。
0: 真的好浓的这个瓦萨比的味道。
1: 对啦。
4: 呛。
0: 哎，你吃下去啊？
1: 很呛啊！
4: 这个是瓦萨比。
1: 瓦萨比的味道哈。
3: 真的。
1: 出体验了，这个叶子
0: 也可以，
4: 试一下吧。
0: 这个没有农药的 ，OK 的，
3: 没有农药。
0: 跟刚刚那个花一样的味道，对
3: 对，
0: 不会呛的那个瓦萨比的味道哈。棚架，
5: 棚架里面也有。
0: 来哦，快点。
1: 你看这一颗已经爬到那边去了
0: 啊！小番茄在这里啊，
1: 这里可以采的，知道
0: 啊？这个来，我们现采现吃，没有农药啦。那我要从上面这个，
1: 你直接单拉下来就好。
3: 我拉下来就
0: 这里拉下来就好了。
3: 哎，对，这个
1: 是野生种的，
0: 野生种的在这里，你看看看，
1: 当这个野生种的。
0: 我们在艺术大道跟大家分享无毒的番茄。对，这是刘庆宇刘老师的菜园，还有师母的菜园。我想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因缘。然后像刘庆宇刘老师跟师母，其实是跟师父慧远禅师是家人，
1: 对，是家人，
0: 对，等于是最宝贝的妹妹。
1: 对呀，伊拢在替人解决问题，伊嘛是咧做功德啊。
0: 是呀。我想这个一代宗师，他非常的秀俭啊，师父总是跟我们讲，就是要出家，可是你会变成说你没有办法照顾你原来的家庭，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情感割舍，很不得已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也因此呢非常鼓励在家修行的同修，也就是生活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
1: 对。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的道场了。
0: 对
1: 对对，
0: 所以一代宗师他的背后的家庭跟他的家族的成员，事实上，从长上到小晚辈，这样都是一种付出，也都有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牺牲。那在混元禅师行道43年之间，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因为受到这些善法的庇应而就是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安心，
1: 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家庭，
0: 对对对对，真的是
1: 要改变他的事业，
0: 非常感念。对，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能够在这样子一片田园风光，然后跟刘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家庭生活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面向，我们人生的意义是综合的来看的，360度都能够非常有人生的一个风味。谢谢大家的收看，艺术大道，我们来，老师刚才。 我们还没有办法做结束。

0: 是啊，刚才我就看到老师呢，就把这个哎，请问这个是什么树？木瓜树。
1: 对啦，木瓜，你看这个，有时候说都太高了，
0: 对，
1: 抓不到就给，
0: 刚好就剩下它、哦，
1: 就给鸟吃，
0: 然后就这样一摇，它就咚，就踩到这个木瓜，太可爱了。
2: 对啊，对啊，那也蛮甜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好棒，好，真的，
3: 回来吃百香果。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对，那能够有刘庆怡刘老师，然后跟师母一起，那我们让
4: 谢谢各位，
0: 对，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彼此的互相鼓励，然后更加的充实，然后不要怕考验，好好的去规划布局自己的下一个阶段年龄的这些生活是很棒的。那感谢大家的收。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4: 谢谢，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谢谢大家，幸福。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安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讲解佛寺灵骨塔位的选择。一个外环境和内环境。那么首先呢，我们先。

来谈外环境，佛寺的塔位。很多佛寺塔位本来香火鼎盛，一旦它的塔位安上去了，整个就冷冷清清。我看过很多佛寺了，它安塔位以后，因为地点小，所以安的塔位呢，在它的离的本这个寺的很近，而且安错了，住持一定提早进入塔中坐镇。好多，你把塔盖好了，里面空空，住持先进去住，因为做错了。啊，最近一个佛寺的，他过去了，因为慈悲嘛，接受那个乡的人呐、信徒来祭塔位，一个多少钱呢？当然，在当时呢，对整个佛寺来讲是一大经济的来源。那么现在佛寺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还要把这个全部拆掉，要重新盖大殿，结果这些塔位啊，没有地方可放。啊，加上了原来放塔位的那个地呢，他们家族啊，也不卖他，那现在怎么办？啊，将近800个这个灵骨啊，现在大殿盖得像我们这么大，旁边地几乎就没有了，你请到里面来也不行，那外面也没有地方，苦恼来了，土拿给我问了怎么办，我是没有办法。最现实的没有地，那么他们有时候建议，不然放在厕所上好了，下面厕所，上面呢放灵骨，你再一放下去，鸡犬不宁，到时候人家棍子拿来，一个喊打，一个喊砍，一个喊揍，一个喊撞，一个喊着推啊，这个问题就会来，这个形状就是这样，这个地点，那么这边就只能做厕所，这边根本就没有地，根本只有还在2、3米而已，这边留了比较差不多8米有，大门在这边，看你往哪里放。原来这里一块地，原来这里一块地，纳古塔的地方，纳古塔地方。那现在要盖了，这个人家讨回去了，要放哪里？又不能放里面。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很多道场、佛寺呢，要放呢灵骨呢，接受信徒的拜托呢，当然是很慈悲。没有想到今天呢，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计划说，不然放这边白虎昂头凶，你放这边灵骨呢，你放这边信徒来。进不来，因为这个灵骨的把这个气就挡住了，旺气就挡住了，没有地方。那我建议他，不然拿去公家单位，一个7000块钱吧，就比较便宜啊。这些家属呢，他说，你把原来的多少万退给我，我们自己拿去放。自己拿去公家单位放只有7000块，你原来的多少万呢？拿回来我还可以赚回来。
莫林修啊，周围的地呢？

走的莲火不卖给他，这个修行要忏悔，修行人要忏悔。你与周围的人结冤仇，这是我们一般修行最大的忌讳。好，我们即使我们有好姻缘，我们修行也是十方给我们的好姻缘，我们才有机会在这立基、立庙、立堂、立祠。但是呢，和周围人结的很多的冤仇的时候，有一天修度也丢。这个也给我们修行人呐、一种开示，一种教育。啊，那我说为什么当时呢？这个地也是宗族里面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沟通呢？啊，就一直讲他们周围的亲戚都不好。事实上，我了解是他不好。他如果好的话，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呢，一定会很扶持。啊，过去的斤斤计较，造成现在五煞煞。啊，所以我们这种佛事呢，你要做那古塔、灵骨塔，你一定要离远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宁愿不要让它在一般正常的人家的经营的或政府经营的来那边晃就好了。所以台湾很多道场博士呢，对于灵骨塔的事情，后来的纠纷很多，纠纷很多，在大陆渐渐的也会有这个现象出来，所以我们要以后呢，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若是有一天各位能够成立道场的时候，我们最好要重新考虑。那么至于佛寺呢？以前我也看着一间佛寺，山很漂亮，他家后面的盖个灵骨塔，这个本寺。这个师父也很慈悲，他说佛祖已经证道了，佛祖已经证道了，所以这个风水呢，可以让给众生好的祖先来这边呢，给祖先呢，给他们来坐在那边呢，比较好，很慈悲。没有想到佛祖他来有限，你住处每天住在那边。好，盖好了，准备要落成了。第一个是他进去，进去安坐正坐，接下来呢，不久呢，又换了他们里面的一定，三圣嘛。第一个圣住持坐上去，左边呢要一个护法，右边一个护法，叫三圣弥陀。观音与四字要三圣，结果呢，还不到半年，自己就进去安坐，在那边当佛给人拜了。当第一个走的时候，住持走的时候，他们的徒弟很紧张，来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怎么办，这无解，一就一，二就二。在当初呢，我们的理念不是很正确，所以会发生这样来。另外有一家，也是佛寺，

这只是表示山哈，好，它就盖在这边，灵骨塔，好，灵骨塔就盖在龙边，龙边的护法是谁？祖师所住，祖师所住。

祖师是来护这个华，结果这样一来呢，开始呢，两位住持呢，很当家的，开始生病，病得一塌糊涂。在73年的时候，啊，有个一年呢，我去那边拜佛，啊，去拜佛呢，我去看你怎么改这样呢？那位出家师父呢？他是人家指点我说要在这里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错了，错了。啊，我们这里这是有修行的，要在忍龙边有修行的，你不应该接受拾荒，盖拾荒这个嘞。而且呢，我们有身上来，比如是一个龙的骨，杀手的骨。您把这个骨斩断了，把这个我们的手了，你把压掉了，你把它斩断了压了，啊，那是很不合理呀、啊。后来呢，怎么办？无解，住处也走了，好、啊，再过一段呢，住处呢，病得一塌糊涂，很不平安。那继承的事实，我们怎么破解呢？我们要仰仗有高僧大德有修行的，看怎么解。世上也不好解。好，这个点你可以退在后，或者离开本山以外，离开本穴以外，本穴以外来盖，这样没有问题。啊，我们的风水学也是一样，中间是弥陀，好、啊，左手是观音，啊，右手是四字，也是这个法则嘛。点地理也是要看这个法则，左右龙虎要平衡，中间弥陀要端坐，是平直，好、啊，是平直端坐，好、啊，所以我们的盖纳古塔呢。绝对不能在一个本身的本穴的旁边，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看了很多了，这一般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好，各位未来有人要请你们盖，帮忙点风水学，好，尤其呢这个纳古塔、灵骨塔，好，这个风水的时候。记住，千万要记住，它的本山的啊，本龙穴的这个啊，龙身以外，你一定不能，以外可以点，啊，你一定不要再做，啊，你两边，你如果盖上我们的左右厢房，那就好得很，啊，若是你把它盖的纳古塔。压了，你这次这个佛事呢，还永无翻身之日。好，我们看佛光山星云大师把所有的呢放在杀手外，啊，那个我们的这大殿的外面，杀手外，不能缓兵为主，所以很多事啊，在我们南投中心新竹附近有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啊，他原来香火鼎盛，很多信徒。结果呢，啊，这个人路是这么来。

就把这个纳古塔盖在这边。你认为是这个谁呢？能够为他守气守财，当然是守财啦。啊，一个灵骨位的啊，几十万，当然对寺里面有一些帮助。但是你放在这里以后呢，众生从这里经过，啊，这个人从这里经过来呢，整个气氛不一样，所以盖好了。整个冷下来，啊，弄到最后呢，要再来看馆，寺庙呢也没有，啊，要在那边修行呢也没有，弄成母萨萨。后来来问我说：“老师怎么办？”很简单嘛，拆掉嘛，不然永远是这样，阴人进来，阳人走，阳人就跑掉了。啊，阴着进来嘛，啊，阳了就跑掉了，哦，这个很严重哎。有一次我们去了，啊，那么看那个好地理，中正新村那边，哎，不错啊。但是问题，还有一个阿婆在那边雇，我说看多久了？我看很久了，没有人吗？没有啊。啊，原来很多是一些出家师傅，哎，好十几位，后来呢也都离开了，为什么？我怎么呢？这样呢？他说：“因为这个纳古塔开始进塔以后就来了。若是你盖起来不进灵谷，那时候呢，你这个会很发达；不进灵谷的时候会很兴旺。啊，你进灵谷呢，阴人进来，阳人走。啊，所以我们这盖灵谷塔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啊，特别要小心啊！还有那个塔位，有的不是灵骨塔，有藏经阁，在大陆啊，广化寺

目前广化市哈，还有将近200-300个那个佛学院学生在那边在那边修行，广化寺。他的广化寺，他也非常的大智慧，他呢，也是将纳古塔呢，放到外面去，纳古塔就放到这边来，因为本山以内绝对不放纳古塔，那我去了，我在看了，哎，还有一个龙穴、天翘穴在这边，这边没有盖，这个。法师呢，要住持当家法师那天中午就请我们吃饭嘛，吃了以后呢，我看一看，我说，哎呦，阿弥陀佛，你这龙身这边斩掉了，这边斩掉了，我说你们如果住在这边的，住在这边的法师呢，师傅呢，灾难很多。他说3年内呢，2个。睡一睡就回去了，就涅槃了。3个，凡是睡在这边的，凡这个也有煞气嘛，那么有他就断了，断了变成断这个杀手嘛，在龙杀，尤其是人，他都是男众，这边修行的煞气这边来，守不住，所以这个地方的呢，睡在这里的疗房呢，几位法师。3更半夜睡一睡就走了，早上就不起床，干脆就涅槃。他们这个水呢？这里这里有两个塔呢，这个常常的火烧。已经3次了，莫名其妙火。

烧三次，啊，它这个水很漂亮，这广化寺的地理很漂亮。啊，以前在这里出过高僧，出过高僧，啊，霍山来龙很漂亮，啊，我去问他说，哎，法师啊，师傅啊，后面还有一个天桥的穴，啊，这一位法师的当家法师，对了，以前，祖师爷有留画下来，未来一年有成熟的话，有具足嘞。我们要盖到天桥穴，这个那一个殿在这里，好，一直流传都给当家法师知道，不给别人知道，哦，所以，哎，他你怎么知道呢？是啊，我是来看一看嘛，好，这好好宝地啊，大地的宝地，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去把它砍掉，有宝地的，有好风水就不会破坏掉，哦，所以啊，这个。那道场为什么这个会火烧？为什么会火烧掉？因为这是离卦，啊，离，它在这里呢，变成一个也是一个龙虎斗，也是一个龙虎斗，啊，这里呢，从这个推过来呢，每逢三煞的年运，它就会来，啊，12年一次。甚至24年一次，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啊，干脆就不修理，让它荒荒废废，整理好就要火烧，很奇怪的，这个天意不知道是怎么情况会这样呢？好，那总而言之，我们呢，佛寺要盖纳古塔呢，大家要很慎重，啊，如果盖错了，反而不好，比如说它盖在前面。好，这个前面人家古塔，那也很不对。后面就伤主人，啊，伤住持，中风，啊，这里等脑筋，啊，等等呢，都会有这个现象会发生。好，我们那么室内，我们现在那是刚才说啊，我们是在讲内，佛寺纳古塔位置的里面安灵骨，我们怎么安？每个人祖先都会走，好，那不低于其下，昨天讲过了，不低于其下，好，不冲柜脚，不冲那柜子的脚，好，像这样来。如果你一个塔在这边，然后呢古坛在，那就冲脚，这个也是冲脚，好，或是你在这里。你在按在这里冲上这个角，好，在这里冲上这个角，好，在这里冲这个角，这大凶，家里很不平安，要官不理，啊，这和我们就冲到冲壁刀一样的道理，冲壁刀，所以这以前我国家设计的好几位。灵骨塔的设计，我一再强调，告诉我工程师里面不能给人家冲柜脚，冲柜脚这是罪过。啊，啊，那么冲柜脚呢？那么在这里正中央，这个不好，这整个规矩弄来也是不理想，也是坐不稳。坐不安稳，那最好了就是这个向道，这是最好，向道是最好。好啊，这个啊，像这个，如果在这里你冲他这个柜脚也是凶，那要移过来啊，我们这要移过来，中间四平八稳是最好，啊，四平八稳最好啊，所以我们很多。啊，灵骨塔呢，安上去为什么不平安呢？有它的道理。还有呢，我们。

不要变相，啊，灵骨呢？我们不要变相，变相，妄变，好，妄变相呢，那就反目无情，啊，这等于一个人呢，你看拖着一大堆的担子，牛拖车，那个很苦的事情，好了，也是很不平安，很不平安，啊，还有一种呢，啊，比如像这样来。我们也不要面向外面，好，也不要面向外。你面向外的话，好，这个也是反目无情。最好都是向内，啊，在以园林呢，啊，以前和这个大悲乡，啊，好几位那个纳古塔是我。当时我公司帮他设计，啊，照我设计，他们减少了将近一两千个，一两千个，一算起来就差很多钱呢。哦，攻守了，一再的不赞成我这样设计。那好了，好，你们自己去决定好了。结果呢，反背的都没有人进。最后还是向着前面来，反被人家不进塔，好，反被进塔呢，家里呢也是不平安，地理斯文他也不会去给他反被进塔，啊，出位不晓得就反被进塔，好，这一点自己要小心呢。以后我们自己往生要进塔的时候，要赶快跟祖孙们讲，你不要让我看外面。好，那就反背就不对，全部要向内，向内。最好的地方就是佛的后面这一段，我们有地藏菩萨这一段是最好、最安定。啊，我们有一位信徒的爸爸，他就很怕鬼，他说死了要跟那些死人呢，骨灰在一起呀、啊，好、哦，他很怕。但是不是你死了由不得你呀、啊？好啦，他就在往生以后呢，还是照进。那不那宝贝呢？要不要进去？他不进去，是不是很怕？没有错。好，那就怎么办呢？后来他来问我，你跟他讲，你不要怕，你坐在地藏菩萨的后面，好，前面有佛可以挡路，有什么煞有鬼来，佛可以帮你挡。世上自己死了也是鬼啊！好啦，就阴煞不灭了啦。那好了，那就阴煞不灭，在地藏菩萨的后面这一段，都怕鬼的，怕死怕鬼的哈就会在后面。好，这个是一个讽刺啦，自己死了由不得自己呀，还在怕东怕西的，但是人的精神意志力还是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塔的位置啊，里面、外面，我们必须要小心啊，我们要考虑以免亡者祖先们的不安。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卫星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卫星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贤多祖，那么贵国先师王贤多祖，那么贵国先师王贤多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咱连坐上三界万灵，啊，上顶，咱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咱顶一节讲解到第六天宫，这个是求智慧，开智慧。啊，咱开智慧甲求智慧咧，两种的法。咱开智慧咧，咱对内在，啊，对内在咧，开启内在的智慧。那你？第一天宫啊，水晶王，第一天宫水晶王呢，咱求智慧，求上天，求天公，求诸佛菩萨降甘露、赐甘露，甲咱加持，求智慧。第二天宫呢，下咱好用，就是讲咱修行化煞。第二天宫的妙法，第三天宫呢？啊，土壤王，咱做建筑业、土木业、哈农业等等呢，咱来要求顺施家，啊，你念，啊，勤念第三天宫这个法器，啊，啊，第四天宫呢，阎龙王、阎龙王、阎龙王，啊，阎龙王呢，啊，就是咱夜行人，一个人精神啊失常的时，一个人啊自闭症。啊，自闭症呢，拢解不开。咱做出伫厝的人呢，咱会使一时一直念第四天宫，第四天宫啊，第四天宫居然远啦，天王圣名阎良王，光明无量三重天，诸光普照，迷路人。啊，若是咱厝的人呢，哈、啊，感觉真济呢，伊心念哈无正确。心若无正确咧，咱要甲引导行正路咧，咱遮个经典所讲个遮咧一行一行，好，我讲过以后咧，恁依照遮个法器去进修、去修持个时，恁会得到无上个法益。阿妈第五天宫咧，朱龙王第五天宫为西南啊，天龙天龙圣名朱龙王啊，心别公职。点不染啊！民族心善度众灵啊！这是要创啥呢？咱就要度着无事的诸灵，要度着无事的诸灵。若是恁伫厝边头尾，或者恁个工课的所在，哈、啊，做工事的所在，你会感觉这所在有真济无人度的无事男女孤魂啊！真济只咧，你会使念第六五天宫啊，哈，这四句的句，哈，你就会当甲因度，哈，度化因对光明的世界，就对啊去啊。啊，这是嘛是真慈悲的功德。而且呢，咱一个人皮肤呐无好，身躯咧，哈，感觉啊，真痒啊，安尼身躯真无爽快的时啊。那么各位。好，咱念这好四部偈的时，对咱人的皮肤来嘛是有大帮助。但是乌人啊，要互人来念这個，我都白。嘿嘿，只是身躯生一个有诶无诶咧，吼啊！你诶感觉奇奇怪怪咧，啊！你念这四部偈咧，渐渐，咱会消灾解厄。然后咧，第六天宫咧。

0: 啊，咱的开智慧，开启智慧，第六天宫之南之乾亨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能比啊，四合众生灾不临呐、啊。咱有智慧的时，有智慧的时，灾就不临，就无灾业。那无智慧者，灾业一大堆，糊里糊涂，默默一大片。到时阵来咧，挨挨杂杂，怪天怪地，要怪啥人？怪咱无学道。所以咱转性，这开这易经班咧，好易经班咧，前一阵嘛，好我都较积极咧来讲开班的代志啊。好，结果咧，代志公司啊，讲咱这广告伤济，我讲好事，咱来广告来做，好事大家广告团。唔是讲好、哦，老师要做好事咧，你就讲过讲过，咱唔是讲过啊。命法要传落别人，无你传落别人讲，我卖讲，换你讲，是唔是？大家爱有智慧啊，爱有智慧啊，懂吗？所以咱学着命法，学着正道善法的时，你自自然然咧，你会当做真济真济的好事啊。家己卖去拖累别人的时，你就好事做着啊。好，咱继续过来讲解第七天宫。第七天宫呢，地北方天王姓名水龙王，好普降五路二众生，万物生法具具功啊。第七天宫地北边的面顶，第一天宫呢，伫北方鸟，伫北方，比如直接北方。啊，这个第七天宫的北方的面顶，北方的面顶，嘛是北方。北方的面顶呢，在为天咯、哦，天上天，天上天，地北方，地北上，天王姓名水龙王，水龙王，几个神师王上多做啊，伊来滴经啊，好咱。啊，开经机啊！啊，咱开经机，哈、啊，那都有这个事物咯。哈、啊，这开经机啊，哈，咱来看开经机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7。

信奉啊，信奉俱矣呀、啊，开人节路，施雨露，习务农，该罪消遣，化物生机，待币待元，待德待人啊！各位，好，咱较早，好伫三四十年前，好，我会记哩，伫德山呐、啊，好，咱东部啦，德山呐、啊。有合作这个郑成功，郑成功国姓也庙。啊，阮曾爷，啊，阮乡一届空话，哦，大家都啊，招招的呢，真虔诚，锣鼓震声的吼，就去德山请国姓王，哈、啊，来啊，谢谢悠悠的谢一年，哈、啊，谢煞嘞，等一年，要阿妈开始。雨门啊，就落啊哦！第二天就落雨，第三天雨就落，啊，就这个解读这个汉相，你看郑成功伟大无？伊就是伫世间，伊拢是为了众生，写个清朝咧，吼、哦、有所对抗，伊看作咱的百姓，吼、哦，诶，这叫做灾难。伊在台湾呐、啊，名声是要复国。好，反清复明，但是呢，一想到一宗旨呢，一直来失误了，将真济法宝带来台湾，

清朝呢，因为开始腐败呢，伊就甲郑成功呢，看作反叛呢。那当时啊，咱几十年前，咱台湾国民党呢，对民主进步党呢，甲看作好多恐怖分子，才有一演员一大堆，才上家呢，现在咱家的一挂民主时代先锋，因呢伫要内底闭关几啊年，闭关几啊年呢，去重新思考整理，甲即马才有咱台湾政党，即轮替，才予咱台湾啦，住伫台湾这土地的人会当徛起来，证明着台湾，证明着台湾。啊，昨昏啊，我去咱的林仁尚师兄遐呢，去啊坐时，伊讲去加拿大，去过经过美国的海关呢，伊若看到讲，看到中华民国诶。这里都是以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嘞，好，因为足反对，讲大陆遐人去加拿大、美国去呢，为着要抢，为要偷窃，为要骗，要偷偷渡等等呢，造成国家的烦恼。看到台湾，我你打护照那么写台湾，你也写台湾有钱 ，very good。我打人水准。人品水准不够高，台湾人呢，这个呢，有气质、有修养、够钱，世界各国的人足欢迎台湾这两字，足无欢迎中华民国这两字，这四字，你看，所以各位啊，咱住在台湾这个土地啦，咱要感谢着过去，虽然经过真济无。符合哈，无真正合理的政治啊，拢是过去啊。咱也希望爱出去，甲台湾开辟一个人间的净土。所以我以前啊，讲过啊，介一经啊，甲各位讲，台湾上好的国度的名叫台湾净土国，台湾净土，台湾净土的国，大家共同创造台湾。第一要有水准，第二有智慧，第三要有慈悲，第四要有大爱心。大家要有精进，佮有关怀大众的事，世界各国会把台湾看作拢大家拢是佛祖。迄个时有国甲无国，你就天国啊！毋是死去的天国哦，这个天国极乐的净土嘛。所以贵国先师啊，伊道家书房，王禅都做道家书房呢，目的是要天下太平。上重要呢，咱台湾呢，这个土地或者大陆嘛好，贵国主啊，王禅都做在七年前，咱等于云梦山去雕像的时，都做开始啊，咱即马来开始呢，大陆即个五国红灯。我先来讲，因为一将河水会大动啊，事物咯，用老祖一慈悲一大爱之心，对天顶啊降下这个乌龙。所以就咱六七年前去河南嘛，这郑州、云梦山等等附近游了以后，回来呢，河水开始加增足，遐个官员呐，遐个领导啊。他说：“奇怪，师傅啊，你们来了以后呢，以后我还在大陆荷兰家呢，奇怪呢，大家感觉五谷丰登，以前呢无到家，未来呢，小花拄好过来的有春，即摆来现耕配耕，你看这乌罗的重要性啊，乌罗重要性。”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一定是天道甲天公共款的大爱之心。咱只要落雨的时，咱爱求天公。咱台湾流了啦，水都无够咧，震动互相相怪，甚至啊，讲到无水咧，有一个无耻的无智慧的百姓甲民意代表咧，讲什么总统爱下台，是安无雨，无换你做你有雨无？无智慧个，但是咱台湾都系土地名声有钱，无智慧归到底，对对对对，总统爱下台，
吼，无好，笑死人啊啦！无换伊做看吼，无现在暂时心换你做总统，无你好，你谁会来嘛？有可能无？无可能的，强业啊，强业，全民的强业。

0: 感觉看我呢，哎呀，咱是伫遮呢吼，啊，大家啦，上京呢，大家共同来祈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表乌孙国泰民安。好，然后呢，咱念只第七天宫去北上，哈，天王圣名水龙王，普降五路，二众生万物生化，生化第七宫。咱一直念这四句的时，有这句呢，哈，咱就有开风调雨顺。当然啦，你未使你讲哦，我在正规字，我在念好汉路，我只我先按。咱是无可能的啦，咱要有大爱之心，全民全体的爱的利益为主轴。讲到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爱心、慈悲心啊，好感动天地，应着咱大众。六年前啊，好，我就去丝路，啊，丝路之旅啊。啊，去的时都新历八月，真热，真热，热非常热呢。要去进前啦，哈，我的大汉查囡仔呢，张新芳呢，讲爸爸，咱求老祖吼，咱有热给我们，哈，不要那么热好不好？我好啊，无咱求老祖，一下呢，老祖要给你五天的春天啦，免烦恼，五天的春天。我想，我到咱去也是啊，去到位七十八个冬休啊，去到还要到位的时，进前呢，我甲各位讲，老祖师尊啊，甲咱开始讲要五天的春天，互咱大家佚佗。吼，咱就大家足欢喜啊！要安尼春天，热都热，热啊三四十度，后尾热死，要安尼春天。结果原因就是暗时落大雨。啊，天晴哉嘞，好天，足凉都五天。你讲，啊，到第三天啊，第四天啊，第四天呢，去到迄个吐鲁番，吐鲁番嘛足热，迄面呢落雨一面落180公里。啊，我拄啊要去罗兰谷的所在呢，迄、那个桥叫老掉的，煞袂当入去。火焰山呢，下面呢，拢沙嘛沙漠呢。水的规片拢全水，路顶嘛水，遐个人呢讲奇怪，搞什么名堂？哈、啊，是安那突然间呢，历史上都毋捌有遮大雨呢，桥流海。本来我想要去吐鲁番，要来迄、那个啊罗兰国呢，说去袂成。你看，是雾咯，是雾咯。啊，到这里有兰州呢，兰州黄河呀呢，旁边的兰州呢。去到遐，拄好去迄个五泉寺，到迄个所在雷公信啊，乒乒叫雨落甲呢，吼、哦，暗时的落甲遐尼大，停在两家呢，是有咯，这是啊，老祖贵国先师伊的天德啊，伊的德，伊的慈悲感动天，含咱做伊的徒弟啊，咱都受滴荫，你看，恁做老祖徒弟哪摆？啊？阿弟妹你呀、啊，咱要过来思路。我甲金毛牛牛天使啊，甲金毛牛牛有约束。金毛牛牛呢，讲你七年后，我伫天使阁等你。好、哦，妹你呢？好、哦，甲民国，这里九十三年呢，啊、八月份啊，暑假的时啊，好、哦，按正都爱过来去啊，甲金毛有约者，啊，都爱过来去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呢？啊，伊个慈悲大慈大仁啊，大慈大仁啊，唔是咱一般人。

所讲的会当了解，什么啊？鬼国之鬼啊，鬼国之鬼啊，胡说八道，心念头无智慧，就好多鬼啦。你知无？咱若无智慧，咱就哪鬼呢？讲话呢，翻车，讲袂好势，过过甜。所以咱呐，台湾若拄着每一届哪的无好的事啊。啊，各界咧拼甲万个是错是，都做好啦。无安尼，咱升级大者，好几工来好得来啊。每一届哪的闹旱灾的事，都做都好啦。无恁就安那开始安那升大，安那上紧安那做，也是自然我就甲恁落雨啊。真正拢遮侪年来旱灾拢解决去啊。所以各位啊，咱有修持的时，咱心量、咱的爱心，都是那有落啦。唔，咱希望大家都爱有修，有修持下，咱会风调雨顺，会国泰民安。过来，天下就太平；有他家，天下就太平；那无他家，天下就乱。要天下爱有他家，就爱着。有路的损失，若无落雨，无他家，闹饥荒，烧厂、烧台、烧饼，含家己肉都爱挂红食，天下要太平倒去。所以各位啊，咱大家时时来念即句吼、第七天宫呢，天王，第七天宫极北方啊。其北上，天王圣命最勇王，普降五路利众生，万物生发。记记讲，咱时时来念这四句，是四句的时，咱风调雨就顺。那无啦，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啊，天下大乱。风不调雨不顺呢，咱含家都有困难。所以各位，恁今日等下家啊，修这个法，恁都已经天公的化身。但是你爱如何去修哦？若无如何去修，也是凡夫哦。未使讲哦，我在摕一本经，我天道正末呢。好啊，我就是天公的化身啊，胡说八道，是不是？你爱依法去做心，心爱有这个有咯的爱心，落好落来，你拢要互干呐施舍布施互众生，一将来。何都毋捌要求，咱如何回馈伊？甲光明共款，所以第六天宫啊，是完全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啊，这个第七天宫呢，完全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欢迎大家每一天，咱来看这《天地经》，无上的妙法，对大家社会人间真大的人天共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04927237420。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19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先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他对我们客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在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到我们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我们屏东道场客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在当时呢，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就有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的郭师兄他郭金水他是办旅行社带着我们到日本，因为他是日本通他的日语讲得很好那就带我们去日本绕了一大圈，好多次，寻寻觅觅，在寻找这个道的真髓，所以一路走来是交叉重叠的法缘，不是独立个人的小小的尘埃之缘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你们要了解。唯心圣教30年前的现在，还是在租房子一小小间，3块钱卜卦。好，为各位排忧解疑。30年的岁月，我们在台湾昆士道堂33个昆士道堂，易经大学，还有国外的道堂。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学院，云梦山八卦城等等，这一些都是王禅老祖我们祖德流芳下来妙华的根基地，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所以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哎呀，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的千真万确，所以我悟了，我就毫无怀疑的，老祖开始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要为中华三族儿女的和谐、世界的和平，我不必带着。我们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毫无怨言的来办各种的祈福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的法会所以才能得到天界、诸天圣神这一个所给我们的赐福。所以，就王禅老祖在天界的为圣众天人开示的讲解风水学妙华，风水学妙华王禅老祖就开始说法了啦。混沌未开，皆无明。那种空性的实，未来世间以前，也在讲大宇宙的法都，混沌完全一片空的时候，也没有地球，也没有星球，这个已经无量劫不可考、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岁月。所以混沌未开皆无明。也告诉说，当一个人你不懂一件事的时候，就是混沌嘛。你不懂风水学，就是混沌了嘛。未开，智慧还没开，都是无明啊，都是黑暗的啦，嗡嗡，心行呐。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呢对风水学，哎呀，没啥啦，没啥啦，我刚。他的老太婆就带他来，老呀，我那去找那个红丸师傅诶，找不着啊，囡仔人找不着啊。那时候我只有差不多51、52岁而已，已经搬来这里了。老先生都80几岁了，那老先生呢，他也来了啦，很慈悲。囡仔先，
甲叫做囡仔先啦。好啊，囡仔先嘛，因八十几岁嘛，所以甲叫做囡仔是正常啊。哎，有何贵疏？你甲看，你看阮兜风水好阿歹？哦，老人家讲话没有曲曲折折了，直接啪啦！你甲看阮兜风水好阿歹？往老菩萨啦、啊，你要讲恁厝场啊，讲恁的祖先，阮的祖先啦、啊，因为老大人讲话拢是口气这样嘛。若是你不懂了，你爱气死哦，你也讲话也无礼貌。但是正是他的纯真性格。往以上啊，恁祖先迄间厝住了。老水你知无？我也无滴着水啊，我伊也无滴着水啊。你等看啦，我也无你。

0: 一敲工啊！哦，好好了，阿萨利哟，哇，他就回去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又过来啊！你那仙，我这个你叫做大仙呐、啊，我说大仙呐、啊，我啥大仙？你讲阮祖先那风水面顶老好，有影我等去看啦。内底拢澹澹澹，我好比你啊！你若知影讲阮祖先那风水老好，易经嘛，用易啊，用易。最上爻破了，哦，上爻破又是水，啊、哦，又是六冲卦，坎为水，啊、哦，又是六冲卦，啊、哦，第六爻无火破嘛，所以老罪嘛，到到地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哦，这老大人，哎呀，今天有风水呢吼，我有啊啦无，你等着爱做风水啦，我们在这做风水，做黄水啦，啊做黄水啦吼，哦老先生啦，好讲的，卡他麦甲，哎嘞，囡仔人，你够遐尼大声，我哪大声？哦，老大人，你无气嫌吗？咱风水风水呀、啊，安尼囡仔大家都袂瘾读册啦，厝顶老虎都无智慧，毋是家己灌顶嘿。啊吼、哦，我好阿孙气死哟、哦，气甲老，你知无？他被孙子气得都老了啦，那时候已经83岁了嘛。我好家在孙阿甲你气无，你袂老。无他食到83岁，哦，这是风水问题，风水错了，祖灵不安，影响子女的智慧了啦。哦，回去修理好了，啊，再过了差不多1年左右啦，又来了。哦，老仙呐、啊，开始啊叫囡仔仙呐、啊，过来叫大仙呐、啊，啊，即摆又叫老仙呐、啊。哎，这个老人家真的很可爱，哦，又率性，啊，老先生、啊，我呀，孙阿哥那边很多，现在大家经过上去，哦，说现在回来读书了嘞，所以就风水学呀、啊，不是说叫你信不信的问题，要知与不知，有智慧没有智慧，了了分明，所以古圣先贤5000年的历史岁月文化。由不得你去否认，你再怪搞，没有以前的老祖宗头脑那么好。不然你再传一部经，看能不能在5000年后有人读你的经哦，对不对？啊，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了，嘿，好了，混沌未开皆无明啊，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正法以前，都是空的、黑暗的。啊，这个也没有罪过。

个人因缘嘛，哈、哦、啊、万象俱空和太极，无极生太极嘛，太极生两仪啊，俱空生太极啊，因缘和合生两仪，两仪太极的两仪，好、啊，两仪四象。这四象，老阴与老阳两仪，好、哦，两仪咧，就是老阳和老阴，啊、哦，生四象，成八卦。我们上课都讲了很多了啦，不再重复啦。成八卦，八卦八方六十四，八八六十四卦。好、哦，我们现在儿童学易经，好、哦，推广的很好。好、哦，我们要儿童背八八六十四卦。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八八六十四卦是我们智慧的全年，八卦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哦，所以易经八卦你懂的话，哎呀，你会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在98年遵照王禅老祖开示啊，成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由林松校长退休了，台中县最优秀的校长林松校长退休之后入了法门，读第六届为班长啊，他对易经读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哦、把这个天命交给林松校长来担任、推广部的主任。在98年开始推广全台湾儿童学易经，一年就103万，两年156万，三年现在、哦、因为一直在推将近200万的学生儿童，凡是背诵滚瓜烂熟的八八六十四卦的小朋友，第一聪明，第二乖，第三叛逆性少，第四破坏性小。哦，进了国中了，已经有两年的国中的学生了，以前国中要毕业的时候都会有警察到学校去等预防知识，结果这两年没有了，孩子都乖了。所以最近我要林松校长林主任啊，好来好来撰写啊论文，儿童学易经对世界和平的功德力啊，啊，结果发出去1500多张的调查表，回来的印证的完全真不真实不虚的，有95%的良好的反应。分北中南东的人，校长还有老师反应回来了，所以证明未来世界和平要先从儿童学易经开始。而过去一直说小孩子不乖叛逆性，就是无明，政府也无名、哦、大人也无名，才会让小孩子，而且我们又违背了我们的诚信。我们跟孩子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有约呢、哦、他好，我下一辈子要跟谁结婚，谁投胎为女性、哦、我谁投胎为男性结为夫妻啊，那么你们在天上界的同山道友菩萨，好，那我就。

0: 投胎作为你的儿子或是女儿，啊，大家一个家庭，但是一个条件，没有什么不是财产的条件，而是说做事身为父母的，我们以后在世间功德圆满要回家的时候，做子女的要送我们回家，回山上，不是抬出去埋掉了。回到华严山，华严自性，所以才有说死掉了之后要诵经啊，做佛事啦、啊，怎么样啊，才有这个法仪。那么做父母的跟子女相约，好，你来，我会带你们修行，啊，带你们修行，接到好的妙法，那大家来世间相互成就，是这个诚信。丰泽中府的诚信。
1: 禅寂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同修啊，死亡善知识，我们来世间上做父子、母子、母女、妇女，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呢，不是那么肤浅啊。所以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无明嘛。一旦因缘和合，我们就开始就升起智慧。因缘和合，一阴一阳，视为道，视为两仪，就为太极。合而为一为太极，两仪你我四象，也是一直演化下去，成为八八六十四卦。所以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的命，每个人一定有一个命卦，无论是外国人也是有命卦。因为我们四象出来，四象是什么？年月日时为四象，出生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合成形成一个命卦了啦。命卦就有天机。所以我们也刚开始法会的时候为各位解说七十二天师八八六十四卦里面的真禅妙义啦，所以六十四又有六爻六度空间，三八四三百八十四个细分类，人在世间上或者人事物都是一样。那万缘生化无量世，诸众生，那历劫无事，也是无量啊，无量世。我们来世间上有多少次了你不晓得，我们来到世间有的投胎多少次多少次，你所知道。

也许只有几次，但是我们投胎的来世间上的历劫，不知道有多少了。回顾在民国96年的时候，我们祭祖大典2006年祭祖大典过了，中国大陆河南省的统战部。他们国台办，还有政协、人大主席等等，有一年，他看到祭祖大典的我们的光盘就很好奇的邀请我到大陆去，请我们吃个饭。他给我下一个定论说：“哎，混元师傅我祭祖我看了6次的光盘，我给你下个定论。”我说：“好。”你要为蚩尤平反是不是？对，他不可能，我是绝对有可能。讲了很多了，我绝对有可能。你有没有祖先？有啊，你的祖先第几代了？哦，20几代了。还在过去呢？不晓得。好了，那你有祖先？那你知道你这一生你是不是蚩尤的后裔？傻了。我说你们不要一直把蚩尤老祖宗写为坏蛋、猛鬼，真的不孝哎！他是你的祖先呢，那历劫历代转生轮回，其中应该有好多的代呢，是蚩尤的后裔的家庭哎，你这就很不孝了，你们都不对，怎么办？怎么办？你们事情？但是在一年后，你看，绝对蚩尤族老祖宗会显灵。那时候你们大陆看怎么去解？哦，那天下午呢，吃过饭了，他们报到中央嘛，他们马上要回报了，因为我在大陆也是变成被列管的嘛。什么事情都很受注意的啦。那把这个事情反映到中央去。那等到第二年，我说第二年的问题来了。第二年，韩国就开始来说：“哎，蚩尤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他们是蚩尤的后裔。”哦，所以中国开始起紧张。孔子也是他们的，早晚是他们的，韩国的没有错啊，孔子是。是有后裔的，好多是有后裔嘛，所以才重视三祖文化、三祖老祖宗。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就在弘扬三祖文化，炎黄初的文化，追根溯源，万年归心。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啦，若是没有智慧的话，会很不孝的啦。那么现在大陆呢，就开始渐渐兴起的，三祖也希望祭祖祭拜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追根溯源，万年归心，两岸同心同德，大家共同来创造世界的真和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次吉。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

0: 梵净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温宽贤士，他来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他个人的宗教信仰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温贤士。
1: 大家好，我是温宽，21岁。
0: 真好真好，
1: 真奇葩呢。
0: 师兄今天好难得哦，让我们，所以我们要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个人的经验哦。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仙佛在我家，这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您个人从小到大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跟宗教的渊源有什么关系？
1: 从小汉就是住庙边，
0: 所
1: 以都在对面而已。所以拢拜关公大汉的，
0: 是
1: 啊，啊尾啊18岁啊，厝的嘛雕关公，啊去到厝里服侍，爸爸雕刻的，
0: 是，
1: 啊请等下厝里服侍，啊加2008年，
0: 是，
1: 再过个车去启动，啊去启动了，要个请去我那个古锥个，我那咱唔捌用佛杯，
0: 是，啊，跟他对话吼、
1: 哦。啊，伊无甲咱用，咱就用杯甲问。
0: 嗯。
1: 我讲住楼顶，若要住楼顶吼，树啊上杯，还是要住楼卡，啊，伊就搬来楼卡，咱就住楼卡就好。
0: 是。
1: 我楼卡较老热。
0: 嗯哼。
1: 啊，你住楼顶吼，体质我袂焦稳。
0: 有当时啊，真正是无用嘞，吼，所以袂记住啦。太细。
1: 我体啊，就是楼卡逐工有啊。
0: 对啦。
1: 啊，逐工咱来个。
0: 对，经过啊，
1: 我那个换境地，早晚吼，早晚拢会换境地啊。
0: 嗯，啊对。哦，听起来你是排行老大吼。
1: 嗯，系啊。我大汉来较做。
0: 是。
1: 系啊，啊做起来就做尔。
0: 嗯。
1: 做较早做田，做到读高中毕业，再做田袂使，
0: 哇，
1: 改做生意。
0: 嗯哼。
1: 从事迄个女性的内衫裤，啊，一卖30多年，
0: 哇，
1: 青春拢没有内裤。
0: 但是这反过来看吼，真的很棒哎，等于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一路就确定了方向。
1: 啊，就，迄足早前，阮迄南投市场啊，阮师姐也都有捌听过咱这宗门啦，啊，只是可能姻缘还未到，啊，等下。99年，
0: 是
1: 啊，只老师去阮遐开初级班，
0: 嗯哼，啊是做说明会啊，是讲讲座。
1: 我阮同学开补习班嘛，啊，讲要开迄个易经风水学，无来罔听看卖，咁听看卖。
0: 好啊，好啊。
1: 哎，啊，结果来只一听就念咧啊。
0: 嗯哼
1: 。啊，拄到要上课，较好，更加好耍啊。老师讲3个月来，无爱甲恁讲，无爱甲恁看风水啊。
0: 好。
1: 但是我就拄到代志啊。拄我迄时阵要到恒春买一块地，拄我要甲刚要讲，啊，来老师，代志大条紧，啊，就3个数字，哎，就讲，哎，种这从中做梗尔，啊，咱就知影好，啊，就一逝路200几公里，就用电话甲伊讲尔，啊，就当发来发去，啊，就无说伊甲买来，啊，买来了，当这田都买起来，嘛爱种作，
0: 对，
1: 还有水啊。
0: 对啊，
1: 啊，咱就以前
0: 有概念，
1: 初级班开始啊，啊，就读了，才在占卦，叫老师甲咱解啊。
0: 马上及时啊！
1: 啊，就这边李威河弄无水，这边坎尾水落水，啊，就得甲对顶弄。
0: 嗯哼。
1: 啊，要弄的时阵，迄厝边头尾大拢甲咱笑咧，笑咧，无彩钱。
0: 好。
1: 哦，无再弄一支再开20多万，因为我无彩钱啊。我嘛是甲戆戆啊，要录嘞，啊，即久甲咱嘛还有水，啊，无因在因遐人讲，拢讲抽无水啊，
0: 哦，
1: 因拢核电厂抽去啊，吓，啊，过来，遐嘛陆陆续续，因为都哪讲诶， 这心灵有咧保庇，脑做咧到加持。嗯哼。啊，门牌嘛有啊，自来水嘛有啊。啊，过来嘛，要来个去民宿啊！嗯哼哼，
0: 哎呀，是
1: 啊，那多的代志，记得讲挂门老师啊。嗯
0: 哼，是。哎呀，我们节目是仙佛在我家嘛，哈，就是在讨论，就是说，哎，其实神佛不是说，哎，地外我也无看过啊，哈，
1: 看未到，
0: 哎是，
1: 那无
0: 对，那。但是你不能够说他没有存在啊，对不对？
1: 欸，有感觉。
0: 欸，我也老得看 TK 啦。啊，
1: 我那 TK， 我老爸想 TK。
0: 啊，那样。哦，
1: 哎，我小弟个早上机车。嗯嗯。啊，都，我老爸无信的啦。哦。啊，都结果，到有一天，我迄职工师傅来，啊，人叫我老爸去，都，伊是职工师傅嘛，无话头，伊就直接甲叫名。什么人你来啊？
0: 但给骨头看一下，拢无，哎，叫伊个名咧，
1: 啊啊，啊叫伊拔杯，伊讲你安怎拔都无杯啊，伊个杯是。

0: 迄个就无，啊，到尾啊，伊就讲好，啊，问，哎，叫阮老爸答应，答应讲，阮的小弟去庙做机车。
1: 这个也是发愿这样子
0: 了。没，
1: 不算发愿，
0: 可能做囡啊，可能应该是有迄个
1: 姻缘呐。
0: 姻缘，啊，就叫伊去做机车。
1: 是，
0: 哎呀，啊，所以阮家过去，但你著有感觉遐新准的物件，但是你拢无。你行拢定了，我嘛要啊，为什么拢在后边？我过看无。
1: 哦。
0: 有啊，你恁楼顶遐你该创治，讲你提起。啊，所以尾啊，咱就较认真甲拜。
1: 是。
0: 哎啊，了过来咱维新宗了，再大行甲了解。
1: 是。
0: 啊，个用个较早有个较。不如法咧，就对咱师父讲的，咱就哦，用着师父的法来甲伊摆设也好，啊，即摆新尊的，一切拢平安顺遂啊。
1: 是啊。您进来中门之后，参与过哪一类、哪些项目的这个义工呢？
0: 恁来那个华会时阵，大龄年会迄时，我连续大五年。
1: 因为你足管多哎，
0: 啊，被管无紧，
1: 都会当帮着，大家拢帮袂掉所在。
0: 哦，迄时阵大家都大大等来，迄小姐会看袂起啊。啊，老师就讲，哎，哪做袂欠的，啊有影。
1: 哦。
0: 互咱感觉着。
1: 是。
0: 而且你着哪个倒无用，啊厝的生理哪做哪无用。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您有提到，第一次的诵经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相信有很多的想法、感应也好。那如何达到这样子这么棒的这个诵经千部的这个目标？不止一次，
0: 就一百年呀，一百年啊，老师说上天的经。啊，那上一千部书都莫报，
1: 是，这是一个鼓励啦。
0: 哎呀，恁就做认真，啊，拄头咧上吼真贴，
1: 嘿，
0: 上经真正拄头咧念哦，
1: 真的。
0: 那个累不是迄落一种无形的咧，甲你干扰的迄款累，唔是精神的贴，就尾啊，上到尾，愈上愈来愈顺。啊，就逐天早起起来烧香换经地了，就是开始紧诶上经。啊，看若有时间就上五步啊、十步啊，啊再开始来无用。因为阮九点就上班，所以时间就较长。
1: 好。
0: 嘿啊。
1: 啊，拢偌早就起来。
0: 我六点就起来，正常我拢固定六点起床。
1: 无形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精进，这样子的。
0: 哦，足无用。真无用。
1: 是，但是意义。就更加深厚了，好，您觉得？
0: 你得一直来，会做袂起。
1: 哦，
0: 系啊。
1: 啊，
0: 生理拢自然，家己达到就会来。我捌念甲阮师姐讲，做袂起了。
1: 好，歹势甲你讲，小动者安尼啊。
0: 对，拢做袂起了。
1: 这无咧动的啦。
0: 多啊，啊，一年拢千外步。啊，就一张啊，隔两年咱搁拼了，嘛是搁一张。
1: 太好了。
0: 啊，就咱两个搁听起来。
1: 好。
0: 哦。啊，那个我来挂咧，到阮的背棍边啊，啊，挂咧两边呢。你讲书写还是量？那个我来像我个吊咧。
1: 是。
0: 听起来。
1: 是。
0: 啊，用都甭甲看。真正看久有一尾量。
1: 是。
0: 你要认真看。
1: 好嘞哈，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哈。那这个宗教这个方面呢，我相信师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里面的体会。那在易经跟风水的部分，我想易经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听了就触鼻耶，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哇，那也不会遐追啊，就是。
0: 那讲的已经一开始真正。
1: 听
0: 无啦，
1: 啊听偌久才听有咧。
0: 初级班煞绝对拢听无。
1: 哦，第一轮第一年就是。
0: 第二轮的老师搁开，搁去四楼搁开初级班，
1: 啊来去旁听咧吼，搁去对。
0: 哦，旁听了就听有啊，才知影讲哦，啊无迄袂用啦。听到听拢戆戆，
1: 是，
0: 系啊，啊，就干那去切哪现，啊，老师讲风水。

0: 照着金，阿公会金，目睭就咧困。嗯啊，
1: 是，你真的是比较技术面，而且术语好多
0: 哦。好够多啦。
1: 系啊系啊。
0: 啊，个迄四卦拢爱背。
1: 对。
0: 哦，背下来大家拢戆戆。
1: 啊，拢背起来吗？差不多
0: 哈。差不多拢有啦，有啦。
1: 嘛是爱伫咱的用一张过来背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哎。更熟了一点，这样。
0: 是啊，伊时阵拄头啊，初级班了，第二拜了，他也要都要占卦。有代志就紧诶，占卦问。像迄老师讲天意在何方，就是用占卦啊。
1: 对啊。
0: 吓，要找便宜，就是用占卦。
1: 还真要紧。
0: 吓、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啊，他多你是讲，哎，那听到老师讲风水，就得金钱。
1: 风水跟天看有啊。
0: 那您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部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实际刚好得拎刀来运用过，微调切一个，还是啥？
1: 有啊，我办公桌原底就，我住东西向啊，我桌啊用南北的啊。
0: 哦。
1: 啊，老师讲咱唔对啊，我怪，就较知啊。啊，到后壁啊，甲以早都伤闲，对吧？哎，伊啊，就甲买大大只两人坐。
0: 是。
1: 老师讲安尼就无住啊，那伊这住厝无宽位，哦，叫咱来换一只，主人意。
0: 嗯嗯。
1: 哎，换了有影。
0: 嗯嗯。
1: 阮头啊，讲话我算是。
0: 嗯嗯嗯。
1: 无较早拢阮叔姐来决定。
0: 好好。
1: 哎，啊，敢那上大行，我决定了。
0: 哦，是哈、
1: 哦，买厝买地是我注意俩，剩咧拢伊在决定啊。
0: 嗯，
1: 系啊，啊尾啊条件怪都差。
0: 实际经过调整之后，生活当中大家成员相处之间，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可以有明显的感受，就是。
1: 对啊，就两边啊就创个档啊，好平就尽量客较袂叮当诶。
0: 嗯嗯。
1: 像咱遐电脑啦。
0: 是啦。
1: 啊，电视就拢刷刷较快。
0: 嗯嗯嗯嗯。
1: 系啊。
0: 会当刷过来两边的。
1: 尽量刷。
0: 哎，
1: 有的电脑都无咋刷，刷开来中嘛无要紧。
0: 嗯嗯嗯。
1: 卖我来拼。
0: 嗯嗯。
1: 卖两好评较差的好啦。
0: 嗯嗯。
1: 系啊。啊，都公司嘛是安尼顺顺啊，啊，要请四个员工。
0: 哦。
1: 系啊。
0: 是啊嘛，拢真稳定安尼啦
1: 吼。拢无人要走。
0: 拢无人来走。
1: 哎，嗯哼哼，系啊，啊，就像阮两个出门内底，员工小姐因来处理，
0: 嗯哼
1: 哼，系啊，哎，
0: 好，
1: 反正拢来三口。
0: 好，这样，我们来分享一个实际的，为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来用意占卦这样子，那个过程，我们因缘果的过程吼，咱好观众朋友听一下。
1: 因缘果。
0: 系啊，系啊。
1: 对。
0: 什么代志？咱来算一项代志。
1: 要弄正。打情，这吼、哦、要弄外深的问题，
0: 嗯，
1: 土脚外深，咱看袂到，
0: 嗯，啊，要伫倒位来打情，
1: 哎，就咱的田啊，要弄这样，
0: 嗯嗯嗯、
1: 啊，用四柱来，用咱的四柱来来问深浅，哎呀，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地区的深浅拢无共款啊，
0: 好，
1: 哎呀，啊，嘛是用四柱，啊，当咧当当地王后，老师讲，我安尼唔一百米，伊讲无王用九十米。
0: 啊，
1: 九十米真正弄到位的时阵，迄打井的师傅讲，水足水呢，要搁落无？过九十的过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凡水搁落，会就无水啊。
0: 嗯哼。
1: 系啊。啊，所以就用这个上准的。啊，过来就剩咧问买车啦。
0: 买车，

0: 这金对很普遍。
1: 买车
0: 你都怎么沾？
1: 反正我当时买什么色的？
0: 嘿，
1: 黑的好啊，白的好。
0: 是。
1: 好。买车上这样啊。
0: 嗯嗯。
1: 哎、欸，这几年干那车买几台？
0: 好。那每一次沾挂用意的时候，这台车如果可以买的话，您都是看哪一个挂窑？
1: 我还要叫。

0: 就用寿鱼加起来，嗯，啊，就一除以80，啊，余数24，啊，都要算1968。嗯，啊，第一代用的1968号，后边这两代嘛是拢挂同款的牌。
1: 哦，所以车号是一样的，这样子。
0: 欸，阮兜目前有四代。好，拢中1968。
1: 好好好，那我们就中间两个数字要消音一下，这样。
0: 哎，无使，大家用不经意地，我也无摆好买。
1: 是，但是个人爱个人家己去选择去算的呢哦。
0: 无摆买较家人去的啊。
1: 哦，安尼。
0: 我上尾这地去较家人买的。嗯嗯。哎呀，我无，哎，大家第日，即马大家拢知影尔，拢要买迄地。嗯。哎，唔好，哎，家己算。啊，不要沾挂，真正就是拢跋杯尔。哦。啊，那三十外岁才开始学这個啊。嗯
1: 嗯嗯。啊，真早。
0: 啊，30外岁以前就是拢用跋杯啊。对。无姓名也袂甲你认啊。嗯嗯。啊，所以咱那跋杯甲清洗就好啊。嗯嗯。啊，就用杯来问，啊，无咱也唔捌，伊则就唔捌。
1: 对。
0: 对啊。对。啊，所以即卖也要用挂。嗯嗯。哎呀。啊，真正，但是今麦来，阮倒拢无啥物大代志好做，所以较先咧，较下咧咧监管。
1: 嗯哼，是。你曾经帮朋友们，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烦恼，然后你帮他们用一张卦过？
0: 大部分拢是囡仔要读册。
1: 哦，归纳起来拢是小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样。
0: 那读册要去今麦高中毕业，要考大学，要读到位啊。
1: 是是。
0: 啊，是大人拢是希望囡仔留到边啊。我拢来讲，
1: 因为即马生较少，对无？嗯，
0: 对，我拢叫伊滚到迄个校，哎，出去外口溜溜的，哎，去外县市，莫甲困在咱云林关的。
1: 是。
0: 哎呀，出去你要在外口的世界，
1: 增长视野。
0: 哎，所以我的囡仔嘛拢去台南。嗯
1: 嗯，滚得越远越好，但是要回来。
0: 那早晚会回来，你会毕业吧？毕业就回来啊，回来就。我来做人开，还像我大汉后生了，叫要做生意，伊讲无兴趣，讲伊想要做产。嗯
1: 哼，啊，你有对伊的命卦遐来看无？到底是像师傅讲的，提书包来世间的，还是提钱包来世间的？
0: 啊，伊都命卦内底带五个财，啊，过多等于就较慢，啊，就即马。想要做产，拢好啊！要做产的，我出来做啊！诶，像即卖人
1: 爱用。真好啊，爸爸少年。
0: 无人机。哦。去年我就甲买落啊。嗯。哦，即卖智慧农业。
1: 跟上时代了。
0: 对啊，用无人机转油啊，啊种蒜头，即卖无人工，咱来买机械当来种。啊，结果买两台当来，换阮出去共营业。嗯哼。我带伊出去赚钱啊。嗯哼。所以。伊讲种蒜头较好赚，讲黄金那边个嘛较好赚，速度较紧。因为一分地呐，五个人爱4点钟，人工。啊，阮用机械吼，一分地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人就天个第二个富裕啊。
1: 时间的成本差了很大。
0: 对啊。所以像我买这机械嘞，阮老师就讲有够巧，也要去投资这。好。三分个道理哦。爱体谅尔，系啊，
1: 是，
0: 所以带囡仔做产，伊就有兴趣就行，系啊。啊，咱学嘛是爱下底啊好。啊，咱师傅讲的，你这世人是顶世人修的，
1: 对。
0: 啊，咱这世人就爱修后世人的啊，
1: 是。
0: 所以这世人爱修好样，
1: 是。
0: 就有机会入咱宗门的上好啦，嗯哼，嗯哼，慢慢给你的观念导正，嗯哼，宗门算无歹人，拢无歹人，大家拢好人，系啊。要等于生活是大家拢做客气的，那等于做法工，我当闽南的做我的。
1: 那有带着自己的子女家人一起去吗？
0: 我们祖籍也拢会去啊。
1: 好好。
0: 啊，是。我们祖籍伊就啦，较人旁，我就较少伊。
1: 哎呀，啊，上
0: 上无嘛，爱去去画迄个三宝寺的。
1: 对啦。
0: 最后一两天，咱放来带去画三宝寺啊。
1: 对啊。 对啊，最后画三宝师，我们来特别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跟大家再说明清楚一些哈，就是每一次在我们的我想我们就。

0: 举这个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来供贺了，就是讲咱大概拢有帮自己的家人祖先来安奉，哎，完成这柱得记住哈，我们就英灵好也有，或者是我们依附灵，这样就是也许是久远以前的祖先，那他们想要求度，所以在我们当世的这个杨氏子孙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显现。嗯，嘿，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帮这些有缘珠灵安奉灵位之后，那买龙好银几魂这类三宝司，金银财帛了哈。嘿，伊嘛是爱有所会所用安尼。
1: 爱有所用，开了袂来乱啊。
0: 对对对。
1: 像外面挂老师讲，这六年会发生一摆工课啊。
0: 好好好。哈
1: 哈。因为亥年出世诶。
0: 嘿。
1: 啊，四害冲啊。嗯。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嗯嗯。好，啊，过来四年的太岁来冲。
0: 对，四害。
1: 所以六年的，伊真正甲回想起来，较早真正六年就发生一件代志。
0: 哦。诶。
1: 大代志哦，唔小代志。
0: 咁咪当分享一下。
1: 哎、欸，即马哦，有去咧按咱入宗门了做这发挥。
0: 嗯。
1: 有诶，完尽这组咱都原来拢照起人家做。
0: 对。
1: 啊，所以各注重入宗门了，都无这工过。
0: 都去平安啦。
1: 哎、欸，对对对。
0: 是是。
1: 无一只，我车做好算诶啦。
0: 哦。
1: 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理。
0: 哦。
1: 弄到了一定，迄新车来就会下到，一定三摆，逐台呾呢。因为我开过的车太一台啊，可能超过八台。因为拢走外口，所以阮车台湾离就管嘞。所以，
0: 莫怪，这安全最重要。
1: 哎，所以，迄个环境制度甲安搭好。
0: 是。
1: 哎，所以咱即马给作顺啊。
0: 是，
1: 哎呀，发挥真正无加减爱参加。
0: 对啊，也许我们就是不知道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哈。
1: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着法会很庄严的这个宗教的典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忏悔，那安顿彼此的这个身心灵的话，大家一起更好，这是很棒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啦。
1: 对。
0: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节目呢是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每一位分享的亲身经验都是非常珍贵的。节目最后尾声的时间，我想请师兄啊，对我们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很有缘的未来的贤士同修，我们来给他们一些勉励，鼓励他们也一起进来学习，因为这个也许平常在我们的学校啦，在家庭当中啦，那是学不到的呢。好，那我们的一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这样子，
1: 最大心得，入来宗门绝对未害，未害你。
0: 太好了，
1: 宗门。咱维新圣教内底，真正会甲你导正，互你过去唔捌嘞，啊个，咱都唔捌来只学吧，安尼就好啊。
0: 捌嘞吼，是，我想这是虽然是像水一样平淡的一句话，可是水是万能的，对，会影响我们很多。那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一样，我相信大家学易经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更多的成就感在生活当中产生。今天非常感谢师兄，谢谢您珍贵的分享。
1: 阿弥陀佛。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希望今天来宾的分享一样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让我们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影响更美好的明天。生活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期。

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八月二号，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饥饿。由于饥饿而发生了战争，再来就是天温，也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所以饥饿与天温是我们每个人从天上世界来到凡间界最大的挑战者。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本着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大悲愿，时时刻刻为人类的和平而祈祷，修一切正法，来普施三界万灵。也是当下庚子年的世界天温

0: 所带来接的就是人类的饥饿，会发生战争，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带领了大家来做台湾米山。啊，这个来修法，来供养，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以外，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大家都有饭吃，啊，都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世界和平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所应该走的方向。今天已经进入法会第八天了。啊，我们要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和所有同修，以及嘉义斗六的啊讲师、法师、法工、义工，同心同德来供养啊，再一串。啊，我们除了感恩各位的奉献以外，我们也祈祷着天下能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如愿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法院排到神龙五谷真经，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静心啊，仰仗佛力，转思转化啊，五谷五宝。来供养法界，共祈天下一家亲，天下永太平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同修，今天法会是第九天了。人生在世，四件宝，食衣住行，是人生的生存必备条件。所以我们在庚子年深谈为整个的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做解冤释结。我们每天一大早供奉是道场法光义工和住持讲师，

千里迢迢的回到总本山仙佛寺斋堂，煮菜炒菜煮饭，然后供养，每天要将近100桌，这个数量啊，就可以体验到阴阳两界，食衣住行吃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法会第九天了，刚好轮到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所领导的法工义工讲师们回来供养身躯，就不怕烦恼、不怕辛苦的布施，这功德最大。所以我们除了吃的供养以外，法宴、诵经、念经啊，在这一坛诵经有2388万部的功德，一概来供养回向给地球196国天恩煞神和法界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是台湾人民整个的天命和功德天。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担起这一个功德天，新弘今天是东土司命尊君、司命赵坤的圣诞，我们以感恩的心来供向司命赵坤行三拜礼，请各位合掌来供向东土司命尊君祝寿，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愿我东土司命尊君千秋万世护佑千民百姓，地球人类无饥死之烦恼共转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本愿我们今天8月3日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每天的辛苦很快的就会过去，我们所期盼的功德很快的也会得到上天的赏赐，玉皇大帝的赏赐，东土司命尊君的赏赐，我们全民有饭吃五谷丰登，五谷灾食不缺，这样世界才能和平愿以此来祈祷。东土司命君掌管人生事，天厨以妙供，户户得宝食，佑我宝无缺感恩感恩再感恩祝福各位。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甚至人脸即依然道场，各位法工、义工同学们，十方大众，阿弥陀佛。今天8月初4，是我们第十坛的第十天，九九法会第十天。十天来的法宴是圆满的，我们所求不为自己，而为利他，就是庚子年武汉天文煞神，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受到威胁啊，这是让我们大家想起来是非常心里不安的，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要感谢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圣神的垂爱、怜悯加持，我们台湾才会这么平安。而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整个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来祈祷。而祈祷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绵羊两界的干戈和战争。而愿人心天心煞神的心能够有所觉悟，相互的疼爱，同祈世界永远的和平。这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修行的终极目标和我们的目的啊。面对着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现在仍然处于紧张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努力，希望在法会圆满啊，就能够渐渐的平息啊。我们唯愿呢，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还有诸佛菩萨、上帝、阿拉啊，垂爱众生啊，我们继续的在祈祷啊。每天早上供奉至道场，一大早从家里回到前，我是4点多就到了，开始煮菜、炒炒菜、煮饭，还有炒五谷五宝啊，香花钱、香花银来供养，唯愿我们的大家的爱心。

大家的慈悲愿能够得到上天诸佛菩萨的关怀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所以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啊，大家事事如意，阿弥陀佛。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

0: 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卢权益讲师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心得与这个案例。所以我们现在请，卢权益贤士先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
1: 阿弥陀，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卢权益哈，进入维新圣教宗门，十几年了哈，刚进入宗门的时候，师父有三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里。他师父有开示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啊，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人哈。说到保护自己，那我们学习易经或者学妙法，就第一个我们就会学习到占卦哈，就也是说用意哈，当我们个人或是家庭有什么不平安，还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占卦来请示看结果看这个因我是在去年端午节以前身体感到不舒服因可能是着凉了一直拉肚子去诊所拿药也没有改善，换了一家诊所再拿药，还是没改善后来我儿子说你要到那个专门看肠胃科

0: 的诊所哈，然后就到唐河沟诊所来看诊哈，那他起先就帮我抽血了哈，然后再拿肠胃药给我吃哈，这样的时候我身体就是感觉肠胃有好一点点，但是还是那个没办法说完全的痊愈哈。然后我儿子他就建议我说你是不是到台湾的大型医院去看诊了啊？那时候我就说那我先来占卦看看师傅告诉我们说，你要占卦最好是先诵经，然后再占卦那我就送了一部《鬼谷先生天德经》在占卦占了一个卦，先找天医嘛。师傅就告诉，常常提到说你可以先找天医。看天意在何方，然后再求医嘛。我们住家的东南方了哈，这个大型医院来，占每家医院都占卦哈。后来就占到高雄荣总，有缘哈。那肝胆肠胃科的医师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然后哪个医师在占卦，看能跟哪个医师有缘哦。结果，他们门诊的医师有12位吧？奇怪，占了卦，感觉都没什么缘分啊。然后我说想说，那在我家的东南方是不是澎湖的三种婚姻也是算天一方啊？然后我就在占这个。在三种，那看门诊的这个肠胃科的医师，占卦就据我研究，应爻来生事，然后又属孙爻，动来克官鬼爻然后我就说那就在这里看诊好了经过了5天的诊治就身体就康复了，因为在还没确认这个病情的结果的时候，因为那血管呢一早有一天早上就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就去挂急诊那个急诊医师他要抽血以后。他告诉我说：“你身体都很正常啊，没什么大碍呀。”我说：“那我是不是肝胆肠胃的问题都痊愈了哈？”然后我就当天再到那个肠胃科的医师那里回诊哈。他说：“你这样都身体都康复了，没有什么后遗症了哈。”我说：“体重都减轻了，这那个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你的身高和体重，这样算起来还可以，不用担心说体重比较轻，因为他说你体重比较轻，你就身体都很健康啊。就你的他说你的身高和体重的比例算起来说这样子就很好啊，这样就让我感觉很安心了。所以说我们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生病的话，我们都可以，透过占卦来找跟我们有缘的医院，还有医师来帮我们诊治这样就比较有圆满的结果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天公出巡，大慈悲。 台湾平安。

0: 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这是我啊、感觉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这个光这个用意哈、占卦用意，就对我们很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学易经风水学第一个师傅说，利用我们学习的用意，身体病痛来改善，这就是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啊。再来说不伤害他人，不伤害他人就是我们入常就依照师父法轮禅师的开示啊，我们就要以说我们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八正道哈啊，包括我们学言的，但他的果位就是说是闲事，但是他有学习有分八个阶段，说宗教仁爱信义和平啊，这也是说八德嘛，那也是让我们我们学言都要注重个人自己的品性哈啊，操守，我们不要去伤害他人哈啊，然后我们说能够帮助他人，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能够利用我们的学习来帮助他人，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啊，还是信众啊，我们都可以来透过我们的学习来帮助这个有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位老师他是在比较偏远的地那个学校当老师现在因为是少子化，所以学生都不多了尤其你在偏远的学校的话有句话是常人说滚不要去行了常常当地的那个小孩子就不在当地的学校学习，然后就透过他们的父母就再到比较大型的学校来就读这位老师的话他就会担心说学生一直少，然后他们到时候是不是招不到学生，他是不是到时候他老师就没学生教，甚至可能是不是他的老师的那个呢就会没工作了哈他就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在马公市里有某家学校比较大型的学校有缺一位老师，要他有机会去那到那里去教学是不是好我就帮他占个卦哈，奇怪，卦象起来哈，就卦象就不好哈，我就告诉他说，你说依卦象来看哈，你跟这个学校没什么缘分呢，你要考虑一下，你要到这个学校，你要考虑一下，依卦象来看是最好不要去了。后来他。听了我的建议哈，他就没到这个学校。后来经过了一两年哈，又有在树栖幼儿园有一家学校，他有机会到这个学校去教学哈。他就又在问我，我说那我再帮你占个卦看看哈。经过占卦的结果说，还是缘分很。 还是不很具足了。我说你还是考虑一下吧，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会，因为这个一卦象来看哈、哦，缘分还不是很具足哈、哦。啊，就这样，他还是蛮有耐心的，哎，对，哎，就在经过在一年的时候，又有一位学校，又有一家学校能，他有机会到那个学校去，然后我再帮他占个卦，我说，哎，这个学校可以有缘分哈、哦，因为这个卦象是六合卦哈、哦，我说你可以到这家。这家学校去就职啊，但是他说，但是，虽然说有这个机会，但是哈、哦，还是要看到、啊、到时候学生的招生的情况啊哈，就这样哈、啊，他也很有耐心的等待哈、啊，有一天他告诉我说，那家有缘分的校长哈、啊。先生，那个人告诉他说，他们学校啊、哦，今年，招生哦，满招了，可以增加一个班级呀、啊，让他转到那个学校去就职。我说，替他很高兴，他也是很高兴啊、哦，但是他说他那个人。一直等，一直等啊！我说，照卦象看就是这样啊。你有时候你有耐心，甚至于你那个相信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哈、哦，难道你就会有比较圆满的结果？不然你假如说不很相信的话，就一下就到。没有缘分的学校去的话、哦、可能你那个那个在里面的就职的里面的关系就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了、哦、后来他就有告诉我说第一家他有机会去的学校、哦、他那里的学生、哦、就比较那个，好像不是说很圆满了、啊。他就告诉我说，这家学校，就在平常，一般的风评啊，就不是说很好这样。这个老师，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那你。这样很有耐心的哈、啊，在等待哈、啊，你也得到很比较圆满的结果哈、啊，这也是说师父常，我们禅师常开始的说，信愿行啊哈，因为你那个普通的信众，有的他假如说对我们宗门没有信心的话，他可能不会。信赖我们哈、啊，然后这位老师他能够这样，很有耐心的哈、啊，的这样等哈、啊，也不会说可能他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疑惑，我们不是说他很了解，但是起码。
0: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然后他能够得到圆满的结果，这是我能够说感到很欣慰，说能够帮助别人的哈，这是一个案例啊，然后在。

那诊所去看诊哦，啊，诊所那个给他做超音波的时候，告诉他说，哎，你那个心脏旁边那里有增生一条小血管哈，啊，虽然他说你增生这个小血管是不会对说生命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就是你平常有时候会感到不舒服了，啊，他说你做那只要要改善的话，就要去做手术哈，阿哲先生他就请我说，那你是不是帮我看问看，哪里哪家医院比较有缘哈，我就帮他占卦哈，我就那个。选择那台北的大型医院啊，就我说我们就不以说医院的名称啊，我们就说啊甲乙丙丁啊，比如说有4家医院，我们以甲医院、乙医院啊、丙医院、丁医院这样，我们就这样来占卦啊。占卦的时候，是甲医院有缘了啊，然后就再把它列印他那个心脏科。的医师啊，有10几位门诊医师来占卦哈，结果占卦的时占完了十几位医师都占完了哈，都没发现有一位医师有缘了，我说很奇怪，我说不可能啊，他医院有缘啊，怎么会医师没有缘呢？然后我说你在网络再重新找一遍，啊，结果他在网络再一查一下，哇，他是把乙医院的医师列印给我，变成是甲医院的医师，结果是就把医师哈，然后医师群弄错了哈，然后他又重新再列印甲医院的医师再，我再重新再占卦哈，结果就有。啊，找到一位有缘的医师啊，然后他就在网络挂号到那家医院去做手术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在澎湖，我们澎湖的医疗，假如说比较精密的手术，大部分都是到台湾的大型医院然后我们要到台湾去就诊的话。也有比较不方便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要时间的话，要配合医院的时间，可能要提前一天去住饭店这样然后我们当然也是这个患者也是顺利当天到那个有缘的医院去就诊就诊后也顺。也顺便，那个医师也就顺便把他做手术了当天也就出院了结果是说也是很圆满，但是他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那个门诊医师那个护士他是问我问这个我建议的这个患者他说你怎么会那个挂到这位医师的挂他能够挂到他的挂号当然他没有告诉他这个是经过占卦来选的，等于说我们很王禅老祖师尊来选的我们是没这么没有告诉他这样啊，就是说他是这个患者是告诉我说那个护士他是特别给他。说这个医师挂号很难挂上啊，你们在离岛又能够挂上，他感觉很讶异这也是我们说来用意来帮助别人有这个圆满的结果，对，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的学员我是感到说。
也是很感到很

0: 很欣慰哈、哦，啊，就是师傅，我们禅师常他，他常开示有句话说，能够经得起验证的法哈、哦，才是正法哈、哦。这句话，师傅常常有开示哈、哦，然后我们，从我们民国95年进入初级班。这样一直休息到现在民国113年了，这师父这句话也确实是真实不虚了，也是让我们也提供说让我们学员能够继续在宗门里面学习进修最大的动力哈，也是我。目前是，维新剩下的讲师哈，也是我身为一个讲师，然后有机会能够弘法来开初级班，这也是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和一个信心哈，阿弥陀佛。
1: 师父常讲，学道，学道修道，那以及要透过正道，你才会深知我心呐、啊。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你经过正道了以后呢，你才有办法去这个弘道，就是将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说这个法。它是真实不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卢玄义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用意的这个殊胜，那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
0: 阿弥
1: 弥陀
0: 陀佛。
1: 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其实，很开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跟着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来到了这个刘庆怡刘老师的家中。其实这也是很舒适温暖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工作室，充满了这些书香，然后还有作品的这些色彩，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在刘老师这边呢，我们还可以跟老师学这个篆刻的一些小撇步，这样哈，很丰富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艺术过程。非常欢迎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刘老师他其实也是咱就是南投人哈，
1: 对，南投竹山，
0: 竹山嘛
1: 哈，对，
0: 那个就是我们马上就是。绿绿的这样子一片森林竹林这样子的画面就在脑海里面就马上就有了这样。那可不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先回忆一下，就是小时候
1: 自从我懂事的时候，我们还是大家族，
0: 是
1: 跟大伯还有叔叔他们都住在一起，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上桌，我们就坐在火丁
0: 跳
1: 就在坐在那边吃，
0: 是，
1: 那到后来分家了，我爸爸有四个兄弟，分家了以后，我们另外就我们有三合院嘛，我们另外一边我们就住在那里，那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父母亲为了要养我们四个兄弟两个妹妹，很辛苦，
0: 是。
1: 为什么辛苦？因为山上没有什么收入，要靠什么呢？打零工。那我爸爸打零工，其实来讲他是比较文身的人呐。
0: 是。
1: 他，我爸爸跟我讲，他小时候读国小的时候，老师也是日本人，他很会读书嘛，叫。一直鼓吹我爸爸说回去跟大哥讲要考那个以前都说什么高等学校了，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人家讲的说高等科呀，那我爸爸就不敢讲，因为我爸爸跟我大伯之间还有三个姐姐，所以年纪差很多，那到后来老师说你不讲我要上你们家，跟你大哥讲，他说好，那我回去再讲。那我大

0: 爸爸跟我大伯讲说，老师要我再考国定科的呢。那大伯哦，就反着脸说，我要娶你到老哦。就这句话，我爸爸就哑口无言了。所以我觉得可惜啦，时代哈、哦，时代不同就这样。所以我爸爸呢，分家了以后，很努力的省吃俭用，栽培我们兄弟姐妹。嗯
1: 是。
0: 那所以，我遇到假日，那时候都只有礼拜天嘛。假日我大哥就跟我讲。走，我们到山上来捡柴。那时候我们所妈妈煮饭都是用灶。
1: 哦，现在的这个新的一代哈，应该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大灶了。
0: 哎，
1: 对，
0: 那个灶哈都是要用柴，用木材啊，来生火啊。
1: 是，
0: 所以我大哥都叫要我去。帮妈妈剪柴太辛苦了，妈妈要剪柴，也要洗衣，还要煮饭，很累。
1: 是。
0: 那所以，我到山上啊，也有时候会有一些野果，像当季的，有的是龙眼呐、啊，还有芒果这一些哦，都不是自己种的，都那都是在竹林里面。
1: 自然生产
0: 哦，
1: 那时候环境这么好。
0: 对，那我会爬树，我哥哥不会爬树。
1: 技能之一叫爬树。
0: 爬树到上面捡采下来呢，我哥哥已经分好了，比较成熟的，比较好的，还有就一些比较不成熟，掉下去比较烂的这一些，我们拿回去的时候呢，还没给妈妈之前，我哥哥就把先好了先给妈妈。那要给小孩子的，而且要给兄弟姐妹呢，就说如果妈妈要给你，你就说你有了。哎，所以我们就家庭的主家庭的教育就这样一直过来。
1: 是。哎。

0: 以前的这些像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们，他们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事实上非常的融入现在所谓大自然。
1: 对，
0: 对。
1: 那我妈妈，我拿给我妈妈呢，妈妈就交代我说这几个，你拿给阿妈吃，要给阿妈吃之前，你要看那堂兄弟姐妹没有在那边，你再拿给他，要不然他拿给阿妈，他也是分给他的这些孙子吃啊，他舍不
0: 对
1: 得
0: 啊，
1: 吃
0: 对
1: 啊，
0: 啊，对啊，对。
1: 所以就我们就家庭就这样。觉得说很温馨呐、
0: 是，我觉得那个情感啊，那个很浓厚了，那个
1: 啊，
0: 凝
1: 哎，
0: 聚啦，这个
1: 对，
0: 其实都在这种一点一滴的这个就是流露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哦。那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实在是变得太快速了，然后这样子一翻两翻，再一直变过去，哇，这个以前的生活当中，不管是跟大自然、自然的生活环境的这种情感，或者是说，哎，在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生长的这些成长的这些家庭，其实每一个成员之间的这个情感交流就是这样子，稳稳啊，但是呢，又感觉很浓厚，这样子很珍贵的这样对。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很棒的就是师母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参与今日的这个访问哦。所以老师跟师母就是一样都是在台湾南投的这一块土地上
2: 面，对，
3: 都是南投，
1: 对，在地这样哈。你们觉得对南投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点？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跟师母一起来分享一下？老师先，
2: 我先说，我们认识是在同一家公司
1: 哦，是，
2: 哎。他是
1: 在南投吗？
2: 不是啊，在台中。
1: 在台中了。
2: 台中做轴承的一家公司。那他是在那边当会计啊，哎，那我是在那边当技术的一个科长啊。
1: 是。
2: 那我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小姐，都大部分都是大甲下来的。
1: 是。
2: 那因为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假日回去，我妈妈就告诉我一句话，听说我那问你，因为我排行老二，我就问他就跟我讲说，你哥哥都要到30岁才要结婚，因为妈妈也很挂念着我们要。结婚的时候要怎么样？
1: 怕晚婚了这样子。
2: 对，怕晚婚。那我自己就听在心里，我心里就想说，给爸爸妈妈养到这么大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再结婚了还要给他烦恼，所以我心里就想好，我自己来做打算。我自己做打，因为以前都是用媒婆嘛。
1: 对。
2: 媒婆介绍嘛，那我自己就想说，好，那我自己来打算，我就看中了公司的会计
1: 目标。
2: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想说，他是南投中寮人，也住在山上。那我竹山的，我也住在山上。如果要娶他当老婆的话，我是觉得说，在生活习性大家会比较相同。还有就是说，为了婆媳之间常常有问题，我都没有讲话，我就带他说来，我邀请他到我家。那我没有讲明，但是我心里就想说。我要给妈妈看说这个女朋友她看得怎么样，而且也要给她知道说我们家里的组织是这样子，
1: 对，先她认识一下，感受一下，
2: 给她认识一下，
1: 对，
2: 如果反对那就不要再来，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说我想跟她私定终生，所以这样下来，我们就一直在恋爱当中了。
1: 对，所以今天是不是嗨真相大白？其实很有趣的，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这种浪漫这样了哈。
3: 对，而就是他就是有那个才华，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艺术的，
1: 真的是配好的。
2: 所以有画展，我也要他去共同欣赏画展。
1: 有伴一起去欣赏，
2: 对对对。
3: 我们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1: 对，都在画展里面，
3: 画展没有去咖啡厅的，
1: 你们气氛太好了，
3: 对，都是看画展。
2: 那因为在公司呢，我自己辟了一间房间，为什么我只有一间？
1: 为什么？
2: 我都在写书法，哦，我没有拜师哦，那时候还没有拜师。我都自己练
1: 学这样，
2: 为了要练书法写得比较好，教笔友我都用毛笔来跟人家回信，
1: 是，
2: 主要就是自我练习啊。

0: 就是觉得看到这个每一个非常优美的这一些轨迹的这些文字哈，其实就好像见到文字就像见到本人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文字呢，就是你看到它传出来的精神，然后文字里面的这些字词表达的这些情感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看到人看到照片一般哈，就是实际在你面前，就是像电话一样那样在沟通的感
1: 对
0: 觉这样，
1: 对对，
0: 对。
1: 所以后来笔友教到后来，也有到公司来找我。
0: 是，
1: 为什么会到公司来找我？他说：“你字写得还那么好，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要来认识我。
0: 是，
1: 那后来呢？我哥哥考上屏东农专，我回去，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你哥哥考上那个屏东农专。”但是我们没有钱呢，真的没有钱。那我没有考虑，我就马上跟我妈妈讲说，我们还有2分多地的那个田，我们卖掉给哥哥他读书啊。因为有的人考不上，有钱考不上也没有用啊。那既然我们考上了，我们就
0: 这怎么样都要把握机会的，对。
1: 对，就把那个田卖掉给哥哥读书啊。真的，哥哥也很认真。毕业了以后，他开农场，他养，刚开始是养猪，
0: 种猪。
1: 后来养羊。嘉兰羊奶是我哥哥创办出来。哎，嘉兰羊奶。
0: 哇，这个应该是就是台湾在这个上一个世代的人，他们事实上都应该是都有喝过这个嘉兰羊
1: 有
0: 奶，
1: 嘉兰
0: 对，
1: 羊奶，
0: 非常有名，很大的公司。
1: 对对，所以我心里在想说，能够栽培一个哥哥这样的，给妈妈安心。
0: 当初的决定太值得了，
1: 我比较会想啊，
0: 是。
1: 对兄弟方面我都会觉得很照顾。所以，因为我30岁，因为过受伤，但是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流。为什么？因为还有爸爸妈妈，我还要照顾家庭。
0: 我觉得您家庭的这个就是亲情的支持哈，是很有力的。
1: 那是应当，太太是功劳最大，
0: 是的，
1: 她都不会嫌弃我。
0: 是。
1: 那我就以。照我的本分，认真的工作嘛，还回到公司上班，那我一样不会输给别人，我一只手也照样操作了，
0: 是。
1: 只是说我一直在想，我要站起来，我站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如果放弃自己的话，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会担心我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不要给人家担心，我就自己站起来，什么都没事了。
0: 真的，对，我觉得这个人生在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要能够以一个非常宽阔的心胸，然后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意志来撑过那段时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要把这样的时间拉短，尽量的再拉短的话，其实真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嘛，
2: 对，
0: 那原来其实这个情感，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就是在你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你们对于艺术啊，就是有共同的一个，
2: 兴趣，共同的
0: 对
2: 兴
0: 对
2: 趣，
0: 对，要不然另外一半的支持，有的时候也许另外一半会觉得也感到一种心慌，也不一定，对。

0: 我想先请教师母一下，就是当还是男女朋友在这个画展当中，在交流在逛画展的时候，对，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刚开始像去看画展，我只是会看而已，
0: 对，看热闹这样，
1: 所以就跟着现在看热闹，
0: 这样子
1: 就真的看热闹。可是越看越有趣，越看

0: 然后他又解释，我说哦这样子啊，后来就慢慢的就渐入佳境了。嗯，
1: 对，就 越来越能够进入看门道的这个状态。
2: 对对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交流当中，也可以借着每一个画作呢，就可以更了解对方的思维，
0: 对，
1: 然后他的一些看法观点，这样子思考的方式，
0: 他的看法就我们就想到说他会很细腻的心智，很细腻的这个人就是值得托付的。
1: 很棒哎，都有一个专属的这个导览人员。
0: 对呀、啊、
1: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做艺术的人呢要有耐心，要有毅力，所以遇到困难就是要自己想办法，
1: 是
2: 有什么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用方法来解决嘛。嗯，哎，
1: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在求学啦或者是工作的一个环境之下，会觉得说艺术对于我们人的影响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大，没有那么的深入这样。那事实上它就是很潜移默化的，对，有的时候在一个很细微的地方，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我们也许就是充满了黑暗的四周，就是觉得还找不到光亮的感觉。
2: 对对。
1: 可是事实上艺术在那个时候可以起一个关键的作用这样。
2: 人呢借着书画呢能够修养自己。嗯，书法也是一样，写书法就从你当中呢，从里面当中可以体会到怎么样做人。为什么你音捺撇出去你还要回笔，还要回锋，你不可以锋芒太露，就是 做人的道理了。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也非常幸福啊，就是享受到老师跟师母的这个绿手指的成果。对，那有很棒的这个小番茄啦，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哦，竟然师母您说您多少年没有就是去外面买菜了？
0: 将近20年不买青菜了。
1: 是是，
0: 一些叶菜类的我都会自己种，
1: 大部分都在自己的
0: 院子。 对，
1: 这园
0: 当季的菜我都自己种。
1: 是
0: 啊，还可以分享。
1: 对，没有种到的一两样呢，想要吃就才去买的。
0: 对，像菇类的，好，菌菇类的，我们就是需要去买。好，还有就是有时候像想吃青椒，我种不，那时候种不出来，要去想吃要去买，洋葱要去买，而其他的叶菜类的都不用了。
1: 是。
0: 去菜园就怎么都放松了，就忘我了，就看那个菜苗，哎呦，慢慢长，慢慢长了，有成果了。
1: 对，
0: 哎，对，就是心就很欢喜的。
1: 对。
3: 那老师喜欢画画，我喜欢拈花惹草。哦，
4: 这些花都是我种的。
5: 这好像金钱草哦，还是什么？旁边那个，这是什么？
3: 金莲花。
5: 金莲花。
3: 这有瓦萨比的味道。
2: 小心。这个上面脏脏的拿掉，
3: 看碎啦，嘿啦，
5: 这
3: 是金莲花，
5: 好，
2: 这个可以吃呢，
3: 可以吃，
5: 真的，
3: 还有瓦萨比的味道，你闻看看，
5: 哎，真的耶，好浓哦，
3: 瓦萨比的味道，
5: 好浓哦，
3: 这个可以做成那个我们蔬菜沙拉哈，可以加在里面，就有瓦萨比的呛味，
5: 哇，
3: 可以吃，
5: 但这个叫什么名字？
3: 金莲花，
5: 金莲花，
3: 嘿，金莲，
1: 所以这是它的叶子，是它的花，这样子。
2: 你吃看看，
5: 真的好浓的这个 wasabi 的味道。
3: 对啦，
5: 哎，你吃下去啊，
3: 很呛啊，
4: 这是 wasabi
3: 的味道哈，
2: 真的，
3: 初体验啊。这个叶子
5: 也可以，这个没有农药的 ，OK 的，
2: 没有农药。
5: 跟刚刚那个花一样的味道，
2: 对，
5: 会呛的那个瓦萨比的味道哈。棚架，棚架里面也有东西。来哦，快点！
3: 你看这一颗已经爬到那边去了
5: 啊，小番茄在这里啊，
3: 你最近可以采了，知道？
5: 啊， 这个，来来来，
0: 我们现采现吃，
5: 没有农药啦。那我要从上面这个，
6: 这个单拉下来就
2: 好，我拉下来就
5: 这里拉下来就好了。
2: 哎，对，这个
0: 是野生种的，
5: 野生种的在这里，你看看看，
0: 当这个野生种的。
5: 我们在艺术大道跟大家分享无毒的番茄。对，这是刘庆宇刘老师的菜园，还有师母的菜园。我想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因缘。然后像刘庆宇刘老师跟师母，其实是跟师父慧远禅师是家人，
0: 对，是家人，
5: 对，等于是最宝贝的妹妹。
0: 对啊，伊拢在替人解决问题，伊嘛是咧做功德啊。
5: 是呀，是。我想这个一代宗师，他非常的秀俭啊，师父总是跟我们讲，就是要出家，可是你会变成说你没有办法照顾你原来的家庭，
0: 对对对，
5: 这是一种情感割舍，很不得已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也因此呢非常鼓励在家修行的同修，也就是生活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
0: 对。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的道场了。
5: 对
0: 对 对, 对，
5: 所以一代宗师他的背后的家庭跟他的家族的成员，事实上，从掌上到小晚辈，这样都是一种付出，也都有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牺牲。那在混元禅师行道43年之间，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因为受到这些善法的庇荫而就是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安心，
0: 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家庭，
5: 对对对 对，真的是
0: 要改变他的事业，
5: 非常感念。 对，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能够在这样子一片田园风光，然后跟刘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家庭生活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面向，我们人生的意义是综合的来看的，360度都能够非常有人生的一个风味。谢谢大家的收看艺术大道。我们来来来，老师刚才我们还没有办法做结束，就是刚才我就看到老师呢就把这个请问这个是什么树？木瓜树
0: 啦，木瓜。你看这个，有时候说你都太高了，
5: 对，
0: 抓不到就给，
5: 刚好就剩下它哦，
0: 就给鸟吃，
5: 然后就这样一摇，它就咚，就踩到这个木瓜，太可爱了，
0: 对，对对
2: 那也蛮甜的啦，
5: 对啊，对啊，对啊。对好棒，好，真的，
2: 回来吃百香果。
5: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对，那能够有刘庆宜刘老师，然后跟师母一起，那我们让
2: 谢谢各位，
5: 对，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彼此的互相鼓励，然后更加的充实，然后不要怕考验，好好的去规划布局自己的下一个阶段年龄的这些生活是很棒的。那感谢大家的收。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2: 谢谢，
5: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谢谢大家，幸福。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心血管的隐形杀手。我们的心脏呢，没有喊痛的话，并不代表它就没事哦。初期呢，通常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不舒服，但是呢，会随着我们的身体长期的一个危害呢，所以会造成我们心脏的一个受损。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的院长，也是我们美国自然医学会的博士，我们的蔡时安院长。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蔡时安院长。
0: 是院长，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来谈到我们的血管大小事，在这一集里面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心脏健康的保护哦，这很重要哦。我们在心脏血管的心血管上面有听到说它会有一个隐形杀手，那个是什么？
1: 是我们讲哈，我们心血管的隐形杀手其实是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0: 就是听到的三高。
1: 对，三高啊。我们国健署呢统计哈，其实在20岁以上的台湾人来讲，血脂超标的大概已经超过3成了，肥胖率是大于50%，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数据来讲，通常要有让我们有所警觉啊。那我们的卫福部呢，在112年，他提出我们国人的10大死因的报告里面，
0: 是，
1: 其实心脏疾病跟脑血管疾病，它占的是第2名跟第4名，对，所以。其实三高来讲，在整个我们统计的死亡人数里面，它大概是有68000人。对，
0: 在这样的比例上面是名列前茅，可是这不太好。
1: 对，那癌症的部分来讲，其实它只占了53000人。对，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来讲，可以发现，不管是我们三高、慢性疾病啊，或者是我们心血管，
0: 是，
1: 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来讲，其实都应该要非常重视它的。对，
0: 是我们的三高不是高富帅哦，而是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在我们身边常常会发生。尤其呢，在肥胖这件事情呢，连自己家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而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个负担。那在这项的心血管疾病当中呢，有时候会听到说，哎，为什么他没有痛，但是却突然猝死？新闻上也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
1: 那通常我们讲我们数据里面显示，或者是我们科学里面、医学里面的一个数据报告来讲，因为我们的血管内皮里面它是没有神经分布的啊，所以它在有什么情况之下，它不会说马上觉得说有痛这样的一个警示出来。对，但如果说慢慢的。有一些累积杂质啊，在我们的心血管里面，然后产生斑块了。一旦斑块脱落，它可能就是造成到了心脏，就是我们讲的冠状动脉的阻塞啊。另外到脑部的话，就是脑中风。那这个都是一下子的事情。对，那个黄金时期抢救，可能几分钟，你如果没有抢救上来，那大概人就走了。所以为什么不痛？但是会猝死，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0: 这个真的很可怕，因为在有时候呢，也会担心长辈在血管上面的一个顺畅度是不是有可能说，在一个冬天或者是一个夏天，突然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就，有一点危险。那另外呢，也有在提到问说呢，我们有的长辈或者是女生，连我们自己女生也是，常常会觉得手脚冰冷，循环不好。这样子的循环不好，会不会跟刚刚前面的血管问题来互相影响？
1: 对，因为我们微循环不良呢，它出现的症状，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他可能手脚冰冷啊，或是有一些手脚麻木的这种情况啊，那可能这些的小细节会被忽略的，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只是天气冷我们大概稍微运动一下就好了啊，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包括我们的皮肤干燥。 会脱屑，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脸色苍白，
0: 是。
1: 这表示你的微循环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另外，肌肉酸痛或者是容易抽筋啊，这样的情况也是表示说我们末端的这个血液的供给已经不够了，这就是一个警讯了。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目前开始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应该大概要做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是。
0: 刚刚院长提到，就是肌肉容易酸痛，或者是皮肤容易变得比较干燥，
1: 是，
0: 这些等等呢，都很有可能的一
1: 对，
0: 个循环问题，要再做，我们多做注意，多做加强。那在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上面呢，还有心脏的循环上面，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啊，院长，我们医师，我们可以来怎样来防止，或者是会有怎样的方式来辅助我们？
1: 那除了我们讲到的一些生活习惯或是饮食的改变之外，那目前来讲也有我们所谓的比较新的一个非侵入性的一个疗法，就是 EECP 这样的一个概念，对。
0: 在 EECP 上呢，之前在搜寻一些文章，都有看到它的报道。那它的中文全名，可以请院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它就是我们讲 EECP，就是一个加强型的体外反搏的疗程。那这个是有透过这个美国心脏学会，它在2012年的时候就认定说，它是一个非侵入性而且安全有效的一个治疗的疗程。对。
0: 在一些院所呢，大家可能会看到 EECP 这样的一个专有的英文字在上面。那其实它是针对我们的身体循环的一个疗程来做改善。那在它的一个原理方式，也想要请教院长，它是怎样的一个原理，而非侵入式的？
1: 好，那我们通常做 EECP 呢，它是躺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治疗台上，对，然后从小腿、大腿跟骨盆腔都有一个气囊包裹着啊，那气囊呢会随着你的心跳的速度，我们的心搏做加压、放松、加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目的呢是在我们心脏舒张的时候，
1: 是
0: 它血液回流的这些量会增加，譬如说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到我们的脑部，甚至到我们的肾脏，这样的血流的量会增加。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当然气囊加压，那你想想看，一个钟头大概这些至少4500下了，对，那这样的一个功能来讲，它也是属于一种被动式的运动，
1: 是
0: 它让你的肌肉比较有力一点，让你在好像有跑步啊运动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最主要的到脑部呢，到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增加了，你可能我们的带氧的量，它也会增加，比较可以改善，比如说有些人是头晕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胸闷甚至胸痛的情况，那另外有做过支架的病人啊，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支架的病人，他也可以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疗程，对，因为最主要的有一些客户来讲，他并不想再装支架，
1: 是是，
0: 但是支架来讲，他慢慢时间久了，他一样会卡到那些杂质，
1: 是，
0: 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些杂质也会，对，所以避免他管径又再度变小了，就是透过我们这样 EECP 的一个疗程，让你的血流量增加，对，来帮助我们的心脏啦，或是我们脑部的一个细胞的活络。是
1: 在这样一个疗程当中呢，听起来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因为其实在血液的一个保养上呢，它明明看得到但是却摸不到在我们的身体上。而且呢支架我有听到自己的朋友先生，他支架一装就是3支左右，哇，这样子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再加装吗？有点风险，所以用这样一个治疗方式也算是一个优势了，院长。
0: 对，是，那我们强调就是一个非侵入性的，它不像我们装支架它要透过心导管
1: 是
0: 进去装，对，那在过程中当然也有风险，不管是手术啦或是一些这个微创的啦，甚至这种我们讲的机器人的啦，
1: 是
0: 这样子它还是有个风险，但最主要的我们这个是一个非侵入性的，而且是比较安全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被动式的运动，一方面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血压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是，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非侵入性的方式，它适合怎样的朋友，怎样的患者，还是一定要已经可能有装支架或者循环不好才能够来咨询的吗？
0: 其实我们做这个 ECP 来讲，一方面它可以做治疗，一方面它也可以做保养。对，那说适合的一些人群来讲，通常是可能他有出现了一些胸闷甚至胸痛的现象，
1: 是，
0: 或者是他的手脚可能有一些比较麻木的感觉，那表示他的微循环已经不太好了，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有些人是不想运动的，对，或者是他没有时间运动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都适合来做 EECP， 但是呢，他的时间就是要配合，对，因为一个礼拜呢，大概至少要做4次5次，而且中间你不要超过3天不做，那效果就会稍微有打折扣了，所以也会遵循我们医护人员建议，可能你一个礼拜要来几天，那这个疗程来讲，它大概就是总共要做35个小时，对。不管你一天做4个小时，一个礼拜做4个小时，或是5个小时来讲，如果你很有规律的一个礼拜来做5个钟头，那可能这个疗程在7个礼拜，它就可以结束，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疗程当中，帮助了我们没有办法运动或是不适合运动的一个患者呢，那也帮助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一个流畅。那也提到说，像有听到说，像比如说肾脏病患者，他其实在整个的血液循环上也是不太好，也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方式来做辅助，所以在洗肾透析的患者也是适合做 EECP 吗，院长？
0: 可以的，因为我们讲心脏本身它血流的供应，它会影响。

0: 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对，那肾脏功能不好，可能，他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
1: 哦，
0: 一般
1: 对，
0: 人来讲，他应该至少维持在60以上，那60是最低标的了。其实如果年轻人的话，他大概都到100以上。
1: 是。
0: 对，如果这方面来讲，他发现的，哎，他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了，这时候呢，也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对，那。目前来讲，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一个洗肾的病人，对，那他会利用他洗肾的空档来做这个 EECP 的加强，最主要的让他的这个到肾脏的血流量增加，因为我们讲洗肾的病人来讲，他其实在肾脏的一些功能来讲都已经变得很差了
1: 是。
0: 啊，尤其肾丝球过滤率，他可能就十几，对啊。距离那种60的低标是真的差了一段的距离。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至少可以让它大概拉高到30、40，这样的情况，那对于它整个循环来讲对于它过滤这些不好的杂质啦这些情况来讲，它会改善很多，是。
1: 也借有很多种的一个治疗方式，可以减低我们的很多患者在身体上的一个不适。那也其实也有很多大小院所，那也都有这样的很多种的治疗来说明。那也是很好奇说，我们在 EECP 上面呢，它在治疗上面有没有哪些院长您的患者朋友呢？他们的一个分享故事。
0: 好，那我们诊所呢，最年轻的一个客户大概是22岁，
1: 22岁，
0: 对，那因为他之前先天性的可能有这个动脉的脑血管动脉畸形，对，然后可能他就是在一个园游会上面，毕业典礼那可能就是稍微情绪比较激动一点跑跳结果血管就破了。就形成了出血性的中风了，对。
1: 是。
0: 那他患病的那一年大概就12岁左右，对。所以他陆陆续续也有透过一些复健然后在家里人的帮助之下，但是恢复的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他也寻求到我们诊所来做一个帮助，对。那他做 EECP 目前来讲，应该做了2套的疗程了，等于是35乘以2，70个小时。那其实他在做完第一套疗程的时候，就是明显有感觉。他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根本没办法走的，坐轮椅进来。那第一套疗程做完之后，他明显的可以在他的家人的搀扶之下，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从进来，然后做完疗程走出去，对，那可以觉得他脸上也有一点点笑容，
1: 有进步了。
0: 对，进步的很多，是。
1: 在孩子的大好年华，其实做父母的真的会很舍不得跟无助。
0: 对对。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那其实我们，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之外，有些就是中风之后的患者，对，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它增加我们的微循环，然后有一些细小的这个血管能够增生，
1: 是。
0: 对，然后加上一个被动式的运动，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中风之后2、3年之后，来做寻求帮助的，来做。

0: ECP 的，哎，对。
1: 是在中风患者呢，在整个治疗上面都遵循着医师的一个指示。那也很好奇说，在 EECP 的这个治疗上，比如说哦，中风的一段时间，还是说刚开始，我们都适合这样的一个治疗吗？院长。
0: 刚开始我们当然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保养的一个疗程
1: 嗯。
0: 啊。另外，我讲的除了重。

0: 那个血流量增加了，对，然后慢慢的那个伤口来讲，它因为这个血管慢慢的新生或者
1: 是。
0: 是血流慢慢的增加之后，它这个愈合的速度来讲会比较明显，
1: 是，
0: 对对对。
1: 加速这整个的愈合，其实对于家人来说，不止治疗了患者，是治疗家人的心。
0: 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你有慢性疾病，这个三高的疾病来讲，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对，因为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作。对，那发作之后，不只是譬如说中风啦，譬如说我们讲的，有一些慢性疾病之后的一些困扰，伤口不能愈合，那家人的照顾这些。不只是病人本身他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很沮丧之外，家人同样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1: 是，
0: 对对，
1: 所以在这些治疗上面呢，我们加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保养，还有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方式的一个治疗来帮助我们这 ECCP 的一个治疗。我这个要好好 EECP 的治疗，就像是持续的运动，像我们运动也是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果嘛。
0: 对，通常来讲，你如果长期不运动，你再开始运动，那有时候是觉得很困难的事
1: 真
0: 情。对，
1: 的，
0: 那当然我们会，你会按照你自己的这种的耐受性呢，或者是你可以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可能从10分钟开始，可能从你的身体的伸展开始
1: 是，
0: 或是慢慢的。仰卧起坐从5下到10下这样子的慢慢让你的肌肉开始记忆到你之前运动的那种情况，你年轻时候运动的情况。
1: 是，
0: 对，那当然你要透过你自己本身来讲，你能承受的一些压力有多少？你不能一下子说要我马上我要跑个慢跑10公里啊20公里那种的
1: 太高估自己了
0: 对，这样的话。你可能反而会加重你自己的负担，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大，对。但不如就是我们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每天的运动量，而且是要固定的时间，
1: 是，
0: 对，就是我可能这半个钟头，我就是抛开所有的事情，我就是专心做运动，对，不要这一下又接手机了，一下又
1: 现代人真的是，
0: 对这种情况来讲。你才会持之以恒，你才会真正收到那种运动的一些效果。对，那享受你的运动，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
1: 是。
0: 对对。
1: 我们持续性的治疗跟运动的效果也是一样哦，要持之以恒。那也想要请教蔡院长，在 ECP 上面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的血管这么有帮助？
0: 好，那其实我们讲哈，运动这方面呢。当然，你可能二三十或者三四十的时候，你做的运动它没有什么困难，
1: 还
0: 对，
1: 年轻。
0: 甚至做的那种核心运动啦，或是高强度的运动是 OK 的。
1: 是，
0: 那运动来讲，至少你可能要到你的心跳130以上，或是你要持续到30分钟以上，它才是真正有运动的一些效果。对，那 ECP 呢？我们讲它是一种。被动式高强度的运动，就是说你躺在那边，它身体下肢的加压来讲，它会让你的我们的血管呐、或是我们的肌肉得到一些维护之外，比如说可能肌少症的现象，它可能会稍微维持住，你不一定能够长出肌肉来，
1: 是，
0: 但至少你把它维持在这种阶段。不要再让肌肉渐渐的变少，尤其是对60、70岁来讲，你将来的运动可能固定，
1: 又要到很喘，喘的时候，长辈就不想要运动
0: 对，他可能跑出去一段，他就骑 U bike 回来了，有可能这
1: 都
0: 种
1: 有
0: 情况，
1: 可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ECP 来讲，对于这种等于是他没有办法主动的去运动，或者是他的运动的强度。不是那么强了，
1: 是
0: 哎，
1: 是，
0: 对他来讲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对，我们讲的被动式的肌肉的加压，对。那我本人做完之后， 第二天，你还会觉得

0: 那个肌肉有点酸痛，
1: 有酸痛的感觉。
0: 对，因为你想想看，它加压放松，加压放松，而且那个强度来讲，大概会调到压力到200以上，它才会有这种效果
1: 是。
0: 啊。那这样子可能一个钟头做下来，你以每分钟70跳来讲，就是4200次，它加压放松，加压放松，所以你的肌肉也会做到这种被动式的运动，是。
1: 是，像来门诊来求诊的患者呢，或者是来寻求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的患者，有的可能是膝盖不舒服，或者是行动不便，无法来比较强度高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也有其他的一个需求的患者来到门诊吗？
0: 当然，这个是我们客户来讲，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描述啊，他可能之前因为大概超过45岁了，
1: 是，
0: 前列腺呢都会有肥大的现象，然后夜尿的频率也比较高，有时候有人起来4、5次的，对，晚上起来尿尿，你想4、5次，那再躺下去，再要沉淀一下子睡着，那根本一个
1: 都
0: 晚
1: 没
0: 上，
1: 困啊。
0: 对，大概就没办法睡了。对，那经过我们这样一个疗程治疗，其实它的血管的增生来讲，它对维护我们的前列腺，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对，至少他本人他说我夜尿的次数减少了，我可能现在只需要起来2次，甚至1次就可
1: 是，
0: 以了。那当然，这个对他的睡眠品质来讲就增加了不少了。另外呢，当然对于这种血管的增生，尤其是在男性方面，它的功能也会相对的提升。我
1: 是，
0: 们有不少的客户，可能就是有感觉这样子一个效果，所以他来做的第二次、第三次都有。是，
1: 感觉是附加价值，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在这整个治疗当中呢，主要在我们的血液循环来改善我们的循环，期望能够在各个器官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在这一集呢，非常谢谢我们的蔡院长来跟我们说明 EECP，我们的体外加强反勃治疗，在我们现在台湾也都很盛行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院长，谢
0: 谢谢，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集有更多的资讯要带给大家。我们先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慧心圣教圣福寺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机，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咱连坐上三界万灵，啊，上顶，咱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咱顶一节讲解到第六天宫，这个是求智慧，开智慧。啊，咱开智慧甲求智慧咧，两种诶法。咱开智慧咧，咱对内在，好、啊、对内在咧，开启内在智慧。咱呢？第一天宫啊，水之王，第一天宫水之王呢，咱求智慧，求上天，求天公，求诸佛菩萨降甘露、赐甘露，甲咱加持，求智慧。第二天宫呢，哈、啊，咱好用，就是讲咱修行化煞。第二天宫的妙法，第三天宫呢？啊，土龙王，咱做建筑业、土木业、哈、啊、农业等等呢，咱来要求顺施者，啊，你念，哈、啊，勤念第三天宫这个法器，啊，啊，第四天宫呢，阎龙王、阎龙王、阎龙王，啊，阎龙王呢，哈、啊，就是咱夜行人，一个人精神啊失常的时，一个人啊自闭症。啊，自闭症呢，拢解不开。咱做出伫厝诶人呢，咱会使一时一直念第四天宫，第四天宫啊，第四天宫居然远啦，天龙圣名阎龙王，光明无量三重天，诸公普照迷路人。啊，若是咱厝诶人呢，哈、啊，感觉真侪呢，伊诶心念哈无正确。心念无正确咧，咱要甲引导行正路咧。咱遮个经典所讲诶，遮咧一行一行，好，我讲过以后咧，恁依照遮个法器去进修、去修持诶时，恁会得到无上诶法益。阿妈第五天宫咧，朱龙王第五天宫为西南啊，天龙天龙圣名朱龙王啊，心别公职。点不染啊！民族心善度众灵啊！这是要创啥呢？咱就要度着无事的诸灵，要度着无事的诸灵。若是恁伫厝边头尾，或者恁个工课的所在，哈、啊，做工事的所在，你会感觉这所在有真济无人度的无事男女孤魂啊！真济只咧，你会使念第六五天宫啊，哈，这四句的句，哈，你就会当甲因度，哈，度化因对光明的世界，就对啊去啊，啊，这是嘛是真慈悲的功德，而且呢。

0: 侪人皮肤若无好，身躯咧，哈，感觉真像啊，安尼身躯真无爽快的时啊。那么各位，哈，咱两即，哈，四股期的时，即咱人的皮肤来嘛是有大帮助。但是黑人啊，要互因来念这個，我都白。只是辛苦生一个有诶无诶咧吼，哈、啊、你诶感觉奇奇怪怪咧，哈、啊、你念这四句偈咧，渐渐渐渐，咱会消灾解厄，然后咧得了天降咧，哈、啊、咱开智慧，开启智慧，得了天降之南之天亨天王圣明金龙王，威震八方无能比啊，四合众生灾不临啊！咱有智慧诶时，有智慧诶时，灾就不临。这无灾厄，那无智慧者，灾厄一大堆，糊里糊涂，默默一大片，到时阵来咧，挨挨杂杂，怪天怪地，要怪啥人？怪咱无学道，所以咱转性，哎，这开这易经班咧，好，易经班咧，前一阵嘛，好，我都较积极咧来讲，开班的代志啊，好，结果咧，代事公司啊。讲咱这广告伤济，我讲好事，咱来广告来做，好事大家广告团，唔是讲吼、哦、老师要做好事咧，你着广告广告，咱唔是广告啊，妙法要传落别人，无你传落别人讲，我卖讲，换你讲，是唔是？大家爱有智慧啊，爱有智慧啊，懂吗？所以咱学着妙法，学着正道善法的时，你自自然然咧。你会当做真济真济的好事啊！家己莫去拖累别人的事，你就好事做着啊！好，咱继续过来讲解第七天宫。第七天宫呢，地北方天王姓名水龙王，好普降五罗李众生，万物生法其其功啊！第七天宫地北。北边的面顶，第一天宫呢，在北方鸟，在北方，比如直接北方。啊，这个第七天宫，北方的面顶，北方的面顶，嘛是北方。北方的面顶呢，在为天咯，天上天，天上天，极北方，极北上，天王圣名，水龙王，水龙王。几个神师王禅多做啊！伊内底经啊，哈咱啊开经机啊，哈咱开经机，哈那都有这个事物咯，哈这开经机啊，哈咱来看开经机哈。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信奉啊，信奉俱疑呀、啊，开人节路，施雨露，洗乌龙，该罪消遣，化物生机，代币代官代德代人呐、啊。各位，好，咱较早，好伫三四十年前，好，我会记哩，伫德山呐、啊，好，咱东部啦，德山呐、啊。有合作这个郑成功，郑成功国姓也庙。啊，阮曾姨啊，啊，阮乡姨一届空话，哦，大家说啊，招招的呢，真虔诚，锣鼓震声的吼，就去德山请国姓王，哈、啊，来啊，谢谢悠悠嘞，谢谢嘞。

0: 哈，洗刷咧，等于咧，尾阿妈开始雨门啊，就落啊哦。第二天就落雨，第三天雨就落，啊，就这个解读这个旱象。你看郑成功伟大无？伊就是伫世间，伊拢是为了众生，虽然甲清朝咧，吼、哦、有所对抗，伊看作咱的百姓，吼、哦，诶，这个叫做灾难。伊咧台湾呐、啊，名声是要复国，吼、哦，反清复明。但是呢，伊上大一宗旨呢，伊就来失误咯，将真济法宝带来台湾。清朝呢，哈、啊，因为开始腐败呢，哈、啊，伊就甲郑成功呢，看作反叛呢。那当时啊，哈，咱几十年前，啊，咱台湾国民党呢，哈、啊，对民主进步党呢，甲看作合作恐怖分子，哈、啊，才有一演员一大堆。啊！这上家呢，哈、啊，现在咱家的一挂民主时代先锋，哈、啊，因呢，啊，入来底闭关几啊年，闭关几啊年呢，去重新思考整理，甲即马才有咱台湾政党，哈、啊，这轮替，这互咱台湾呐，带来台湾这土地的人会当站起来，证明着台湾，证明着台湾。啊，昨昏啊，我去咱的林仁尚师兄遐呢，去遐坐时，伊讲去加拿大，去过经过美国的海关呢，啊，伊若看到讲，嗯，看到中华民国诶，啊，这里都是伊也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吼、哦，因为足反对，讲大陆遐人去加拿大、美国去呢，有诶就要抢，啊，有诶要偷窃，有诶要骗，要偷渡，等等呢，造成国家的烦恼。哎，看了台湾，我你打护照那么写台湾，你也写台湾有钱，very good。哦，我台湾人水准、人品水准不够高，哦，台湾人呢，哦，这个呢，有气质、有修养、够有钱，世界各国的人足欢迎台湾这两个字，足无欢迎中华民国这两个字，这四字，你看。啊，所以各位啊，咱住伫台湾即个土地啦，咱要感谢着过去。虽然经过真侪无符合、哈、无真正合理的政治啊，拢是过去啊。咱也希望爱出去，甲台湾开辟一个人间的净土。所以我以前啊。啊，讲几啊届去经啊，甲国讲台湾上好的国度的名，都台湾净土国，台湾净土，台湾净土的国，大家共同创造台湾。第一爱有水准，第二有智慧，第三爱有慈悲，第四啊大爱心。啊，大家爱有精进，佮有关怀大众的事，世界各国会甲台湾看作拢，大家拢是佛祖。迄个时有国甲无国，你就天国啊！啊，毋是死去的天国哦，哈、啊，这啊天国极乐的净土嘛。所以贵国先师啊，啊，伊道家书房，王禅都做道家书房呢，目的是要天下太平。上重要呢，咱台湾呢，啊，这个土地或者大陆嘛好，贵国主啊，王禅都做在7年前，哈、啊，咱等于云梦山去雕像的时。老早开始啊，哈、啊，咱即马来开始咧，大陆遮哦，五谷丰登。我先来讲，因为伊将雨水会带动啊，事物咯，用老早一慈悲一大爱之心，哈、啊，对天顶啊降下即个乌龙。所以就咱6、7年前啊去河南嘛，啊，即郑州、云梦山等等附近游了以后，倒来咧。雨水开始加真足，遐个官员呐，啊，遐领导啊，遐都一奇怪，师傅啊，你们来了以后呢，以后阮还在大陆河南家呢，奇怪呢，吼、哦，大家感觉五谷丰登，以前呢无到遮，尾下来呢，小花拄好过来就有春，啊，即摆来深耕、配耕， 你看，这有路的重要性啊，有路重要性。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也得是天道，甲天公共发的大爱之心。咱只要落雨的时，咱爱求天公。咱台湾哈，流了啦，水都无够咧，政党互相相怪，甚至啊，讲到无水咧，哈，伊讲有一个无耻的无智慧的百姓，甲民意代表咧。我什么总统爱下台，是安无好？无换你做，你有好无？无智慧个。但是咱台湾都系土地，名声有钱，无智慧去开头对，对啊！总统爱下台，吼、哦，无好，笑死人啊啦！无换你做好吼，无现在暂时先换你做总统，无你好，你谁会来嘛？有可能无？无可能个，强业啊！强业，全民的强业，全民心若善者，感动天，有路风调雨顺。咱的心若无自悲心的时啊，各项万项代志咧，拢为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事，上天哪有可能和你大顺事的？所以咱卖讲小计较，大家共同反省来忏悔，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妙法，才真真正正的真理。所以各位啊，咱呐啊，拄着爱看我，即马冬天到啊，感觉看我呢，哎呀，咱是伫遮咧吼，啊，大家啦，上敬咧，大家共同来祈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了五十国泰民安。好，然后呢，咱念只第七天宫去北上，哈，天王圣名水龙王普降五路，李众生万物生化，生化第七宫，咱一直念这四句的时，有，这句呢，哈，咱就有开风调雨顺。当然啦，你未使你讲哦，我在正规字，我在念好汉落我家，我先爱，咱是无可能的啦。咱爱有大爱之心，全民全体的爱的利益为主轴。讲到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爱心、慈悲心啊，好感动天地，应着咱大众。六年前啊。啊，我都去丝路，啊，丝路之旅呀、啊，啊，去的时都新历八月，真热，真热，热啊，非常热呢。要去进前啦，啊，我的大汉查囡仔呢，张新芳呢，讲爸爸，咱求老祖吼，咱有肉给我们，哈、啊，不要那么热好不好？我好啊，我那求老祖，一下呢。老总，要给你五天的春天啦，别烦恼。五天的春天，我想，我就咱去的时啊，去到位七十八的冬休啊，去到还要到位的时，进前呢，我甲各位讲，老祖师尊呐，甲咱开始讲要五天的春天，予咱大家佚佗。吼，咱就大家足欢喜啊！要安尼春天，热都热，热啊三四十度，后壁热死，要安尼春天。结果原因就是暗时落大雨，啊，天晴灾的好天，足凉都五天。你讲啊，到第三天啊，第四天啊，第四天呢，去到迄个吐鲁番，吐鲁番嘛足热，迄面呢落雨一面落一百八十公里。啊，我拄啊要去罗兰谷的所在呢，迄、那个桥叫老掉的，煞袂当入去。火焰山呢，下面呢，拢沙嘛，沙漠呢，水呢，规片拢全水，路顶嘛水。哎呀，人呢讲奇怪，搞什么名堂？哈、啊，是安那突然间呢，历史上都冇有这大雨呢，桥流海。本来我想要去吐鲁番，要来迄个啊罗兰国呢，说去未成。你看，失误咯，失误咯，啊到。这里有兰州呢，兰州黄河呀呢，旁边的兰州呢，去到遐，拄好去一只五泉寺，到咧所在雷公信啊，砰砰叫雨落个呢，吼、哦，暗时的落个遐尼大，停在两家呢，失误咯，这是啊，老祖贵国先师伊的天德啊，伊的德，伊的慈悲感动天，合咱做伊的徒弟啊，咱都受滴荫，你看。哎、欸，恁做老早多点啦，拜啊！阿弟妹你呀、啊，咱要过来思路。我甲金毛牛牛天使啊，甲金毛牛牛有约束。金毛牛牛呢，讲你七年后，我伫天使阁等你。好、哦，明年呢，好、哦，甲民国，这里九十三年呢，啊，八月份呐、啊，暑假的时啊。好、哦，按正都爱过来去啊，甲金木又约者，哈都爱过来去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咧，啊，也足比大慈大仁呐、啊，大慈大仁呐、啊，唔是咱一般人所讲的会当了解。什么啊，贵国之贵啊，贵国之贵啊，胡说八道，心念头无智慧就好多贵啦。你知无？咱若无智慧，咱就哪贵呢？讲话呢，翻车，讲袂好势，过过甜。所以咱呐，台湾那拄着每一届那的无好的事啊，啊，各界呢拼甲完个是错的事，都装好啦。无安尼，咱升级大者，好几工来好得来啊。每一届那的闹旱灾的事，都做拢好啦。无恁就安那开始安那升段，安那上经安那做，那是自然我就甲恁落雨啊，真正拢这些年来旱灾拢解决去啊。
所以各位啊，咱有羞耻的时，咱心量、咱爱心都是那有落啦。唔知咱希望大家都爱有羞，有羞耻下，咱会风调雨顺，会国泰民安。过来，天下就太平。有他家，天下就太平；那无他家，天下就乱。要天下爱有他家，就爱着雨落的顺序。那无落雨，无他家，哪有地方烧厂、烧台、烧饼，含家己肉都爱挂在房家。天下要太平倒去。所以各位啊，咱大家时时来念这句哈。第七天宫呢，天王第七天宫极北方啦，极北上天王姓名最勇王，普降五路李众生，万物生发寂寂光。咱时时来念这四句，四句的时，咱风调雨就顺。那无啦，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啊，天下大乱。风不调雨不顺呢，咱含家都有困难。所以各位，恁今日等下家啊修这个法，恁就已经天公的化身。但是恁爱如何去修哦？那无如何去修，要是凡夫哦，未使讲哦。我在提这本经，我听到这么呢，哈，我就是天公的化身啊，胡说八道，是不是？你爱依法去做心，啊心。爱有这个有路的爱心，落好落来，你拢要给他施舍，布施给众生。伊将来何都勿要求，咱如何回馈伊，甲光明共款。所以第六天宫啊，是完全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啊，这个第七天宫呢，啊，完全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啊欢迎大家每一天咱来看这《天地经》无上的妙法，对大家社会人间真大的人天共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

0: 会拾荒善知识。啊，现在请大家咱共同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大家早安！咱今日咧，早起咧，要来讲解《易经》心法。顶一节咧，昨昏咧，讲解到第二出。第二出就是讲，咱甲有智慧诶，有慈悲心诶，有知识诶，做人真正正，斗阵，咱人诶心，才会当提升，才会安详，才会幸福，才会光明。若是啊，咱一个人无法度甲善知识，无法度拄接近点善知识咧，咱呐，往往咧，咱诶人生啊，充满着黑暗，充满着颠颠倒倒，实际是非常危险诶代志。所以顶一节啦，甲咱圣贤甲咱开始要特别做，咱爱以德服众，以德服众诶，你基础伫倒位呢？诚信，诚信做基础，然后以德服众，以德服众诶，咱才会当得到万民诶归心，甲咱支持，才能得到万民诶支持。咱若一个忠正，做一个政府机关的主政者，咱的首领者，咱爱以德服众，咱这万民才会归心，才会归心。咱爱以诚信来对咱的选民、百姓、乡民、官民、镇民，咱才有法度得到万民的归心。这嘛是正是咱人生的课题。若是啊，咱违背着这原则的时啊，咱啊会得到所有百姓甲咱遗弃，甲咱遗弃掉。迄个时阵啊，咱爱搁较反省忏悔，不可怨天尤人。咱嘛无咧权利，无咧资格，无咧权利咧，来怨妒百姓对咱无扶持，分啊，甲咱开始过。咱伫世间天下间别人绝对无错，所有错诶，拢是咱。阿嬷咧斗阵嘛，同款。咱唔通干呐怨叹、怨妒、怨叹咱翁婿，怨叹翁婿咧对咱无好，怨叹某对咱无好。真侪人伫社会世间上咧，就是拢有这毛病。干呐，还要记着别人，怨叹着别人，结果呢，家己啊，无去想着家己的错误有啊无？所以佛啊，干呐开始啊，每一个家庭啊，若是讲或者人甲人中间呐，我都反省家己的，我相信呢，咱呐每个人啊，心会真正快乐，家庭会当幸福相和。唔知咱中国诶，即条都人啊人个中间的订婚有一个戒指、盖记、戒指，戒指这两字，戒，戒除，指着，戒毒知识。他人，所以咱咧订婚的时候，有一个戒除这两字，一定要有上秋字，戒除知识他人，这条干嘛？足有意义的，足有意义的。那么，咱做一个机关，还是做一个首领、首脑，还是头家？ 好啦，伊诚信服务大众，以德服众。若是有错误者，咱爱反省，家己反省，家己检讨，然后咱要犯错。那安尼呢？咱呢，过来这个卦象呢，就是地风星，地风星。哈，那么现在咱请大家来看这个卦哈，这个卦了哈，地风星。地风星者，坤，哈，上卦为坤，上卦为坤，下卦为顺，啊，为顺。顺为风，坤为地，名叫做地风星。地风星，啊，这个土卡上呢，咱来看，那有风的时啊，吼、哦，一直加起来，土沙粉啊，吼、哦，对天在唱，满天的尘埃，啊，这有两种的含义，若是修禅的人。修禅宗的人，咱看了风，咱爱精进，地风声，好，土脚有风，得吹一定直直起来，直起来，伊袂阁沉落。告诉我们，咱的五道呢，爱超人，爱超越，爱超人，爱超越，爱伫土上以上的土脚以上呢，来看所有的尘埃，看所土脚，我爱精进。爱精进，地方生。那咱有一挂修行者，吼、哦、啊，自称讲伊坐禅坐真好，吼、哦、啊来咧，吼、哦、要咧讨，我啊老师我来讨教，我讲卖啦，是咧，吼、哦、我学个有限，学个有限咧。那么咧，拄拄啊咧，外口风在讨，我来甲带来外面咧，哦，风太透啊咧，风来透啊咧。老师，我要请教你禅啊，你来，你无法度，无甲讲禅要安怎坐？我风都透下咧呢，吼、哦，还一直甲我都爱坐禅，我风都透下咧。了我讲，你哪无爱去讲坐禅？唔是伫只我掉只直直坐只个擦啦，我坐禅咯。所有一切境啊，禅。看风在吹，你爱我这些时阵，我爱静静咯。我即地讲，我一直伫拖啊，所以我爱一个条条咧，就拖下，一直拖完伫拖啊。你无法度升，无法度，你思想心灵无法度提升，无提升起来，即地下就对啦。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坐禅啊，禅宗坐啥坐？安住，安住，安定，安住在当下这一刹那为坐禅的体验，从外境转入你的脑意识，转入你的心。咱若开悟就。

0: 我就开我，你再讲我这个嘛无啥好。好，所以啊，各位是风神地气。啊，咱人看到风咧吹的时啊，咱爱夹对吧？爱夹，夹啊，风吹起来，我爱翘我起来咯，我爱前进咯。好、哦，啊，若安尼时啊，我著渐渐爱提升，心境爱提升。所以一旦一个人来讲，无医德服众，无医德服众，所以万民甲咱淘汰，万人他其实啊，咱这一刹那，咱爱反省。这个时阵，圣贤佛菩萨特别在咧觉，叫咱觉醒，爱反省，叫咱心境爱提升，心灵爱提升。叫咱爱觉醒的时啊，好、哦，所以咱若看到风啊，好、哦，咱就爱有这想法。这什么？所有一切的领悟办法，拢在于日常的生活之中。啊，有一间，我去甲信徒厝看厝，一看厝呢，我都想呢，哎，烦恼，毋知要安尼才会断掉哈，烦恼。结果咧，拄拄咧，我看见一支果子啊，在倒咧切来啊，切要啊请。我迄阵咧，真正感谢。要断掉烦恼，爱阿萨利切掉，阿萨利破灰破掉，爱阿萨利。吼、哦，我也真正感激。看了倒咧，我爱，吼，我烦恼爱像倒只阿萨利，真阿萨利来切掉。吼、哦，安尼才会使。那无烦恼要来断，那么这嘛是叫做地方性，渐渐的，这里慢慢的提升，提升起来，地方性。咱人呐，一旦失败了以后，何必是甲咱离咱离去，算无掉啊？咱过了一步就爱啥？爱有日头，指日高升，所以地方性的。这个挂名呢，吼，也叫做指日高升。叫指日高升，指日高升。好，啊，现在请大家来看这个卦象，好，看这个卦，嘿，地方星，咱也是讲动冲熬者，动冲熬呢，阴变阳。好、哦，变阳就为乾，乾为天，乾为天叫地天泰，叫地天泰，地天泰就是喜薄三元，喜薄三元。就是讲，咱一旦若失败去以后，咱重新要起啊，啊，咱清洗圣贤，做圣贤呢，甲咱开始讲，咱我即时阵要安怎做，甲咱开始地方性啊，都动是冲后的时。这比地天泰，地天泰啦，喜薄三元。甲你讲，哎，好运得到啊，咱会足欢喜的。但是好运是安尼只，要好运你要好对对来呢？啊，对倒转来问前一卦，前一卦，这一卦直直出。讲你前一卦所发生的这个问题，这个缺点，啊，这缺点，你无是有一定服从无？好、啊，你是有信心无？若有信心的时啊，吼、哦，人开始喜薄三元，你今已经事业开始在倒起来，开始好运来啊。若是无信心，无一定服从的时啊，吼、哦，你即时做啥呢？天风休嘞，吼、哦，要地风生嘞，哈、啊，你出动冲后，比地天泰，地天泰嘞，喜薄三元嘞，要袂嘞，要袂嘞。大部分啊，信心甲咱开始，拢甲咱的好诶，先甲咱摕一边，吼、哦，卖讲头前，卦象咧出拢是安尼，好诶先摕一边，歹诶先摕头前，互你先检讨，检讨了讲，哎，我有将即个缺点改进以后咧，那么叫做第，哦，你就喜薄三元，哈、哦，那么即个卦象咧，啊，即、这个，哈、啊，卦象。地方星，改成上星，啊，初六、初后在星境之中啊， 应罪时自动大合的装备，才会顺利啊，才会顺利。当咱事业一旦也是经过吼有拄着挫折，咱开始要重新吼要搁起步时啊，咱开始重新，就是讲咱爱追随自动大合的装备。志，什么是为志？啥为志？好，各位看这里哈。好，志，事的心，事心为志。书家，哈，书家，就知识，有智慧人，有读书的人。有读书的人的智慧，心的什么心？有读书人的心的，伊是广泛、快，哈啊快嘞，也是较话较有主意嘞。话字自动组合，就是咱爱追随，甲咱共款嘞，因为咱反省讲啊，我要发落我的主意心嘛，啊。那么要追随啊，甲有志同同款有自信心，同款有要读册的，同款有要发展事业的，同款要服务大众的，志同道合，行路同款，行路是正道的人，行路是为着大众，行路是为着整个万民，好一路。自动组合，哈，会前辈，而且有经验的，有经验的人，好，而且有道德的人，道德高望重的人，德高望重的人，好，自动组合的人前辈，才会顺利，那无袂顺利。啊，相对讲，咱。这个前辈的比论，不是讲智慧，哈，在这个事业上，哈，在事业上呢，有这个经验，哈，而且呢，哈，这个一些智慧的真正超人，咱要追随迄种人，就是啦，哈，才会顺利。那无呢，咱呐追随呢？我一寡无智慧啦，无知识啦，讲话啦，翻翻过过啦，一寡常识都无的人啊，你对谁无路用啊？迄无路用，吼、哦，你甲你开始。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当了第二鳌，吼、哦，当了第二鳌，啊、哦，当了第二鳌呢，哈、哦，啊，当了第二鳌，九字，好、哦，地方性动字，第二是第三欠，第三欠，欠起的欠，啊、哦，第三欠呢，啊、这一天啊，都欣鸿诶，阿弥陀佛的圣诞。啊，圣诞前一天啊，哈、啊，贵国先师、贵国主啊，王禅老祖吼，贵国主啊，开始叫我笔写起来写，哈、啊，写嘞吼，就写。

两句咧，叫咱人爱谦逊，爱谦逊，叫咱人爱谦逊。啊，我讲清是谦的定论定点在哪里呢？有谦者贤，有谦卑心的人，谦卑谦逊的人啊，才是贤人。好，若是讲无这个谦逊的人啊，无。

叫做，哎，下用毛笔下开下心结上啦，上一挂地主来好朋友，我啊，往常都做开始啊，拢欠食现，欠食现，你啊挂在办公厅，人来看，看到人，哎呦，我是有欠喜无？欠食现啊，我有欠喜，哦，我都现，我都无欠食，看到我一点头爱反省，我家己会反省。重新还上，好、哦、啊！这真济啊，地主啊，啊，车都要挂办公厅，啊，都台中县后里乡乡长呢，这个老乡长啊，啊，我上去啊，老师我挂办公厅，啊，都有一工啊，啊，第二工、第三工呢，啊，一挂过去咯，啊，叫纸地头皮的，纸无油的啊。好，根本都一寡无智慧、无知识，好，一个转来去看者，毋敢讲话，讲话就较有分寸。吼、哦，这就是欠食闲，啊欠顺，顺者廉，顺者廉，吼、哦，顺者廉，欠食闲，顺者吼，欠顺者，顺者廉。咱爱会烧尿，爱会烧尿，会烧尿的人啊，吼、哦，拢较是清廉。会烧尿的人较清廉，未烧尿的人较未清廉。哪群民意代表？我为着要选调，不择手段，吼、哦，那么我就开足侪钱去买票，买也嘛是爱阁想一办法，炒地皮，吼、哦，工程包工程。吼、哦！你一项，逐项咧，想尽办法咧，爱来阁摕倒转来，哪有念啊？无烧牛都未清，未念嘛，未清念嘛，足简单嘞。哦，我要选举选了啥人会清念无？来买票未清念，我跟你讲，100%，天理就是开始安尼。哎，欠者未欠顺的人啊，干那讲家己上敖，别人拢毋对，干大人未使的事啊，一定坑人贴巴屁的人啊。毋是闲人，不是闲人呐、啊！各位爱知，所有欠损者闲，那是清廉的人。哦，所以咱易经啊，内底奥妙啦，确实不可思议。好、哦，讲到咱人生珍贵生命，咱人生珍贵优点甲缺点，拢甲咱讲个足详细。好、哦，所以如果呢？咱来开始第二爻，第二爻呢？哈，九字在心境中，哈，这里必须爱有信心，不可拘泥于形式，好，不是拘泥于形式。咱开始就是谦逊，咱事业失败，要搁重新开始，还是这个事业要开始要发展？咱一定爱有谦虚、谦逊。好，你若无谦逊者，必定无一个诚信。无谦逊的人，但最无诚信。你甲再看物仔咧，无谦逊的人无诚信，有谦逊的人，伊准会有诚信。啊，所以这两个人再三的强调，必须爱有诚信，因为诚信是咱的性命，好，是咱的性命。好，相信袂使拘泥于形式，袂使讲哎哟，像个在表面的啦，哎呀，表面的，吼、哦，我做新娘做成个，哎呀，哦，啊，有世间人真济啦，哦，是，头冻甲咧，头冻甲烧崩起来，结果后壁拍面，面啊一面，足济种人，吼、哦，这，所以咱们相信是安尼做起，实实在在，平行。爱谦虚，哈、哦，爱有烧牛，毋只咱的爻地、顺地、甲有地，哈、哦，三地，迄当时就已经就民主化，是，迄阵就已经民主啊。皇帝咧，用个烧牛诶，谦顺，迄是才是贤啊，才是贤，才是廉。所以各位啊，咱民主中华民族
诶，民主对对开始呢？

好的腰的污的顺的，迄阵就开新民主啊，国过来啦，变做专制，甲即摆才了个民主。即摆民主的选择啊，用选举。好，那么要选举的人啊，咱应该是民主的代表者，民主。可惜呢，咱无影安尼做。好，照咱西南安尼念，唔是真正实际的这民主。好，照咱派太极拳，好，你照你的力啦，大家照你名义，我过来去，我甲你杀去啦，安尼念，唔是真正诚信谦逊，好，拢是伫形式上伫做这个诚信。好，所以咱呐，诚信是真是假啦，家己用伫生活中。我相信呢，咱每个人生活，咱人生会幸福，会非常的光明。甲咱开始一点哈，我来甲是动地三爻，动地三爻，哈，一、两、三、三爻，动三爻呀，动三爻变作地水师，哈，变作地水师。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第三个后呢，就地水师，师卦，坤这坤为地，动数后呢，都是地天台，二后呢，地神坎，第三个后呢，就地水师，好，因为变做过来变地水师啊嘛，好，地水师马到成功，马到成功，也是咱应用的这个。

诚信，有谦虚、谦逊，咱来好好人甲人来斗阵。而且呢，咱接近志同道合的善知识、有智慧的人来斗阵的时啊，那么咱啊，过来地水师啦，咱来马到成功。那么如何会做到马到成功呢？咱就叫第三号呢，甲咱开始哈，开始哈。第三号，先进应当应用向前，可以放心大胆去做，可以放心大胆去做。都甲咱开始讲，这个要勇敢向前是啥？咱因为具备的条件，咱有信心，咱有信心以后呢，咱就爱这个应当勇往向前，咱卖丢毒。一旦圣贤甲咱开始，咱爱用信心的，咱事业要搁成功的时啊，咱立个目标，你依到信心，袂使你讲忽略伊信心，袂使讲啊表面化。咱爱勇往直前，勇敢勇往直前，向头前努力去做，免惊人讲讲，哎呦，这个人即摆若变作安尼，是这个真个假？免惊，因为咱做信心的人，做谦虚的人。咱是对良心负责，毋是对所有诶人边仔、身躯边诶人对因负责。你若开始讲对因负责，错过去啊！你对因负责是攀缘攀缘，你对自己负责，对家己良心负责，吼、哦，咱爱相信对良心负责。那安尼来咧，咱相信，哈、哦，咱有一天咱嘛开始会。变起来，开始，诶，这个去转机，好、哦，所以这件，这讲讲咧开始，永远勇往哈向前，可以放心大胆的前进，会使你放心大胆，咱免惊，咱免惊人甲人讲，啊，真紧啦，好、哦，我一个徒弟啊啦。伊就使警车，啊！我伫台中精神院个时啊，啊，经过了倒使警车，遐去遐多位就载到多位吼，啊，咱只个即信徒算即个警车钱。到有一天啊，伊只个坦白讲老师，哈、啊，老师吼、啊，我坦白讲一句话，我啥？我原来对恁旁边啊，我认为讲老师拢前后。好，头前后壁做，头前做一面，后壁一面。好，我发觉以后咧，我伊只家己忏悔。好，我忏悔啥？伊讲伊咧头前安尼做，后壁毋是安尼做。头前安尼讲，后壁毋是安尼做。啊，看啊，老师，你头前讲，后壁嘛是安尼做。所以对大家用伊平等心来对待，迄是诚实。讲出的话，咱袂使妖言惑众。咱的嘴要讲，予人有利益的话，予人生命充满着活力的话，咱的嘴话毋是要予人讲甲去着惊吓。所以，咱社会上真侪人啊，真爱讲话，讲话出嘴出来，就拢去抹黑他人，啊，拢在讲别人歹，啊，拢讲家己敖。迄拢毋是闲人哦，讲别人歹诶人，家己就歹人；讲别人歹，无毋是闲人，只家己都毋是闲人。真简单，我希望咱台湾诶社会会变，台湾诶社会人心会变。希望咱台湾整个普天下诶人诶心啊，会当向着诚信去发扬光大。好、啊，迄是咱诶生命。哦、所以希望十方善知识，大家共同，咱来推广，好推行易经心法。因咱易经心法咧，刚到今日来，啊，已经，哈、哦，正百入来。啊，那么对于这个课程啊，好、啊，对于这个课程，是不是继续？讲到煞以后，是不是要继续？需要我过来讲解，甲有关妙法。易经这方面的呢，有需要我过来。

0: 尴尬的是啊，哈哈，希望呢，那有在上这课啊，是丰盛知识啊，希望恁大家啊，会使呢看明信片，按下呢，哈来，哈来的通知咱市里，哈通知呢哈，啊我来有需要，但我都接受，我继续搁讲呢，那我都接受呢，我就暂时休困，因为呢，哈这每一日时间。要开真侪资金，我并无对外化缘这个资金，好一切呢，本着一个啊的报恩、感恩、好知恩的心啊，要来回馈社会，回馈诸佛菩萨。尤其呢，一个感激咱中山台南啊，新年当中山大禅师啊，啊台湾祖师，啊甲谢妈妈，好诶感恩。好，我有这个机会啦，好，搁伫世间搁活咧，啊，将这个口运用这个嘴来讲解古圣先贤的妙法，来甲各位结一个真心的善缘，结立以后未来生生生世世的善缘。咱六十四卦现在已经讲到四十六卦，剩十八卦，啊，十八卦讲完满以后咧，是毋是大家有需要？我继续搁讲解其他的法啦，好，我所在讲解其他法啦，甲各位结一个深深的善缘啦。所以请大家咧，好，给我一个鼓励嘛好，啊是一个开始，爱安来做，爱安来讲解，大家叫我都接受。好，这就是我开始，就是把持这个目标。所以勇往直前向前，我排除十方的一挂啊，对我的这条都阻碍，甚至啊，有人讲要摆擂台，要甲老师论易经。好、哦，当然啦、啊，我嘛无时间，众生的时间，众生的苦，我都讲袂煞，好、哦、解决袂煞，好、哦、服务袂煞，我哪有时间要去甲人擂台呢？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啊，所以啊，会是要拜擂台的人啊，拢毋是贤，毋是贤。吼、哦、吼，即点，因为充满着恨怨，心缩条的，心缩条的，有恨有怨，有嫉妒，有排斥，无开悟，就人来伫世间是啥物生存？吼、哦，所以即个啊，吼、哦，即、這个台湾啊，目前伫咱武术界有即种人，我感觉真正同情，因无学佛法，无学着正道，学着邪法，可能来世间来出世了。所追求的，毋是要追求心安，是要追求即个恨怨不满、嫉妒、挑拨离间，要来将烦恼带转去啦。我是可怜的，同情就是啊。好、哦，这是今日。啊！你讲到地方性即个卦，吼、哦，甲各位随便顺便提起即、這个，好，咱若可以，咱若以诚信来做咱人生目标，咱会用放心大胆的前进，放心大胆，放心大胆。

0: 哦，风是大大，话说我根据着把持着这个贵国神书的开始，一诚信，好、哦、一定来甲大家结一善缘，好、哦，那么所以我阿心啊，真正安心放心的、啊，哈、啊、来啊做这件行会，希望十方圣地是好好的甲捡起来，卖唔通捡起，卖继续甲我指教，好、哦，这是我非常感谢。咱过来就看第四爻，吼、哦，第四爻。咱第四啊，哈，地方星也是同时第四爻，吼、哦，第四爻是阴变阳变雷风行，行卦雷风行，六数雷风行，叫日月相明之相啊。日月相明，雷风行就是日月相明。好，咱从顶一爻，甲咱开始地水变成地水师，地水师爱像战争，战争才有勇敢，才有气魄，勇往直前，勇这个叫做勇往远，勇往向前，大胆去做，这是军人的本色，军人的本色。当一旦你若照安尼做以后呢？好，啊，你会得到真正好的一个果。那么，这就是这事是应当的事，这事啊，这事是应当的事，啊，顺着应当做的事，啊，必然吉祥，无灾难。即顺从正当的途径去行进，正当的途径去行进。祭祀是啥意思呢？毋是拜拜。咱台湾的目前佛教各种道教真兴盛，时时都在祭祀，家家户户在祭祀。好、哦，啥祭祀呢？第一，爱尊重王者、圣贤、祖先。好、哦，这就是讲咱双手举起来。尊敬过去的圣贤为祭祀，尊敬过去的圣贤为祭祀，不是讲啊，一直就压香拜拜、烧金纸才是祭祀。咱用咱的心尊敬圣贤，尊敬所有的善知识，尊敬所有的有知识的人为祭祀，是应当的代志。啊，这只都是因只所有圣人过去的现在，高人、大法师、大德，因所表现的伫世间，开始实现伫世间呢，为这书呢建立一个道统为书啊，哈、啊，建立一个道统。好、啊，所以当然。要勇往向前，咱以诚信的努力去做，打拼去做，用在日常生活中。啊，咱当然啦，咱会得到十方和所有人的共识，甲咱赞叹、赞助、辅助。那么过来当第四爻呢，甲咱开始的，就讲啊，这事是应当事，就是讲，甲咱讲你应该啦，应该。爱去尊敬这者、这属者是尊敬。好，尊敬贤者，尊敬贤者，有欠伊个人尊敬贤者。好，所以这属是应当事，顺着应当做的代志啊，必须吉祥。甲恁讲，咱爱去尊敬老岁人。尊敬前辈，尊敬事业上的前辈，尊敬有读书的人，为祭祀尊敬是应当的代志。咱唔通小目一撮撮咧，食无三杯硬菜咧，认为家己上牛，爬上天，哦，世界甲人挑战，我咧讲这种上可怜，非常的可怜的人。那顺着应当做的代志啊，必然吉祥。咱安尼来会非常吉祥，咱人生啊， 啊，我而且无灾难。然后就是，咱追随以前，依照相信，依照相信，而且实践相信，而且实现相信的人啊，古今大德，甚至是顶啊，咱照样来去做，所以咱无灾难，咱就无灾难。所以讲，有人讲拜拜拜拜，哎呦，我拜拜，叫咸一大堆，毋是安尼。咱是神的面头前，佛的面头前，咱第一过来，毋是讲，哎呦，啊，这佛祖啊，王爷公、妈祖、婆、王禅、老祖、贵国仙师啊，啊，爹啊公啊，你只保庇阮的囝敖趁钱，保庇阮的孙仔敖读册，保庇阮新妇会友好，保庇阮查某囝较骨来当阿牙看，保庇阮翁会安怎，阮翁哦，伫保庇。迄毋是这事，迄毋是这事。咱到时来第一，爱先忏悔，先念忏悔，讲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身体、将心意、嘴、意念、将心意意之所生一切罪业，即今忏悔啊！迄才是这事啊，才是这事，才是这事。所以忏悔啊，都、就是这事。好，咱然后呢，弟子愿意尊上诸佛菩萨圣神、神明、圣贤的教诲去做，这是这事，是这事，这才是真真正正咱的人生。那么咱啊，这个要求神、求消灾的，咱一定爱讲照依照安尼去做，你自然无灾难。恁若发出这个心的信心呢，自然会甲恁到扶持，非常奥妙。吼、哦，神因为是正神，毋是讲介在你爱偌济个去拜，毋是啊，一点心忏悔的心会甲恁到保庇。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5。

所以咱按即顺着正当的途径啊去前进，自然无灾难。咱过来阁看来吼，看这卦啊吼，假使呢，甲咱当是第五爻，吼、哦、第三爻咧，咱当是第五爻哈、哦，第五爻咧，当起咧变水，变着叫做水风者，吼、哦，变着水风者。水风者啦，吼，咱看这个卦哈，当伫第五爻，吼，第五爻，吼，第五爻叫水风者，必坎卦，吼，必坎，因为这变就变阳啊，动阴了，变做阳，水风者，水风者呢，大高者生山，高者生山，算这啊，大真久去啊，会生山。顶一句呢，叫日月相明。我咱啊，这事啊，要尊敬圣贤，尊敬所有先帝释迦。哈，咱当然无灾难，无灾难啊！那像日月相明，天的日头甲月亮永远无去分扎去。哈、哦，所以咱一个人需要要求顺事，咱爱会晓，会晓讲尊敬圣贤。咱若尊敬圣贤以后，会日月相明呢？果然呢，吼、哦，咱的古井生泉，古井啊，足久无泉，开始出泉出来，开始出泉出来，吼、哦、啊，出泉出来是，咱开始这个井都有水啊、哦，开始有水啊。那么是安尼嘞，这个卦象的开始啊，解释嘞，好、哦、开始的，好、哦，就是讲用贤用我用贤。得到有力的辅助，人可以顺利行进，然后会通顺利行。用现，因为咱就接近先人，接近先人，因为尊敬先人，咱成功以后呢，咱爱所用的人啊，所用人爱先人，爱谦虚的人，谦顺的人才好用，那无唔通用。吼、哦，就是得到有助。有利的辅助，你若用到贤人啊，自然会得到有利的辅助，然后可以顺利前进，然后就是会使你的事业诶，哈啊，整个人生你就开始用真正顺利咧，哈前进，袂讲像过去安尼钉钉塔塔。所以一旦咱一成功以后咧，哈，咱就开始爱用人，用贤人，用有智慧人，哈，用贤者。然后呢，你才有得到阁继续做你的事业的前进，好，然后呢，可以顺利呢，你的事业才会发展。啊，真侪人错过去哦，我咱这信徒结了侪几十万人中间呢，真侪事业呢，拼到尾，哎，有一个成功起来，成功起来，阁用的人阁一乱七八糟，阁一堆，啊嘛，阁倒阁厝咧，阁摆咧，啊，问我老师要干哪，我老要哪，吼、哦，这摆是正常啊。哦，因为你无用贤人嘛，无用有知识嘅人啊，吼、哦，你无去尊敬圣贤嘅名法啦，啊，你拢安尼无安尼是，无去尊敬圣贤咧，啊，咱无一点心，那成功？我看真侪人啦，吼、哦，那哦，我自以为是啊，人家甲你相咬，吼、哦，我啊拜啥神？我告诉你，拜啥神？无你看我都去往做神龙拜无？死了我都做神龙拜无？我请问？咱啊，死了我都做神龙拜的时啊，咱就无资格讲你拜啥神。所有神的，伊有真大的人生的历程，体验真大大智慧，留在世间，人才会尊敬。那无咱哪有可能？那唔敢拜。啊，咱死了后呢，就去投去土脚啦，转过一阵落雨呀，无呀，是不是呢？所以整个精神都无留落来。哦，所以啊，咱啊爱大家以这个啊，依照圣贤所可能开始的，哈、哦，咱会晓去祭祖，就是要尊敬所有的咱的祖先，尊敬哈，遮、哦、的圣贤，哈、哦，尊敬高人啊，咱的事业自然会成功，像日头永远都光明明，好、哦，袂好云甲咱扎去，然后呢，咱就搁用贤人，好、哦，用贤人呢，哈、哦，那安尼来
来辅助咱事业一定成功。过来呢，动人熬，动着地人熬，地方性的人熬，好、哦，人熬呢，就是变到过来呢，就是三方果，三方果，先前必须有节制，那无效力不给不济，好、哦，比三方果起来，好、哦，这个卦动人熬呢，比古卦。三方果，然后，好、哦，变成点点，当然咬。三方果外面好看，外面好看，内底里里落落，里里落落。若是咱若要用仙人呐、啊、来甲咱斗辅助，咱抓的是三方果。好、哦，三方果就是外面好看，内底蛇虫，你螺丝锁不掉，内丝就是锁不掉。好、哦，真紧，都个伊啊落，就都个害去啊！好、哦，比如咱一个物件呢，一袋啊，外面好看头，内底都酒糖啊嘛，果内底是酒糖，外面好看，则百事不顺。所以咱若无用仙人，佮继续甲咱斗辅助的时啊，刷咧咧，咱呢后力不济，后力不济，哈、哦，但是必须有节制，袂使哦，我赚到一寡钱诶。好我公司的事业一个月做生意做50万，结果利润呢10万，所请的员工啊，经理、总经理、制度的来呢，好我结果发的薪水就50万，做50万生意赚10万，10万块呢，啊结果薪水发50万，真侪真侪少年做做头路真侪人呢，结果都靠叫，才造成社会这么乱。哦，所以各位信奉神之前啊，咱大家呐，会当遵照圣贤所甲咱开示的妙法啦。我相信咱的社会祥和，天下的太平。好，这节到这就大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在当时呢，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就有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的郭师兄他郭金水他是办旅行社带着我们到日本，因为他是日本通他的日语讲得很好那就带我们去日本绕了一大圈，好多次，寻寻觅觅，在寻找这个道的真髓，所以一路走来是交叉重叠的法缘，不是独立个人的小小的尘埃之缘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你们要了解唯心圣教30年前的现在，还是在租房子一小小间，3块钱卜卦。好，为各位排忧解疑。30年的岁月，我们在台湾昏师道场33个昏师道场，易经大学，还有国外的道场。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院，云梦山八卦城等等，这一些都是王禅老祖我们祖宗流芳下来妙华的根基地，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所以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哎呀，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的千真万确。所以我悟了，我就毫无怀疑的，老祖开始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要为中华三族儿女的和谐、世界的和平，我务必带着我们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毫无怨言的来办各种的祈福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的法会所以才能得到天界、诸天圣神，这一个所给我们的赐福。所以就王禅老祖在天界的为圣众天人开示的讲解风水学妙法，风水学妙法一王禅老祖就开始说法了啦，混沌未开皆无明。那种空性的实，未来世间以前，也在讲大宇宙的法都，混沌完全一片空的时候，也没有地球，也没有星球，这个已经无量劫不可考、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岁月。所以混沌未开皆无明。也告诉说，当一个人你不懂一件事的时候，就是混沌嘛。你不懂风水学，就是混沌了嘛。未开，智慧还没开，都是无明啊，都是黑暗的啦，蒙蒙心心呐。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呢对风水学，哎呀，没啥啦，没啥啦。我刚。他的老太婆就带他来，老呀，我那去找那个红丸师傅诶，找不到啊，今天人找不到啊。那时候我只有差不多51、52岁而已，已经搬来这里。

0: 老先生呢80几岁了，啊，那老先生呢，啊，他也来了啦，很慈悲，啊，囡仔先，甲叫做囡仔先啦，好啊，囡仔先嘛，因80几岁嘛，所以甲叫做囡仔是正常啊，哎，有何贵疏？你甲看，你看阮家风水好啊歹？哦，老人家讲话没有曲曲折折的，直接啪啦！你要看阮家风水好啊歹？往老菩萨啦，你要讲恁厝长啊，讲恁的祖先，阮的祖先啦，因为老大人讲话拢是口气这样嘛。若是你不懂了，你爱气死哦，你也讲话要无礼貌。但是，正是他的纯真性格。王，我一上啊，您祖先迄间厝住了老水，你知无？我也无滴着水啊，讲伊也无滴着水啊。你等看啦，我也无你来遮好讲啊。哦，又好好啦，阿三你哟，哇，他就回去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又过来啊！你那仙，我这给你叫做大仙呐、啊，我说大仙呐、啊，我啥大仙？你讲阮祖先那风水面顶老好，有影我等去看啦。内底拢淡淡淡，我好比你啊！你若知影讲阮祖先那风水老好，易经嘛，用易啊，用易。最上爻破了，上爻破又是水，又是六冲卦，坎为水，又是六冲卦，第六爻无火破嘛，所以老罪嘛，到到地吧。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哦，这老大人，哎呀，今天有风水呢吼，我有啊啦无，你等着爱做风水啦，我们在这做风水，做黄水啦，啊做黄水啦吼，哦老先生啦，好讲的，卡他咩个，哎嘞，囡仔人，你够遐尼大声，我那大声。哦，老大人，你无气嫌吗？咱风水风水呀、啊，安尼囡仔大家都袂瘾读册啦，厝顶老虎都无智慧，毋是家事灌顶嘿。啊吼、哦，我好阿孙气死哟、哦，气甲老，你知无？他被孙子气得都老了啦，那时候已经83岁了嘛。我好家在孙阿甲你气无，你袂老。无他食到83岁，哦呵呵，这是风水问题，风水错了，祖灵不安，影响子女的智慧了啦。哦，回去修理好了，啊、哦，再过了差不多1年左右啦，又来了。哦，老仙呐、啊，开始甲叫囡仔仙呐，过来叫大仙呐、啊，啊，即摆又叫老仙呐、啊。哎，这个老人家真的很可爱，哦，又率性，啊，老先生、啊，我呀，孙那块没很多，现在大家健康上去，哦，说现在回来读书了嘞，所以这风水学呀、啊，不是说叫你信不信的问题，要知与不知，有智慧没有智慧，了了分明，所以古圣先贤5000年的历史、岁月、文化。由不得你去否认，你再过搞，没有以前的老祖宗头脑那么好。不然你再传一部经，看能不能在5000年后有人读你的经哦，对不对？啊，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啦，嘿，好啦，混沌未开皆无明啊，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正法以前，都是空的、黑暗的。哦，这个也没有罪过啦，个人因缘嘛，哈、哦，万象俱空，和太极，无极生太极嘛，太极生两仪啊，俱空生太极，啊，因缘和合生两仪，两仪太极的两仪，好、哦，两仪四象。就四象，老阴与老阳两仪，好、哦，两仪呢，就是老阳和老阴，啊、哦，生四象，成八卦。我们上课都讲了很多了啦，不再重复了。成八卦，八卦八荒六十四，88、64卦。好、哦，我们现在儿童学易经，好、哦，推广得很好。哦，要儿童背88、64卦，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88、64卦是我们智慧的泉源，八卦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哦，所以易经八卦你懂的话，哎呀，你会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在98年，遵照王者老祖开示，啊，成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由林松校长退休了，台中县最优秀的校长林松校长退休之后，入了法门，读第六届为班长，啊，他对易经读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好、哦，把这个天命交给林松校长来担任啊推广部的主任。在98年开始推广全台湾儿童学易经，一年就103万，2年156万，3年现在啊、哦、因为。一直在推
将近200万的学生儿童，凡是背诵滚瓜烂熟的8卦64卦的小朋友，第一聪明，第二乖，第三叛逆性少，第四破坏性小。哦，进了国中了，已经有2年的国中的学生了。以前国中要毕业的时候，都会有警察到学校去等预防知识，结果这2年没有了，孩子都乖了。所以最近我要林松校长、林主任呐、来撰写论文，儿童学已经对世界和平的功德力啊，结果发出去1500多张的调查表，回来的

0: 证的完全真实不虚的，有 95% 的良好的反应，分北中南东的人，校长还有老师反应回来了，所以证明未来世界和平要先从儿童学习间开始。而过去一直说小孩子不乖叛逆性，就是无名，政府也无名，大人也无名，才会让小孩子，而且我们又违背了我们的诚信。我们跟孩子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有约呢，他好，我下一辈子要跟谁结婚，谁投胎为女性，我谁投胎为男性，结为夫妻，那么你们在天上界的同参道友菩萨，好，那我就投胎作为你的儿子或是女儿，大家一个家庭，但是一个条件，没有什么不是财产的条件，而是说若是身为父母的，我们以后在世间功德圆满要回家的时候，做子女的要送我们回家，回山上，不是抬出去埋掉了，回到华严山，华严自信，所以才有说死掉了之后要诵经啊，做佛事啊，怎么样啊，才有这个法仪。那么做父母的跟子女相约，好，你来，我会带你们修行，带你们修行，接到好的妙法，那大家来世间相互成就，是这个诚信，丰泽中土的诚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同修啊，十方善知识，我们来世间上做父子、母子、母女、妇女，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呢，不是那么肤浅呐。所以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无明嘛。一旦因缘和合，我们就开始就升起智慧。因缘和合，一阴一阳，视为道，视为两仪，就为太极。合而为一为太极，两仪你我四象，也是一直演化下去，成为八八六十四卦。所以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的命，每个人一定有一个命卦，无论是外国人也是有命卦。因为我们四象出来，四象是什么？年月日时为

事项，出生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合成形成一个命卦了啦。啊，命卦就有天机，所以我们也是刚开始

诸众生，那历劫无数，也是无量啊，无量数。我们来世间上有多少数了，你不晓得。哦，我们来到世间，有的投胎多少数多少数，你所知道的也许只有几数，但是我们投胎的来世间上的历劫，不知道有多少了。啊，回顾在民国96年的时候，我们祭祖大典呐、2006年呐、祭祖大典过了。中国大陆河南省的统战部他们国台办还有政协、人大主席等等，有一年他看到祭祖大典的我们的光盘就很好奇的邀请我到大陆去，请我们吃个饭他给我下一个定论说，哎，混年师傅我祭祖我看了六次的光盘我跟你下个定论，我说好，你要为此有平反是不是？对，他不可能，我是绝对有可能，讲了很多了，我绝对有可能。你有没有祖先？有啊，你的祖先第几代了？20几代了，还在过去呢？不晓得。好了，那你有祖先，那你知道你这一生你是不是蚩尤的后裔？傻了！我说你们不要一直把蚩尤老祖宗写为坏蛋、猛鬼，真的不孝哎！他是你的祖先呢，那历劫历代转生轮回，其中应该有好多的代呢，是蚩尤的后裔的家庭哎。你这就很不孝了，你们都不对啊，怎么办？怎么办？你们事情，但是在一年后，你看，绝对蚩尤族老祖宗会显灵，那时候你们大陆看怎么去解。哦，那天下午呢，诸葛烦恼他们报到中央嘛，他们马上要回报了，因为我在大陆也是变成被列管的嘛，什么事情都很受注意的啦。那把这个事情反映到中央去，那等到第二年，我说第二年的问题来了，第二年韩国就开始来说，哎，蚩尤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他们是蚩尤的后裔，哦，所以中国开始起紧张，孔子也是他们的，早晚是他们的，韩国的没有错啊，孔子是蚩尤后裔的，好多蚩尤后裔嘛，所以才重视三祖文化，三祖老祖宗。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就在弘扬三祖文化，炎黄初的文化，追根溯源，万年归心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啦若是没有智慧的话会很不孝的啦。那么现在大陆呢就开始渐渐兴起的三祖，也希望祭祖啊，祭拜中华三祖，先年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追根溯源，万年归心，两岸同心同德，大家共同来创造世界的真和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温宽贤士，他来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他个人的宗教信仰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0: 温贤士。
1: 哎呦，我是温宽，二十一届。
0: 真好，真好。
1: 真奇葩呢。
0: 师兄，今天好难得哦，让我们，所以我们要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个人的经验哦。啊，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仙佛在我家，这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哎，您个人从小到大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跟宗教的渊源有什么关系？
1: 真细汉就是大庙边，
0: 哦，就近，
1: 所以都在对面俩，所以拢拜关公大汉的。
0: 是是。
1: 啊，尾啊，十八岁啊，厝诶嘛雕关公，啊，去到厝咧服侍，诶，爸爸雕刻诶，
0: 是是。
1: 啊，请等下厝咧服侍，啊，加2008年，
0: 是，
1: 再过个车去启动，啊，去启动了。要甲请去，我那个高水个，我那咱唔捌，还用佛杯。
0: 嗯是。
1: 哎，
0: 啊，甲伊对话吼。
1: 啊，伊无甲咱用，咱就用杯甲问。
0: 嗯。
1: 我讲住楼顶，若要住楼顶吼，树啊上杯，还是要住楼卡，啊，伊就搬来楼卡，咱就住楼卡就好。
0: 是。
1: 我楼卡较老热。
0: 嗯哼。
1: 啊，你住楼顶吼，体质我袂焦稳。
0: 我到现在真正是无闲来，我煞袂记起
1: 啦。
0: 太细。
1: 我睇啊，就是楼卡逐工有啊。
0: 对啦。
1: 啊，逐工咱嚟个。
0: 快掉经过啊。
1: 我迄个换境地，早晚吼。
0: 是。
1: 早暗拢会换境地啊。
0: 嗯。
1: 啊对。
0: 哦，听起来你是排行老大吼。
1: 嗯。系啊。啊，我大汉来较做。
0: 是是。
1: 系啊，啊做起来就做尔。
0: 嗯嗯。
1: 做较早做田。做个读高中毕业，即做餐袂使，
0: 哇，
1: 改做生意。
0: 嗯哼，
1: 从事迄个女性的内衫裤，
0: 嗯哼，
1: 一卖30多万，
0: 哇，
1: 青春拢袂有内裤。
0: 但是这反过来看吼，真的很棒哎，等于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一路就确定了方向。
1: 啊，就，迄做早前，阮迄南投市场啊，阮师姐就。捌听过咱这宗门啦，啊，只是可能姻缘还未到，啊，等个99年，
0: 是，
1: 啊，只老师去阮遐开初级班，
0: 嗯哼，啊，是做说明会啊，是讲讲座。
1: 没有，阮同学开补习班嘛，啊，讲要开迄个易经风水学，无来罔听看卖，咁听看卖哩。
0: 好啊，好啊。
1: 啊，结果咱只一听就念哩啊。
0: 嗯哼哼哼。
1: 啊，拄到要上课，较好算啊。老师讲3个月来，无爱甲恁讲，无爱甲恁看风水啊。
0: 好好好。
1: 但是我着拄着代志啊，拄我迄时阵要到恒春买一块地。
0: 哎。
1: 啊，拄我要讲要讲，啊，来老师，代志大条紧，啊，着3个数字，哎，着讲，哎，种这咧从中做梗俩。
0: 哦。
1: 啊，恁着知影好，啊，着。一逝路200几公里，就用电话甲伊讲尔，啊，就当发来发去，啊，就无说字甲买来，啊，买来了，当这田都买起来，嘛爱种作，
0: 对，
1: 还有水啊，
0: 对啊，
1: 啊，咱就以前
0: 拄啊从
1: 初级班开始啊，啊，就读了，才倒去占卦，叫老师甲咱解啊，
0: 马上及时啊，
1: 啊，就这边李威河拢无水，这边坎尾水落水啊，就甲第一层浪。
0: 嗯
1: 哼，啊！要弄的时阵，迄厝边头尾大家拢甲咱笑咧，笑咧，咱无彩钱，
0: 好，
1: 哦，无再弄一支再开20多万，因为我无彩钱啊，我嘛是甲戆戆啊要入咧，啊，即久干呾嘛还有水，
0: 嗯哼，
1: 啊，无因在因遐人讲，拢讲抽无水啊，
0: 哦，
1: 因拢核电厂抽去啊，
0: 吓，
1: 啊，过来遐嘛，陆陆续续，因为都哪讲的。在心灵有咧保庇，然后做咧到加持，啊，门牌嘛有啊，自来水嘛有啊，啊，过来嘛要来个去民宿啊，系啊，
0: 是，
1: 啊，若拄着代志，记得占卦问老师啊，
0: 是，
1: 系啊，
0: 我们节目是仙佛在我家嘛，吼，就是咧讨论，就是说，其实神佛不是说，伫外我也无看过啊，啦，
1: 吼，看袂着，
0: 系是，
1: 那
0: 对，那。但是你不能够说他没有存在啊，对不对？
1: 有感觉。
0: 我会老的较提起啦。
1: 我那提起，我老爸常提起。
0: 啊，没有。
1: 哦，哎，我小弟较早算机车。
0: 嗯嗯。
1: 啊，都，我老爸无信的啦。
0: 哦。
1: 啊，都结果，到有一天，我这公司我来。

0: 人叫阮老爸去，说伊是咧做公司嘛，无外头，伊就直接甲叫名，某咪人你来啊？
1: 但个外头看者拢无，就叫伊个名咧。
0: 啊，叫伊跋杯，伊讲你安尼跋了无杯啊？伊个规身下了就无。啊，到尾啊，伊就讲好，啊问，伊叫阮老爸要答应。答应讲，还那小弟去庙做机车。
1: 这个也是发愿这样子
0: 了。没，不算发愿，可能做囡啊，可能应该是有迄个
1: 姻缘呐。
0: 姻缘，爱都叫伊去做机车。
1: 是。
0: 哎呀、啊，所以阮家过去，等你着有感觉遐新准的物件。
1: 嗯
0: 但是你忘无。
1: 嗯
0: 哼。你行拢定了，我嘛要啊，为什么拢在后边？我过看无。有啊，你恁楼顶遐咧个创地，讲你提起，啊，所以尾啊，咱就较认真甲拜。
1: 是。
0: 哎啊，了过来咱维新宗了，再大行甲了解。
1: 是。
0: 啊，个用个较早有个较不如法嘞，就对咱师师讲个，咱就哦，用个师的法来甲伊摆设好。
1: 嗯。
0: 啊，即马新尊的。一切都平安顺遂啊！
1: 是。您进来中门之后，参与过哪一类、哪些项目的这个义工呢？
0: 恁来那个华会时阵，大连联会迄时阵，我连续大五年。
1: 因为你足管多的
0: 啊，被管无紧。
1: 对对。拢会当大家拢无袂着所在。
0: 哦，迄时阵大家都大等来，迄小姐会看袂起啊。
1: 嗯嗯嗯。
0: 啊，老师就讲，哪做袂欠的，啊有影。
1: 哦，
0: 互咱感觉到，
1: 是，
0: 而且你着哪甲斗无用，啊厝诶生理哪做哪无用。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您有提到，第一次的诵经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相信有很多的想法感应也好。那如何达到这样子这么棒的这个诵经千步的这个目标，不止一次？
0: 100年呀，
1: 100年
0: 啊！老师就讲啊，上天的经，啊，那上1000部书都莫报。
1: 是，这是一个鼓励
0: 啦。哎呀，咱就做认真。啊，拄头咧上吼，真忝。
1: 嘿。
0: 上经真正拄头咧念哦。
1: 真的。
0: 那个累不是迄落一种无形的咧，甲你干扰的迄款累。
1: 嗯
0: 。不是精神的忝。
1: 嗯。
0: 就尾啊。上到尾，愈上愈来愈顺，啊，就逐工早起起来烧香换经材了，就是开始紧的上经，啊，看若有时间就上5部啊、10部啊，啊才开始来无用，因为阮9点就上班，所以时间就较长。
1: 好，
0: 系啊。
1: 啊，拢偌早就起来。
0: 6点就起来，正常我拢固定6点起床。
1: 嗯无形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精进，这样子。哦，
0: 足无用。真无用，
1: 是，但是意义就更加深厚了。你觉得？
0: 是迄，你得一直来，会做袂起。
1: 哦，
0: 系啊。
1: 嗯。
0: 啊，生理拢自然，家己达到就会来。
1: 嗯。
0: 我要念甲阮师姐讲，做袂起了。
1: 好。歹势甲你讲，小动者安尼啊。
0: 对啊。对。拢做袂起。
1: 这无咧动的啦。
0: 嘿嘿。啊，就一年拢1000多部，啊，就一张，啊，过两年咱搁啊拼了，嘛是搁一张，
1: 啊，太好了，
0: 啊，就咱两个搁听起来，
1: 好，
0: 哦，啊，那个我来挂咧，到阮的背棍边啊，啊，挂咧两边呢，迄讲书写迄个量，那个我来像那个吊咧，
1: 是，
0: 听起来，
1: 是，
0: 啊，用都甭甲看，
1: 嗯，
0: 真正看久有一尾量。
1: 嗯，好，是，
0: 你也认真
1: 看，好的哈，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哈。那这个宗教这个方面呢，我相信师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里面的体会。那在易经跟风水的部分，我想易经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听了就触鼻耶，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哇，那也不会遐多呀，就是。
0: 那讲到易经，一开始真正。
1: 我听有，
0: 听无啦。
1: 嗯哼，我听偌久才听有咧。
0: 初级班煞绝对拢无，拢听无。
1: 好，第一拜第一轮第一年就是。
0: 第二轮的老师佫推 去四路，搁开处置。

0: 啊，咱去旁听，
1: 安尼吼，搁去对。
0: 哦，旁听了就哦，听有啊，听有啊，才知影讲哦，啊，无迄袂用啦。
1: 嗯嗯嗯。
0: 迄金家听拢戆戆。
1: 是。
0: 系啊。啊，就干那去切哪现哪现，啊，那老师讲风水，目睭就金，啊，讲会金。把酒点给困你。
1: 嗯嗯嗯嗯。
0: 哎呀，
1: 是，因为真的是比较技术面，而且术语好多、哦。
0: 好有够多啦。
1: 哎呀哎呀。
0: 那个那四卦拢爱背。
1: 对。
0: 哦，背下来大家拢戆戆。
1: 啊，拢背起来吗？
0: 哎、
1: 差不多、哦。
0: 背起来差不多拢有啦。
1: 哎。
0: 有啦。
1: 嘛是爱在咱的用一张过来背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哎、欸，更熟了一点这样。
0: 是啊，伊时阵拄头啊，初级班了，第二拜了。他也要都要占卦，有代志就紧诶占卦问，啊，像迄老师讲天理在何方，就是用占卦啊。
1: 对啊，
0: 系啊，要找病医，就是用占卦。
1: 还真要紧。
0: 系啊。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啊，他都咧是讲，哎，那听到老师讲风水，就到金钱。
1: 风水咱听较有啊。
0: 那您觉得印象深刻是哪一个部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实际刚好在恁家来运用过，微调切一个，还是啥？
1: 有啊，我办公桌啊，原底就我咧住东西向啊，我桌啊向南北个呀。
0: 哦。
1: 啊，老师讲咱对啊，我怪就较知啊。啊，到后壁啊，甲以前都伤闲，对吧？伊啊，就甲买大大只两人坐。
0: 是。
1: 老师讲安尼就无住啊，那伊这住厝无宽位，哦，叫咱换一只，租人伊。
0: 嗯嗯。
1: 换了位啊。
0: 嗯嗯。
1: 阮头啊，讲话我算是。
0: 嗯嗯嗯。
1: 无较早拢阮叔姐来决定。
0: 好好。
1: 啊，敢那上大行，我决定了。
0: 哦，是哈、
1: 哦，买厝买地是我注意尔，剩下拢伊在决定啊。
0: 嗯，
1: 吓、
0: 嗯，
1: 啊尾啊条件怪都差。
0: 实际经过调整之后，生活当中大家成员相处之间，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可以有明显的感受，就是。
1: 对、哦、啊，就两边啊就创个档啊，好平就尽量客较袂叮当诶。
0: 嗯嗯。
1: 像咱遐电脑啦。
0: 是啦。
1: 啊，电视就拢刷刷较快咧。
0: 嗯嗯嗯嗯。
1: 系啊。
0: 会当刷过来两边的。
1: 尽量刷。
0: 哎，
1: 有诶电脑都无咋刷，刷开来中嘛无要紧。
0: 嗯嗯嗯。
1: 卖我来拼。
0: 嗯嗯。
1: 卖两好评较差的好啊。
0: 嗯嗯。
1: 系啊。啊，都公司嘛是安尼顺顺啊，啊，要请四个员工。
0: 哦。
1: 系啊。
0: 是啊，嘛拢真稳定安尼啦
1: 吼。拢无人要走。
0: 拢无人来走。
1: 嗯哼哼哼。系啊，啊，就像阮两个出门内底，员工小姐因来处理。
0: 嗯哼。
1: 系啊，
0: 哎。好。
1: 反正拢来三口。
0: 好，这样。啊，我们来分享一个实际的，为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来用意占卦这样子。那个过程，我们因缘果的过程吼，咱好观众朋友听一下。
1: 因缘果。
0: 系啊，系啊。
1: 对。
0: 什么代志？咱来算一项代志。
1: 要弄正。打情，这吼、哦、要弄外心的问题，
0: 嗯，
1: 头壳外心咱看袂到，
0: 嗯，啊，要伫倒位来打情，
1: 哎呀，都等下缠啊，要弄这样，
0: 嗯嗯，
1: 啊，用四柱来，用咱的四柱来问深浅，哎呀，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地区的深浅拢无共款啊，
0: 好，
1: 哎呀，啊，嘛是用四柱，当咧当地王后，老师讲我安尼唔一百米，伊讲无王用九十米。
0: 啊，
1: 九十米真正弄到位的时阵，迄打井的师傅讲，水足水呢，要搁落。

0: 过九十个过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凡事过落会就无水啊。
1: 嗯哼。
0: 系啊。啊，所以就用这个上准的。啊，过来就剩咧问买车啦。
1: 买车，哎、欸，这真对，很普遍。
0: 买车的。
1: 你都怎么占？
0: 反正我当时买什么色的？嘿。黑的好啊，白的好。
1: 是。
0: 好。买车。上这样啊，哎，这几年干那车买几台？
1: 好。那每一次占卦用意的时候，这台车如果可以买的话，您都是看哪一个卦爻？
0: 我还要叫来书盖啦。
1: 哦，拢是请老师来。
0: 老师盖盖，老师盖盖太准啦，咱家己冇白用。
1: 我们要家己先看一个时阵啊。
0: 老师盖盖准啦。
1: 啊，对吼。那老师给你的一个概念，就是讲订车牌的时阵，哎，安怎较接近迄个好？啊，较卖选多一项。
0: 啊，就用数字加起来，啊，就去除以八十，啊，余数24，啊，都要算1968。
1: 嗯，
0: 啊，第一代用的1968号，后壁搁两代嘛是拢挂同款的牌。
1: 哦，所以车号是一样的，这样子。
0: 阮家就目前有四代。
1: 好，
0: 拢总1968。
1: 好，那我们就中间两个数字要消音一下，这样。
0: 你无使，大家用要经去地外无牌号码。
1: 是，但是个人爱个人家己去选择去算的呢哦。
0: 无牌买较家人去的啊。
1: 哦，安尼。
0: 我上尾这地去较家人买啊。
1: 嗯。
0: 系啊，我无，哎，大家第二，即马大家拢知影尔，拢要买迄地。
1: 嗯。
0: 哎，唔好，哎，家己算。啊，不要占卦，真正就是拢八卦尔。
1: 哦。
0: 啊，那三十外岁才开始学这啊。
1: 嗯哼哼。
0: 啊，三。
1: 真早
0: 。啊，三十外以前就是拢用八卦啊。对啦。无姓名也袂甲你认啊。
1: 嗯嗯。
0: 啊，所以咱来八卦甲清晰就好啊。
1: 嗯哼。
0: 啊，就用八来问，啊，无咱也毋捌，你则就毋捌。
1: 对。
0: 系啊。
1: 对。
0: 啊，所以即卖也要用卦。
1: 嗯嗯。系
0: 啊。啊，真正，但是今麦来，阮家拢无啥物大代志好做，所以较少咧，较罕咧咧占卦。
1: 嗯哼，嗯哼，是。你曾经帮朋友们，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烦恼，然后你帮他们用一张卦过？
0: 大部分拢是囡仔要读册。
1: 哦，归纳起来拢是小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样。
0: 那读册要去今麦高中毕业，要考大学，要读书一样。
1: 是。
0: 啊，是大人拢是希望囡仔留到边啊。
1: 嗯，
0: 我拢来讲，
1: 因为即马生较少，对无？嗯，
0: 对，我拢叫伊滚到迄个校，哎，出去外口溜溜的，哎，去外县市，莫甲困在咱婚姻观的。
1: 是。
0: 哎呀，出去你要在外口的世界，
1: 增长视野。
0: 哎，所以我的囡仔嘛拢去台南。
1: 嗯嗯，滚得越远越好，但是要回来。
0: 啊，那早晚会回来，你会毕业吧？毕业就回来啊。
1: 嗯嗯。
0: 回来就。我来做行开，
1: 还
0: 像我大汉后生了，叫要做生意，伊讲无兴趣，讲伊想要做田。
1: 嗯哼，啊，你有对伊的命卦遐来看无？到底是像师傅讲的，摕书包来世间的，还是摕钱包来世间的？
0: 伊都命卦内底带五个财，啊，过多等于就较慢，啊，就即马。想要做田，讲好啊，要做田的，我带伊做啊。诶，像即卖人
1: 爱用。真好啊，爸爸少年。
0: 无人机。
1: 哦。
0: 去年我就甲买落啊。
1: 嗯。
0: 哦，即卖智慧农业。
1: 跟上时代了。
0: 对啊，用无人机抓药啊，啊种蒜头，即卖无人工，咱来买机械当来种。啊，结果买两台当来，换阮出去共营业。
1: 嗯哼。
0: 嘛，带伊出去趁钱啊。
1: 嗯哼。
0: 所以。伊讲种蒜头较好赚，讲黄金那边讲嘛较好赚，速度较紧。因为一分地呐，五个人爱四点钟，人工。啊，阮用机械吼，一分地不到一个小时。
1: 嗯哼。
0: 一个人就听好第二个富裕啊。
1: 时间的成本差了很大。
0: 对啊。所以像我买这机械嘞，阮老师就讲有够巧，也要去投资这。
1: 好。
0: 三分个道理哦。爱体谅尔，
1: 系
0: 啊，
1: 是，
0: 所以带囡仔做田，伊就有兴趣就行。
1: 嗯哼，
0: 系啊，啊，咱学嘛是爱会体啊好， 啊，老师，咱师傅讲的，你这世人是顶世人修的，
1: 对，
0: 啊，咱这世人就爱修后世人的呀，
1: 是，
0: 所以这世人爱修好样，
1: 是，
0: 就有机会入咱宗门的上好啦，
1: 嗯哼，
0: 慢慢给你的观念导正，
1: 嗯哼，
0: 咱宗门算无歹人，拢无歹人，
1: 是，
0: 大家拢好人，
1: 嗯哼，
0: 哎呀。要等于生活是大家拢做客气的，
1: 嗯哼，
0: 那等于咧做法工，我人闽南的做我的，
1: 嗯哼，哎，有带着自己的子女家人一起去吗？
0: 我们组队也拢会去啊，
1: 好，
0: 然后，我组队伊就啦，较人旁我来甲招伊，
1: 嗯哼，
0: 哎呀，
1: 啊上太好，
0: 上无嘛爱去画迄个三宝寺的，
1: 对啦，
0: 最后一一两天人旁来带去画三宝寺啊，
1: 对。对，最后画三宝师，我们来特别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跟大家再说明清楚一些哈。就是每一次在我们的我想我们就举这个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来共贺了。就是讲咱大概拢帮自己的家人祖先来安奉，哎，完成这柱地基柱哈，我们就英灵好也有，或者是我们依附灵这样，就是也许是久远以前的祖先，那他们想要求度，所以在我们当世的这个杨氏子孙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显现。
0: 嗯，
1: 嘿，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帮这些有缘诸灵安奉灵位之后，咱买拢好银几魂这类三宝师，金银财帛了哈。嘿，伊嘛是爱有所费所用安
0: 尼。啊，有所用，开了袂来乱啊。
1: 对。
0: 像外面挂老师讲，这六年会发生一摆工课啊。
1: 好。
0: 因为亥年出世诶。
1: 系。
0: 啊，四亥冲啊。
1: 嗯。
0: 太岁当头冲，无灾必有祸。
1: 嗯哼。
0: 哦，啊，过来四年的太岁来冲。
1: 对，四亥。
0: 所以六年的，伊真正甲回想起来，较早真正六年就发生一件代志。
1: 哦。
0: 大代志哦，唔是小代志。
1: 咁咪当分享一下。
0: 即马吼，有去咧按咱入宗门了做这发挥。
1: 嗯。
0: 有诶，完成这组，咱就原来拢照起工甲做。
1: 对。
0: 啊，所以佫注重入宗门了，就无这工过。
1: 就较平安啦。
0: 哎，对。
1: 是。
0: 无一早，我车都好算诶啦。
1: 哦。
0: 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理。
1: 哦。
0: 弄到的一定，迄新车来就会下到，
1: 还
0: 一定三摆，逐台的呢。因为我开过的车太侪台啊，可能超过八台。因为拢走外口，所以阮车台湾离足远的。
1: 嗯，
0: 所以，
1: 莫怪，这安全最重要。
0: 所以，迄个环境制度甲安大好。
1: 是。
0: 所以咱即马计作顺的。
1: 是，
0: 发挥真正无加减爱参加。
1: 对啊，也许我们就是不知道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着法会很庄严的这个宗教的典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忏悔，那安顿彼此的这个身心灵的话，大家一起更好，这是很棒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啦。那在这个部分，我想节目呢是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每一位分享的亲身经验都是非常珍贵的。节目最后尾声的时间，我想请师兄啊，对我们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很有缘的未来的贤士同修，我们来给他们一些勉励，鼓励他们也一起进来学习，因为这个也许平常在我们的学校啦，在家庭当中啦，那是不会丢的呢。好，那我们给他们一些勉励，这样子。你的一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这样子。
0: 最大心得。入来宗门绝对未害，未害你。
1: 太好了。
0: 宗门。咱维新圣教内底，真正会甲你导正，互你过去唔捌嘞，啊个，咱都唔捌来才学捌来就好啊。
1: 捌嘞吼，是，我想这是虽然是像水一样平淡的一句话， 可是水是万能的，
0: 对，
1: 会影响我们很多。那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一样，我相信大家学易经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更多的成就感在生活当中产生。今天非常感谢师兄，谢谢您珍贵的分享。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希望今天来宾的分享一样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让我们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影响更美好的明天。生活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信众大德同修啊，各位师长，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住持元德，也是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元德法师，本名叫洪玉芝，跟随着师父将近到今年就42年了。所以一路走来都是满怀着感恩与喜悦，能够跟随到我们的教主王禅老子师尊啊来学修，跟着宗族我们来学习，可以满心的欢喜与感恩呐。学的很多，我们维新圣教都是生活法，让我们生活过得如何无忧无虑，让我们的子女如何让他们都顺顺利利，家庭圆满，一家亲。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中文是一个务实的生活法的教，的一个宗教。

0: 让大家过得平安，让我们的长辈父母能够得到我们的很好的照顾让我们的子女，我们会安排很好的照顾与出路。所以是这个维新圣教，可以我在结缘了42年的了，可以说满满的感恩与欢喜，所以有说不尽、说不完的美好以帮助我们一生。对于家庭，对于事业，对于子女，面面俱到，都有很多的妙法来安排，来感恩父母，来照顾子女，还有安排自己好的能优质的生活，让家庭圆满大家同心一德，家庭快乐，大家平安，儿孙皆优秀。这是我们中文特有的东西，我们的叫做难合作是这样，是这新瓦饭的为什么先搞的家事是这新瓦饭，让我们过得平安。师父教了我们太多人生的生活法，让家庭圆满一条心，让家庭大家欢欢乐乐、欢欢喜喜，达成所愿，达到想自己想规划的人生啊，这是维新圣教的特点。所以我在电视机前面告诉诸位有缘的同修中信众大德，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进入维新圣教来学修，你才知道人生啊，原来有多多的很多的妙宝，让你去维护一个家庭的平安与幸福。这是我跟随师父42年来很大的感受与感恩呐。虽然师父在去年离我们而去，他实在太累了，一生奉献在整个维新圣教，毫无个人的生活太辛苦了，所以放下了那留给我们无限的怀思与感动。所以总本山呢叫仙佛寺，仙跟佛是一样的称呼，都是我们仰仗佛力与仙佛帮助大家家庭圆满、身体健康，所以叫仙佛。家好这南道观啦过来呢，各姓乡福古村杨九行66号，为心信道仙佛寺，路走传正的两步。我们一本非常值得推荐，家家有一本你就安康自在了，就是师父写的很多人的每个家庭的问题有解答的问题，叫妙华普传。这本书齁家里中学没问题，家庭也都有的烦恼问题，用一条一条跟人说你也都有什么烦恼要哪做都有要求，你要哪该求都有妙法。所以咱为心性格所传达拢是现实生活化你若现实生活你要以后要回西天就很容易了，无烦恼、无忧愁、无挂碍嘛。所以师父讲讲，咱人当下要懂得惜福感恩，然后所学所知来应用到你的生活上。所以你的顺心，家庭顺心大家平安，咱心对清凉，夫妻和睦，所能给的家庭和谐快乐，这是真重要，真重要。所以说，咱讲到讲西方这个世界，实在好甲不要讲，但是当下世界，你若无快乐，要离开，离开嘛离不开呢。所以说，当下能够把咱照顾到好，咱无烦恼，囡仔咱也要甲安排，时段咱也要甲照顾，咱家己也要自己会安排。所以我跟随师父41年了，今年41年哈，所以对师父无限的感恩在感动，无限的怀念。师父在去年回归他的这世界去了，嘛是因为心太过辛劳了一大行也要大行劳，无论你问未来、问现在、问将来、过去，大行拢给你讲到清清楚楚，是一个一个，我认为是个大神通的师父了。 一看到你，就也要跟你讲啊，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大部分都是真实言呐、啊，所以对着师父、好师父，人生都无烦恼，你就让你心想事成呐、啊。啊，我讲简单，祝好顺贤，解满愿呐。人生要达到祝好顺贤，解满愿，是何等不容易，但是我们都达到了。我们都达到了，因为咱的父母身教做得好，唔免越苦苦念，唔免言教用身教。因为说下个咱就是信仰中，咱就做噶好，咱是这看到，伊就会晓看讲啊，爸爸妈妈说的这么好的模范，讲的话是这么的关爱，主人家庭和睦，真重要。也要用在生活上嘛，所以讲，咱卖讲爱这个世界，咱当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无烦恼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他要当下大家没有烦忧，没有苦恼，那就是在极乐世界，那何必愁说要回不去极乐世界？你当下就快乐啊，要多等你说的顺顺心心，平平安安啊呢，能够离开这个世间，毫无挂碍。对上对下，咱人对上，对着咱的祖先，对着咱父母，过来对个，对咱事情弄交代，做一个示范。所以我感觉讲，能够进入唯心圣教来读书，是一个大福报。还有我们唯心圣教有一个功德基金会，我是功德基金会秘书长，我是万德法师，我本身啊，服务在咱台北。在安心村啊，在安路530铺10楼哦，面积也嘛1000多平啊，来服务已经40年啊，做主持已经40年啊。我那老和尚啊，老法师啊，人生过得最让我最感动，此生呐、啊，对我家己感觉讲，我真幸运，真福报，一旦跟随从我的教主往前路做大前尊，一旦对着我。所尊敬的师父，奉完禅师，伊甲教导真济，甲大家教真济，真济妙宝，学到我们如何处事，如何做人，如何安排子女，这个样样俱到。我认为我一生最啊，让我最快乐、最感恩的是，我跟对了教门，就是唯心圣教。找对了我们的教主王禅老子孙呢，跟对了宗主本源禅师，啊、哦，让我家会更每天都在蒸蒸日上，儿孙皆优秀，祝好孙贤在满园，我达到了，我人生真的觉得很感动，很感恩，我跟对了师父，跟对了教主，所以今天的真欢喜心来给大家报告，讲进入唯心圣教。是幸福的，是快乐的，祝福大家！我这个幸福跟快乐，跟大家分享。愿得生心祝福，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唯心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当成千上万的信众和法师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水陆法会时，第一个迎接他们的就是交通组的义工。这个组织由和美道场的志工同修组成，他们年年承担着交通指挥的工作。混元禅师曾特别提到交通组的义工，赞叹他们的精神。在那烈日骄阳之下，他们一手拿着指挥棒，一手擦着汗水，不断地指引着来自全台各地的信众，将车辆依次序停放在合适的地点。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需要长时间的站立，频繁的挥背，不断的指挥，每一个人驶入停车场的安全都要依靠交通组义工的细心指引。在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这不只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对交通组义工工作环境的真实描写。一整天的工作下来，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但他们从不抱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保护每一位来参加法会的信众和法师的安全，也是在为灵界众生的超度出一份力。

在水陆法会中，每一个道场都被分配了特定的职责，这个分工制度体现了整个维新圣教集体修行的精神。香积组的工作是最繁重之一，由大梵寺、苗栗道场、竹南道场、龙潭教室、金城教室等负责香积供养斋转的熟食，新发道场、屏东道场负责法师们的斋转，泸州道场、三重道场负责数千位信众的斋转。这意味着每一天香积组的义工们都要准备足够供应2000多人的素食。这不只是简单的煮饭，而是要按照佛教斋戒的要求，精心准备每一道食物，确保每一位参加法会的人都能够吃到干净、卫生、营养丰富的斋饭。公务组负责搭建坛城和帐篷，这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要对建筑和力学有一定的了解。在烈日骄阳之下，公务组的义工们要搭起7个坛城，还有各种帐篷用来遮挡阳光和雨水，保护好法会的各种设施。环保组负责垃圾分类，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当法会进行时，每一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有机垃圾、纸类、塑胶类等，环保组的义工们要分别回收这些垃圾，确保整个法会场地始终保持清洁，不污染环境。在所有的坛城中，梁皇坛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有专门的义工负责，由桃园道场的义工负责梁皇坛的护持工作。梁皇坛义工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忏悔圣地始终保持最庄严的状态，他们要在每一次法仪开始前将梁皇坛内外进行彻底的清洁。梁皇坛内的莲位要摆放整齐，香炉、烛台、供品都要按照仪轨的要求放置。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维持整个坛城的灵性洁净，确保参与忏悔的每一个人和灵界众生都能在最清净的环境中进行这个神圣的法仪。

护坛组的其他方面，由苏澳道场负责天坛，台中道场负责内坛，台南道场、麻豆道场和新营道场负责净土坛，高雄道场负责延寿坛、榜文、昭面大士和伽蓝菩萨、韦陀菩萨，八德道场负责楞严坛和诸经坛，中立道场负责华严坛和法华坛，斗六道场和嘉义道场负责韩灵所、登高和正坛将军。所有这些护坛的义工都要确保各自负责的坛城保持最洁净的状态，所有的法器都摆放得井井有条，所有的供品都按照仪轨的要求准备好。他们的工作是无形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还有捕捉贡品领回的发放作业，由正旗班第六届圆一法师与第十届圆严讲师召集同修们共同护持。这些义工们所代表的就是混元禅师开示过的无畏师的精神，他们不求任何回报，无条件的为灵界众生服务。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分钟的工作，都是在积累功德，都是在参与一个拯救灵界众生的神圣使命。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午后开始请下堂仪轨，此是内坛核心仪式之一，为悲悯六道众生，诚心邀请地狱、恶鬼、畜生、下三道众生以及幽冥众生赴会，令其解脱离苦得乐。

师和尚引领斋主代表依法仪召请下堂十四席六道群灵，为最苦六道众生说破地狱偈，开其道路，使离部位，开咽喉，解冤结，令皆能来赴水陆大斋法会听闻诸佛说法。

夏堂十四席，涵盖六道众生，第十一席天众，如四空、四禅、六欲诸天、日月星辰、天曹圣众、十八梵天、太岁星君等天人圣众，第十二席福德诸神。

家庭香火，系指山神、水神、龙王众、土地诸神和家中供奉诸神。第十三席，历代君臣、儒宗、未得道果僧尼。第十四席，各行各业、祖宗亲眷、冤亲债主。十五席，阿修罗道。十六席，诸恶鬼众。十七席，阎摩罗众。十八席，诸大地狱幽冥众。十九席，畜生道。二十席，中阴身众生。第二十一席，城隍列庙守护诸神。第二十二席，地基主、地灵公、灶神。第二十三席，先远历代招募宗亲、无祀孤魂众。第二十四席，度亡亡灵。此十四席包含一切天人、鬼神、阿修罗及畜生。

由于召请对象众多，佛事时间较长，从各方来的六道众生因久处苦难，身形垢秽，内心身怀恐惧，为了清净他们的业障，庄严威仪，让这些众生安详与会，召请来到法会坛城后，先奉请至沐浴亭沐浴更衣，洗涤内外，垢染尘劳，着新衣，欢欢喜喜来赴盛会。

之后，六道众生都以其疾谈成。三师和尚依法仪为之，净六根三业，为六道众生奉请三宝，皈依三宝。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在整个水陆法会中，堰口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天堰口法仪都在进行着为恶鬼道的众生进行施食。混元禅师曾强调，堰口法仪是整个水陆法会最具功德力的法仪。在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堰口坛每天都要准备将近3000桌的普桌供养，这意味着每一天都有3000份供品要准备，然后在法师的加持下被转化为无量食粮，供应给众多的恶鬼众生。堰口法仪在佛教中被称为瑜伽堰口。瑜伽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应或相应的修行。瑜伽堰口就是用特殊的手印、咒语和观想，使得普通的食物能够相应于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变成具有无量数的食粮。在堰口法仪进行时，由高僧戒德一起诵经，他们用最庄严的声音诵念经文，金刚上师以手印进行加持，将普桌上的供品加持转化。堰口法仪的过程环环相扣，首先是请圣，法师们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坛城，金刚上师用咒语和手印对供品进行加持并施食，最后是诵圣，祝福所有受施食的灵魂都能饱食无饥饿，往生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水陆法会中，五百罗汉如来园正对面的龙藏公设华严坛与法华坛。华严坛是非常殊胜的外坛，由戒德法师们在此静心虔诚默念恭诵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引导众生建立静心缘起的世界观，开显众生本自具有佛性与大智慧。其强调三界所有皆由于心，从性、解、行、证来成就佛果。华严坛以诵读此经作为法师，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以智慧之力化解众生业障。法华坛是由戒德法师专门读诵妙法莲华经，宣扬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平等法义。借读诵此经中之王，以法师来开导度化法界六道众生，速证菩提。华严坛与法华坛以此两部经典之微妙法义，于虚空中代佛宣说。法华坛更强调人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此两座坛城奉诵经典奥义，让无形众生听闻经典智慧，从根本上消除烦恼。这比施食更能由源头解除众生的痛苦。为历遍法师一心恭诵经义，此坛与楞严诸经坛一样，于法会期间谢绝信众出入，以免打扰法师。若信众行经此坛，于坛城外合掌礼拜即可。

放岩潭及朱金潭这两座潭城是庄严肃穆的清净潭城。放岩潭由戒德高僧奉送大佛顶

授楞严经，并持楞严咒，借此解说楞严三昧法门，达到降魔、守护正法与消除罪障。此坛以修心迷悟为核心，以七昼夜的持诵福慧双增，助众生破迷开悟，让大众契入佛陀的空性智慧与无上正等正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平法师。那在我们2026就是丙午年水陆法会的坛城里面，我们八德道场跟陀分教室负责的就是我们的楞严坛跟诸经坛。那诸经坛这个我们不这个在楞严坛里面，我们是出家师父是没有诵经，但是他们就是要读很多的经来供养法界。好，那有这个楞严经三套，大方广圆觉经三套，佛说观无量经三套，金光明经三套，还有佛说无量寿经三套。哦，这个在我们水陆法会7天里面呢，那我们两位这个出家师父呢要来读完，所以在楞严坛护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绝对的敬礼，好，轻声细语这样子。好，那也感恩我们这个师父呢，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么来供送诸经这样子。哦，那八德道场负责这个楞严坛，今年是第3年，我们一次就是以3年为主。那么在楞严坛呢，在100年以前，我经常在这里。好，那这个所有的坛城，比如说海林所、那华华坛，哦，还有这个水果组、点心组、服务组，我们都已经有参与过。哦，那感恩师父呢，设立这个法会。那来恭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所这个7天的法会，7坛1所，那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机会。那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我们每年水陆法会期间，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超度。我们所有的都是恭请这个出家戒德，好，出家师父大和尚来为我们来祈福诵经。哦，期望呢，我们能够家家户户平安，哦，那这个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个也是师父的本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善信大德，以及我们的贤士同修，那么共同来参与，共同来圆满，哦，这个在此呢，祝各位善信大德，所有贤士同修，阖家平安，喜乐圆满，阿弥陀佛。
1: 水陆法会持续进行，而在总本山仙佛寺的天坛中，自农历2月2日举行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也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为祈求台湾平安天下太平而持续升坛。

其中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以及919位天子帝王和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还有从南天而降的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自丙午年农历2月2日起，共计108日法仪，供养不断。此法会是开山祖师稳元禅师所一再叮嘱，需在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起见，以奉送维新圣教33经经宝供养。法会在天坛大殿正门前设立台湾米山坛城，四周以九龙柱围绕，以花供养。

并于天坛广场龙边搭设联会棚架，设立十四。本日法言供养之外，更以酒杯高粱敬奉，祈愿两岸能达成酒后共事，习干戈止战争，兄弟一家亲，两岸和平共荣共存。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7月18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易经风水教育报道，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在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密集学习，新学员们于国历7月12日完成报到，13日进行易经心法初级、维新圣教法脉介绍等暖身课程，14日正式举行开课典礼。大安寺住持元德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博士、副校长张新芳博士、讲座教授陈耀祥博士、易经大学法师讲师皆出席典礼盛会，期勉学员精进向上，把握研习易经风水智慧的良机。
1: 梵蒂冈维新圣教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于12日在大安寺报到举办，当天由原本讲师带领辅导员团队及大安寺辅务同修贤士引导前来报到的大专青年学子填写资料，办理报到手续，领取服装手册。原本讲师也与陪同前来的学员爸妈们寒暄问候，大安寺住持元德法师也来到报到现场关怀学员们。许多参加的学员都是自小就见过面的，让元德法师十分欣慰，一一亲切关心慰问。完成报到手续后，学员及爸妈们一同在大安寺用午膳，也开始了生活中的第一堂学习。由元德法师及原本讲师带领大家共同诵念餐前感恩供养词，从感恩开始大专班的精进学习。元德法师为大家讲述供养词的意义，并期勉学员们要珍惜要习

0: 福，要感恩。接着14日上午举行开课典礼，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元德法师、元心法师、元方总经理等一同焚香禀告大专班开课事宜，祈请诸佛圣神、王禅老祖加持学员们智慧精进，一切平安。开课典礼由元德法师与众贵宾及学员们一同礼佛，奉请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诸天圣神和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光降典礼坛城，加持护佑全体师生福慧增长，平安顺遂。元德法师代表宗主混元禅师主持开课典礼，并为大家介绍莅临观礼的贵宾，包括丁董事长、元心法师、元方总经理、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教务处长元贤法师、元昭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陈耀祥教授、元宪讲师、元坤讲师等等，都前来观礼。丁董事长随即致辞，勉励大专学子们要认真学习，为将来的人生与事业打下不败的基础，不走冤枉路。随即进行学员宣誓，誓言正心正义，精进修行，利益众生。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元心法师也为学员们致辞，祈勉大家能够在这里学到正确的法是很大的福报，期许大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专注精进学习，把心静下来，跟着各授课老师认真学，并提醒大家要诵经、要拜佛、要敬祖，因为那都是我们的守护灵。接着元方总经理并要大家在这短短时间中尽量将所听所学记下来，将来需用到时自然就会出现。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处长元贤法师、陈耀祥教授、元坤讲师、元昭法师、元宪讲师、王子雄讲师等贵宾皆一一致辞祝贺，并勉励学员们开课典礼圆满，大专班学员们与众贵宾共同合影留念。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琳、大安寺报道。
1: 接续参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查道班，国历7月8日前往南投埔里淘米坑进行一日户外教学，由义经大学邱玉莲师兄带领大家借由《黄帝内经》古老智慧，走入中医健身养生的世界，并穿梭在山林茶席与咖啡创新经营的领域当中。请进入活动重点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茶道班八日在林瑞玲老师及元格师娘带领下，前往南投埔里淘米坑邱玉莲老师山居处共修品茗。大家在青山环绕、清风徐来的环境中摆设茶席，于轻松惬意的气氛里感受大自然智慧与茶道之美。邱老师分享其住处的地理环境及风水奥妙之处，和当初新建此处一路走来的心路里程，同时也为大家讲述常年研究的未来新兴产业古典养生咖啡疗愈师，了解如何透过中医体质辩证施饮以及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结合国际咖啡学的专业技职，有效帮助现代人在繁忙的生活与工作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课后，邱玉莲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全身经络养生操，透过简单的拍打、推压动作，促进气血循环，舒展筋骨，让身体放松，心情平静，重新找回健康与活力。大家全心投入学习，笑声不断，彼此交流分享，让这场茶道与中医、咖啡、养生的结合课程充满快乐学习与温馨感，也让彼此更加相信健康不只是保养身体，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邱老师表示，希望能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师兄姐们都能感受到天地自然所带来的安定力量及一份坚持的缘分，并感谢维新茶道班每一位师兄姐们的热情参与，期待下次再相聚于山居共修，一起品茶论道，学习养生，一同在大自然中

0: 滋养身心，共享幸福的健康人生。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受望法会，带领弟子同修与信众恭诵经典，祈愿诸天仙佛菩萨消灾解厄，并祈愿维新圣教经典真言法音宣流，以丰盛善美的力量祈祷台湾与世界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十四日依法仪举行受望法会，由住持法师及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恭诵诸经，虔诚礼忏，香花果馔素斋供养，祈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佛圣神等慈悲光降，加持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平安顺遂。各道场贤士同修和会大众等虔诚一心跟随恭诵诸经祈福，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在大安寺刚报到的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学员，也在原本讲师及诵经师的带领下，参与受望法会诵经祈福，洗涤心灵，调整情绪，为开课典礼及后续学程做最充足的准备。也祈愿至圣王禅老祖赐福青年学子们无穷的智慧法宝，面对未来的人生。各分寺道场也禀报点灯供佛供圣名册，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护佑供养人一切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求所愿皆得圆满。同时也向天公祈福，祈请护佑台湾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法仪庄严圆满。受望法会于维新圣教各地道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举行，为各地道场辖内家家户户祈平安，欢迎有缘乡亲大德共同来参与祈福。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恩寺道场法会动态方面，维新圣教普里道场为庆祝成立19周年，于7月12日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为辖内有缘众生百工百业祈安植福。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禅机山维行圣教普里道场12日起见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范百学院诵经法师升坛法仪，圆一法师带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那同修大众虔诚敬献供养，护佑道场辖内一切平安。 普利道场同修们跟随诵经师礼拜诸忏，恭诵诸经，一切功德回向法会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愿皆得领悟，精为奥义，觉醒自信，放下。

0: 我执往生佛净土。普利道场同修们也前来护持法会，置办各项斋传佳肴，供佛、供圣、供祖先、供三界万灵，祈愿列祖先灵皆得回归净土，共转两岸和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法轮。法会于午后进行甘露施食，诵经师成佛慈悲威德，将道场与同修们供养的普桌、熟食、斋菜等，一粒化三千。普施法会联袂上听经闻法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众生，愿皆得解饥食之苦，来时饥去食饱，能悟大道真常，精进修行往生净土，成圣成道成佛，法会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赖丽丽普里道场报道。
1: 接续在道场建设动态方面，维新圣教中山道场规划道场全新区域，未来将拥有崭新的教室，运用在传法与教学。国历7月5日，由住持圆寂法师带领同修举行入宅法仪，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山道场五日由住持圆寂法师带领和会贤士同修，虔诚焚香禀告王禅老祖师尊，为新购置道场教室举行入宅法仪，祈愿新教室加入弘法利生之使用，为道场弘扬易经风水及维新圣教妙法增添更多助力。中山道场于日前将所在大楼7楼购入，并由圆寂法师亲自带领道场同修们，自6月底起开始整理清洁室内装修使用空间，装设检修水电、照明以及打扫清洁教室环境，终于在7月4日完工。五日，依王禅老祖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入宅法仪，由圆寂法师持净水遍洒新教室内外各处，在门楣上贴金刚大法印，并持火热的烘炉入宅，祈愿教室红红火火，易经风水广弘扬。圆寂法师赞叹勉励法工们，谢谢大家来帮忙，将地板从原本黑黑的一片，如今变成白白的一片，这就像我们的心出生时纯净洁白，犹如刚贴上的白色瓷砖。然而进入社会后，经历各种装修与磨练，心灵也逐渐蒙上层层灰黑。因此，我们需要定期为心灵除垢，清理内在的尘埃。清晨的过程必须有工具、有方法，也要把握适当的时机。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地砖，慢慢清理，铲子一刮，洁白便显现。若不去铲，就不会知道心中累积了多少污垢。层层逐步清理，心灵才能恢复清净。地砖为什么加水会更容易清除呢？就像我们洒下甘露水，才能净化身心。修行亦然，佛法不离世间诀，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禅机，希望大家用心体会。圆寂法师指出，师父也提醒黑色衣服要少穿，黑色容易招阴，神圣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而无主的灵界却常停留其中。当一个人喜好黑色、抗拒光明的时候，这时候需要占卦检视自己的流年，必能趋吉避凶。法师感恩所有法工不辞辛劳，在下班后仍发心赶来洒扫整理环境，面对脏乱与粗重的工作毫无怨言，以欢喜心付出，共创一个清净、整洁、舒适的修行空间，让大众安心闻法、精进修行。法工们为法忘身，用心投入法务，以实际行动展开护持道场、成就大众的菩萨精神。法师勉励大家，莫忘初发心，慈悲世间行。愿大家都能常怀最初的愿心，以慈悲与智慧服务大众，共同护持老祖师尊所留下的法，让正法永续弘扬。维新电视中山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维新圣教澎湖道场国历7月17日，由圆覆法师带领同修参访台中道场及维新电视台，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澎湖道场学员同修17日在圆覆法师带领下，来到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参访台中道场及维新电视台，进行印心之旅。

0: 了解维新圣教重要的弘法机构。首先由台中道场杨景生讲师带领大家焚香参拜王禅老祖，祈请赐福此行平安顺利，福慧增长。接着从八楼开南天壁雕起，顺着楼层往下介绍各楼层师父墨宝及五百罗汉壁雕，和一楼太极天广场的七十二天师石雕及七星布置与其中含义等等。元阁师娘也十分贴心地准备了点心茶水，让大家休息补充体力。一行人于道场五楼教室稍作休息，维新电视台元芳总经理也前来致辞欢迎同修们，并致赠同修们小小礼物。随即由杨讲师带领前往维新道藏，介绍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于世间所传近三万卷的维新圣法，汇集串编而成维新道藏，是维新弟子遵照修行的根本。接着就由维新电视台同仁分组带领进行电视台参观行程，由摄影棚到剪接室，主控室到片库，将节目由拍摄到最后储存收藏的一系列流程完全呈现在贤士同修面前，配合介绍人员的说明以及实地的体验，让澎湖道场同修们赞叹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伟大及远见，何为弘法而不计成本的投入之辛苦，利益人天。最后元芳总经理及元清台长勉励大家精进学习，并欢迎大家收看维新电视节目，印心之旅圆满。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八十岁高龄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啦啦啦啦啦，塞卡塞卡塞造，哈啦卡塞卡的哟塞卡塞卡的哟塞造塞造，哈啦卡塞卡的哟塞卡这个的哟塞造塞造，呀啦啦啦啦啦啦，哈萨啦啦啦啦，哈萨卡的哟塞造塞造。

呀啦啦啦啦啦啦，好吃可是要再做再炸，哈啦啦啦啦啦，要吃好吃可是要再做再炸，呀啦好吃可是要再做再做再炸，来来，那看是还要再做再炸，啦啦啦啦啦，好吃可是要再做再炸。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所以各位啊，我们就人与人之间要小心，不要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恨和怨。我们很多有的公庙道场，跟这个说他怎么样，搞到不飒飒，这个不是神威原来的面目，神是慈悲的。结果我们做住持的人心术不正，庙怎么会心？不可能的事情。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迎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迎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迎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迎道场位于台南市鲜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

他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好。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不动罗尊者，宗主开示，不动罗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这位尊者拳法很快，闪电似的那般快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不动罗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普光明尊者。宗主开示，普光明尊者是五尊者，行脚各处，到处都是行脚的足迹，他走到哪就在哪里成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光明尊者。写到这尊尊者时，师父与大家分享，近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园区内发现石虎踪迹的趣事，同学们也十分关注这项动物生态最新发展。师父开示，这也象征未来八卦圣城将开拓出虎啸天威的光明道路。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新观敬尊者，宗主开示新观敬尊者为五尊者，他在西藏喜马拉雅山系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巽为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新观敬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那罗德尊者。宗主开示，那罗德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埃及尼罗河。这位尊者脚踏莲花，也就是当代的浮萍，水上功夫非常了得。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德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狮子尊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尊者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境与雷地狱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尊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

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沫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沫，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法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法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昆仑山脉。这位是修密教成就的尊者，与师父在中国大陆见过面，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上尊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教士，卢乾义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许晋峰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许晋峰贤士，跟大家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师姐、师兄，大家好，我是澎湖初级班
0: 七美。
1: 七美初级班澎湖第27届的学员，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哦，能有机会进入这个宗门，在这个。进入这个宗门的这个缘分里面哦，我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和很明显的效应哦，就是在我们民国107年12月那时候，我们开了一个说明会，准备在七美来开班。啊，那时候呢，我们正在说明会里面，我有邀请我参加了。那在这个进行中，大家都不太认识我们这个班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呢，发言呐，还有疑问的人呢不太多，啊，但我们这边的说明和这边我们这里的那个说明会里面。各位讲师和师兄师姐的热心说明以后，我们的讲师圆法师呢，就问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我太太呢就告诉我，

0: 我这个是左手、右手的手指头哈，已经开了2次刀了，还没有非常好，而且呢，好像还要再开刀，叫我问问看，就有很多有2、3个师姐呢，就来跟我帮忙，他说先要我的。出生年月日，然后了解一下我要问的内容，然后就马上帮我占卦。占了第一支卦，是说你这个手不要再回去原来的医院了，因为没有缘了。好，那然后再占第二支卦的时候呢，是说那你也不要再原来那个医师了，就换另外医师。就可以的，你试试看了哈，然后呢，我们就师姐们就很用心的在帮我占第三次卦，第三次卦呢就直接问到，对，就直接占到，那个义大，一所大学的义大的医院哦，院长杜元坤杜院长有缘可以处理，好。可是呢，回头再一看，那个都这一个礼拜天，当时的礼拜天的位置的挂号呢，已经都挂满了。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呢，她说她马上跟马公的惠民医院联络，结果呢，她说是满了，没错。但是这个师姐运用关系啊，有让我有机会。就挂上号了，好，一个礼拜以后，我就照着时间到惠民医院去给杜元坤院长呢帮我看，他说可以，但是要3天内，而且还要加上一些费用，要羊膜的费用必须要8万块，好，然后呢必须要3天之内就立即手术。这条件可以了，那就马上动手术。我说都可以，那马上呢就做决定了。那就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顺利的去开刀。开刀手术后，就我感觉得很顺利。手术后呢，我再回诊的状况都正常，都非常的好，所以我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用意，确定了我治疗这个小指头的这个经过让我节省了很多的麻烦，而且很顺利的完成了我的这个小指头这个就是用意给我的这个经验和给我的帮忙所以我心里面一直感激在心。后来我在几次回诊以后那个杜元坤医师都对他的这个手术非常满意，目前呢都已经可以正常运作了，正常动了所以呢，这是我感觉到，我们学易经风水里面的用意，给我第一个非常好的恩德，我感激在心，谢谢各位。
1: 用意，对身体的帮忙，然后还有没有其他？说进入宗门的话，能够对我们家庭，包括说我们祖先牌位，或是说我们祖先灵骨的，那个在进塔这个的帮忙，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0: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一年呢，我们卢讲师很关心我。我曾经在卢讲师面前提过，我妈妈以前土葬，已经12年了，可也照规定也应该要把它 要把它

0: 捡骨，
1: 要捡骨
0: 啊，对
1: 啊，要安放在祭塔了。我们卢讲师呢，非常用心的就先问我一些必须的状况哈、哦，那然后呢，他首先按照这个宗门的这个法哈、哦，然后先到我们清美地区的那古堂，就那古塔哈、哦，先看位置看方向。啊，原先我有预定了一个位置，准备说我妈妈的墓园将来如果把它捡骨的时候呢，准备预放的位置。可是呢，我们卢讲师一看到位置以后，感觉到不如法，因为啊、哦、低于腰部，所以呢就建议告诉我说，这个如果能换的话，这个退掉，那我们再找个新的位置啊。卢讲师因为透过这个我们宗门的法，然后呢就在现场那边呢，用方向还有位置呢，马上帮我选定，而且卢讲师还特别告诉我，他占了很多次卦，因为原来那个位置已经是事实上不好了，所以呢占了以后呢，先占方向，然后先占位置，啊后来呢就告诉我，就是事实上是有一个位置是特别就很适当，好像这个呢，我感觉到这卢讲师在我们宗门里面的那个易经占卦里面哦，就有真正的效应。如果没有卢讲师这么用心啊，知道这个法的话，那我照我原先不知道的状况，放的位置就不够高度。就不好了、哦、啊！后来呢，这个就安好了以后，我们再按照那个宗教礼仪规定安好了以后呢，安卢讲师呢又提醒我，那这个塔位安好了，那祖先神位牌呢有没有处理呢？安卢讲师就跟我说明，我们宗门里面对这个祖先神位牌哦是很讲究的，所以呢就赶快看。先看我的原来祖先神位牌，他一看是事实是需要在不但要增加我妈妈的位置下去，而且原来呢也有一些不如法啊，而且以前我们在没有卢讲师的说明的时候呢，大概平常要看祖先神位牌里面的内容呢，就大概何时拜一下，然后呢就把祖先就请起来了，请起来就开始打开后面的那个资料写的列位祖先的盖资料了，结果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如法的。那卢讲师就告诉我们那个怎么如法，首先要烧香禀报
0: 择日
1: 啊，
0: 拜择日，
1: 要择日，对，先择日烧香啊禀报，然后呢要按照固定的方法哦，先提起来，然后再换，要把它请出来的时候，是先用方向在哪个位置哪一个方向，然后才能打开，这样呢比较如法，比较家中比较平安。所以说我们又学了，又学了这个。又认知了这个方法，学到这个方法了。那后来卢讲师呢就帮我们就指导我来完成这个祖先牌位啊，新家祖先还有怎么样请出来，还有怎么样放好啊，而且换新的牌位的时候也要换哪一种牌位，哪一种神位牌比较好，还帮我买。所以齁、哦、我感觉到像我们宗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整个家族平安安定如法，我这个呢是由衷的感激，很顺利很好，谢谢
0: 啊。我们当然那关许先生齁、啊、你关呢在宗门这样一直进修齁、啊

0: 对我们中门，你说，包括我们居家了哈，或是说，我们拜祖先，这个是中门，我们维新中中门非常重视哈，我们也师父啊常提醒说，我们一定要拜祖先哈，因为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了哈，能够这样，把我们祖先的牌位，包括祖先的灵骨哈，能够安放如法哈，让他能够灵骨，等于说他会灵会安哈，这是我们作为说我们说祖孙哈，等于说我们是尽了大孝哈，这是师父普贤禅师非常重视哈。重视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最，这个也是我们基本哈，那个对家庭平安哈，这个基本哈，要的，我们祖孙要做到的了哈，您说让祖先都这个牌位都能够把它安好哈，这样，对我们家庭就感到说，能够很平安。好嘞，许先生你安尼，对咱哈，维新宣告宗门哈，安尼这个一贯对咱包括咱祖先的牌位啦哈。啊，甲咱即个祖先的灵骨的安踏吼，进踏安尼，你会感觉安未？
1: 是，我真感谢，真感谢恁罗江师吼，有照这宗门的意思，甲我指导，和你所了解的，甲我指导吼，我真安心，因为吼，咱罗江师在迄日要安慰安迄落祖先神主牌的时阵吼，你甲我讲安怎处理，安怎摆了吼，你一位一位透过甲伊。甲伊跋杯，拢全部请了五好势。其中有一位呢，有一个祖先呢，首先无同意，我无杯。你马上呢，甲我讲，尼个念经，念心经咯，念了，我了，就有啊。所以讲缘尽顺殊。我甲阮的子孙，甲阮的兄弟讲。讲咱即阵神主牌吼，咱经过咱罗江师指导的吼，一位的祖先请入去拢跋有杯，所以拢真正安定，真正安心，大家会使快乐安家乐业，认真家己的事业安尼吼。佫有一个情况，就是讲，咱若甲祖先拜祭。好，亲像做鸡也是拜祭，拜祭的时阵呢，咱若拜好，祖先得有着无？佮找一个答案的方法，迄种我嘛感觉真神妙哦，真无简单。咱普通一拜拜的时阵，祖先拜拜了，金也烧好啊，安尼迄个时阵，咱最后则个讲，我要来甲你跋杯请示汝，看看汝。食了有好势，迄个财帛得有着无吼？都搁跋杯一个安尼呢，我感觉真好。安尼表示讲，咱即个心意，甲所做礼仪，甲祖先修着的情形吼，安尼有一个经验，就是安怎呢？有一摆吼，阮太太呢，照礼数准备真侪菜，

就是安怎呢？有一摆哈，阮太太呢叫雷嫂准备真侪菜，真侪菜色啦哈。其中呢，其中有做菜，有做粗的。

0: 啊，摆落的时阵摆到桌啊顶吼，虽然无注意摆到多久伊，较简单摆摆的安尼，啊，结果跋杯跋我跋杯，看咱的祖先在必定有对无，食有欢喜无？无杯，啊无杯呢？我跋跋三遍，结果阮太太想过来讲啊，我知，我来跋看卖，讲是毋是知道吼？有食素甲食草的祖先，搞不清楚，分袂清楚，讲啊，我要食，我就食草的，啊有菜的，啊我食菜的，啊有草的，咱做伙安尼。伊讲以后会改进，将迄个菜的也分一边，甲草的分一边来，安尼呢，大家咱注意祖先都人的好势啊。若是安尼先，跋杯，诶，倒杯啊，啊，从此以后呢？就是以后若要拜拜的时阵吼，阿阮太太拢知影，要拜进前就该说明，这是素素的，这是草的吼。啊，小等的呢，咱诶礼数完成了，拜拜香礼完成了吼，会跋杯家己请示，看食了有满意无，啊，财币有得到无，安尼，结果跋咧就顺数都有啊，吼，所以真诶都是发。好，就是讲，咱会该清洗啊。罗江叔甲阮指导讲，安尼清洗了，若有满意，按即个拜的礼仪，咱就安心吼、哦。啊，祖先伊也真欢喜得到，啊，等于伊的原位安尼吼。这就是咱的，我感觉讲罗江叔甲我指导的一个心得，嘿，啊，我感觉非常欢喜。
1: 咱即个维新圣教法莲禅师能甲咱开始讲咱维新圣教就是易经风水一个宗教在即个咱学院的学习中即、这个易经嘅风水是这是啊，即讲这是咱中华文化来流传落来古早圣贤留落来即、这个宗教咱算讲做一个维新圣教的即个学员诶先师即宗教一定也嘛是爱修持安尼也是带圆满包括安尼书文贤书嘛，拢一直讲咱毋通一贯咧。变学学甲变一个是江湖术士一定爱修持咱易经风水包括宗教安尼才会圆满咱有修持即个宗教包括咱即个宗教礼仪啦这包括即款拜祖先还是拜神明这是迄款咧咱迄款咧维新性格里底学习的一部分你迄款咧，咱即个算咱即个社会大众爱多了解咱维新性格弘一禅师的用心多多进入宗门来学习来迄款咧，大家会当安尼。迄款咧，拢会当家会当平安顺遂安尼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澎湖西美教士的林立贤士，
2: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刚才那个许静峰，学员的太太，我叫林立玉，我是。澎湖七美教室初级班的学员，我今天来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就是民国107年12月的时候，我学生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台中的一个同济会的朋友的会长叫洪树崇，他要带一个澎湖县马公的一个朋友要来七美开课呢，开风水易经课程呢，我说。安尼哦，安尼就麻烦呢。你有兴趣你去学啦。可是我想哦，我没有多大的概念哦，我买好了。

用不你嘛去搞找几啊人来听一下，听一下说明会。我讲，拢到人来，我上高，我来去催。啊，所以那天他们到了以后呢，真的人很少。我刚去找，这社区里面去找一些妇女姐妹哈、哦，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说明会嘛。啊，所以刚好那个社区里面那个村办公室的村长也很乐意的帮忙我去，也去广播了哈、哦，多少村民来听。

0: 牧师，啊，所以呢，那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啊，跟大家讲讲，你各位有什么的代志要请教无啊？啊，我就想说，你呀、啊，你去请教啦，你这手吼、哦、已经两届拢无好啊，啊，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好？不然你写字很不方便。他说，吼、哦，真的是不方便，要洗面，这个去拄着鼻孔。啊，要写字，一句就这么可个害哦，伊说真的不方便。我讲好了，你去请教者，所以他就找了师姐来占卦了哈、哦。这是我们刚才他也讲过了这个手术的过程，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哦。啊，第二种那个就是说，在学一个易经过程中吼，跟我讲，伊是卢讲师讲讲，你两个阿婆吼来学来学吼、哦、更好了，互相可以切磋，可以互相来问一问。啊，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哈也好，所以我就跟着一起学了。啊，在学的时候，对我们生活中啊，干嘛讲帮助很多。现在也不会乱动东西了。啊，要去柜台冲送上，要去的稍微弄一块日记，哦，好好的看。我老公他会比较在意，他说：“啊，你别去吃同样物件，啊，无看日，看一日呢吼，你出去无动啊呢。”我说这样也好吼，啊，所以看看这日嘞。哎，够看明白嘞，吼，就来请教我们那个卢讲师，就是有一次，我就是民国108年，我忽然间就一大早就发了，就是发了高烧了，都不知道一直抖，一直抖，抖到不行了，他就马上带我去卫生所，一共看了，一共这个好像有点被细菌感染到吼，我看你还是专人到马公去看医生了，还给我啊，他是说哪一家？我说那到三种好了。看了2、3天又回来，晚上又是在发抖。刚那天晚上卢讲师，好在上课，已经我就没有去上课了。他跟我先讲说，是不是给他占个卦，好来占个卦了，看看哪一个医院比较好？怎么没有好，就又在发烧了。他占了2、3个医院，台湾的也占，澎湖的也占。到最后他说，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医院去比较适当，靠缘呐。好，啊，所以第二天。我就坐了飞机，就到马公原来的三种医院，我再继续看，因为没有看好嘛。他是说，看样子你已经稳定了，哦，阿弟，你就可以先回家去了。如果晚上再发高烧的话，哦，你再过来挂急诊过来。所以我儿子就把我载回家里休息了。那等于说那天晚上就很 OK 了，隔天我就可以再平安的回到青旅来。所以一间课程真的占卦真的是很有用，很有效果的。
1: 非常感谢哈，许金通贤士，阿个太太林丽玉贤士哈，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哈，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哦，现在我们澎湖教室初级实班开始招生哈，请我们澎湖地区有缘的信众能多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因为这风水学能够对我们家庭个人都很有帮助树开始说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希望咱这个咱平地区的观众都来咱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学生活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次吉。三煞在东方，

0: 明天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后天七月二十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阳宅风水三十则。啊，我们现在谈到孤阴，和寡阳。孤阴就不生，寡阳不长。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孤阴就是你在山顶上盖个房子，这是孤阴不生。啊，孤阴先败后绝，啊，寡阳先绝后败，这非常灵验。啊，我们在乡下，你盖在这个山坡上。啊，像这样

你这个地方盖的是孤营，风景很好，但是去不去就是孤营，孤营不生，先败而后绝。先败后绝，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孤阴，这个地方

0: 是属于孤鹰，在等在斜坡上，表面很好看，风景很好。回想在40多年前，我还没生病行道以前，在阳明山啊山区啊，人家盖了一群那个高级别墅，我看了好喜欢，想要把它买。后来我就请邱老先生，我们祖师去看，丁威啊，这个不能买哦，这个孤鹰不生，寡阳不长，讲这句话我也听不懂，因为这也先掰，有砖，那我就不敢买了。过了2年，我也唔管，就车子开着去看，发现那里的人住了，到最后的一个都搬走，败的败，逃的逃，表面看的风景很好。煞气重，气留不住，我才恍然大悟。那个地方，阳明山的地方，它的盖在半山腰。看的风景很好，有路，看了淡水河，这个一样，都是看到淡水河，前面淡水河来，很漂亮，但是那是只气泄下去。每一家都住不住，后来我慢慢学习懂了之后，才庆幸。后来我行道以后，到处看人家风水，正道的特别多，所以我跟你们讲的道。风水学都是真理耶！各位可以冷静的思考。叫做孤鹰，风景好，但是风水不一定好。这煞气特别的重，寡阳。这个山盖在这里，这是寡阳。这个是坑谷，两边都压着，这个房子不能住。住在那里，两边的山把夹住了，就是寡阳，寡阳不长，寡阳不长呢，没有办法和解，孤鹰也没有办法和解，只有逃闹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

0: 楼之二，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看过好多的信徒啊，在山区住在这个两边山高在里面的啊，到尾都绝掉了啊，孤鹰先败而后绝，寡羊先绝而后败，就先绝先衰。先绝而后败，所以同学，乡下要选择地点，你们要去买山区，你可以买，可以种一些树、水果，但是不要盖房子。啊，这盖房子住了，到最后来，一点点也没人管。啊，就先绝先砖，砖有两种，第一个不生，第二个全部横祸，都死光光，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那么先败。啊，很多信众大头啊，特别要准备讲享受，能够在山上盖一栋房子，可以去那度假看浑圆啊，结果到那边享受了，就懒得下山。事业就开始冷退，开始败了，而先败而后绝。我挣了很多的道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帮人点地理，点好风水，这个原则绝对不能违背，违背了任你再怎么样做还是无济于事啊！那脚趾在山上啊，你要盖房子，你要把这个山顶切下来，然后你盖的房子屋顶和原来的山一样高，屋顶高一样高，啊，切下来，啊，头顶就有广场，这个勉强可以住，也是孤鹰，啊，但是比

0: 顶上，比山顶上去盖个房子还好啊，这个是 OK。 会记得山要切下来一定要先把这个高度量起来，房子你设计的高度和这个山让它回归原来的山，因为山这边都有尊气。哎，为什么会成为山？这、就是地球与星球的引力啊，而形成的山形出来。那么要盖，一定要融入自然啊，这顶要这个一样高。戴起来你看的也是一样，那有那无的形，你就可以住。所以你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像这个风煞大，风煞风大主频，风煞大主频啊，这样的话你把它融入原来的形状啊，也许风煞就不会有问题啊，住了也不平也不富啊，这 中庸的也不错。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有如日本啊米火美术馆，整座山他把它挖下来，挖下来，啊，挖下来的这里的房子，他盖了，盖好了，又想把它填回去。我去过两次，非常配合，非常尊敬的大设计师啊，华裔大设计师啊，那去看了，也不是山洞，他把它挖下来。啊，那个树经过测量的位置画成图起来，盖好了，外面山又把它填回去了，树又到原来的位置把它种起来，整座山啊，你看不出啊，它这个违背自然的话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不止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

0: 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日本没有美术馆，各位同修，以后可以去的话，我也想再去。我要再去，我会告诉你们，我们可以一起去欣赏。啊，贝聿铭大师的大作。贝聿铭大师是设计台中东海大学的大礼堂，啊，那一位设计师在台湾也设计了不少。他讲求是自然，就是风水学的上圣功夫啊。好，那么寡阳大业大学的第四是寡阳，在坑谷里面，在将近30年了，台湾警务处的警政厅的副厅长陈家龙，他带我去，一家保时的汽车，然后再去看大业大学。大业大学，我看到，哎呦，这设计师那么厉害耶！两边都是山，他的房子脚撑高起来，

好，上面盖房子。啊，这样虽然两边山高，下面一楼中空，挑高起来，所以房子就不被压下来。我跟那董事长，哎呀，你们了不起，作为设计师了不起，啊，能够把它挑高，才不会被压下来。所以大业大学有一些有问题的。啊，我建议他该读该读，该封就该封，然后把他的门口，还有一栋房子堵住了，买不成。房子这样摆堵住，

0: 把学校的大门口这里堵住了，这边是路出下来的，这边上来的，把这个大门口出来被这个房子堵住了，想尽办法跟他 谈说要买，他们就不肯卖。所以董事长啊找我问了有什么方法破解，那时候是侯伟尊校长啊，他呢啊问我说怎么很难办呢，学校很辛苦不好经营，学生一直少啊，几乎很难经营下去。我看一看，该封的该封，该堵的堵，让整个学校地区的气场能稳定下来。然后门口这里就做了葫芦橱，葫芦橱啊，这个葫芦橱呢啊，这个葫芦里面的水要往这边流啊，把这个水呢流到校门口啊，然后校门口的气就往这边冲，煞就把它化煞化掉了。何校长听了很高兴啊，他就去农林厅去申请经费来补助来建设这个葫芦橱，而且也是一个学生的休闲景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 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晒葫芦时做好了，学校的校务突飞猛进，不可思议啊！风水学不可思议，你有煞才好哎，你要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要借力使力，不好的气煞气，你要会有方法来借力使力，先保护自己，然后再将这个煞气化掉，也不伤人，也不伤自己，大家好。所以学校的建设、寺庙的建设、住家、工厂的建设，不得了。好，风水学非常的重要。至于学校董事长，啊，原来就有一家工厂，汽车，好几街的山坡地。啊，那个公司和工厂啊，在这里接田式、接田、梯田式的工厂，我跟董事长，你这个公司很快就要收大呢，你好好经营你的大业大学好就好了啦。啊，这个公司不好经营，气都守不住，因为斜坡很长，啊，一阶一阶的作为工厂，那这是寡阳，啊，寡阳的地。当然就要拜嘛！我跟他看了之后，我说你差不多爱修打、啊，结果一年多就修打了。啊，这雄狮汽车那些牌子，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风水学的吉凶啊，大业大学也是风水的吉啊。原来工厂那是凶，所以公司就把它经营收起来，改节经营大学，而私立大学很难得经营，而要有强项，才会反而好经营。这大业大学这几年来，校务学生人数在台湾私立学校还前五名。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当然了，也要风水，也要人，也要时机，时机对了，事业就会平安。 就会顺利。啊，这个就是孤阴寡阳的问题。这个口诀记住，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我们大楼啊，大楼很高，啊，你要上面再盖一个住家，大楼的顶加盖起来的，这是孤阴。所以我们在公寓大高楼或者是办公室高楼啊，你要盖一个住家在上面，风景可以看到四周，但是这个时候风煞大，风煞大，主频要注意哦。现在人都喜欢讲究享受美感啊，还有气魄。事实上不懂风水，你会弄巧成拙。原来好好的，你改到上面再加一间，那就变成孤阴了。大楼就像一座山啊，一座山呢，上面就是孤阴了。那么在这个构楼不会算孤阴，不算孤阴啊，只是在上面要特别再加高，建立一个住宅在上面啊，那叫做孤阴啊，你也没有办法去否认，孤阴就孤阴，寡阳就寡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

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一位师姐她住家，在新店。

他的住家在这里，这边20楼，这边20、18啊，17啊，这个20啊，这个也是20楼。结果周围都高楼起来，我有独立，它只有2楼。盖2楼在这里，这块地，啊，周围房子都高起来，众山皆高唯我独立，众楼皆高唯我独低独矮，那就是绝地转变。周围都没有气啊，无气，阳光拢甲砍掉了，屋子的影全部把它砍掉了，太阳西下，这把砍掉了，啊，再东出来，马砍掉了。这把砍掉了，啊！太阳转到这边来，也把砍掉了。所以这栋房子阴冷，大理阿人主平绝地，先绝后败。我们那位信徒师姐，啊，4个孩子全部死翘翘。一年就死，老公也死了，啊，女儿也死了，只剩他留了孤单单的，又舍不得搬，我你再搬嘛无路用啊，该死拢死了呀，你个走嘛是袂过生。啊，附近建设公司那个商量高价被搞定，啊，他就不卖。啊，原来那你讲的是都还没去，来讲的是在还没去，我一定鼓励，袂让人去去，也保平安。大家好。人人也都平安，都大家好。

啊，这都是咱房子诶利害关系，现在都很复杂。那我们八斗道场，

0: 这有二十楼啊，这边都是高楼，这边是公园啊，这边是比较矮一点的。但是这白虎高起来怎么办啊？我是鼓励袁平建筑，袁平老师，这里可以做个水啊，那水洞水破万煞，算水神可以破万丈，虽然白虎高啊，但是我们是女主人，女子主持人。那么前面离我近的有那个水能动的就好了啊。那艾米瓦斯说，你看一个 水缸很漂亮啊，可以不可以排在那边？是可以啊。啊，在龙边水让它动，叮叮咚咚啊，就可以化煞。但是那个水缸不便宜啊。那我也希望我们八德道场的同修，你们要欣赏这个水缸的声音，叮叮咚咚的，里面可以 给大家投铜币，啊，来买这个水缸，哈，你就可以化煞，大家在这里共修，啊，就会很平安，啊，这个是本中文化煞一个强项啊。若是到里面来啊，水的声音也可以化煞，但是我们里面来一个楼梯要晃也不方便，那就可以到前面好把它做起来啊，摆个水缸很漂亮啊，让水缸是黑色的，比较深色的，你可以像过年贴个红纸写满啊，是春哈哈，每三下六次千万年哈哈，春满福也可以啊，红纸把它贴起来，那是吉祥啊，那是扭转乾坤化煞为乾的上圣心法啊。安哉吧啊，好。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阿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阿多顿，阿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

0: 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原籍处长啊，在座的法师讲师啊，我们四训班的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高层论坛啊，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这个论坛是会继续来举行啊。论坛就是像我们商业的展示会，我们学术的、宗教的，就是以论坛啊来做展示。我们把每个人的研究啊、研究成果拿出来，让大家来品尝。学术以及宗教，它最可贵的就是要做研究。当今啊，在学术界里面，为什么受到社会的肯定？因为他有做研究。现今世界上，在学术界具有顶尖的、执世界学术之牛耳，就是美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的学术研究更顶尖的，没有。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精英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风气，他们很认真来做各种的研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喝咖啡。喝咖啡到底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对人类的健康有没有正面？你知道，哈佛大学他做了40几万份的研究报告，而归纳统计出咖啡对人类有哪些益处。用这么多的案例，不是说一般学术界只有1000、2000呢，都足够了。啊，光做一班呢案例来发表就已经是不得了。人家做40多万份呢，由此可以知道，做研究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精神，也需要体力，也需要心力。唯心圣教一样啊，你今天说师父所传的法好不好？我们要做研究呢，我们高层论坛就是像我们圆办法师啊所

提出来的就是长基山易经心法浅论，这就是展现他的研究心得。我们周廷和讲师他讲消灾化解之案例说明，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师训班的学员，你都要做这样子的研究，你的案例要越多越好，你不要只有一两个，或是只有十个几十个而已，你要做上百个啊，是不是？我非常记得在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就有我们那个杨吉东教授，他来主持论坛，他就讲啊，唯心圣教有这么好的法，我们唯心圣教的学员要做研究了，你说好门冲不好，你要做研究啊，真的不好吗？结果就很少，很少看到学员一直在做风水学的研究。杨校长他讲得很实际呢，你说风水某个方面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你要做出案例研究，你把它提出几百个案例，按你看师父说的这个风水这样就是不对，你要拿出来啊，社会上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你把研究报告研究案例拿出来让大家品尝，让大家评比，这对中文是正面的。结果几十年下来都没有看到各位做这个研究。我在这里还是要跟所有师训班的学员啊，勉励你要做研究，你只要拿一个就好，拿师父所开示的一个法，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你一直找那个相同案例来做研究，安尼你都成功了啦，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要展示你所做的研究，你不要只有找一两个案例都在那里说到满天的飞啦，不够的，你要举很多个案例来展现我们法的可贵啦。我在这里就是做这样子的勉励。再来，师父开示来读易经大学啊，就是要让你有饭吃，这句话是很厉害呢。世界的人类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吃不饱。嘿，你知道哦，我们在台湾是都吃得饱哦，你要体会啊，你三天不要吃饭看看咧，你把它体会看看，你三天都不要吃饭，都不要吃东西，你会产生怎样子的反应？你的脾气的，你的个性都会变，你会变哦。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吧，师娘哎，就说有事不好，人就甲讲哦，你要断食哦，然后伊就断食啊。伊断食到第五天吼，啊，我伫咧伊个面头前食糜，你听无？食甲簌簌叫，真爽快。呼，伊师娘是唔咧发脾气个呢，伊个性足好。伊正讲是台湾的母亲，伊当安尼顺顺啊安尼，像台湾的母亲一样，拢未发脾气。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淋浴分显室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淋浴分显室赞助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结果迄天发大脾气呢，甲阿妈，妈讲，我伫伊面前食糜食甲遐欢喜，阿歹，我就开始讲好，安尼我嘛开始不爱食，对你卖食，我就真的跟他一样不吃，只喝水。哦，我饿来到底，叫我发现啥？发现咱人啊，饿来吼，你的身体的功能哦，大变大变。第一个，你眼睛很好，100米以外那个巴拉嗯啊吼，你都有看。你对食物的眼睛哦，吃的东西你很敏感。再来，你鼻子哦，足灵诶，遐呢？几啊条路，人咧煎两包吼，我拢有闻到，都咧煎两包，咧煮空嘛，哦，迄实在有够震撼的啦。迄鱼啊嘛足来哦，暗时啊咧困哦，迄家雀咧行路，你有听到声？你啊想看嘛，你鱼有来无？迄家雀是足轻的咧，迄手啊咧摇摇，你拢听的，足敏感咧。隔第六天啊。我就再思量去药房买一些药具。我停在外口，我坐在车底。药房外口人在卖水果，啊，人在卖水果的时候，迄零件就落一粒在涂骹，你听无？啊，零件就涂骹磕磕连。我就在想，哦，迄粒零件啊，摕来吃，唔知偌好咧。那种喜悦，那种渴望，这就是我要跟你讲讲。你饿了，你就知啊。所以书创作讲，家己拢饭好食，因为无饭好食，创造人类的足济灾难，足济战争，足济杀戮，足济抢劫，因为无饭好食。所以师父老祖讲。你来读易经大学有饭好食，啊，这不是咧喊口号了，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用易经诶，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财方在哪里。你今天做生意也是要赚食，你用易马上会当知啊，我今日财伫倒位，你就向迄个方向去就好啊。绝对赚有钱诶，有钱就饭好食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人身体也无爽快，啊，你就讲我来倒位医，还是我要哪医？前些日子有一个初级班的学生，伊就开一间店，啊，就参加祭祖嘛。啊，祭祖的时候，因为伊是人的养女。伊家讲伊个爸爸吼，为了要生查甫个，都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拢生查甫。啊，生着本人，生着本人，伊就是包括之一啦，伊第三，伊着本人，所以有养父，伊拢唔知伊生爸啥物人，伊知道养父。然后啊，饲大汉啦，啊，都要制作，都去甲养父。诶，这边的祖先就甲讲，我要来制作嘿，啊，你就喊我来，哦，啊，就摕一个制作机，啊，就摕转来。啊，有结婚啦，但是离婚了，离婚了，啊，就带因查某囝去敬安，迄个祖先呀，甲讲，要来制作，伊为了要查某囝较幸福啊，做妈妈就是遮慈悲啊。没有你儿子女儿生活幸福嘛，要求祖先照顾女儿嘛，就带着女儿去祖先那里说要来祭祖啊，他就拿着两只棋子去祭祖，回来之后啊，就养父这支就说，哎，阿伯阿伯，这支祭祖举行呢，哎，我这是无爱哦，你跟你拿去，我才不要你采集，哦，就拿回来，啊，就去伊个静安迄个婆婆遐，要，伊也要互伊讲，我 你别给他炸我吃，你给他拿回来，好，这两支鸡鸭鸭的就来炖哦。炖来想想说，我厝吼嘛无做生，安尼啦，来柴咧我的店，爱到，迄店有一个鸡啊，伊就甲插咧缸啊，就甲放咧面顶。为插来开始哦，拢无生意哦，拢无生意。啊，无生意无大劲，伊即嘛要去店吼，有人够艰苦。吼，迄唔知卡啥物，足未爽快，足痛的。啊，都唔敢去，唔敢去。啊，想想要过去做生意，嘛无人，无半人，嘛身体阁无好。安尼偌久，你知无？冻三个月，三个月无生意好做，这饿死俩，拢未晓来问老师，啊，就问同学啊。哦，同学拢足牛的，一人拢甲报一条路。啊，家在哦，咱的同学有一项特点，干那无甲讲，迄支鸡啊摕来化掉尔，干那无一个讲。我要甲你讲哦，这组鸡哦，我咧二十届甲二十三届上课，内面二十届同学都常常甲我讲，老师，我这组鸡足侪鸡呢。我就参加到当了几公的这大伯啦，你甲看吼，要安那甲处理掉哈？我甲苏清溪吼，因为我五年前就甲甲清溪一届，苏拢无叫我化掉哦，苏拢无，苏都甲拆的啦，甲拆的。所以甲这届，伊这个店差这两支鸡啊，互伊拢无生意吼，我就知啊。色空不二，迄支鸡啊，你看起来无啥物哦，结果零这一大堆，你就知影制作鸡的厉害啦。莫怪苏英贵甲我讲，迄制作鸡拢受惊呢，厝内底人破病用的，前面左七八盖，后壁八盖一直念，有效了。哎，我才确实证明。迄两支制作机踩咧店里，有法度害拢总无生意。三个月后啊，伊才来找老师。哦，我讲你有够准备了，冻遮久才来，这正讲会饿死耶。好，我了，哎呀，无做先啊，嘛无。无讲嘛好猜啊，人也拢唔好猜啊。啊，猜咧店面无生意啦，啊，猜咧处理哦。我跟你讲，店卡嘛一定轻轻空空的，迄绝对变平叫的。所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我昨下敲电话来先我事，我讲啥先我事吼？我叫伊来报名，做先埃及啊，咱有咧收无？伊讲无无无，哦，先有事无咧收这個。哦，啊，无要去倒位，摕去制作装会，哦，制作装会，啊，我得个用意，这个摕去制作装会，对于店生意如何？还了了，迄袂使哩，袂使摕去制作装会。我着阁想咧，安尼要安怎才好咧？无位好去啊！最后我着想讲安尼啦。就我这做老师的都换台中道场，啊无啊，来台中道场啦，来台中道场，啊，甲老祖禀报，啊，你爱去报法会，哦，在都有啊，有啊，平顺啊，福都旺啊，所以就是我讲，你赶紧去啊，这两声报水着法会，这两支旗啊，请来台中道场，甲老祖禀报。并不好，再个差的安尼，你就准备明仔店的物件，你准备好，生意就来啊，砰砰叫啊！这就是咱的法，为心性教，让你有饭好吃，这就是证明，让你有饭吃。为心性教就是这样子。 我来到维新圣教之后，我才想到因鬼外爸爸做鼠牙都没损，我也想到我的丈人呢，那开的工厂两千多平，那么大间开三间，一间一间做不起来。我一看说啊，莫怪啊，他的工厂风水都不对，都没有符合到维新圣教，是不是？那里面起那么多员工要吃饭呢，维新圣教的可贵啊，就在这里。我每个同修你都要好好做研究，把师父所传的法做案例的证明，这才是慈悲的啦，这是你今天来这学习的最高境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论坛准时来开始。论坛是我们宗门的一个重要法事，给我们重要历练。实信班是本宗门法传承的摇篮，我们每位实信班的同修，你除了精进之外，你要发愿要开课，你不能一直在实信班里面学习都不出去教，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把法传出去，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在你的客厅，在你自己方便的地方，找五个十个就可以了，开始要传法。你申请，申请，我们准了之后你就开始做了。我们每位都要准备

0: 把法传出去，唯心圣教的法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偈文，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后面这个字皆回向，就是你要把这里所学的功德，你要回向给第一个你的祖先，第二个你的家人，第三个你的冤亲债主。你在正齐班的上课回去，你都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在你家的佛堂，在你家的祖先前面，或是在道场的老祖面前，你要做这样子的回向，每次都要做回向，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一直向前走，记得我的任务就是叫你要开课，这是我的任务。你不开课，在这里上太久了，我会把你开除。我跟你讲实话你不能一直像师父这样子，让你一直学一直学都不开课不传法是不行的，这是浪费资源，浪费资源。我们宗门用这么大的心血来传这个法，来教导你们，你们要开始要回馈，不可以一直享用。好，那我们就圆办法师，那我们就请你来开始。好，
1: 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上坟下圆禅师，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圆义法师，还有各位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传达唯心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易经心法浅论。那么我们的指导教授是唯心圣教创教宗主上坟下圆禅师，本人是心花道场住持圆办法师。首先我们要写这个论文，就是要从摘要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摘要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说明所有这个易经心法，它是哪些法，它为什么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我的关键字就是易经心法、安心三宝、八圣道、八宝心法、补益天机、命卦禅解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师父非常时常要叮咛给我们的心法。首先呢，我们的序论，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论文，这个这是一个铺排，序论就是要有研究的背景，还有研究动机、研究的目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灾化解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如何来为我们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从文献探讨来说明。我们知道我们禅机山上面三个山有没有，禅机山上处处禅。那么易经心法就是丹，炼丹采药， 我们都在这里炼丹采药。

0: 我们师父开示，炼丹之道就是八卦嘛，所以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说，丹道之玄，非功夫造诣，无以知其奥。能知者便是脱开五行之客，不为命运所拘，不为气数所服，万事由我不由天。要怎么由我？要自修，要修行。所以呢，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卦就是我们要成就八圣道非常重要的修行次第。佛说的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这八项要呢加在一起就是丹道。所以呢，我们老祖一再的开示，要我们练无形的丹。无形的丹就是要学习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是多么的可贵啊！师父说，我们要成圣成贤，就要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指点迷津、指点明灯。所以有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读我们世界和平的祈愿文所开示的消灾化劫寄语，大家可以一起念哦。龙天护华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修行的贤士们共同的天命和本愿。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易经心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维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我在这里这个本文所研究的这个维心圣教中华文化道统，就是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

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风水宗教，它包罗万象，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如佛家的佛法生，道家的精气神，禅宗的戒定慧。那么我们易经心法，一者易也，易者心也，都是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智慧，万法唯心。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义，我们在我们的唯心圣殿前面就会看到啊两行：唯心圣教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那么消灾化解的修行，就是要以这个易经心法来修，以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来服务大众。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经文。你们知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呢，他的经文字字都是易经心法嘛。你们好好的去可以去持诵看看，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当你遇到任何一个烦恼，这个经文就会跑出来哦。我20多年来一路上就是靠的老祖的经文，没有退道。你们只要遇到问题，多持诵这部经，它会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我们的消灾化解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你看这部经，我们为全世界，不只是为台湾呢，全世界的消灾化解。所以这些心法，我们从学义、言义、用义到正义到弘义。所以唯心弟子呢，我们就要怎样尊天而修，这都是师父开示的。顺天而学，合天而悟，治天而觉，统天而施，达天而正，圣天而行。我们以易经风水学智慧来了解自然，最终就是要达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的修行目标。我们要力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转世界和平，四八大愿大法轮。我们的八圣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要一字一字的都要做到哦。每一个阶段每一届，我们都要去成就它。我们师父跟我们开始，他说八德之道，必力行本心，无心者修法无德，真心潜心者修法必得，亦有成就，如天降甘霖，普论天下万物，给予生命，其心可配天地之德，养无愧天，心无愧祖先，虎无愧地，问心无愧。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么四维八德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的规范，是在春秋管仲所提的礼义廉耻四维，这是现代我们教育观点将其诠释为：礼是尊重互敬，义是诚信共好，廉是得所应得，耻是自省觉悟。其实这些四维都在我们的易经心法里面，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这个以孙中山先生他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结合而成，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石。所以我们除了八圣道的修持，更要与四维结合，修行的基础才会更稳固。所以这就是易经心法所结合而成的。过来我们来说修行的三宝：修心、修口、养灵。我们一开始

0: 接引这初级班的学员进来，每一个课本打开来，就是看到这三句话。我师父混严禅师说，消灾化解要从修心修口养灵开始。修心就是要修我们善良的心，修口要说好话，养灵就是要修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去悟，要时时将修心修口养灵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在佛前双手合掌于心口，要身口意供养，也是我们佛家所说的慈善业道。我们佛家时常在讲这个是修行的基础哦。身三口四意三，就是我们合掌的时候，我们十指合掌就是十三业，我们身口意供养就是十三业供养。所以身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怎么样，身三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三呢，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道啊，你一定要修圆满，要不然你下辈子不会当人的，非常重要。这都是师父时常教我们这个要拜佛的时候要身口意供养，道理就在这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过来，我们的安心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哦，这是我们师父的会府之言。我们要时常遇到事情要赶快反省忏悔实践，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达到心安的捷径。只有不断的反省，才能表现出人的尊贵；只有不断的忏悔，才能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只有努力的实践正法，才能使生命更加的光辉与心安。又开始，我们修行的法则就是要用这个三种要素：反省、忏悔、实践。这样呢，所以我们师父就把它命名为安心三宝。那么我们八正道的修行是师父时时在跟我们提醒的，我们要修八正道正见。那么我们师父还传一个法，就是祈福相安的供品的真实意。那么正见就是用金针来供养，它对世间呢，就是万事要有正确的见解，在提醒我们。正思，第二正思就是用香菇来供养，我们对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思维。第三就是正语，用利斗，就是用正当的语言修口。第四就是正业，就是发声，要有正确而益于他人的事业。第五就是正命，就是用这个姜片来供养，我们要依合理的经济生活。第六就是正精进，用糖来供养，我们要努力的精勤的修学佛道，这是尽大孝之道。第七呢，正念木耳，用木耳来供养，我们凡事呢就要专心致力于正确的方向。第八正禅定，

用盐来供养，就是要正确的智慧入于周遍清净的禅定。当然我们齐物相安的供品还有很多啊法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妙法普传，妙法普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想要祈求，可以用祈福相安来做供养，一定会满你的愿。那么我们易经大法轮就是这八圣道、八宝心华还有八风，当然八卦就在其中。那么孔子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为圣人夫。所以我们如果要知进退，当然是用意嘛，但是呢我们原则就是不能失去这个正字，这个正一偏掉了，我们怎么修都没有用。所以呢，只有正才能成就圣的。过来是八宝心华，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就是师父开示的，对人事物要持开放的态度，缘分来了坦然接受，缘分尽了随缘放下，不执着，不强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万事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不强行干涉或违背自然法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遇到有缘分的人给予帮助和开导，对有道德心地善良的人给予支持，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切行事遵循正道，就是遵循天理，心无挂碍，自然能心安理得，事事通达顺心。九就是我们要以物应物，师父就时常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金刚经开示的时候，他说不物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我们如果没有修大智慧，没有开花我们内在的这个太阳，你只是一盏小小的电灯泡，师父说我这灰金锅啊，萤火虫而已，你怎么去照亮人生呢？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是得阴阳觉，何愁光明不相逢，若人是得阴阳觉，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我们有学习这个智慧的话，我们也会能够识得大地的地理。我们还要修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师父常跟我们开示，就是要以忍辱为先。我们师父呢，他倡导唯心圣教的中风，强调修行呢以六度的忍辱为要。忍辱非常不是说就是比较懦弱，而是包容，是智慧与担当，是消灾化劫的勇气。其教义是在指出忍辱能保持内心的安宁，转化逆境，并主张透过慈悲与化解之道，消弭世间天灾人祸，促进世界和平。修行的基础在于修六度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是大智慧与大力量，忍辱被师父诠释为智慧，能包容、懂承担、善化解，不仅是不抱怨，而是安忍在内心宁静的境界。忍辱看起来是吃亏的，实际上它是受益的，是将逆境转化为安乐的智慧。师父常教导我们要行人所不能行，我们要忍人所不能忍。我们修行是要成就，必须证到无生华人的境界。无生华人的记忆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工厂风水、工厂用地的选择。工厂啊，是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在台湾这几十年来，尤其20年来的经济这么突飞猛进，最大的功臣呢，是我们的谢东明，谢副总统。好，再来嘞，我们大家台湾人全民的努力，再来就是台湾所有地理诗文，他们的贡献也很大。而地理诗文呢，他们对于风水学等等潜心研究。真是大慈大悲，也是菩萨的化身，也是如来的化身，也是历代风水大师的化身。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地理诗文，为希望一个工厂能赚钱，三更半夜要来定位，风雨无阻的要来。看一看，这一些呢，都是地理师们他们本身的愿望和慈悲。那么曾经有人说，地理师他们来看有红包呢，我说红包不是真正的症结，红包是你把你的烦恼放在红纸里面，那么地理师们。把你接回去供养、研究，再精进，然后呢，可以再服务更多的人，是这个意思。以前那我们在佛教呢，在化缘用钵，家家户户去化缘，化缘呢，送托钵。重点是将众生的苦，把它接回去，接回去了，再依自己的修行德行，将这个他的烦恼、他的业障化为无形。那我们在家里的，假使我现在是一个家的主人，有大师他来化缘，那我就。一碗饭菜，我就把它很恭敬的，放到法师修行人的钵上。这一刹那，是将我所有的烦恼全部这放在钵里面。那么法师们、修行们再带回去。到道场里面持咒修行，为他们加持，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修行的都是米虫，事实上不了解修行人的心量，不了解修行人的他们的心是宽广无比。那么我们大家若是。一般的凡夫百姓，看到有修行人要来托钵化缘，不管你多少，1块钱也不嫌少，5毛钱也不嫌少，你就一起供养，这一刹那的供养有两个很深的意义。第一个很深的意义，因为我们家里，我们的祖先守护灵在家里，还有我们冤亲债主。在身边，看到我们这个供养修行人布施的行为，布施的这个动作呢，给我们的祖先，给修行，给这个我们的冤亲债主、法界众生众等，给他们一个行的教育，给他我们过去生不会学习布施。所以才有这么多苦恼，
没有办法成佛，到极乐净土啊，回归本位，所以会在身边还带着恨与怨与不满，在身边有的想报复，对人有什么报复的行为啊？这个是一个教育给祖先们、灵魂、世界们他们一种的教育。第二呢，给自己学习布施的心量。好，给自己学习布施的心量呢，其中还包含着我们要会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修行人、修行的人。而修行人呢，他是代表我们的心。这一刹那，修行者站在前面，不是某某和尚，不是某某人，他是代表我们的心在给我们看。这一个是如来上禅呢，啊，所以以后你们在家里有修行人到你们家化缘的时候，啊，你们不交代众生们不要吝啬，把这个真理告诉他们，这样的话布施就有功德。那我们的修行者，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当下示现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清净性、我们的觉性，以一起在我们面前的这位修行人，那么你开始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佛的心供养这个心，慈悲心现出来。在台视呢，我也讲过这一段的啊，真禅内义啊，好多一些。在家以前不懂了，观念都有存着一种对修行人他们的啊误解了。碰到了老师啊，什么事？罪过，罪过。老师什么罪过？我有没有得罪你？他、啊、不是啦，不是啦。哦，我过去对修行人，我是口不择言，好、啊、骂他们怎么样？他们很高兴的，他谢谢阿弥陀佛。那现在我一天在常常希望有修行人到我家的前面，啊，在我家来化缘，我甚至在化缘没有哎，对崩啊，没有了啦，用红包了，红包是啊，我红包也一样啊，我是把烦恼装在红包啊，包起来包好，我供养给师父啊，帮我带回去消灾啊。我哎，那你悟了，你悟了，悟了，那我什么时候站到你家的前面好不好？好啊，你来啊！但是我没有剃度，哦，我没有出家，我在家修行。你碰到出家、真正出家修行的师父，这方面你一定要做。过了没有多久，一天连续来了三位法师，啊，三位托钵，他就哇很高兴，啊，什么东西都给他们，啊，包括水果也给师父抱回去。我你要给师傅，你就带到他，你那么大包给师傅也带不动啊。好、哦，你把红包供养就好，比较轻松可以带。啊，他回去嘞，啊，用这个去印经书啦，怎么样啦，替大家去做一些好事啊，那个功德都是你祖先的，他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哎。啊，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讲过了很多，我们同修师兄等啊听到了以后呢，整个观念就改变。那么你已经证入菩提大道了啦！啊，尤其呢，我们在开工厂的人，对于布施很重要。大布施、小布施呢，不管那一点心很重要。啊，我看过好多好多的工厂，成功的工厂们、企业家们，他背后无论什么叫。他都是很虔诚的信奉教佛神给予的开示和教化，

是嘞，一定有固定的这个布施的，好，布施行善功德的基金也好，都有。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开了一个小小工厂，事业做不顺，要我去看他的工厂，一无是处。那么好了，我帮你改一下好了，但是呢，你一定要去做布施的工作。啊，这看布施的行为，啊，布施嘞，我说你没有时间，那么你两个布施一定要做，一个财施，啊，财施嘞，对于孤儿、幼儿、贫苦的人，一定要提出固定的言语出来嘞，去做救济，动力救济到了，没有迷了，你随时去看，找派你的员工。或者你的啊亲信呢，到周围去看哪一个没有饭吃、没有米吃的啊，你去给他们定期一道冷道送给他们。好，我跟他讲了以后，哈、啊，这我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好、啊，就不要基金，我随时可以做。好、哦，他就开始去调查。第一个月送了100斗，18道。100斗送给那个很贫苦的孤独老人，米给他们，还有一些小罐头给他们。经过过了快3个月，突然来了一张大订单，这个订单让他起烦恼。过去没有订单的烦恼，现在大订单的烦恼，跑到漩涡室来，老师，我现在接到一个大订单，增值。再超乎我公司原来小工厂经营的20倍的订单，怎么办呢、啊？不接也不行，接也不行，接了了更多，没有办法做，要罚；不接很可惜。然后我说你的功德，啊，人到了一个阿婆，她后面有很多很多她的守护神，她后面有很多很多她的护法神。包括他的冤亲债主，我们一斗米给这位阿婆，她后面还有生生世世累世的祖先们，他们在后面感恩他们的祖先守护神们，啊，因为这阿婆还健在，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想，将所看到的法喜，间接的我们的守护神会转化。给我们的灵魂界的祖先们是这样，那么你布施的越多，越多的人就会回馈你，甚至包括我们孤儿院，我们去帮助他救济他的时候，他的这些祖先们还是会来感恩你。哦，他吃你1斗米，他要还你108斗；他吃你1斤呢，还要还你108斤。这个是天理，就是这么来。那相对我们做了108件的功德，啊，做了少一件糊涂的事啊，你把108件拖下来，哎，这么严重哦。原来老祖啊，也是告诉我说，你告诉众生，不要糊涂，你做108件的功德是应该的，做一件的糊涂事嘞，哈，这是不应该，把你108件全部都刷下来。吼、哦，那做人很难做，本来就做那么难做，哪有那么好做？所以这位信徒师兄，您赶快去找人家加工，再小包出去。他想，哎呀，对啊，对，好，所以公司做基本的，其他小包连续花出有3家的公司工厂，刚好他们也没有工作。啊，你给他们做刚好那一批探险的病鬼，不是倒闭哦，好、啊，不是探险，这赚了整个经济过去的债务全部还清，哦，现在还在做，现在还在这固定的那些没有饭吃的阿婆，时时去关心，啊，时时去送米给他们，还甚至有时候送菜给他们，我告诉他说你。啊，公司做要做
有时候你自己的千金去送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布施，啊，这个公司就起来。所以我们做工厂的人，我们需要很多的护法。好，喂，再不必多久，我们讲命卦天机。好，命卦天机里面没有贵人，没有元神的，没有护法的，没有守护的，我们要以后天的行为来做一些不影响自己的经济。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之下，那一点心，那一点心。好，台北有一家佛寺，在叫做弘法寺。好，弘法寺嘞，好，这老师傅快80岁了嘛，啊，这个礼拜天又到大安寺去了，他带了他一位护法，做建设公司的。原来生活就很苦，给人家请做哇陶醉耶，啊，有一个机会的啊，他人家介绍来到弘法寺来，他就跟佛发愿了，啊，跟佛说，若是我的生活不缺陷的话，啊，小孩子能正常教育，做事要做什么，我一定义务来奉献我的劳力。那叫做无畏的布施，不怕自己劳力的布施。当一个疗房整理完毕的时候，突然，他买了好像买什么材料的老板呢，就叫他，哎，我这里有一栋大楼给你盖，而且呢，价格你怎么样？随你不能了钱，那依照正常的估价，估价了以后呢？他做做做做，刚好那一段时间呢，物价指数那个建材都降下来，不是涨上去哦，他一下就他赚了，就赚了，把整个经济转过来了。好，后来呢，这一位营造厂商呢，在台北市也一直做了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他全心护持这个佛法。护持道场，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企业家的人，对于道场的护持，道场是喜净业报的地方，道场是给大家共同来创造未来一个希望，一个重新的这个点。所以，一个工厂你要找到工厂地，那一定要先得有份。有福，好，第一德，哼，然后才有福。德嘞，就从三布施开始。三布施，一个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徒，他的布施呢，有时候换来一条命，保住一条命；有的换来他的事业的成长，他的成就。横呢，要去实践，要去实行，实行这三个确实不简单。要财师能力不够了，那我们不要勉强。再下来法师，当我们知道妙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各位，你们就开始实践法的布施，法的布施包括的财师，包括财师。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修弟子呢，学了这个道以后。很多的工厂，住家不平安，他帮忙了以后，安定下来，间接的财师，工厂做不好，那里出问题，怎么样的问题都一大堆的时候，他也就是从法师里面呢给他改善过来，他赚钱了，然后借他的赚钱机会去做行功立德。这也是法师，也是财师啊，
间接的才是。

好，再来无畏师。我们学道以后回去以后呢，我们要帮人会怕怕，哎呦，会不会讲错了？只要你依照正法，你讲都没有关系。我们一位师兄，他开始学的时候，他看到人家前面的屋子前面出去，我们他是就一个马达，而这个马达呢，我们那位弟子的师兄啊，他这个老板老师说的。如果前面有马达，膀胱会有问题。这一个，哎呦，怎么你现在变大师了呢？我不是大师，我是小师，小师，但是我讲的话你不能打折扣哦，因为师傅这么讲。他的好朋友呢，又是老板，听了，哎，有道理啊，他受诬陷。开刀没有多久，他老婆尿失禁，那个是膀胱的问题啊。哦，他就把他这个小叔啊，把他看为神了，移掉了，好了。现在我们那位弟师兄啊，不敢到他家里去，因为他会再问他更多的事，所以他就不敢去了。因为讲对了，他就把他很尊敬嘛，帮他忙了，那是财师，给他少花钱，也是财师嘛，也是法的布施，也是无畏的布施，不要怕，认为对了，你该讲的就要讲嘛，所以我们呢，这个三布施呢，在各位的身上，给予各位的一生。当然，我们《金刚经》告诉我们，若是人能在《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来的，能够为众生说法，他的功德呢，满3000大千世界的，这比琉璃金银珠宝还有价值，还更殊胜，是没有错，千真万确的，所有一切法对众生有益的。不起烦恼心，不起贪心的话，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我们这个21世纪，我们大家呢，这《易经》风水和佛学和道学一起融合为一确实可以做到很多的三布施。所以各位，你们可以三布施，给予一生给予一生不要怕，哎，哈哈哈哈。当时虚云大师，我们佛教能够复兴起来，最大的功德，虚云大师，他研究了风水，他研究易经八卦，和佛学融合为一，然后帮助很多很多的道场，从方会里面又开始复兴起来，所以虚云大师呢。他在中华文化这个道统里面呢，他弘扬了很透彻，带给未来我们社会国家安定有很大的功德。那么接下来就有福，我们就福了，就福田。福田呢，我们看过我们出家。和尚大师们穿的福田衣，田呢？田里面有四圣地：生老病死是圣地，贫富贵贱是圣地，喜怒哀乐是圣地。这个都是田，这个都是给我们成就我们。一个觉性的最殊胜的不二法门，生老病死，升起烦恼，这烦恼渐渐的消退，病了，这个烦恼，也发生病了，烦恼病了就表示烦恼一直会减少了，智慧升起，死了让烦恼死掉。这个都是四圣地，还有12因缘法。

说一人话，这个都是有福，都是田。当我们有福呢，田呢就是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所以这个意思，我们一个人福分够不够，就看德与福。啊，所以工厂呢，你要赚大钱，第一要多，第二要哼，要行。好，第三呢，才有这是果啊，因缘果，因缘果得行福。啊，如果是得不够，行不够，我们的福分就不够嘛，一定的道理呀、啊。好，昨天傍晚，一位太太呢。当时在台北，他的先生是医生，痛风台湾世界的权威。啊，在几年前，老公就先走了。啊，他有缘的人该医的都医完了，他就走了，就往生了，留下太太开了一个大工厂。啊，最近来了，他。啊，自己盖了在台北忠孝东路那里的，啊，盖了一大栋的，啊，大楼，1、2、3、4楼又当为公司的办公室，所以要过去，他本来要租给别人，啊，那位要租的人呢，就请了地理师大师啊，经过看，那大师啊，不要看了，这一座是不行，啊，连周围都是煞气。哦，他就不租了。这一位要租的公司老板呢，就跟这位太太呢，跟他讲说，这栋房子不行，我看了地理是连下车不下车，这都不行，煞气很重。那么这位太太她要把公司搬到这边来，就开始起紧张，到处找先生，啊，找地理大师，找嘞。就找到啊，总统夫人那边，啊，总统夫人呢，啊，你要找啊，你是找某某人，啊，找某某人又介绍了，好、啊，又找，昨天你一定要帮我看呢，赶快来哦，我阿弥陀佛，我没有时间了，你要排还要3700多号，3700多号啊，有那么你生意那么好哦，哈哈哈哈。我确实还3700多号还没看，不是生意好，有缘人那么多。我说我不是做生意，对不起，我是道场，不是，怎么样？哎，是这样的。那我什么时候你能来看呢？我有时间，缘分到了我就到，好，福德因缘具足，我就会去了。好，那我老祖开始，哎，什么时候这个人你可以帮他忙？缘分到了，我们就去做嘛。所以，啊，他说我老师啊，我做很多好事诶，我知道做很多好事嘛。老公以前救很多人呐、啊，啊，痛风最难过，寸步难行，老公救过很多人，啊，那好，缘分到了，我有花人帮我上课完毕的时候，我就会去了啦。好、啊，问我什么时候，我说明年。不，我哪里有时间呢？哈哈，我明年再去。啊，那，所以这个言论呐、啊，也是都，哼，汉服三个佛老为一啊，集合为一体的，啊，我们缘才能够具足。啊，如果三个不合在一起，绝对没有办法把缘具足。那么我们就大家要有那个心，这样继续等待等待，有一天我们缘也会啊圆满，也会具足的。阿弥陀佛。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咱连坐上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来讲解《现德经》。咱顶一节讲解到第六天宫，这个是求智慧，开智慧。咱开智慧甲求智慧咧，两种诶法。咱开智慧咧，咱对内在，对内在咧，开启内在的智慧。咱呢？第一天宫水之王，第一天宫水之王呢，咱求智慧，求上天，求天公，求诸佛菩萨降甘露，赐甘露，甲咱加持，求智慧。第二天宫呢，咱好用，就是讲咱修行化煞。第二天宫的妙法，第三天宫呢？土龙王，咱做建筑业、土木业、农业等等呢，咱来要求顺时节，你念，勤念第三天宫这个法器，第四天宫呢，阎龙王、阎龙王、阎龙王，阎龙王呢，就是咱夜行人，一个人精神啊失常的时，一个人啊自闭症。自闭症呢，拢解不开。咱做出伫厝的人呢，咱会使一直念第四天宫，第四天宫啊，第四天宫，居然远啦，天王圣名阎龙王，光明无量三重天，诸光普照迷路人。若是咱厝的人呢，感觉真济呢，伊的心念无正确。心若无正确咧，咱要甲引导行正路咧，咱遮个经典所讲个遮咧，一行一行，我讲过以后咧，恁依照遮个法器去进修、去修持个时，恁会得到无上个法益。阿妈第五天宫咧，朱龙王第五天宫为西南啊，天王姓名朱龙王啊，心别公职。点不染啊！民族心善度众生，这是要创啥呢？咱就要度着无私的诸灵，要度着无私的诸灵。若是恁伫厝边头尾，或者恁个工课的所在，做工事的所在，你会感觉这所在有真济无人度的无私男女孤魂啊！真济只咧，你会使念第六天宫啊，这四句的偈，

0: 你就会当甲因度，吼度化因对光明的世界，就对下去啊。啊，这是嘛是真慈悲的功德。而且呢，咱一个人皮肤呐无好，身躯咧，哈，感觉啊，真痒啊，安尼身躯真无爽快的时啊。那么各位，哈，咱念这哈四部偈的时，对咱人的皮肤来嘛是有大帮助。但是恶人啊，要互人来念这，我都白。只是辛苦生一个有诶无诶咧吼，哈、啊！你诶感觉奇奇怪怪咧，哈、啊！你念这四句偈咧，渐渐渐渐，咱会消灾解厄，然后咧得了天降咧，哈、啊！咱开智慧，开启智慧，得了天降之南，之天亨天龙圣明金龙王，威震八方无能比啊，四福众生灾不临呐、啊。咱有智慧诶时，有智慧诶时，灾就不临。就无灾厄，那无智慧者，灾厄一大堆，糊里糊涂，默默一大片，到时阵来咧，挨挨杂杂，怪天怪地，要怪啥人？怪咱无学道。所以咱转性，哎，得开这易经班咧，好，易经班咧，前一阵嘛，好，我都较积极咧，来讲开班的代志啊，好，结果咧，代志公司啊。讲咱这广告伤济，我讲好事，咱来广告来做，好事大家广告团，唔是讲吼、哦、老师要做好事咧，你就广告广告，咱唔是广告啊。命法要传落别人，无你传落别人讲，我卖讲，换你讲，是唔是？大家爱有智慧啊，爱有智慧啊，懂吗？所以咱学着命法，学着正道善法的时，你自然咧。你会当做真济真济的好事啊！家己莫去拖累别人的事，你就好事做着啊！好，咱继续过来讲解第七天宫。第七天宫呢，地方天王姓名水龙王，好普降五路李众生，万物生发其功啊！第七天宫。地北北边的面顶，第一天宫呢，在北方鸟，在北方，比如直接北方。啊，这个第四天宫的北方的面顶，北方的面顶，嘛是北方。北方的面顶呢，在为天咯，天上天，天上天，地北方，地北上，天王姓名水龙王，水龙王。几个神师王禅多做啊！伊来滴经啊，哈、啊，咱啊开经机啊，哈、啊，咱开经机，哈、啊，那都有滴个事物咯，哈、啊，这开经机啊，哈、啊，咱来看开经机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信奉啊，信奉俱宜呀，开人捷路。思语录是有咯，该做消遣，化物生机，大悲大愿，大德大仁啊！各位，哈，咱较早，哈，伫30年前，哈，我会记哩，伫德山呐，哈，咱东部啦，德山呐，有好多这个郑成功，郑成功国姓爷庙，阿元庄啊。

啊，阮乡一届看完，哦，大家都啊，招招的呢，真虔诚，锣鼓震声的吼，就去德山请国姓王，哈、啊，来啊，谢谢悠悠嘞，谢一连，哈、啊，谢煞嘞，等一嘞，尾阿妈开始雨门啊，就落啊哦，第二天就落雨，第三天雨就落，啊，就这个解读，这个。汉相，你看郑成功伟大无？伊就是伫世间，伊拢是为了众生，生甲清朝咧，吼、哦、有所对抗。伊看做咱的百姓，吼、哦，诶，即个叫做灾难。伊咧台湾呐、啊，名声是要复国，吼、哦，反清复明。但是咧，伊上大的宗旨咧，伊就来失误咯。将真济法宝带来台湾，清朝咧，哈、啊，因为开始腐败咧，哈、啊，伊就甲郑成功啊，看作反叛咧。那当时啊，哈，咱几十年前，啊，咱台湾国民党咧，哈、啊，对民主进步党咧，甲看作合作恐怖分子，哈、啊，才有一演员一大堆，啊，才上家咧，哈、啊，现在咱遮的一寡。民主时代先锋，哈、啊、因呢啊，入来底闭关几啊年，闭关几啊年呢，去重新思考整理，甲即马才有咱台湾政党，哈、啊，这轮替，才予咱台湾呐，带入台湾这土地的人会当徛起来，正名就台湾，正名就台湾。啊，昨昏啊，我去咱的林仁上师兄遐呢。去啊！坐时，伊讲去加拿大，去过经过美国的海关呢。啊，伊若看到讲，看到中华民国诶，啊，这里都是伊啊，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吼、哦，因为足反对，讲大陆遐人去加拿大、美国去呢，有诶就要抢，啊，有诶要偷窃，有诶要骗，要出偷渡，等等咧，造成国家诶烦恼。啊，看到台湾，我咧打。护照那么写台湾，你也写台湾有钱，very good。哦，我台湾人水准、人品水准有够悬。哦，台湾人呢，哦，这个呢，有气质、有修养、够钱，世界各国的人足欢迎台湾这两个字，足无欢迎中华民国这两个字，这四字，你看。啊，所以各位啊。咱住伫台湾即个土地啦，咱爱感谢着过去。虽然经过真侪无符合、吼、哦、无真正合理的政治啊，拢是过去啊。咱也希望爱出去，甲台湾开辟一个人间的净土。所以我以前啊。啊，讲几啊届去经啊，甲国讲台湾上好的国度的名叫做台湾净土国，台湾净土，台湾净土的国，大家共同创造台湾。第一爱有水准，第二有智慧，第三爱有慈悲，第四有大爱心。啊，大家爱有精进，佮有关怀大众的时，世界各国会甲台湾看作拢，大家拢是佛祖。迄个时有国甲无国，你就天国啊！啊，毋是死去的天国哦，哈、啊，正港的天国，极乐的净土嘛。所以贵国先师啊，啊，伊道家书房，王禅老祖道家书房呢，目的是要天下太平。上重要呢，咱台湾呢，啊，这个土地或者大陆嘛好，贵国主啊，王禅老祖在7年前，哈、啊，咱等于云梦山去朝圣的时。老早开始啊，哈、啊，咱即马来开始咧，大陆遮哦，五国封丁，我先来讲，因为伊将河水会带动啊，事物咯，用老早一直比一大爱之心，哈、啊，对天顶啊降下即个乌龙，所以就咱6、7年前哈、啊、去河南嘛，啊，即郑州、云梦山等等附近游了以后，倒来咧。雨水开始加真足，遐个官员呐，啊，遐领导啊，遐都一奇怪，师傅啊，你们来了以后呢，以后阮还

0: 在大陆荷兰家呢，哎，奇怪呢，好、哦，大家感觉五谷丰登，以前呢无到家，未来呢小花拄好过来的有春，啊，即摆来现耕配耕，你看这有路的重要性啊啦，有路重要性。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约定是天道甲天公共发的大爱之心。咱才要落雨的时，咱爱求天公。咱台湾哈，流了啊，水都无够咧，政党互相相怪，甚至啊，讲到无水咧，哈，伊讲要一个无耻的、无智慧的百姓，甲民意代表咧，讲什么总统爱下台，是安无好，无换你做，你有好无？无智慧个。但是咱台湾在土地名声有钱，无地位去开头对，对啊，总统爱下台，吼、哦，无好，笑死人啊啦！无换你做看吼，无现在暂时先换你做总统，无你好，你谁会来嘛？有可能无？无可能的，强业啊，强业，全民的强业，全民心若先者，感动天，有路风调雨顺。咱的心若无自悲心的时啊，逐项万项代志咧，拢为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事，上天哪有可能互你大顺事诶？所以咱卖讲小指责，大家共同反省来忏悔，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妙法，才真真正正的真理。所以各位啊，咱啊拄着爱看话，即摆冬天到啊，感觉看话咧，哎呀，咱是伫遮咧吼。啊，大家啦，上经呢，大家共同来祈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了五顺国泰民安。好，然后呢，咱念只第七天宫去北上，哈，天王圣名水龙王普降五路，李众生万物生化，生化奇奇功。咱一直念这四句的时，有这句呢，哈，咱就有开风调雨顺。当然啦，你未使你讲哦，我在正规字，我在念好安路，我只我先按。咱是无可能的啦，咱要有大爱之心，全民全体的爱的利益为主轴。讲到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爱心、慈悲心啊，好感动天地，应着咱大众。六年前啊，好，我都去丝路，啊，丝路之旅呀、啊。啊，去的时都新历八月，真热，真热，热啊，非常热呢。要去进前啦，好，我的大汉查囡仔呢，张新芳呢，讲爸爸，咱求老祖吼，咱有肉给我们，好，不要那么热好不好？我好啊，我那求老祖，一下呢，老祖要好你五天的春天啦，别烦恼，五天的春天。我想啊，我就咱去也是啊，去到位七十八个冬休啊，去到还未到位的时，进前呢，我甲各位讲，老祖师尊啊，甲咱开始讲要五天的春天，互咱大家佚佗。吼，咱就大家就欢喜啊，要安尼春天，热都热，热啊三四十度，后边热死，要安尼春天。结果原因就是暗时落大雨。啊，天晴在嘞，好天，足凉都五天。你讲，啊，到。

哦，第三天啊，第四天啊，第四天啊，去到迄个吐鲁番，吐鲁番嘛足热，迄暝呢落雨一暝落180公里。啊，阮拄啊要去罗兰谷的所在呢，迄、那个桥叫老掉的，煞袂当入去。火焰山呢，下面呢，拢沙嘛沙漠呢，水呢规片拢全水，路顶嘛水。哎呀，人呢讲奇怪。搞什么名堂？啊，是安那？这突然间呢，历史上都毋捌有遮大雨呢，桥流海。本来我想要去吐鲁番，要来迄个罗兰国呢，说去袂成。你看，是有咯，是有咯。啊，到这里有兰州呢，兰州黄河呀呢，旁边的兰州呢，去到遐，拄好去迄个五泉寺，到迄个所在雷公信啊，砰砰叫雨落甲呢。吼、哦，暗时落到遐尼大，停在两家呢，是有咯。这是啊，老祖鬼谷先生伊的天道啊，伊的德，伊的慈悲感动天，含咱做伊的徒弟啊，咱都受滴荫。你看，恁做老祖徒弟哪拜？啊，阿弟咩你呀？咱要过来思路，我甲金毛娘娘天使啊，甲金毛娘娘有约束。金毛娘娘呢，讲你7年后，我伫天池阁等你。好、哦，明年呢，好、哦，甲民国，即个93年呢，8月份啊，暑假的时啊，好、哦，安生都爱过来去啊，甲金毛有约者，都爱过来去啊。所以，贵国先生往前多走呢。啊，也做比大慈大仁啊，大慈大仁啊，毋是咱一般人所讲的，会当了解。什么啊，贵国之贵啊，贵国之贵啊，胡说八道。心念头无智慧，就好多贵啦。你知无？咱若无智慧，咱就哪贵呢？讲话呢，翻车，讲袂好势，个个甜。所以咱呐，台湾若拄着每一届若咧无好诶时啊，吼、哦、各界咧拼甲冤个是错诶时，路总好啦，无安尼咱升级大者，吼、哦、几工来好倒来啊。每一届若咧闹旱灾诶时，路总都好啦，无恁着安那开始安那升大，安那上紧安那做，迄时自然我就甲恁落雨啊，真正拢遮侪年来旱灾拢解决去啊。所以各位啊，咱有修持的时，咱心量、咱的爱心都是那有咯啦。唔，咱希望大家都爱有修，有修持者，咱会风调雨顺，会国泰民安。过来，天下就太平；有他家，天下就太平；那无他家，天下就乱。要天下爱有他家，就爱着有咯。的损失，那无落雨，无他家，闹饥荒，烧厂、烧台、烧饼，含家己肉都爱挂在房价，天下要太平倒去。所以各位啊，咱大家时时来念即句吼、哦，第七天宫呢，吼、哦、天龙，第七天宫居北方啦、啊，居北上，天龙圣名最勇王，普降五路利众生，万物生发。其讲，咱时时来念这四句，是四句的时，咱风调雨就顺。那无啦，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啊，天下大乱。风不调雨不顺呢，咱含家都有困难。所以各位，恁今日等下遮啊，受这个法，恁都已经天公的化身。但是你爱如何去修哦？那无如何去修，要是凡夫哦，未使讲哦。我在摕一本经，我听到这么呢，哇！我就是天公的化身啊，胡说八道，是不是？你爱依法去做心，好、哦、心，爱有这个有咯的爱心，落好落来，你啷么好？干那施舍布施给众生，一将来。好，都唔捌要求，咱如何回馈伊？

甲光明共款，所以第六天光啊，是完全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啊，这个第七天光呢，啊，完全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

温永喜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信众大德同修啊，各位师长，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住持圆德，也是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圆德法师，本名叫洪玉芝，跟随着师父将近到今年就42年了。所以一路走来都是满怀着感恩与喜悦，能够跟随到我们的教主王禅老子师尊啊来学修，跟着宗族我们来学习，可以满心的欢喜与感恩呐、啊。学的很多，我们维新圣教都是生活法，让我们生活过得如何无忧无虑，让我们的子女如何让他们都顺顺利利，家庭圆满，一家亲。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宗门是一个务实的生活法的教，的一个宗教，让大家过得平安，让我们的长辈啊父母能够得到。

我们的很好的照顾啊，让我们的子女，我们会安排很好的照顾与出路。所以是这个维清圣教，可以我在结缘的42年的了，可以说满满的感恩与欢喜，所以有说不尽、说不完的美好啊，以帮助我们一生。对于家庭，对于事业，对于子女，面面俱到，都有很多的妙法来安排，来感恩父母，来照顾子女，还有安排自己好的能优质的生活，让家庭圆满啊，大家同心易得，家庭快乐，大家平安，儿孙皆优秀。这是我们中文特有的东西，我们的叫做难合作世界世界新瓦饭的微信信搞的假是世界新瓦饭，让我们获得平安。师父教了我们太多人生的生活法，让家庭圆满一条心，让家庭大家欢欢乐乐，欢欢喜喜达成所愿，达到想自己想规划的人生啊，这是维新圣教的特点。所以我在电视机前面告诉诸位有缘的同修中啊，信众大德，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进入维新圣教来学修，你才知道啊，人生啊，原来有多多的很多的妙宝，让你去维护一个家庭的平安与幸福。这是我跟随师父42年来很大的感受与感恩呐，虽然师父在去年离我们而去，他实在太累了，一生奉献在整个维新圣教，毫无个人的生活啊，太辛苦了，所以放下了啊，那留给我们无限的怀思与感动。所以总本山呢叫仙佛寺，仙跟佛是一样的称呼，都是我们仰仗佛力与仙佛帮助大家啊，家庭圆满，身体健康，所以叫仙佛。家好是南道观啦，过来呢，各姓乡福古村两九行66号，为心信道仙佛寺，路道传定的两步。我们一本非常值得推荐，家家有一本你就安康自在了，就是师父写的很多人的每个家庭的问题有解答的问题，叫妙华普传。这本书哈，家里做什么每一个家庭会遇到的烦恼问题，伊拢一条一条甲咱讲。啊，你若遇到什么烦恼，要哪做？啊，遇到忧愁，你要哪解忧解愁，拢有妙法。所以咱为心信教、所传教，拢是现实生活化。你若现实生活，你要以后要回西天就很容易啦，无烦恼、无忧愁、无障碍嘛。所以师父常讲，咱人吼，当下要懂得惜福感恩，然后所学所知来应用到你的生活上。所以你的损失。家庭顺心，大家平安，那心对清凉，夫妻和睦，所营建的家庭和谐快乐，这是真重要，真重要。所以说，咱讲到讲西方的世界，实在好甲袂晓讲，但是东下世界，你若无快乐，咱们要离开，离开嘛离袂开呢。所以说，当下能够把咱照顾到，让咱无烦恼，囡仔咱会晓甲安排时段，咱会晓甲照顾，咱家己也要自己会安排。所以我跟随师傅41年啦，今年41年吼，所以对师傅无限的感恩呐，在感动，无限的怀念。师傅在去年回归他的这世界去了，嘛是因为心太过辛劳啦。一大行也好，大行老，无论你问未来、问现在、问将过去，大行拢甲你讲到清清楚楚，是一个一个，我认为是个大神通的师父啦。一看到你，对，要甲你讲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他故为都是真实言啦。

0: 所以对着师父好师父，人生都无烦恼，你就让你心想事成啦、啊。啊，我讲简单，祝好顺贤解满愿啦。人生要达到祝好顺贤解满愿，是何等不容易，但是我们都达到了。我们都达到，因为咱的父母身教做得好，唔免越口口念，唔免言教用身教。因为说下个咱就是信仰中，咱就做个好，那是这看到，伊就会晓发讲啊，爸爸妈妈说的这么好的模范，讲的话是这么的关爱，自然家庭和睦，很重要。就是讲，你所学的会用用在生活上无？所以讲，咱卖讲爱进入世界，咱当下这个世界就是进入世界，无烦恼世界就是进入世界。所以他要当下大家没有烦忧，没有苦恼，那就是在极乐世界。那何必愁说要回不去极乐世界？你当下就快乐啊！要多等你说的顺顺心心、平平安安安呢？能够离开这个世间，毫无挂碍，对上对下，咱人对上，对着咱的祖先，对着咱父母，过来对个对咱世界弄交代，做一个示范。所以我感觉讲，能够进入唯心圣教来读书，是一个大福报。还有我们唯心圣教有一个功德基金会，我是功德基金会秘书长，我是万德法师。我本身啊，服务在咱台北、在安溪、中啊、在安路530号10楼哦，面积也嘛1000多平啊，来服务已经40年了，做主持已经40年了。我那老和尚啊，老法师啊，人生过得最让我最感动，此生呐、啊。对我家己感觉讲，我真幸运，真福报，会当跟随着我的教主王占老道大千尊，会当对着我所尊敬的师父普完禅师，伊教教导真多，教大家教真多，真多妙宝，学到我们如何处事，如何做人，如何安排子女，这个样样俱到。我认为我一生最啊，让我最快乐。最感恩的是，我跟对了教门，就是唯心圣教；找对了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师呢，跟对了宗主本源禅师，啊、哦，让我家会更每天都在蒸蒸日上，儿孙皆优秀，祝好孙贤在满园，我达到了，我人生真的觉得很感动，很感恩。我跟对了师父，跟对了教主，所以今天真欢喜心来给大家报告，讲进入唯心圣教是幸福的，是快乐的，祝福大家。我这幸福跟快乐，跟大家分享，愿得诚心祝福，阿弥陀佛。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

当成千上万的信众和法师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水陆法会时，第一个迎接他们的就是交通组的义工。这个组织由和美道场的志工同修组成，他们年年承担着交通指挥的工作。混元禅师曾特别提到交通组的义工，赞叹他们的精神。在那烈日骄阳之下，他们一手拿着指挥棒，一手擦着汗水，不断地指引着来自全台各地的信众，将车辆依次序停放在合适的地点。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需要长时间的站立，频繁的挥背，不断的指挥。每一个人驶入停车场的安全，都要依靠交通组义工的细心指引。在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这不只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对交通组义工工作环境的真实描写。一整天的工作下来，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但他们从不抱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保护每一位来参加法会的信众和法师的安全，也是在为灵界众生的超度出一份力。

在水陆法会中，每一个道场都被分配了特定的职责，这个分工制度体现了整个维新圣教集体修行的精神。香积组的工作是最繁重之一，由大梵寺、苗栗道场、竹南道场、龙潭教室、金城教室等负责香积供养斋转的熟食，新发道场、屏东道场负责法师们的斋转，泸州道场、三重道场负责数千位信众的斋转。这意味着每一天香积组的义工们都要准备足够供应2000多人的素食。这不只是简单的煮饭，而是要按照佛教斋戒的要求，精心准备每一道食物，确保每一位参加法会的人都能够吃到干净、卫生、营养丰富的斋饭。公务组负责搭建坛城和帐篷，这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要对建筑和力学有一定的了解。在烈日骄阳之下，公务组的义工们要搭起7个坛城，还有各种帐篷用来遮挡阳光和雨水，保护好法会的各种设施。环保组负责垃圾分类，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当法会进行时，每一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有机垃圾、纸类、塑胶类等，环保组的义工们要分别回收这些垃圾，确保整个法会场地始终保持清洁，不污染环境。在所有的坛城中，梁皇坛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有专门的义工负责，由桃园道场的义工负责梁皇坛的护持工作。梁皇坛义工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忏悔圣地始终保持最庄严的状态，他们要在每一次法仪开始前将梁皇坛内外进行彻底的清洁。梁皇坛内的莲位要摆放整齐，香炉、烛台、贡品都要按照仪轨的要求放置。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维持整个坛城的灵性洁净，确保参与忏悔的每一个人和灵界众生都能在最清净的环境。

护坛组的其他方面，由苏澳道场负责天坛，台中道场负责内坛，台南道场、麻豆道场和新营道场负责净土坛，高雄道场负责延寿坛、访文、交面大事和伽蓝菩萨、韦陀菩萨，八德道场负责楞严坛和诸经坛，中立道场负责华严坛和法华坛，斗六道场和嘉义道场负责韩灵所、登高和正坛将军。所有这些护坛的义工都要确保各自负责的坛城保持最洁净的状态，所有的法器都摆放得井井有条，所有的供品都按照仪轨的要求准备好。他们的工作是无形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还有捕捉贡品领回的发放作业，由正旗班第六届圆仪法师与第十届圆演讲师召集同修们共同护持。这些义工们所代表的，就是混元禅师开示过的无畏师的精神。他们不求任何回报，无条件的为灵界众生服务。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分钟的工作，都是在积累功德，都是在参与一个拯救灵界众生的神圣使命。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午后开始请下堂仪轨，此是内坛核心仪式之一，为悲悯六道众生，诚心邀请地狱、恶鬼、畜生、下三道众生以及幽冥众生赴会，令其解脱离苦得乐。

三师和尚引领斋主代表依法仪召请下堂十四席六道群灵，为最苦六道众生说破地狱偈，开其道路，使离部位，开咽喉，解冤结，令皆能来赴水陆大斋法会，听闻诸佛说法。

主。下堂十四席，涵盖六道众生。第十一席天众，如四空、四禅、六欲诸天、日月星辰。

曹圣众、十八梵天、太岁星君等天人圣众。第十二席，福德诸神、家庭香火，系指山神、水神、龙王众、土地诸神和家中供奉诸神。第十三席，历代君臣、儒宗、未得道果僧尼。第十四席，各行各业、祖宗亲眷、冤亲债主。十五席，阿修罗道。十六席，诸恶鬼众。十七席，阎摩罗众。十八席，诸大地狱幽冥众。十九席，畜生道。二十席，中阴身众生。第二十一席，城隍列庙守护诸神。第二十二席，地基主、地灵公、灶神。第二十三席，先远历代招募宗亲、无祀孤魂众。第二十四席，度亡亡灵。此十四席包含一切天人、鬼神、阿修罗及畜生。

由于召请对象众多，佛事时间较长，从各方来的六道众生因久处苦难，身形垢秽，内心身怀恐惧，为了清净他们的业障庄严威仪，让这些众生安详与会，召请来到法会坛城后，先奉请至沐浴亭沐浴更衣，洗涤内外，垢染尘劳，欢欢喜喜来赴盛会。

之后，六道众生都以其疾谈成。三师和尚依法仪为之，净六根三业，为六道众生奉请三宝，皈依三宝。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师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在整个水陆法会中，堰口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天堰口法仪都在进行着为恶鬼道的众生进行施食。混元禅师曾强调，堰口法仪是整个水陆法会最具功德力的法仪。在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堰口坛每天都要准备将近3000桌的普桌供养，这意味着每一天都有3000份供品要准备，然后在法师的加持下被转化为无量食粮，供应给众多的恶鬼众生。堰口法仪在佛教中被称为瑜伽堰口。瑜伽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应或相应的修行。瑜伽堰口就是用特殊的手印、咒语和观想，使得普通的食物能够相应于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变成具有无量数的食粮。在堰口法仪进行时，由高僧戒德一起诵经，他们用最庄严的声音诵念经文，金刚上师以手印进行加持，将普桌上的供品加持转化。堰口法仪的过程环环相扣，首先是请圣，法师们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坛城，金刚上师用咒语和手印对供品进行加持并施食，最后是诵圣，祝福所有受施食的灵魂都能饱食无饥饿，往生净土。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水陆法会中，500罗汉如来园正对面的龙藏公设华严坛与法华坛。华严坛是非常殊胜的外坛，由戒德法师们在此静心虔诚默念恭诵80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引导众生建立静心缘起的世界观，开显众生本自具有佛性与大智慧。其强调三界所有皆由于心，从性、解、行、证来成就佛果。华严坛以诵读此经作为法师，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以智慧之力化解众生业障。法华坛是由戒德法师专门读诵《妙法莲华经》，宣扬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平等法义。借读诵此经中之王，以法师来开导度化法界六道众生，速证菩提。华严坛与法华坛以此两部经典之微妙法义，于虚空中代佛宣说。法华坛更强调人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此两座坛城奉诵经典奥义，让无形众生听闻经典智慧，从根本上消除烦恼。这比施食更能由源头解除众生的痛苦。为历遍法师一心恭诵经义，此坛与楞严诸经坛一样，于法会期间谢绝信众出入，以免打扰法师。若信众行经此坛，于坛城外合掌礼拜即可。

洞岩潭及朱金潭这两座潭城是庄严肃穆的清净潭城。洞岩潭由戒德高僧奉诵大佛顶首楞严经，并持楞严咒，借此解说楞严三昧法门，达到降魔守护。

正法与消除罪障。此坛以修心迷悟为核心，以七昼夜的持诵福慧双增，助众生破迷开悟，让大众契入佛陀的空性智慧与无上正等正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平法师。那在我们2026就是丙午年水陆法会的坛城里面，我们八德道场跟陀分教室负责的就是我们的楞严坛跟诸经坛。那诸经坛这个我们不这个在楞严坛里面，我们是出家师父是没有诵经，但是他们就是要读很多的经来供养法界。好，那有这个楞严经三套，大方广圆觉经三套，佛说观无量经三套，金光明经三套，还有佛说无量寿经三套。哦，这个在我们水陆法会七天里面呢，那我们两位这个出家师父呢要来读完，所以在楞严坛护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绝对的敬礼，好，轻声细语这样子。哦，那也感恩我们这个师父呢，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么来供送诸经这样子。哦，那八德道场负责这个楞严坛，今年是第三年，我们一次就是以三年为主。那么在楞严坛呢，在100年以前，我经常在这里。好，那这个所有的坛城，比如说海林所、那华华坛，哦，还有这个水果组、点心组、服务组，我们都已经有参与过。哦，那感恩师父呢，设立这个法会。那来恭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所有这个七天的法会，七坛一所，那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机会。那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我们每年水陆法会期间，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超度。我们所有的都是恭请这个出家戒德，好，出家师父大和尚来为我们来祈福诵经。哦，期望呢，我们能够家家户户平安，哦，那这个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个也是师父的本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善信大德，以及我们的贤士同修，那么共同来参与，共同来圆满，好，哦，这个在此呢，祝各位善信大德，所有贤士同修，阖家平安，喜乐圆满，阿弥陀佛。
1: 水陆法会持续进行，而在总本山仙佛寺的天坛中，自农历2月2日举行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也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为祈求台湾平安天下太平而持续升坛，其中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以及919位天子帝王。

和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还有从南天而降的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自丙午年农历2月2日起，共计108日法仪，供养不断。此法会是开山祖师稳元禅师所一再叮嘱，需在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起见，以奉送维新圣教33经经宝供养。法会在天坛大殿正门前设立台湾米山坛城，四周以九龙柱围绕，以花供养，

并于天坛广场龙边搭设莲位棚架，设立14个大莲位。本日法言供养之外，更以9杯高粱敬奉，祈愿两岸能达成酒后共事，习干戈，止战争，兄弟一家亲，两岸和平，共荣共存。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八月二号，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饥饿。由于饥饿而发生了战争，再来就是天温，也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所以饥饿与天温是我们每个人从天上世界来到凡间界最大的挑战者。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本着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大悲愿，时时刻刻为人类的和平而祈祷，修一切正法，来普施三界万灵。而是当下庚子年的世界天

0: 天文煞神所带来的接着就是人类的饥饿会发生战争，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带领了大家。 来做台湾米山，啊，这个来修法，来供养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解冤释结以外，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大家都有饭吃。 啊，都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世界和平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所应该走的方向。今天。 已经进入法会第八天了，啊，我们要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和所有同修，以及嘉义斗六的啊讲师法师华公义工，同心同德来供养。 啊，再一串啊！我们除了感恩各位的奉献以外，我们也祈祷着天下能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如愿的，所以。 我们今天法院排到神龙五谷真经，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静心啊，仰仗活力，转思转化啊，五谷。 五宝来供养法界，共祈天下一家亲，天下永太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 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 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唯心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同修，今天法会是第九天了。人生在世，四件宝：食、衣、住、行，是人生的生存必备条件。所以我们在庚子年

坛为整个的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做解冤释结。我们每天一大早各分寺道场法光义工和住持讲师千里迢迢的回到总本山仙佛寺斋堂煮菜炒菜煮饭，然后供养，每天要将近100桌，这个数量啊，就可以体验到阴阳两界十一住行吃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法会第九天了，刚好轮到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所领导的法光义工讲师们回来供养身躯，就不怕烦恼不怕辛苦的布施，这功德最大。所以我们除了吃的供养以外，法宴诵经念经啊，在这一坛诵经有2388万部的功德，一概来供养回向给地球196国天恩煞神和法界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是台湾人民整个的天命和功德天。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担起这一个功德天，新弘今天是东土司命尊君司命赵坤的圣诞，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恭向司命赵坤行三拜礼，请各位合掌来恭向东土司命尊君祝寿，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愿我东土司命尊君千秋万世护佑全民百姓地球人类无饥死之烦恼共转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本愿我们今天8月3日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每天的辛苦很快的就会过去，我们所期盼的功德很快的也会得到上天的赏赐，玉皇大帝的赏赐，东土司命尊君的赏赐，我们全民有饭吃五谷丰登，五谷灾食不缺，这样世界才能和平。

0: 愿以此来祈祷。东主司命君，掌管人生事，天主以妙供，户户多宝石，佑我宝无缺呀！感恩，感恩，再感恩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6。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甚至人莲，即依然道场，各位法工、义工、同学们，十方大众，阿弥陀佛。今天8月初4，是我们10坛的第10天，九九法会第10天。10天来的法宴是圆满的。我们所求，不为自己，而为利他，就是庚子年武汉天文煞神，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受到威胁。啊，这是让我们大家想起来是非常心里不安的，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要感谢玉皇大帝、黄山老祖、诸佛菩萨、圣神的垂爱、怜悯加持，我们台湾才会这么平安。啊，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整个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来祈祷。啊，祈祷嘞，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冥阳2界的干戈和战争。啊，一念人心天心。啊，煞神的心能够有所觉悟，相互的疼爱，同体世界永远的和平，这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修行的终极目标和我们的目的。啊，面对着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现在仍然处于紧张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努力，希望在法会圆满，啊，就能够渐渐的平息。啊，我们唯愿呢，啊，玉皇大帝、黄山老祖，还有诸佛菩萨、上帝、阿拉，啊，垂爱众生，啊，我们继续的在祈祷，啊，每天早上供奉至道场，一大早从家里回到前，我是4点多就到了，开始煮菜、炒炒菜、煮饭，还有炒五谷五宝，香花钱、香花银来供养，唯愿我们的大家的爱心、大家的慈悲愿，能够得到上天诸佛菩萨的关怀，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所以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各位
大家平安，大家事事如意，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工厂风水、工厂用地的选择。工厂啊，是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在台湾这几十年来，尤其20年来的经济这么突飞猛进，最大的功臣呢，是我们的谢东明，谢副总统。好，再来呢，我们大家台湾人全民的努力，再来就是台湾所有地理诗文，他们的贡献也很大。而地理诗文呢，他们对于风水学等等潜心研究。真是大慈大悲，也是菩萨的化身，也是如来的化身，也是历代风水大师的化身。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地理诗文，为希望一个工厂能赚钱，三更半夜要来定位，风雨无阻的要来。看一看，这一些呢都是地理师们他们本身的愿望和慈悲。那么曾经有人说，地理师他们来看有红包呢，我说红包不是真正的症结，红包是你把你的烦恼放在红纸里面，那么地理师们。把你接回去供养、研究，再精进，然后呢，可以再服务更多的人，是这个意思。以前那我们在佛教呢，在化缘用钵，家家户户去化缘，化缘呢，送托钵。重点是将众生的苦，把它接回去，接回去了，再依自己的修行德行，将这个他的烦恼、他的业障化无形。那我们在家里的假使我现在是一个家的主人，有大师他来化缘，那我就。一碗饭菜，我就把它很恭敬的，放到法师修行人的钵上。这一刹那，是将我所有的烦恼全部这放在钵里面。那么法师们、修行们再带回去，到道场里面。持咒修行，为他们加持，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修行的都是米虫。事实上，不了解修行人的心量，不了解修行人的他们的心是宽广无比。那么，我们大家若是一般的凡夫百姓。看到有修行人要来托钵化缘，不管你多少，1块钱也不嫌少，5毛钱也不嫌少，你就一起供养，这一刹那都供养，有两个很深的意义。第一个很深的意义，因为我们家里，我们的祖先守护灵在家里，还有我们冤亲债主在身边。看到我们这个供养修行人布施的行为，布施的这个动作呢，给我们的祖先，给修行，给这个我们的冤亲债主、法界众生众等，给他们一个行的教育，给他我们过去生不会学习布施，所以才有这么多苦恼。
没有办法成佛到极乐净土啊，回归本位，所以会在身边还带着恨与怨与不满，在身边也在想报复，对人有什么报复的行为啊？这个是一个教育，给祖先们灵魂世界们他们一种的教育。第二呢，给自己学习布施的心量。好，给自己学习布施的心量呢，其中还包含着我们要会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修行人、修行的人。而修行人呢，他是代表我们的心。这一刹那，修行者站在前面，不是某某和尚，不是某某人，他是代表我们的心在给我们看。这一个是如来上禅呢，所以以后你们在家里有修行人到你们家化缘的时候，你们不交代众生们不要吝啬，把这个真理告诉他们，这样的话布施就有功德。那我们的修行者，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当下示现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清净性、我们的觉性，以一起在我们面前的这位修行人，那么你开始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佛的心供养这个心，慈悲心现出来。在台视呢，我也讲过这一段的

啊，真惨呢！啊，好多一些在家以前不懂哦，观念都有存着一种对修行人他们的啊误解。碰到了老师啊，什么事？罪过，罪过！老师什么罪过？我有没有得罪你？啊，不是啦，不是啦。哦，我过去对修行人，我是口不择言，好，骂他们怎么样？他们很高兴的，阿弥陀佛。那现在我一天在常常希望有修行人到我家的前面，啊，在我家来化缘。我现在化缘没有，哎，这崩啊，没有了啦，用红包了。红包是哦，我红包也一样啊，我是把烦恼装在红包啊，包起来包好，我供养给师父啊，帮我带回去消灾啊。我哎，那你悟了，你悟了，悟了。那我什么时候站到你家的前面，好不好？那好啊，你来啊。但是我没有剃度，哦，我没有出家，我在家修行。你碰到出家、真正出家修行的师父，这方面你一定要做。过了没有多久，一天连续来了三位法师，啊，三位托钵，他就。哇，很高兴，啊，什么东西都给他们，啊，包括水果也给师傅抱回去。我说你要给师傅，你就带到他，你那么大包给师傅也带不动啊。好，你把红包供养就好，比较轻松可以带。啊，他回去嘞，啊，用这个去印经书啦，怎么样啦，替大家去做一些好事啊。那个功德都是你祖先的，他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哎。啊、哦，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讲过了很多，我们同修师兄等，啊，听到了以后呢，整个观念就改变。那么你已经证入菩提大道了啦。啊，尤其呢，我们在开工厂的人，对于布施很重要，大布施、小布施呢，不管那一点心很重要。啊，我看过好多好多的工厂，成功的工厂们，企业家们，他背后无论什么教，他都是很虔诚的信奉教佛神给予的开示和教化，时时呢一定有固定的这个布施的，好，布施行善功德的基金也好，都有。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开了一个小小工厂，事业做不顺，要我去看他的工厂，一无是处。那么好了，我帮你改一下好了，但是呢，你一定要去做布施的工作，啊，这看布施的行为，啊，布施呢，我说你没有时间，那么你两个布施一定要做，一个财施。啊，财施呢，对于孤儿、幼儿、贫苦的人，一定要提出固定的言语出来的，去做救济。动力救济到了，没有迷了。你随时去看，找派你的员工或者你的啊亲信呢，到周围去看哪一个没有饭吃、没有米吃的，啊，你去给他们。定期一道两道送给他们。好，我跟他讲了以后，哈，这我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好，就不要基金，我随时可以做。好，他就开始去调查。第一个月送了100斗，18道100斗送给那个很贫苦的孤独老人，米给他们，还有一些小罐头给他们。经过。过了2个快3个月，突然来了一张大订单，这个订单让他起烦恼。过去没有订单的烦恼，现在大订单的烦恼，跑到漩涡室来，老师，我现在接到一个大订单，真正在超乎我公司原来小工厂经营的20倍的订单，怎么办呢、啊？不接也不行。接也不行，接了了更多，没有办法做，要罚；不接很可惜。然后我说你的功德，
啊，到了一个阿婆，她后面有很多很多她的守护神，她后面有很多很多她的护法神，包括她的冤亲债主。我们一斗米给这位阿婆，她后面还有生生世世累世的祖先们，他们在后面感恩他们的祖先守护神们。啊，因为这阿婆还健在，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想，将所看到的法喜，间接的，我们的守护神会转化给我们的灵魂界的祖先们，是这样。那么你布施的越多，越多人就会回馈你，甚至包括我们孤儿院，我们去帮助他、救济他的时候，他的这些祖先们还是会来感恩你。哦，他吃你一斗米，他要还你108斗；他吃你一斤呢，还要还你108斤。这个是天理，就是这么来。那相对我们做了108件的功德，啊，做了啥一件糊涂的事，你把108件脱下来，哎，这个很严重哦。原来老祖啊。也是告诉我说，你告诉众生，不要糊涂。你做108件的功德是应该的，做一件的糊涂事嘞，哈，这是不应该。把你108件全部都刷下来，吼、哦，那做人很难做，本来就做那么难做，哪有那么好做？所以这位信徒师兄，您赶快去找人家加工，再小包。再小包出去，他想，哎呀，对啊，对对对，好，所以公司做基本的，其他小包连续花出有3家的公司工厂，刚好他们也没有工作，而、啊、你给他们做刚好，那批探险的变轨，不是倒闭哦，好、啊，不是探险，这赚了整个经济过去的债务全部还清，哦，现在还在做，现在还在固定的那。些没有饭吃的阿婆，时时去关心，啊，时时去送米给他们，还甚至有时候送菜给他们。我告诉他说：“你好，公司做要做，有时候你自己的亲戚去送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布施，啊，这公司就起来。所以，我们做工厂的人，我们需要很多的护法。好，喂，再不。”不必多久，我们讲命卦天机。好，命卦天机里面没有贵人，没有元神的，没有护法的，没有守护的。我们要以后天的行为来做一些不影响自己的经济、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之下，那一点心，那一点心。好，台北有一家佛寺，在叫做弘法寺。好，弘法寺呢？啊，这老师傅快80岁了嘛，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又到大安寺去了，他带了他一位护法，做建筑公司的，原来生活就很苦，给人家请做瓦头碎耶，啊，有一个机会嘞，啊，人家介绍来到弘法寺来，他。就跟佛发愿了，跟佛说，若是我的生活不缺陷的话，啊，小孩子能正常教育，做事要做什么，我一定义务来奉献我的劳力，那叫做无畏的布施，不怕自己劳力的布施。当一个疗房整理完毕的时候，突然。好，他买的好像买什么材料的老板呢、啊，就叫他，哎，我这里有一栋大楼给你盖，而且呢，价格你怎么样？所以你不能聊钱，好，那依照正常的估价，估价了以后呢，他做做做做，刚好那一段时间呢，物价指数那个建材都降下来，不是涨上去哦，他一下就他赚了，就赚了，把整个经济转过来了。好，后来呢，啊，这一位营造厂商呢，在台北市

也一直做了，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他全心护持这个佛法，护持道场，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企业家的人，对于道场的护持，道场是喜庆业报的地方，道场是给大家共同来创造未来一个希望，一个重新的这个点。所以，一个工厂，你要找到好工厂地，那一定要先得有份有福。好，第一，德、恨，然后才有福。而德呢，就从三布施开始。三布施，一个财施、法施、无畏施，这很重要。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徒，他的布施呢，有时候换来一条命，保住一条命；有的换来他的事业的成长，他的成就。恨呢，要去实践，要去实行，实行这三个确实不简单，要财师能力不够了。那我们不要勉强。再下来法师，当我们知道妙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各位，你们就开始实践法的布施，法的布施包括的财师，包括财师。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修弟子呢，学了这个道以后，很多的工厂，住家不平安，他帮忙了以后，安定下来，间接的财师，工厂做不好，那里出问题，怎么样的问题都一大堆的时候，他也就是从法师里面呢，给他改善过来，他赚钱了，然后借他的赚钱机会去做行功立德，这也是法师，也是财师间接的财师。好，再来无畏师，我们学到以后回去以后呢，我们要帮人会怕怕，哎呦，会不会讲错了？只要你依照正法，你讲都没有关系。我们一位师兄，他开始学的时候，他看到人家前面的屋子前面出去，问他是就一个马达，这个马达呢，我们那位弟子的师兄啊，他这个老板老师说的，如果前面有马达，膀胱会有问题。这一个，哎呦，怎么你现在变大师了呢？我不是大师，我是小师，小师，但是我讲的话你不能打折扣哦，因为师傅这么讲，他的好朋友呢，又是老板，听了，有道理啊。他射护线开刀没有多久，他老婆尿失禁，那个是膀胱的问题啊。他就把他这个写。小师啊，把他看为神移掉了，好了。现在我们那位弟师兄啊，不敢到他家里去，因为他会再问他更多的事，所以他就不敢去了。因为讲对了，他就把他很尊敬嘛，帮他忙了，那是财师，给他少花钱，也是财师嘛，也是法的布施。也是无谓的布施，不要怕，认为对了，你该讲的就要讲嘛。所以我们的这个三布施呢，在各位的身上，给予各位的一生。当然，我们《金刚经》告诉我们，若是人能在《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来的，能够为众生说法，他的功德呢？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比琉璃金银。

反而还有价值，啊，还更殊胜，是没有错，千真万确了。啊，所有一切法对众生有益的，不起烦恼心，不起贪心的法，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我们这个21世纪，啊，我们大家呢，啊，这易经、风水和佛学和道学一起融合为一啊。好，确实可以做到很多的三布施，所以各位，你们可以三布施，集于一身啊，集于一身啊，哦，不要怕，哎，哈哈哈哈，当时虚云大师，我们佛教能够复兴起来，最大的功德，虚云大师，他研究了风水，啊，他研究易经八卦。和佛学融合为一，然后帮助很多很多的道场，从方会里面又开始复兴起来。好，所以虚云大师呢，他在中华文化这个道统里面呢，他弘扬了很透彻，很透彻，带给未来我们社会国家安定有很大的功德。那么接下来就有福，好，我们就福了，就福田。福田呢、啊，我们看过我们出家啊，和尚大师们穿的福田衣，田呢，田里面有四圣地，生老病死四圣地。贫富贵贱是圣地，喜怒哀乐是圣地，啊、哦，这个都是田，这个都是给我们成就我们一个觉性的最殊胜的不二法门。生老病死，升起烦恼，这烦恼渐渐的消退。病了，这个烦恼，也发生病了。烦恼病了，就表示烦恼一直会减少了，智慧升起。死了，让烦恼死掉，这个都是四圣谛。还有十二因缘法，这个都是有福，都是田。当我们有福呢，田呢就是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所以这个意思。我们一个人福分够不够，就看德与运，所以工厂呢，你要赚大钱，第一要德，第二要运，要行，第三呢，才有这是果，因缘果，因缘果，德行福，如果是德不够。行不够，我们的福分就不够嘛，一定的道理呀。昨天傍晚，一位太太呢，当时在台北，她的先生是医生，痛风台湾世界的权威。在几年前，老公就先走了，她有缘的人该医的都医完了，她就走了，就往生了。留下太太开了一个大工厂，最近来呢，他自己盖了在台北忠孝东路那里呢，盖了一大栋的大楼，1、2、3、4楼又当为公司的办公室，所以要过去他本来要租给别人，那位要租的人呢，就请了地理师大师啊经过看。那大师不要看了，这一招是不行，连周围都是煞气，他就不租了。这一位要租的公司老板呢，就跟这位太太呢，跟他讲说，这栋房子不行，我看了地理是连下车不下车，这都不行，煞气很重。那么这位太太她要把公司搬到这边来，就开始起紧张，到处找我。先生，找地理大师，找找找找嘞，
就找到啊总统夫人那边，啊总统夫人呢，啊你要找啊，你是找某某人，啊找某某人又介绍了，好、啊、又找，昨天你一定要帮我看呢，赶快来哦，我阿弥陀佛，我没有时间了、哦，你要排还要3700多号，3700多号啊，有那么你。

好，福德一年祭祖，我就会去了。好，那我老祖开始，哎，什么时候这个人，你可以帮他忙，缘分到了，我们就去做嘛。所以，啊，他说我老师啊，我做很多好事哎，我知道做很多好事嘛，老公以前救很多人呐，啊，痛风最难过，寸步难行，老公救过很多人。啊，那好，缘分到了，我有华人帮我上课完毕的时候，我就会去了啦。好，问我什么时候？我说明年。不然我哪里有时间呢？哈哈，我明年再去。啊，那所以这个缘分呐，也是都，哼，汉服三个佛老为一啊，集合为一体的。好，我们剧组，那么我们就大家要有那个心，这样继续等待，等待，有一天我们缘也会啊圆满，也会具足的。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

啊，写出500罗汉，隆兴和全华的墨宝，啊，交子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不动罗尊者，宗主开示，不动罗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这位尊者拳法很快，闪电似的那般快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不动罗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普光明尊者。宗主开示，普光明尊者是五尊者，行脚各处，到处都是行脚的足迹，他走到哪就在哪里成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光明尊者。写到这尊尊者时，师父与大家分享，近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园区内发现石虎踪迹的趣事，同学们也十分关注这项动物生态最新发展。师父开示，这也象征未来八卦圣城将开拓出虎啸天威的光明道路。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新观敬尊者，宗主开示新观敬尊者为五尊者，他在西藏喜马拉雅山系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巽为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新观敬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那罗德尊者。宗主开示，那罗德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埃及尼罗河。这位尊者脚踏莲花，也就是当代的浮萍，水上功夫非常了得。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德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盛世，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经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狮子尊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尊者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境与雷地狱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尊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

以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沫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沫，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法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法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昆仑山脉。这位是修密教成就的尊者，与师父在中国大陆见过面。在先佛缘，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上尊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原籍处长，在座的法师、讲师，我们视讯班的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这个论坛是会继续来举行。论坛就是像我们商业的展示会，我们学术的、宗教的，就是以论坛来做展示。我们把每个人的研究研究成果拿出来让大家来品尝。学术以及宗教，它最可贵的就是要做研究。当今在学术界里面，为什么受到社会的肯定？因为他有做研究。现今世界上，在学术界具有顶尖的，指世界学术之牛耳，就是美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的学术研究更顶尖的，没有。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精英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风气，他们很认真来做各种的研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喝咖啡。喝咖啡到底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对人类的健康有没有正面？你知道哈佛大学他做了40几万份的研究报告，而归纳统计出咖啡对人类有哪些益处。用这么多的案例，不是说一般学术界只有1000、2000呢，都足够了。工作一般呢案例来发表就已经是不得了，人家做40多万份呢。由此可以知道，做研究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精神，也需要体力，也需要心力。唯心圣教也一样啊。你今天说师父所传的法好不好？我们要做研究呢。我们高层论坛就是像我们圆瓣法师所提出来的，就是禅机山易经心法浅论，这就是展现他的研究心得。我们周庭和讲师他讲消灾化解之案例说明，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每位同修、每位师训班的学员，你都要做这样子的研究。你的案例要越多越好，你不要只有一两个，或是只有10个、几十个而已，你要做100个啊，是不是？我非常记得在20几年前，
那时候就有我们那个杨吉东教授，他来主持论坛，他就讲啊，唯心圣教有这么好的法，我们唯心圣教的学员要做研究了，你说好门冲不好，你要做研究啊，真的不好吗？结果就很少，很少看到学员一直在做风水学的研究。杨校长他讲得很实际呢，你说风水某个方面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你要做出案例研究，你把它提出几百个案例，按你看师父说的这个风水这样就是不对，你要拿出来啊，社会上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你把研究报告研究案例拿出来让大家品尝，让大家评比，这对中文是正面的。结果几十年下来都没有看到各位做这个研究。我在这里还是要跟所有师训班的学员啊，勉励你要做研究，你只要拿一个就好，拿师父所开示的一个法，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你一直找那个相同案例来做研究，安尼你都成功啊啦，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要展示你所做的研究，你不要只有找一两个案例都在那里说到满天的飞啦，不够的，你要举很多个案例来展现我们法的可贵啦。我在这里就是做这样子的勉励。再来，师父开示来读易经大学啊，就是要让你有饭吃，这句话是很厉害的。

0: 世界的人类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吃不饱。嘿，你知道哦，我们在台湾是都吃得饱哦。你要体会啊，你三天不要吃饭看看啊，你把它体会看看，你三天都不要吃饭，都不要吃东西，你会产生怎样子的反应？你的脾气的，你的个性都会变，你会变哦。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吧，师娘哎，就说游戏不好，人就甲讲哦，你要断食哦，然后伊就断食啊。伊断食到第五天吼，啊，我伫咧伊个面头前食糜，你听无？食甲簌簌叫，真爽快。呼，伊师娘是唔咧发脾气个呢，伊个性足好。伊正讲是台湾的母亲，伊当安尼顺顺啊安尼，像台湾的母亲一样，拢未发脾气。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结果那天发大脾气呢，跟阿妈，妈说，我在她面前吃，吃完吃到那么欢喜，啊，歹，我就开始说，好，这样我也开始不爱吃，对你不爱吃，我就真的跟她一样，不吃，只喝水。哦，我饿累到底，才发现啥？发现咱人啊饿累吼，你的身体的功能哦大变，大变。第一个，你眼睛很好，100米以外那个巴拉嗯啊吼，你都有看。你对食物的眼睛哦，吃的东西你很敏感。再来，你鼻子哦，足灵的，嘿呀呢。几啊条路，人咧煎两包吼，我拢有闻到，都咧煎两包，咧煮空嘛，哦，迄实在有够震撼的啦。迄鱼啊嘛足来哦，暗时啊咧困哦，迄家雀咧行路，你有听到声？你甲想看嘛，你鱼有来无？迄家雀是足轻的咧，迄手啊咧摇摇，你拢听的，足敏感咧。到第六天啊。我就再思量去药房买一些药具。我停在外口，我坐在车底。药房外口人在卖水果，啊，人在买水果的时候，那零件就落一粒在涂骹，你听无？啊，零件就涂骹磕磕连。我就在想，哦，那粒零件啊，摕来吃，唔知偌好咧。那种喜悦，那种渴望，这就是我要跟你讲讲。你饿了，你就知啊。所以书创作讲，家己拢有饭好食，因为无饭好食，创造人类的足济灾难，足济战争，足济杀戮，足济抢劫。

0: 因为无饭好食，所以师父老祖讲：你来读夜景大学，有饭好食。啊，这不是咧喊口号了，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用易经诶，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财方在哪里。你今天做生意也是要赚钱，你用易马上会当知啊，我今天财伫倒位，你就向迄个方向去就好啊。绝对赚有钱诶，有钱就分好食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人身体也无爽快，啊，你就讲我来倒位医，还是我要哪医？前些日子有一个初级班的学生，伊就开一间店，啊，就参加祭祖嘛。啊，祭祖的时候，因为伊是人的养女，伊家讲伊的爸爸吼，为了要生查甫的。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拢生查某。啊，生就本人，生就本人，伊就是包括之一啦。伊第三，伊就本人，所以有养父。伊拢唔知伊生爸啥物人，伊知道养父。然后啊，饲大汉啦，啊，就要制作，就去甲养父，诶，这边的祖先，就甲讲，我要来制作嘿。啊！你咯，喊我来，哦，啊，就提一个制作机，啊，就提灯啊。哎呦，有结婚啦，但是离婚了。离婚了，哎，就带因查某囝去请安，迄个祖先爷甲讲，要来制作，伊为了要查某囝较幸福啊，做妈妈就是遮慈悲啊，要女儿子、女儿生活幸福嘛。要求祖先照顾女儿嘛，就带着女儿去祖先那里说要来祭祖啊，他就拿着两只棋子去祭祖回来。回来之后，啊，就养父这支就说：哎，阿伯阿伯，这支祭祖机行呢？哎，我这是无爱哦，你家你拿去，我这无爱给你采祭。哦，就拿回来。啊，就过去伊个前翁迄个婆婆遐，要互伊讲喂，你莫甲我吵我只，你甲我摕转，啊好，这两支旗啊举咧都来转哦，转来想想讲，嗯，我厝吼嘛无做先，安尼啦，来踩咧我个店，爱都。迄店有一个鸡啊，伊就甲插咧弓啊，就甲放咧面顶。为插来开始哦，拢无生理哦，拢无生理。啊，无生理无代紧，伊即马要去店哦，有人够艰苦。吼，迄毋知脚啥物足袂爽快，足痛诶，啊都毋敢去，毋敢去。啊，想想要过去做生理，嘛无人。无半人，嘛身体阁无好，安尼偌久你知无？冻3个月，3个月无生理好做，这饿死俩，拢袂晓来问老师，啊，就问同学啊。哦，同学拢足牛的，一人拢甲报一条路。啊，家在哦，咱的同学有一项特点。干那无甲讲，迄支旗啊摕来化掉尔，干那无一个讲。我要甲你讲哦，这组旗吼，我咧20届甲23届上课，内面20届同学都常常甲讲，老师，我这组旗足侪旗呢，我就参加甲当了几讲的，这大伯啦，你甲看吼，要安那甲处理掉哈？我甲书清晰吼。因为我5年前就甲清洗一届，树拢无叫我化掉哦，树拢无，树拢都甲拆咧啦，甲拆咧。所以甲即届，伊这个店插这两支旗啊，互伊拢无生理吼，我就知啊，色空薄。迄支旗啊，你看起来无啥物哦，结果连接一大堆。 你就知道制作机的厉害啦。莫怪师父永过甲我讲，制作机拢受惊呢。厝内底人破病用的，前面左七八盖，后壁八盖一直念，有效了。我才确实证明，迄两支制作机踩咧店里，有法度可以拢总无生理。三个月后啊，伊才来找老师。哦，我讲你有够准备了，冻遮久才来，这正港的五四耶。好，我就哎呀，无做先啊，嘛无无讲嘛好菜啊，人也拢无菜啊，啊菜咧店面无生意啦，啊菜咧处理哦，我跟你讲，店卡嘛一定轻轻空空的。迄绝对并不叫的，所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我昨下敲电话来谢我师，我讲啥谢我师吼，我叫伊来报名做神埃及啊，咱有咧收无？伊讲无无无，哦，神有事无咧收这個，哦，啊无要去倒位，摕去制作总会，哦，制作总会，啊我得个用意，即个摕去制作总会。对一点生意如何？还了了，还袂使哩，袂使提起制作总会。我着搁想呢，安尼要安怎才好呢？无勇气啊！最后我着想讲安尼啦，着我这做老师的都换台中道场，啊无啊，来台中道场啦，来台中道场。啊，甲罗做禀报，啊，你爱去报法会哦。在都有啊，有啊，平顺啊，福都旺啊，所以就是我讲，你赶紧把这两声报水着发挥，把这两支旗啊，请来台中道场，把路做禀报，禀报好再甲插咧，安尼，你着准备马仔店的物件，你准备好，生意就来啊，砰砰叫啊，这就是咱的法。为心性教，让你有饭好吃，这就是证明，让你有饭吃。为心性教就是这样子。我来到为心性教之后，我才想到，因为我的爸爸做事业都不顺，我也想到我的丈人呢，那开的工厂2000多平，那么大间开3间，一间一间做不起来，我一家看讲啊，莫怪啊，伊个工厂风水都唔对，拢无符合着唯心算教，是不是？迄内面饲啊，你一个员工爱食饭呢？唯心算教的可贵啊，就在这里。我每个同学，你都要好好做研究，把师父所传的法。做案例的证明，这才是慈悲的啦，这是你今天来这学习的最高境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论坛准时来开始。论坛是我们宗门的一个重要法事，给我们重要历练。书信班是本宗门法传承的摇篮。我们每位书信班的同修，你除了精进之外，你要发愿要开课，你不能一直在书信班里面学习都不出去教，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把法传出去，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在你的客厅，在你自己方便的地方，找五个十个就可以了，开始要传法。你申请，申请，我们准了之后你就开始做了。我们每位都要准备把法传出去。唯心圣教的法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偈文，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后面这个字皆回向，就是你要把这里所学的功德，你要回向给第一个你的祖先，第二个你的家人，第三个你的冤亲债主。你在正齐班的上课回去，你都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在你家的佛堂，在你家的祖先前面，或是在道场的老祖面前，你要做这样子的回向，每次都要做回向，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一直向前走，记得我的任务就是叫你要开课，这是我的任务。你不开课，在这里上太久了，我会把你开除。我跟你讲实话你不能一直像师父这样子，让你一直学一直学都不开课不传法是不行的，这是浪费资源，浪费资源。我们宗门用这么大的心血来传这个法，来教导你们，你们要开始要回馈，不可以一直享用。好，那我们就圆办法师，那我们就请你来开始。好，
1: 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上坟下圆禅师，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圆义法师，还有各位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传达唯心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易经心法浅论。那么我们的指导教授是唯心圣教创教宗主上坟下圆禅师，本人是心花道场住持圆办法师。首先我们要写这个论文，就是要从摘要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摘要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说明所有这个易经心法，它是哪些法，它为什么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我的关键字就是易经心法、安心三宝、八圣道 八宝心法

0: 绪论就是要有研究的背景，还有研究动机、研究的目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灾化解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如何来为我们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从文献探讨来说明，我们知道我们禅机山上面三个山有没有？禅机山上处处禅。那么易经心法就是丹，炼丹采药，我们都在这里炼丹采药。我们师父开示炼丹之道就是八卦嘛，所以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说，丹道之玄，非功夫造诣无以知其奥，能知者便是脱开五行之客，不为命运所拘，不为气数所缚，万事由我不由天。要怎么由我？要自修，要修行。所以呢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卦就是我们要成就八圣道非常重要的修行次第。佛说的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这八项要呢加在一起就是丹道。所以呢我们老祖一再的开示，要我们练无形的丹，无形的丹就是要学习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是多么的可贵啊师父说我们要成圣成贤，就要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指点迷津、指点明灯。所以有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读我们世界和平的祈愿文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寄语，大家可以一起念哦。龙天护华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修行的贤士们共同的天命和本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么我们易经心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维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我在这里这个本文所研究的这个维心圣教中华文化道统，就是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来阐解易经心法。易经风水宗教它包罗万象，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如佛家的佛法生，道家的精气神，禅宗的戒定慧。那么我们易经心法，一者易也，一者心也，都是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智慧，万法唯心。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义，我们在我们的唯心圣殿前面就会看到两行，唯心圣教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那么消灾化解的修行，就是要以这个易经心法来修，以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来服务大众。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经文。你们知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呢，他的经文字字都是易经心法吗？你们好好的去可以去持诵看看，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当你遇到任何一个烦恼，这个经文就会跑出来哦。我20多年来一路上就是靠的老祖的经文，没有退道。你们只要遇到问题，多持诵这部经，它会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我们的消灾化解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你看这部经，我们为全世界，不只是为台湾呢，全世界的消灾化解。所以这些心法，我们从学义、演义、用义到正义到弘义。所以唯心弟子呢，我们就要怎样尊天而修，这都是师父开示的，顺天而学，合天而悟，治天而觉，统天而施，达天而正，圣天而行。我们以易经风水学智慧来了解自然，最终就是要达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的修行目标。我们要力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转世界和平，四八大愿大法轮。我们的八圣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要一字一字的都要做到哦。每一个阶段每一届我们都要去成就它。我们师父跟我们开始，他说八德之道必力行本心，无心者修法无德，真心虔心者修法必得，亦有成就，如天降甘霖，普论天下万物，给予生命，其心可配天地之德，养无愧天，心无愧祖先，虎无愧地，问心无愧。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么四维八德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的规范，是在春秋管仲所提的礼义廉耻四维，这是现代我们教育观点将其全四维。礼是尊重互敬，义是诚信共好，廉是得所应得，耻是自省觉悟。其实这些四维都在我们的易经心法里面，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这个以孙中山先生他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结合而成，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石。所以我们除了八圣道的修持， 更要与四维结合，修行的基础才会更稳固。所以这就是易经心法所结合而成的。过来我们来说修行的三宝，修心、修口、养灵。我们一开始接引这初级班的学员进来，每一个课本打开来就是看到这三句话。师父混严禅师说，消灾化解要从修心、修口、养灵开始。修心就是要修我们善良的心，修口要说好话，养灵就是要修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去悟，要时时将修心、修口、养灵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在佛前双手合掌于心口，要身口意供养，也是我们佛家所说的慈善业道。我们佛家时常在讲这个是修行的基础哦。身三口四意三，就是我们合掌的时候，我们十指合掌就是十三业，我们身口意供养就是十三业供养。所以身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怎么样。身三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四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三呢，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道啊，你一定要修圆满，要不然你下辈子不会当人的，非常重要。这都是师父时常教我们这个要拜佛的时候要身口意供养，道理就在这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过来，我们的安心三宝反省忏悔实践，这是我们师父的肺腑之言。我们要时常遇到事情要赶快反省忏悔实践，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达到心安的洁净。只有不断的反省，才能表现出人的尊贵；只有不断的忏悔，才能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只有努力的实践正法，才能使生命更加的光辉与心安。又开始我们修行的法则，就是要用这个三种要素：反省、忏悔、实践。这样呢，所以我们师父就把它命名为安心三宝。那么我们八正道的修行是师父时时在跟我们提醒的，我们要修八正道正见。那么我们师父还传一个法，就是祈福相按的供品的真实意。那么正见就是用金针来供养，他对世间呢，就是万事要有正确的见解，在提醒我们。正思，第二正思就是用香菇来供养，我们对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思维。第三就是正语，用利斗，就是用正当的语言修口。第四就是正业，就是发声，要有正确而益于他人的事业。第五就是正命，就是用这个姜片来供养，我们要依合理的经济生活。第六就是正精进，用糖来供养，我们要努力的精勤的修学佛道，这是尽大孝之道。第七呢，正念木耳，用木耳来供养，我们凡事呢就要专心致力于正确的方向。第八正禅定，用盐来供养，就是要正确的智慧入于周遍清净的禅定。当然我们祈福相按的供品还有很多法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妙法普传，妙法普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想要祈求，可以用祈福相按来做供养，一定会满你的愿。那么我们易经大法轮就是这八圣道、八宝心华还有八风，当然八卦就在其中。那么孔子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为圣人夫。所以我们如果要知进退，当然是用意嘛，但是呢我们原则就是不能失去这个正字，这个正一偏掉了，我们怎么修都没有用。所以呢，只有正才能成就圣的。过来是八宝心华，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就是师父开示的，对人事物要持开放的态度，缘分来了坦然接受，缘分尽了随缘放下，不执着不强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万事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不强行干涉或违背自然法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遇到有缘分的人给予帮助和开导，对有道德心地善良的人给予支持，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切行事遵循正道，就是遵循天理，心无挂碍，自然能心安理得，事事通达顺心。九就是我们要以物应物，师父就时常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金刚经》开示的时候，他说：“不物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物，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我们如果没有修大智慧，没有开发我们内在的这个太阳，你只是一盏小小的电灯泡，师父说我这灰金锅啊，萤火虫而已，你怎么去照亮人生呢？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光明不相逢。
若人是得阴阳解，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我们有学习这个智慧的话，我们也会能够识得大地的地理。我们还要修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师父常跟我们开示，就是要以忍辱为先。我们师父呢，他倡导维新圣教的宗风，强调修行呢以六度的忍辱为要。忍辱非常不是说就是比较懦弱，而是包容，是智慧与担当，是消灾化劫的勇气。其教义是在指出忍辱能保持内心的安宁，转化逆境，并主张透过慈悲与化解之道，消弭世间天灾人祸，促进世界和平。修行的基础在于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是大智慧与大力量，忍辱被师父诠释为智慧，能包容、懂承担、善化解，不仅是不抱怨，而是安忍在内心宁静的境界。忍辱看起来是吃亏的，实际上它是受益的，是将逆境转化为安乐的智慧。师父常教导我们要行人所不能行，我们要忍人所不能忍。我们修行是要成就，必须证到无生华人的境界。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固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

0: 陀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温宽贤士，他来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他个人的宗教信仰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温贤士。
1: 大家好，我是温宽，你在家
0: 真好真好，
1: 真奇葩呢。
0: 师兄，今天好难得哦，认为，所以我们要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个人的经验哦。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仙佛在我家》，这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您个人从小到大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跟宗教的渊源有什么关系？
1: 真细汉就是大庙边。
0: 哦，
1: 所以都在对面俩，所以拢拜关公大汉的。
0: 是是。
1: 啊，尾啊，18岁啊，厝的嘛雕关公，嗯、啊，去到厝里服侍，哎，爸爸雕刻的。
0: 是是。
1: 啊，请等下厝里服侍。
0: 哦。
1: 啊，加2008年。
0: 是。
1: 再过个车去启动，啊，去启动了，要个车去玩个。古水个，我谂咱唔捌用佛牌。
0: 是。
1: 哎，
0: 啊，跟伊对话吼。
1: 啊，伊无甲咱用，咱就用杯甲问。
0: 嗯。
1: 我讲住楼顶，若要住楼顶吼，树啊上杯，还是要住楼卡，啊，伊就搬来楼卡，咱就住楼卡着。
0: 是。
1: 我楼卡较老热。
0: 嗯哼。
1: 啊，你住楼顶吼，体质我袂焦稳。哈哈哈！
0: 有当时真正是无用嘞，吼，煞袂记起
1: 呾。
0: 太细。
1: 我体啊，就是楼卡逐工有啊。
0: 对啦，
1: 啊，逐工咱来个，
0: 对，经过啊，
1: 我迄个换境地，早晚吼，早暗拢来换境地啊，
0: 啊对，哦，听起来你是排行老大吼，
1: 嗯，系啊，我大汉来较做，
0: 是，
1: 系啊，做囡仔伫做尔，做较早做田，做甲读高中毕业，再做田袂使，
0: 哇，
1: 改做生意，
0: 嗯哼，
1: 从事迄个女性的内衫裤，啊，一卖30多万，
0: 哇，
1: 青春拢没有内裤。
0: 但是这反过来看吼，真的很棒哎，等于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一路就确定了方向。
1: 啊，就，迄足早前，阮迄南投市场啊，阮师姐也都有捌听过咱这宗门啦，啊，只是可能姻缘还未到，啊，等下。99年，
0: 是
1: 啊，只老师去阮遐开初级班，
0: 嗯哼，是做说明会啊，是讲讲座。
1: 没有，我同学开补习班嘛，啊，讲要开迄个易经风。

0: 水鞋啊，无来往听看卖，咁听看卖咧。
1: 好啊，好啊。
0: 哎，啊，结果咧，才一听就念咧啊。
1: 嗯
0: 啊，拄到要上课，较好，搁较好耍啊。老师讲三个月来，无爱甲恁讲，无爱甲恁看风水啊。
1: 好好好。
0: 啊，但是我就拄到代志啊，拄我迄时阵要到恒春买一块地。
1: 哎，好。
0: 啊，拄我要刚要讲，啊，来老师，老师，代志大条紧，啊，就三个数字。哎，就讲，哎，种这咧，从中做工尔。
1: Oh.
0: 啊，咱就知影好，啊，就一撮路两百几公里，就用电话甲伊讲尔。啊，就当发来发去，啊，就无说伊甲买来。啊，买来了，当这田都买起来，嘛爱种作。
1: 对。
0: 还有水啊。
1: 对啊。
0: 啊，咱就以前
1: 拄啊从
0: 初级班开始啊，啊，就读了。在都在讲过，叫老师给咱改啊。
1: 马上及时啊！
0: 哎、欸，啊，就这边李威河弄无水，这边坎尾水就水，啊，就得个第一层弄。
1: 嗯
0: 哼。啊，要弄的时候，迄厝边头尾大拢给咱笑咧，笑咧咧，无彩钱。
1: 好。
0: 哦，无再弄一支再开二十万，因为我无彩钱啊，我嘛是个戆戆啊，不入嘞。啊，这股疙瘩嘛还有水。
1: 嗯哼。
0: 啊，无因在因遐人讲，拢讲抽无水啊。
1: 哦。
0: 因拢核电厂抽去啊。
1: Okay.
0: 啊，过来，遐嘛，陆陆续续，因为都哪讲诶，即心灵有咧保庇，哪做咧斗加持，啊，门牌嘛有啊，自来水嘛有啊，啊，过来嘛要来个起民宿啊，哎呀，啊，啊，若拄着代志，紧来占卦问老师啊。
1: 是是是，那我们节目是仙佛在我家嘛，哈，就是在讨论，就是说，哎，其实神佛不是说，哎，地娃娃不看过呀，哈，
0: 看未到，
1: 哎，是，
0: 那
1: 对，那但是你不能够说它没有存在啊，对不对？
0: 哎，有感觉，
1: 哎，我也老得看 TK 啦，
0: 啊，我那 TK， 我老爸想 TK，
1: 啊，那
0: 哦，哎，我小弟较早算机车，
1: 嗯嗯，
0: 啊，都，我老爸无信的啦。
1: 哦，
0: 啊！就结果，到有一天，我迄这公司我来，啊，人叫阮阿伯去，迄个伊说这公司嘛无外头，伊就直接甲叫名，某咪人你来啊？
1: 但个外头看者拢无，哎，叫伊个名，哎，
0: 啊啊！啊，叫伊跋杯，伊讲你安尼跋了无杯啦？伊个规身下了就无，啊，到尾啊，伊就讲好，啊问，哎，叫阮阿伯答应。答应讲，阮的小弟去庙做机车，
1: 这个也是发愿这样子。
0: 没，
1: 算发愿，
0: 可能做囡啊，可能应该是有迄个
1: 姻缘呐。
0: 姻缘，爱都叫伊去做机车，
1: 是，
0: 哎呀，所以阮兜过去，等你着有感觉遐新准的物件，
1: 嗯哼，
0: 但是你忘无，
1: 嗯哼，
0: 你行拢定了，我嘛要啊，为什么拢在后边？我袂看无。
1: 哦。
0: 有啊，你恁楼顶遐咧个创地，讲你提起，啊，所以尾啊，咱就较认真甲拜。
1: 是。
0: 哎啊，了过来咱维新宗了，再大行甲了解。
1: 是。
0: 啊，个用个较早有个较不如法嘞，就对咱师师讲个，咱就哦，用个师傅的法来解摆设好。
1: 嗯。
0: 啊，即马新宗的。一切拢平安顺遂啊！
1: 是，您进来中门之后，参与过哪一类、哪些项目的这个义工呢？
0: 咱在那个华会时阵，大连联会迄时阵，我连续大五年。
1: 嗯，因为你足管大个
0: 啊，被管无紧。
1: 对对，拢忙着，大家拢忙袂掉所在。
0: 哦，迄时阵大家都大等来，迄小聚会看袂起啊。
1: 嗯哼嗯
0: 啊，老师就讲，哎，哪组袂欠的，啊有影。
1: 哦，
0: 互咱感觉到，
1: 是，
0: 而且你着哪个倒无用，啊厝诶生理哪做哪无用。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您有提到，
0: 嗯，
1: 第一次的诵经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相信有很多的想法感应也好。那如何达到这样子这么棒的这个诵经千部的这个目标？不止一次。
0: 一百年呀，
1: 嗯，
0: 一百年啊！老师讲啊，上天的经，啊，那上一千部书都莫报。
1: 是，这是一个鼓励啦。
0: 哎呀，咱就做认真，啊，拄头咧上吼真忝， 上经真正拄头咧念哦，
1: 真的。

0: 那个累不是迄落一种无形的咧，甲你干扰的迄款累，唔是精神的忝，啊就尾啊，上到尾，愈上愈来愈顺，啊就逐工早起起来烧香换经袂了，就是开始紧的上经，啊看若有时间就上五步啊、十步啊，啊再开始来无用，因为九点就上班，所以时间就较量，
1: 系啊，啊拢偌早就起来。
0: 五六点就起来，正常我拢固定六点起床。
1: 嗯无形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精进，这样子。
0: 哦，真无用，真无用。
1: 是，但是意义就更加深厚了。你觉得？
0: 是迄，你得一直来，会做袂起。哦。系啊。生理拢自然，家己达到就会来。我捌念甲阮师姐讲，做袂起了。
1: 好。好，拍摄跟你讲，小动者安尼啊，
0: 对，拢做袂起
1: 啦，都无咧动的啦，
0: 嘿嘿，啊，一年拢千外步，啊，就一张，啊，隔两年咱搁啊变了，嘛是搁一张，
1: 太好了，
0: 啊，就咱两个搁听起来，
1: 好，
0: 啊，那个我来挂咧，到阮的背根边啊，啊，挂咧两边呢，哎，讲书写还是量。我就像那个吊嘞，
1: 是，
0: 听起来，
1: 是，
0: 啊，用都莫甲看，真正看久有一尾量，
1: 是，
0: 你要认真看，
1: 好嘞哈，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哈。那这个宗教这个方面呢，我相信师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里面的体会。那在易经跟风水的部分，我想易经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听了就触鼻耶，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哇，那啊鬼遐多呀，就是。哦。
0: 那讲到已经一开始真正。
1: 要听有。
0: 听无啦。
1: 嗯哼。要听话久才听有咧。
0: 初级班煞绝对拢无，拢听无。
1: 好，第一拜第一轮第一年就是。
0: 啊，第二轮的老师佫开，佫去四楼佫开初级班，啊，咱去旁听。佫
1: 对，安尼吼，佫去对。
0: 哦，旁听了就哦，听有啊，听有啊。才知影讲哦，啊无迄样啦，迄深家听拢戆戆，
1: 是，
0: 嘿啊，啊就干那去切哪现哪现，啊那老师讲风水，目睭就金，啊讲会金，目睭就咧困呢，嘿啊，
1: 是，真的是比较技术面，而且术语好多，
0: 好够多啦，
1: 嘿啊，
0: 啊个迄两四卦拢爱背，
1: 对，
0: 哦，背过来大家拢戆戆，
1: 啊拢背起来吗？差不多哈，
0: 差不多了，
1: 有啦。嘛是爱在咱的用易占卦过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更熟了一点这样。
0: 是啊，伊时阵拄头啊，初级班了，第二拜了，他也要都要占卦。有代志就紧的占卦问。啊，像迄老师讲天理在何方，就是用占卦呀。
1: 对啊。
0: 要找病医，就是用占卦。
1: 而且要紧。
0: 系啊。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他都咧是讲，哎，那听到老师讲风水，就得金钱。
1: 风水咱听较有啊。
0: 那您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部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实际刚好在恁家来运用过，微调切一个，还是啥？
1: 有啊，我办公桌啊，原底就我咧住东西向啊，我桌啊向南北个呀。
0: 哦。
1: 啊，老师讲咱唔对啊，我怪，就较知啊。啊，到后壁啊，甲以早就伤闲，对吧？哎，伊啊，就甲买大大只两人坐。
0: 是。
1: 老师讲安尼就无住啊，那伊这住厝无宽位，哦，叫咱换一只，租人伊。
0: 嗯哼。
1: 哎，换了有影。
0: 嗯哼。

0: 反倒啊，讲话我算是，无较早拢阮师姐来决定。
1: 好好好，
0: 啊，干那上大行，我决定俩。
1: 哦，是哈。
0: 买厝买地，是我注意俩，剩下拢伊在决定啊。
1: 嗯，
0: 系啊，啊尾啊，条件怪都差。
1: 实际经过调整之后，生活当中大家成员相处之间，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可以有明显的感受，就是。
0: 对啊，就两边啊，就创个档啊，好平就尽量客较袂叮当诶。
1: 嗯嗯。
0: 像咱遐电脑啦，
1: 是啦。
0: 啊，电视就拢刷较怪。
1: 嗯。
0: 对啊。
1: 会当刷怪两边的。
0: 尽量刷。
1: 哎，
0: 有诶，电脑都无咋刷较来中嘛，无要紧。
1: 嗯嗯嗯。
0: 卖我来拼。
1: 嗯嗯。
0: 卖两好平较差的啦。
1: 嗯嗯。
0: 对啊。啊，都公司嘛是安尼顺顺啊，啊，要请四个员工。
1: 哦，是啊，嘛拢真稳定安尼啦，
0: 吼。拢无人要走。
1: 拢无人要走。
0: 嗯，系啊，啊，都像阮两个出门内底，阮江小姐因来处理。
1: 嗯，
0: 系啊，
1: 哎，
0: 反正拢来三口。
1: 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个实际的，为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来用易占卦这样子。那个过程，我们因缘果的过程吼，咱好观众朋友听一下。
0: 因缘果。
1: 嘿呀嘛，什么代志？咱来算一项代志。
0: 要弄正，打正，这吼要弄外心的问题。
1: 嗯，
0: 涂骹外心咱看袂到。
1: 嗯，啊，要伫倒位来打正？
0: 哎呀，就咱的禅啊，要弄正啊。
1: 嗯嗯。
0: 啊，用四柱来，用咱的四柱来问深浅。哎呀，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地区的深浅拢无共款啊。
1: 哦。
0: 哎呀，啊嘛是用四柱。当咧当地王后，老师讲我安尼唔一百米，伊讲无王用九十米，啊九十米真正弄到位的时阵，迄打井的师傅讲，水足水咧，要搁落无？过九十的过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凡水搁落会就无水啊，
1: 系
0: 啊，啊所以就用这个上准的，啊过来就剩咧问买车啦。
1: 买车，这真对，很普遍。
0: 买车，
1: 你都怎么占？
0: 我当时买什么色的？
1: 嘿，
0: 黑的好啊，白的好。
1: 是，
0: 好。买车上这样的。
1: 嗯嗯。
0: 这几年干那车买几台？
1: 好。那每一次占卦用意的时候，这台车如果可以买的话，您都是看哪一个卦爻？
0: 我还要叫老师改啦。
1: 哦，拢请老师来。
0: 老师改改，老师改改太准啦，咱家己冇学白。
1: 我咪啊，家己先看一个时阵啊。
0: 老师改改准啦。
1: 安尼吼。
0: 系啊。
1: 那老师给你的一个概念，就是讲顶车牌时阵，哎，安怎较接近迄个好，啊，较卖选多一项。
0: 啊，就用数字加起来，啊，就除以八十，啊，余数。二十四啊，都要算1968。
1: 嗯，
0: 啊，第一代用的1968号，后边搁两代嘛是拢挂同款的牌。
1: 哦，所以车号是一样的，这样子。
0: 阮家就目前有四代，
1: 好，
0: 拢总1968。
1: 好，那我们就中间两个数字要消音一下，这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无啥，大家用经济台湾无牌好买。
1: 是，但是个人爱个人家己去选择去算安尼哦。
0: 无，买买较家人去的啊。
1: 哦，安尼。
0: 我上尾即地去较家人买啊。
1: 嗯。
0: 系啊，我无，哎，大家第日，即马大家拢知影尔，拢要买迄地。
1: 嗯。
0: 哎，唔好，哎，家己算。啊，不要占卦，真正就是拢八卦尔。
1: 哦。
0: 啊，那三十外岁才开始学这啊。
1: 嗯。
0: 啊，三。
1: 紧张。
0: 啊，三十外岁以前就是拢。拢用八杯啊，但无姓名也袂甲你认啊，啊所以咱来八杯甲清洗就好啊，啊，就用杯来问，啊无咱也唔捌，以前就唔捌，
1: 对，
0: 啊所以即卖也要用挂，但是即卖来，阮家拢无啥物大代志好做。所以较细咧，较下咧咧监管。
1: 嗯哼，是。你曾经帮朋友们，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烦恼，然后你帮他们用一张挂过。
0: 大部分拢是囡仔要读册。
1: 哦，归纳起来拢是小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样。
0: 那读册要去即摆高中毕业，要考大学，要读多位啊？
1: 是。
0: 啊，是大人拢是希望囡仔留在边啊。

0: 我拢来讲，
1: 因为即马生较少，对无？嗯，
0: 对，我拢叫伊滚到迄个下校，哎、出去外口旅游诶，去外县市，莫甲困咧咱云林关的，
1: 是，
0: 哎呀，出去一带外口诶世界，
1: 增长视野，
0: 哎、所以我的囡仔嘛拢去台南，
1: 滚得越远越好，但是要回来。
0: 那早晚会回来，你会毕业吧？毕业就回来啊，回来就回来做人亏。以前我大汉后生就叫要做生意，伊讲无兴趣，讲伊想要做田。
1: 你有对伊命卦遐来看无？到底是像师傅讲的，提书包来世间的，还是提钱包来世间的？
0: 伊都命卦内底带五个财，过多等于就较慢。就即马想要做田，讲好啊，要做田的，我带伊做啊。像即马人
1: 爱用，真好啊，爸爸少年。
0: 无人机。
1: 哦。
0: 去年我就甲买落啊，即卖智慧农业
1: 跟上时代
0: 啊，对啊，无人机转油啊，种蒜头即卖无人工，咱来买机械当来种，结果买两台当来，换阮出去共营业，嘛带伊出去趁钱啊，所以伊讲种蒜头较好赚，讲农业那边讲嘛较好赚，速度较紧，因为一分地呐。五个人要四点钟，人工。
1: 哇！
0: 啊，阮用机械吼，一分地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人就天好地利加富裕啊。
1: 时间的成本差了很大。
0: 对啊。所以像我买这机械嘞，阮老师就讲有够巧，也要去投资这。三分个道理哦，爱体谅尔。
1: 系
0: 啊。
1: 是。
0: 所以带囡仔做田，伊就有兴趣就行。啊，咱学嘛是。爱下底也好，老师，咱师傅讲的，你这世人是顶世人修的，
1: 对，
0: 咱这世人就爱修后世人的呀，
1: 是，
0: 所以这世人爱修好样，
1: 是，
0: 就有机会入咱宗门的上好啦，慢慢给你的观念导正，咱宗门算无歹人，拢无歹人，
1: 是，
0: 大家拢好人，系啊。要等于生活是大家拢做客气的，那等于咧做法工，我能免难的做我的。
1: 有带着自己的子女家人一起去吗？
0: 我们组队也拢会去啊。
1: 好。
0: 然后，阮组队伊就啦，较人旁，我来甲招伊。
1: 这样太好。
0: 上无嘛，爱去画迄个神波寺。
1: 对啦。
0: 最后一只能讲人旁来带去画神波寺啊。
1: 对。对，最后画三宝师，我们来特别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跟大家再说明清楚一些哈。就是每一次在我们的我想我们就举这个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来共贺了，就是讲咱大概拢帮自己的家人祖先来安抚，完成这柱得记住哈，我们就英灵也有，或者是我们依附灵这样，就是也许是久远以前的祖先，那他们想要求度，所以在我们当世的这个杨氏子孙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显现。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帮这些有缘珠灵安奉灵位之后，咱买拢好银几魂这类三宝师，金银财帛了哈。嘿，伊嘛是爱有所会所用安尼。
0: 爱有所用，开了袂来乱啊。
1: 对。
0: 像外面挂老师讲，这六年会发生一摆工会啊。
1: 好。
0: 因为亥年出世诶，
1: 嘿，
0: 四害冲啊，太岁当头冲，五灾必有祸。过来四年的太岁来冲。
1: 对，四害。
0: 所以六年的，伊真正甲回想起来，较早真正六年就发生一件代志。大代志哦，唔是代志，
1: 咁咪当分享一下。
0: 即马吼，有去咧按咱入宗门了做这发挥，有诶完尽这组，咱就原来拢照起人家做。
1: 对。
0: 所以各注重入宗门了，就无再工过。
1: 就较平安啦。
0: 对。
1: 是。
0: 无一只，我车都好算诶啦。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理。弄到的一定，迄新车来的会下到，一定三摆，逐台的呢， 因为我开过的车太侪台了，可能超过八台，因为我拢走外口，所以阮车台湾离足远的。所以，
1: 莫怪，这安全最重要。
0: 所以，迄个环境制度甲安搭好。
1: 是。
0: 所以咱即马给作顺的。
1: 是。
0: 发挥真正无加减爱参加。
1: 对啊，也许我们就是不知道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着法会很庄严的这个宗教的典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忏悔，那安顿彼此的这个身心灵的话，大家一起更好，这是很棒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啦。那在这个部分，我想节目呢是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每一位分享的亲身经验都是非常珍贵的。节目最后尾声的时间，我想请师兄啊，对我们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很有缘的未来的贤士同修，我们来给他们一些勉励，鼓励他们也一起进来学习，因为这个也许平常在我们的学校啦，在家庭当中啦，那是不会丢的呢。好，那我们给他们一些勉励，这样子。你的一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这样子。
0: 最大心得，入来宗门绝对未害，未害你。
1: 太好了。
0: 宗门。咱维新圣教内底，真正会甲你导正，互你过去唔捌嘞，啊个，咱都唔捌来才学捌来就好啊。
1: 捌嘞吼，是，我想这是虽然是像水一样平淡的一句话。可是水是万能的，对，会影响我们很多。那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一样，我相信大家学易经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更多的成就感在生活当中产生。今天非常感谢师兄，谢谢您珍贵的分享。
0: 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希望今天来宾的分享一样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让我们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影响更美好的明天。生活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

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为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伫家伫厝啊，伫念佛，随时。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候，你的家庭会结束圆满的，会结束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父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的时候。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甲你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我那家呢非常未平安，囡仔做头路拢未稳定，家内。达达地界作者，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念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的工作，伊出来底，达达滴滴滴滴减少伊，哦，伊个叫欢喜，即阿桑了叫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间那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很欢喜的，在家对咧专门念佛啊，所以这个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父，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我无，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咧，我心中。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经的法轮，互恁到会当平安，互恁到。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好，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呢，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这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
eller i Jylland.

0: 身体不好，啊，唔担怎么样啦？啊，去后便宜看不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嘛，一手大的头壳心，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呢，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是找我，啊，讲出伊的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行。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9日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咱南岗区的啊，区长、社区长呢，要咱所有的里长先生、各位乡亲，要扶持咱今日传法大会的各位啊乡亲，甲各位同修，咱继续来讲解易经甲风水的关系。今日八月七八。过一礼拜，土地公生到位啊！哦，啊，八月是土地公生，但是咱拜土地公爱会捌，那无你拜那拜咧，哎呀，不过嘛，有一个好处啦，蒙拜蒙拜，有拜就有保庇，但是要安怎拜咧？土地公是有够一个咧，你要如何拜土地公？参头土地公。工厂土地公啊，事业的土地公啊，这要医身体、医病的土地公，足侪土地公。那么你要如何会当请到土地公到位？这本送给各位，恁当加读过，恁的生意一定加真趁钱。最起码，你要拜土地公香起来，吼吼吼，九九六六，那无会夭寿。因为开始的下咯，啊，土地公唔得要来拜，所以你拜土地公，你也知影土地公的电话呢？土地公的电话是廿八字尔，咱台北敢十字吼，哈，台北的电话敢十字，哈，含头前的代号嘛，啊，你十字嘛，这廿八字，我来互你听哦。毕业起来，一二三四天，开始记吼。圣贤先佛在天台，七字啊嘛。大法慈悲降下来，过着七字啊。五顶虔心啊，拜请。啊，五顶虔心来拜请。啊，就是一字啊，得求速福以消灾。你看念三遍。土地公三万个都送得来，哦，这卡专线的电话啊！或者土地公去人请你饮酒咧，啊，伊个时你听了，希望举起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将顶一心虔拜请，得求速福以消灾。我无什么要求，速福甲消灾都啊！迄是土地公伊发的愿呢。我若是恁有人要找我的时啊，哦，你阿念这四句多啊？那相对王禅老祖，请到王禅老祖嘛四句，阴阳就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诶。哦，这嘛是二十八字，所以各位，咱要请神，咱爱有要领。咱要请佛祖，要安怎请呢？你们来请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你念这四句，佛祖释迦佛祖，即使伊在讲讲话无用，竟然。听了你先等嘞，汉奸有人有困难，得求智慧，我马上来，马上转来去。这都是咱爱学的，学易经，易经的内涵是安尼呀。那么要卡点的话，0492724669，先论些点位啊，规矩0492724669，啊，但是有但是你恶吹哇。还是有形象的找到一电话呀，但是无形象、无形无象的电话，哎，您知影吗？我二十八日的电话，那我那是有行政股，我这以后跟您讲，啊，我要未行政股，目前的电话可能无啥好卡，啊，已经心发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勤实诸妙法，万处功德皆回向。 恁这连进入去伊个电话，要接到我会较简单。哦，所以各位啊，咱修道呢，是世间人生长路路，但是咱这个智慧，你要知，确实真正有限。咱的目睭所看到的是安尼，但是在咱的思想、心灵、灵魂世界就不一样喽。所以咱一个人需要要求平安，你一定要怎样发？啊，怎样办法？办法是唯心，是中道。所以咱这个课程呢，咱传真话，希望各位十方圣弟兄啊，咱大家来学一经。啊，公司客户无其心，谁来公司客户无其心？首先，我家己先知影我的自己的福报，了解我的福报无够，我爱打拼，我爱修行。修行，我爱认真。那么我自然就是袂去欺骗别人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公司客户无起心，我想卖骗别人，卖欺骗别人，然后人就袂假骗了嘛。即使别人假骗，咱已经知啊，咱卖互人骗，互人骗咱有罪过。咱互人敢骗了，咱有罪过呢？咱骗人罪过搁较重，逢这种机会互人骗罪过搁较重。吼，老早甲咱开始讲。学易经啊，学易经啊，吼、哦，有当啊，可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嘿嘿，你逐天上经，跟咱上家吼，你嘛成多，你知无？啊，你嘛开悟啊，这个呀，咱中华文化易经的思想。所以今日咱专心到处开课，目的是希望创造咱和谐的社会。火海台湾，那最近来什么臭氧层破洞，遐严重，气候拢变去啊！大家拢咧怪讲哇，大树开花等等，这是人世间的法无，诸法无常，世事无常。但是上重要啥？咱失了德去，众生失了德。在不知不觉中间呢，得去失去啊，所以造成天的破一空，天破空，这是足严重的呢。天破空，头壳顶，哎呦，你的头壳没一空哎，或者天破空，头壳啊，冥王宫，咱智慧一家嘛，啊破空就是智慧无够嘛，无够要补天，要安怎补？女娲娘娘是补天呢，是补天哦。伊补天要来补，已经智慧尔。所以咱即摆开始要专心到处在开，即个大家。

0: 读易经的这个课程呢，由咱基金会咱万都秘书长领接这事呢来推动。那么现在咱请万都法师来甲各位报告，简单报告这个内涵的内容。委员，咱南港地区的乡亲，咱有机会大家来学易经。
1: 各位贤弟士，各位乡亲，大家好，阿弥陀佛。因为信义书的弟子对这书学易经风水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快乐。所以讲，在座诸位那我一面拢来学易经，嘛拢在规矩书文下在做一弟子，拢会得到王禅罗祖师尊甲弘扬禅师庇佑，大家会真幸福。期待大家共同来经，因为书今年年初开始，就推出一个真好法语，大家学易经。当时我心里的地主，我真用心，因为我自从家己的事业拄着事了，我家己事业收掉，我对这书我真用心。所以书提出这个大家学易经这句法语了，我感觉大家学易经。就是要全民学易经，而全民学易经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学易经，天下必然太平。所以说，为了落实师的大愿力，如何使天下太平，今天师已经告诉大家，大家学易经，天下就会太平，家家户户都会平安。所以今天师会给我给大家报告，要怎么从事推动大家学易经，因为。台北易经大学是创办易经大学伫八卦山，八卦山易经大学，台北教育推广中心推广大家学易经，台北的道场对这个台北县树林市、大安市也是财团法人的所在，要开始落实，从404开始，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404一共有42里。我介今仔日师爷陈师兄，他们夫妇非常扶持师父，但也是师父的非常优秀的弟子。我们每一天晚上7点到10点，都是去拜访5位到6位的里长，预定在3天，42位里长我们都会拜访到。而且我们出去拜访里长，跟他讲，我师父希望在404所有42里，由于你们里长来推荐每一里四位有缘，而且高中以上毕业，有这个慈悲心、正心正念的里面来参加这个大家学易经的这个班。因为师父希望在404开启第一班，每一个里都派代表出来参加，然后每一个乡里都能够培养优秀的善知识，在各个乡里、各个村落、各个社区，大家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不但是大家提升心灵的境界，而且长养最高的智慧，同时可以社区有什么不如法、不平安的地方，懂易经的人都能够先知先觉，能够趋吉避凶，化解于无形。所以我们在404希望这个班能够在404做一个标杆模范，能够让404所有42里至少有4位以上的善知识懂易经，在社区弘扬易经，在社区服务村里、服务同胞、服务村民。所以这似乎说要落实大家学易经，希望不是过去第一个阶段、初阶段，师父说每一个台湾319个乡镇市区都能够开班，现在已经进步到提升到希望每一个村里至少有4位以上的善知识懂易经、懂风水，能够保佑我们的乡里大家都平安吉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件工作，而且我们初步得到的里长反应非常好，因为师父在电视弘法上面呢，在台视

0: 他们都看过书。我们说我是我师父要我过来，要请你们来推荐有缘的这个黎明来参加，他们都非常欢喜，只是担心说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我说一定会，因为不要有成见，大家来学，大家都会，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传下来给我们传家之宝啊！大家把它拿出来用，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遵照师父已经从树林寺开始在推动这件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由于树林寺的市长也非常肯定说我全力支持啊，希望你好好的开课，好好的开班。我说我师父一定要把树林寺建设提升一个有心灵安和乐利的一个标杆模范城市，然后呢在我们台湾一片净土每一个乡镇市区都能够，由于各地方首长的肯定，各里面由里长来推动，我相信很快台湾真正是成为一片净土，希望大家共享盛举。谢谢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谢谢引导法师噶高于啊解释，好，咱大概还有经，这里妙法呢，沙达那成立着象棋山卫视台，咱家的这卫视台每一工早时甲暗时，啊，咱时时在播出咱家的真济好的妙法。所以啊，咱也伫今年正月初九开始咧，成立着啊，卫生中啊，文化传播这个公司啦，啊来积极来计划，将大家学经，共同来配合落实。啊，那里有咱警告部体育署署长。啊，甘博士、甘署长呢，伊也退休啊，啊，伊也师范大学，那呢，啊，休闲管理学院院长退休啊，啊，那现在请甘博士、甘教授、甘执行长甲各位啊介绍者。
1: 师父，师母，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弘法大会。那么，刚刚师父提到《易经》各位也许都会认为《易经》实在是很难学。那么，我追随师父十多年，我先得到的经验就是看到了太多的案例。这些案例，无论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是正在进行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过的，用易经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就渐渐的对这个开始发生兴趣。那么了解的结果是，易经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文化的财产，但是它所呈现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是有一点距离。换句话说，它所表达的，无论是方位，无论是顺序，无论是事情，无论是事物，它都是用，有的是符号，有的是我们。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很难懂的这些文字，所以大家一听到《易经》，虽然在大学里面也开了《易经》课，但是学生还是弄不懂，更不要说我们民众。那么师父就想到，大概从两个角度来推展。第一个角度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学《易经》。那么，刚刚我们圆道法师也把现在要怎么来推展，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么，大家学易经，就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从学里面去体验，在你生活里面把它呈现，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方向，你师父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维新宗文化传播事业公司"。那么由我小弟来负责这个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刚刚的《易经》很难懂的那些文字、那些表达的方式、那些符号，用我们现代的人比较容易懂的过去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个方位它是用很多的角度来呈现。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传播公司就开始着手在编，有一本刊物叫做《大家学易经》，这个刊物就把师父的那一些说法，把它变成人人看得懂、人人都能够了解的，所以欢迎各位以后多参考哈。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呢，大家都认为。当你还没有了解的时候， 都说哎，这个意见大概是很迷信啊，很不可靠。所以师父这几年，尤其最近啊，以去年来说，曾经举办过一个高峰论坛，就讨论到我们到底我们的祖宗是谁啊？无论从历史学家，无论从这个啊文学家、宗教家，邀请了很多的专家来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我们祖先是谁。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有炎黄啊，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不同啊。啊，第二个就是在今年七月份就办了一个啊世界华人易经与风水建筑的高峰论坛，邀请了几乎世界上所有这些专家学者来对易经有更科学化的解释。那么同时我们中美也有60几位的法师发表了论文，那么这些都是希望把易经用最容易懂、用科学化，让大家证明给大家说，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法门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报告到这里。那么祝各位啊，今天晚上能够有很大的收获。那么进一步，希望大家来学易经。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南岗区诶，区长、社区长，咱所谓里长先生，咱各位法师、各位乡亲，大家晚安。时间也过得真紧，第目前呢，还有个第四个阶段来。要谈到易经，咱一世人讲袂了。要用的易经，时时刻刻嘛咧用易经，咱的思想嘛时时咧用易经，并无离开着咱人寸步。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啦，把咱开始易经用在运动者，嘛是非常。的思想，回想二十年前，咱的台湾参加咱的亚运，亚运呢，迄阵的比赛过去，咱拢摕零。那么迄年呢，亚运的时拄啊，拄只咱的甘司长，伊做司长，带领着一队。咱的选手要去参加这个咱的运动亚运的比赛。现在咱的王金平王院长到位，咱欢迎。这个数目作位，好吧？你对嘛？来来来，个数目，个数目就作位。咱迄当时要参加比赛咧，成个真大压力。个而且中共方面的呢，压力互咱台湾真大。虽然简市长伊就讲师傅啊，即嘛即回要参加亚运呢。要如何才会当，互咱台湾得到好的成绩？我就用易经的原则，甲师长做一提个，叫我参考。因为伊是运动专家的博士，台湾第一个运动博士。我用易经的立场，易经的见解，易经的。每一个运动员的心态，安尼来激发伊的原来的力量。所以，迄年的比赛，拄拄啊咧，即、这个比赛的结果，

霸着中华民国5000年来伫世界运动上好的成绩，金牌7块，吼、哦，银牌那13块，哈、哦，铜牌嘛20多块，这是破着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哦上伟大的运动哦，哦，所以这呢，市长你袂成为的落台，对吼、哦，要袂刷，你要袂。

0: 啊，好耍，in and go 不？哦，这这是一个真正啊奥妙的中华文化。现在咱请郑市长甲各位开始者。
1: 迄个拄则吼，迄个录音哦，伊甲讲，我剩20秒尔，所以我就赶紧讲讲的，就让讲啊。啊，拄啊师傅讲吼，因为1990年，咱去北京参加奥运，啊，迄边咱摕亚蛋回来，啊，过来接落拄我去教保服务。啊，到了94年广岛亚运，迄年啊，我就真烦恼，我讲我做这工课啦，我提亚蛋哦，无缘见江东父老啊，哦，啊，我就来请示师傅讲，因为迄阵我已经对师傅对差不多啊，差不多10多年啊，我知一定有方法，但是毋知安那方法，我就请示师傅啊。阿师傅同仁用易经的方法，这易经的方法就是，哦，这个妙法进阶啦。我想不是今天啊这个场合介绍，简单讲就是讲，第一个，双手，他跟你这是都是对等的，双手有什么感受，实际上跟你的感受一样的，所以你不要那了解双手。啊，你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哦，啊，然后再有其他这个比赛这个要练。虽然我学的是运动心理学哦，但是那是一般的方法了。啊，真正要碰到这个比赛时，的确是无意境上的这个策略。啊，这个策略呢，因每一个人。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策略，啊，各位这实在是非常奇妙，大家你我都知，啊，这样你讲实在是很不容易，一一的把这个整个案例跟大家做说明。
0: 哈哈哈！哈啊，市长嘛是真客气啦，哈啊那还是呢，学术重要，妙法重要，唯心更重要。刚才是市长伊甲各位讲，现在选手的心情如何，用咱的心甲伊的心相应。你就知影伊现在心境如何，然后用咱读册研究，哦，然后出来的结论，哦，反过来加开导，这一定爱有学术的基础。所以咱已经大学，咱的课程学术以外，爱佛的大智慧，啊，高圣先贤的大智慧呢，合二为一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安尼来时才有法度。那唔是干安尼，咱属龙工商，啊，毕加思想，各行各业拢共款。尤其咧帝国一时啊，咱应该爱有易经的大智慧，也是交换立场，百姓的心就咱的心。咱立法院长啊，王院长啦，啊，常常啊，藏人民的心中，这是足重要的，这就真真正正易经的智慧甲理论，嘛是真超人的境界。所以我常常甲咱真济地主咧，拢是民意代表。我讲恁应该爱读易经，了解易经的时，你就了解现在当下百姓所需求的是啥。啊，咱嘛因为读易经了的时，咱嘛才会了解到啊，咱的国家各阶层的官员，咱的好朋友，因所想的立场。顾虑的是哪一方面呢？是意的交换。那拄只师长伊嘛讲，运动员的心，啊，那么伊在走的时，在比赛在表现的时，你一定要喊加油，但最无内容。你要加油哦，你心是乱的呀。你要比伊更加定睛，哦，比运动员更加定睛。心运动员心在乱，你心定了。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中，你给它安抚，啊，勿喜，哦，你不用随讲飙，你讲飙，因为这声音会冲破越脑海，啊，冲破越脑海咧，去紧张，普通咧，三步做一步走，结果是一步做三步飞，哈哈，那都完全就变了，所以咱，对。心里要为国家来服务的人，嘛是安尼，定、静、定与静，然后从心中放出光明。啊，这是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留落来几千年来，有甲摕起来用的，对全民有益；无摕起来用的，摕起来用的，足无彩。所以咱因为大家百姓。那每个人百姓呢，啊，智慧拢较无啥执着。咱所有会当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等等、民意代表，一定有搁较超人的智慧、甲学术、学识。那应该心的定静呢，用心来转法轮，唔是法轮来转心，法轮来磨心，啊，要落实，用心来转法轮，轻而易举。啊，所以啊。咱今日咧遐拄好，王院长你过来，哈，那请王院长来甲各位开始一下哈。

0: 你今个月用我过来。院长讲啊，师傅，你来个台北啊，医生台北人啊嘞吼，啊，这正在地主之谊。好了，院长。
1: 师傅哈，师母哈，我们各位师兄啊，师姐，今仔日是风台天哈，阴暗啊，昨早我就约讲要来请师去食一个宵夜哈，所以我甲专工来，约两个朋友，我伫官邸遐等你哈，我来遮搭接一个师来去安尼哈，但是来哈，讲到爱讲一个话才会使吼，啊！即我开始不敢当吼，阮啊无啊，即个修什么道，所以讲要开始吼，实际上吼是完全不足吼。啊，拄啊只干了位署长吼，伊是

0: 一个是读大四的哈，啊，伊是最值得敬重的阮的一个学长哈，啊，人伊在伫啊这个教育部体育署长的任内是在建树真济啊，建树良多。那么一旦谈讲伫咱台湾的这个体育理论方面啊，加即运动伤害方面等等的哈，伊是完全专家，所以今日哈，安尼已经啊，伊实在是老早出师啊，但是哈，人伊拢要去跟伫师傅身边，安尼哈，一直在哈精益求精，哈啊愈精微，所以今日哈，我对我即个简学长哈非常的敬佩哈。那么咱啊，师傅一直爱要我讲一个，我唔知影讲哈。各位是爱要听那回哈，反正，太太中大家一直在那讲讲，啊，你那讲政治吼，啊，都一半听落，一半都听袂落哈，一半人吼听会爽，一半都一直要在你木安尼哈，啊呢，你那讲啊，迄个咱岛的代志，哦，伊讲沈春华访问我哈。我看了大概我一场咧吼，迄就无人在骂吼。啊那一直讲，啊无吼，讲一寡经济，哇啊经济讲了，佫真的有人听，做嘞拢做过了万地吼。第一个，即个做谢金河和我对谈，即个两岸的经济问题，拢总呢印十万地吼，即个做咱的 DVD 吼啊。另外第二边，佫较淡是淡，咱的生物科技的哈，一代志。那淡这个呢，啊印六万地，印六万地哈，啊供不应求，啊是毋是咱各位无了在说哦，啊我看无一个一点有可能哈、那么总是啊，阮一直希望讲，伫台湾呢，阮要来大国家开创一个真有利这个经济发展的环境。啊，人常咧讲讲，咱个国家在第十九世纪人咧工业革命，啊，咱个中国对不着，所以西方个列强、欧美个列强呢，因只拢总是发展有着个，所以因会当用大炮用大枪来弄咱中国，所以咧中国就变和列强来瓜分去。那么呢，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真正人民努力上力量上一个最大的突破。所以迄个时候列强真强，中国真弱。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呢，咱台湾因为在伫差不多一九四九年。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这个政府啊，迁步来台湾，开始用着咱的啊，这个人才，这人才拢大陆的人才，这人才呢，啊，不论是经济、财政、教育，哈，这个矿产，哈，造林，哈，甚至于一般基础建设，哈，这拢总是专才。所以，蒋中正，哈，这个老总统啊，伊带着。这样子的人来到台湾了，这些人一拢面制定政策，这政策安怎制定？这政策就是教育政策，拢要扫除文盲，和大家呢拢吼有册通读，大家拢捌字。所以这教育政策后来安怎发展到6年义务教育、9年义务教育，吼，然后栽培足济学生囡仔。出国去，啊，准备出国拢管制啊！但是呢，政府嘛是鼓励哦，这学生囡仔去留学，所以留美的、留日的、留欧洲的，拢全迄个时候出去较济。那么，因为台湾教育水准有一直管起哩，所以咱有各种的人才通出来。因为有留学生，所以台湾特别发展哦，高科技的时呢。这些人到有才调，拢忽然间，哎，拢拼登来台湾，斗拍拼，斗发展。所以二十世纪呢，吼，咱台湾到有，咱伫即个高科技，特别是吼，即个电子通信，吼，啊，半导体方面呐，遮个产业啊，吼，IT 产业，吼，等等呢，到倒通讲抢伫世界先机。所以即若讲。咱的科技大国啊，咱因为已经是变做科技大国，所以咱甲有方得做，以开发国家，哦，以开发国家。咱一般来讲讲未开发国家，进一步是开发中的国家，进一步甲个来讲已开发国家，所以咱即摆已经是列入为世界已开发国家之林，吼。那么，当时台湾要经济发展啊，咱会当讲，吼。即、这个人讲老蒋的啦，吼，即、这个蒋介石总统呢，一大块人才，伊就开始，不但是教育尔，伊呢土地改革，安怎来互你3500减租，安怎互你经济有起点，吼、哦，然后呢，以农来养工，以农业来培养工业，吼、哦，所以早期当然对一寡地主无一定真公平，但是呢。那想想呢，当时这地主，因为有一挂四大公司的股票，所以因嘛是吼，大家算得讲吼，得到一挂工业发展的利益。那么呢，吼，虽然过去政府安尼做有亏待因，但是究竟啊，因嘛是有施有舍，吼。那么有施舍呢，所以因有所得。啊，今日两若要搞的人是讲在怨叹政府。讲，阮的土地拢征收了了，拢用互别人去。其实，伊安定社会，创造即个人民有家己的产在来做呢。我着认真要拍拼，我认真要来生产，生产出来呢，加趁的吼，生产量一个好，品质一个好呢，那么拢家己的。即个时候，大家就认真三更半暝嘛，伊在拼，也袂咧惊吼露水越重，也袂咧惊讲日头越炎，吼。三更半暝，拢把还可以产业在做，像这呢吼，提升着咱台湾的生产力。实际上，这伊嘛是哦，这地主嘛相当有功德吼。那么呢，安尼了，政府就开始安那，我来，这政策先来培养着出口，有出口，那么咱台湾这个生产力啊，渐渐啊提升，咱外汇储存，那么。有一个良性，一些存款，我有外汇，我会当买外国机械，我会当引进外国的技术，我会当通吼占着外国的市场。那么呢，这是一个良性的存款一直来，所以吼、哦，当时政府那么开始呢，吼、哦、特别来发展工业，那么发展出口，要来累积外汇，所以就开始呢，安怎？

爱有外部协会去带咱到看世界有啥物市场，有啥物款的物件人买爱买，那呢就一直吼、哦、来带咱国内吼即个吼人民讲，啊人民呢话，当时讲客厅就是工厂，所以呢客厅当作一个小工厂就开始在做开啊，拢嘛细间慢慢的变大间，那么呢你也拼我也拼，一间啊过一间。一间过一间，啊，像当时，阮家己的厝，哦，阮呢，哦，算是有六间的工厂，哦，有六间的工厂。前几工，马英九先生去阮家，哦，去阮家，哦，合作食米粉茶，哦，其实迄间工厂是，哦，当时我的手起的，我的手起的。那么呢，亲像这，人伊这个政府都外汇政策定出来了。我来，哈、哦，那么咱就定一挂，哦，这个特别优惠奖励，而且租税措施，所以来在规定一个五年纳税申报，

0: 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慧远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十方善知识，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阿弥陀佛。今日今时，8月5日，是我们僧团已经第11天了。11天来，唯心圣教的法师弟子、贤士同修、十方大众，皆以虔诚的心，向法请、向法迎，恭诵唯心圣教33经。2388万部的功德来供养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我们将这么多的功德本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伦萨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每天务必要以圣水来洗净，每天由唯心圣教各分支道场法工所辛辛苦苦热炒的五谷五宝，再加上念咒，然后供养在台湾米山、华海来供养，来时机去时宝，这是王禅老祖最高的境界。过去10天来，我们只以诵经来供养，到今天第11天了。从心眼静观法界地球196个国家的圣灵、天恩圣灵都已经来到禅机山现佛寺千佛大禅堂法会坛上，欢喜的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然后我们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圆松院长带领的法师们一起恭诵诸经，唯心圣教33经的经宝法言来供养，加上各位唯心贤士、法工、义工的辛苦，一大早3-4点就到了，来炒菜、煮饭，然后炒熟五谷，能够烘灯来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的圣灵，作为解冤释结、
消灾化解，世界真和平啊！这是各位的功德天，也是上天慈悲悯示啊，给我们的好姻缘，所以我们要恭赞黄檀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示。

0: 我稽首典礼。我们求请各位贤士同修法师跟着我一直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赐，故我稽首典礼。好，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健康，大家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是法会啊第。烧坛了，烧坛之内，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本着老祖师尊啊给我们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大爱的心。来表露我们唯心圣教唯心的真实意。我们都努力在做，努力在修，努力在行。修人所不能修的，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的。我们一概都把它放入心中，而依照法仪，每天一大早7点深谈，也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院长。所带领的法师，以及唯心贤士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

和所有法工同修，啊，每天依照所排定的法仪来修行，啊，来服务这个无畏的布施，啊，让人赞叹。回顾春节过来，世界开始发生天温的灾劫，台湾大家最烦恼，但是王禅老祖师尊慈悲的开示说，烦恼没有办法解决一切事情，啊，只有去行。啊，王禅老祖有妙法，可以让弟子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能够台湾平安了。啊，果真我们在1月13日恭逢台湾祖师的圣诞日，开始在天坛升坛，大家一起努力诵经，务必在农历2月19日恭诵天德经480万部，这个时间很短的时间，而是恭诵480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回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就啊拼着命，也要来为全民来祈福，尽其所能，要达到480万部。结果我们还是依照时间还少了几万步，啊，等到3月3的时候，恳求王禅老祖慈悲允我们唯心弟子大家继续努力加油。所以应允答应了我们的所求，所以延到3月3日所送的经宝总共67万部，567万部，这个心行人所不能行，修人所不能修，做人所不能做，而得修行逆精进，终于台湾疫情就零确诊了，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了。这个也在勉励我们唯心弟子，啊，今后若是遇到有天下的疫情灾情来考验的时候，我们务必要尽其所能，修人不人所不能修，做人所不能做的，行人所不能行的，而真谛终于会成功了。所以这个也是玉皇大帝允我。

0: 为先弟子们啊，大家的愿力啊，愿力能突破一切困难。那么在世间上做事情啊，你愿大力大，也能突破一切困难。那样的话，就是成功的人生啊，美好的人生啊。今天我在这里预祝各位心想事成，事事如意，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师同修、诸位大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7号，是我们例行诚信。本着为国求道、为民祈福的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护国息灾，天恩永吉，天恩永吉。我们维新神士各佛寺道堂住持法师都本着诚信，一大早就来总本山宣佛寺，然后一天忙下来，到晚上晚晚才回家，而且最后我们有少数义工要将供养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五宝五谷丰登的上圣供品啊，奉送到八卦天心妙莲台，在供养普施大帝，这都是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大家去了本愿。阿弥陀佛，他能成就西方极乐净土，其中一事，他是了本愿如来。

相对的，今天当下主持，我们维生圣教维新弟子，阿弥陀佛也很慈悲的带领我们，各位如来了本愿。当我知道这个讯息，我很高兴，很庆幸。然后今天我们由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带着义工，有的昨天晚上三更半夜来，我早上一大早就来，构思其子的了本愿。所以了本愿是我们大家思想理念一致，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原则来修行。尤其在庚子年的今年整个世界196个国家天温煞神危急，家家户户，所以王禅老祖和瑶池金母都慈悲教导我们维新弟子，大家本着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本愿我们也尊天法子特派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诸位法师，每天生回供养、恭送诸经，来回向给双法界三界万年，这是我们的本愿，是我们大家无形的功德，也是我们有形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今天我们法会已经进入诚信的阶段在催炼我们的诚信的原则，我希望各位同修们继续支持本来的愿力，了本愿，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祝各位终功德无量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教士，卢乾毅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许金峰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许金峰贤士，跟大家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师姐、师兄，大家好，我是澎湖